0: 天大哥、雀女姐、林妈妈、志成大哥、正阳大哥、淑媛姐、曹松大哥、丽满姐、金峰大哥、林妈妈，谢谢大家，新春大哥大嫂，无念就歹势哦，谢谢。
1: 来，谢谢，来，大家好，大家早上来，欢迎去看《歌声满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阿花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1: 好，见喽，
2: 花喽。
1: 啊，祝大家端午节
2: 平安，
1: 平平安安。
2: 嘿，哦，这
1: 对平安啦，哈，
2: 对爱平安啦，求平安啦，
1: 平安就快乐啦，
2: 对啊，嗯，
1: 平安就幸福啦，
2: 因为这个是也算是。大家都爱这一拜嘛，屈原的故事嘛，嗯嗯、所以讲哦，咱就是平安，平安呐、啊，吼、嗯，安尼较重要，吼、啊啊 okay ，心内快乐啦，心里面要就是不要忧伤，
1: 对，
2: 嗯，哦，有当时啊，等到这种节日，有当时有的人呐、啊，尤其是可能刚走没有很久的，他心里面会特别的难过，哦、因为就哇，
1: 这是不是一个大节气吼？
2: 哇，你讲。其实以前我有认识那算他在做那个殡葬业，你知道吗？就是在那个比较大季节的前后都会特别的多，
1: 对嘛，
2: 真的真的会，
1: 真的啊，因为我每天我在外面在走动看就知道
2: 了，有感有差哦，
1: 那好差就多，
2: 对，差就多，
1: 差就多，有影真的，真的就是大节日，
2: 对，
1: 大节日啦，像这啦，清明啦，
2: 对，清明，
1: 五岁啦，
2: 清明五月节对，
1: 啊，够啥？
2: 中秋节，
1: 中秋嘛是还
2: 有，中秋嘛会，
1: 中秋会哦，
2: 中秋
1: 是还有，
2: 对，
1: 不是中元嘛，
2: 中元节哦，中元啊，中元对，中元嘛有嘛，
1: 我看拢是这三个，他这
2: 中元节过年前后也是，
1: 哦对，对对，还有过年节，
2: 对，嗯，过年前后也是会，
1: 对，哦奇怪哦，你这个看真正哦，我咱伫外口啊，直直安尼咧出出入入嘛，安尼看。真的就是节日比较多，
2: 对，
1: 这个节日的前后，哎，所以要平安，平平安
2: 平安呐，平安就是快乐了，
1: 我们对，
2: 安尼上重要。
1: 那没要求什么要大富大贵
2: 的，没有
1: 要求平安就好啊。
2: 是，
1: 讲真的哦，厝的一家大小平安，哦啊，出入平安啊，康归顺啊，吼，安尼好咯，安尼就好啊。
2: 我昨不是讲要来分享一个代志，
1: 袂记啊，你讲啥？
2: 你讲我讲伤长，明仔再讲。你讲明仔再讲。
1: 嘿，啊是啥物代志？
2: 啊，这个代志足重要的哦。
1: 哦，足重要。哎，
2: 真的很重要哈。嗯，这个是刚好，因为我你刚好那个行善协会都好在开会，哎，啊有一个起来分享啦。嗯，他说他在就是去年发生的一个事情，算。伊算敢若桥都摆伫头前，毋知安怎，然后后壁迄个出道，啊，伊有落来，伊无弄着哦，两个人是没有撞到，啊，毋过因为伊可能有可能是动起来，还是安怎，后壁迄个动起来，就是后壁迄个出道，
1: 出道
2: 嘛，啊，他有下来，下来就是甲问看卖你有安怎无，啊，伊就讲无安怎，因为我都摆出道，啊，可能因为前面嘛红绿灯啊嘛，所以其实。就是只是讲用无好势，迄个后边迄个出道，啊，然后手有点受伤而已，侧胸嘛，
1: 侧胸，
2: 吼，啊，结果伊就讲啊，没事没事安尼啦，吼，啊，伊就讲啊，你无代志吼，好，啊，然后他就说，那他就伊就是他就开走了，
1: 嗯，对，
2: 伊就塞走嘛，嗯，结果咧过无偌久，嗯，就是有陌生电话一直甲卡，一直甲卡，一直甲卡，啊，伊讲伊定定出国。所以嘛，想讲像陌生电话，一直打电话给伊，要创啥物？嗯，吼，伊嘛不敢接，伊嘛唔敢接嘛。
1: 对。
2: 结果到后面可能就是法那个寄那个传票了嘛，法院的传票了嘛。嗯嗯。你才知呀。嘿。我都拜出道迄个人。嘿。去甲告，告伊造逃。
1: 你看。
2: 对。
1: 我就知。
2: 然后后来呢，那个警察局就是他一定就是警察局就会就是要问，就要找他嘛，你还做笔录嘛？
1: 对。
2: 啊，就给调嘛。嗯。哦，啊，终于他就是去做了笔录嘛。嗯。啊，这个警察就敢问啊，啊，你就是说，伊讲你们两个有撞到吗？他说没有。啊，伊就讲啊，你有下车去关心他吗？伊讲有，伊有落去甲关心。嗯。啊，甲看，伊讲无代志，跟他手小瓜切胸安尼尔，他就想说以为没事。嗯。然后伊就讲，然后他就说啊，那你有在那边等警察来吗？没有。伊就讲伊无。嗯。伊讲没有你就犯罪了。
1: 对啊。
2: 对。 对，伊安尼的犯造逃，
1: 对，
2: 而且造逃是刑事责任，
1: 对，
2: 他说他一辈子清白啊，
1: 对，
2: 因为这个太太哦，这个是一个太太哦，她家境很好嘛，
1: 对，
2: 然后伊讲哎呦，这还呢卡官司啊，卡着官司呢，嗯，哦，然后呢，因为这种刑事案件就很麻烦，嗯，所以是没有办法没有罪的哦。所以一共在两三年前才修法的，就是如一共伊即马就是有一个因果关系、因果关系哦，唔是讲你有弄到叫算哦，无弄到，因为你跌倒，因为你安怎受伤诶，拢甲你有关系，你一定要留底下报警察。
1: 没错，
2: 嘿，啊，所以呢，你知道吗？他被判刑，判刑好像说判刑八个月还是几个月？判刑了对哇啦。然后呢，他就想说，哦，这还的嘛，
1: 对啊，还啊，
2: 很烦嘛。然后一共他一世清白就这样毁了，一共还好。那个律师哦，柯林那个提醒，你有没有一些就是因为你要证明你不是恶意造逃？
1: 对啊，
2: 对不？你不是恶意的嘛，你是一个善良的人啊，你被他举证，你被他举证，你善良的人，一共好加载，十几万年前，他都有在做公益，都有去捐款。捐款的证明、证书，吼、十几年来，伊到尾提一沓，去予法官看，啊无法度啊，你要出庭嘛，
1: 对
2: 去予法官看，法官感觉，较受影，你真正有在做，而且是十几年前的，伊讲吼，那个法官就跟他说，之前也曾经有一个发生的是类似安尼的案件，迄个人知影了后，无可能律师有甲加嘛，伊在。发生车祸了后，紧去加入一个行善协会还是啥物有无？啊，就摕迄个收据嘛，有关键的收据嘛。伊讲你这是为着要洗脱你的罪嫌，
1: 才去加入的。
2: 所以讲吼，这个他也是造判。因为伊讲这个，甲看伊讲真正人伊做公益做十几年啊，伊讲伊无可能为着你这点点啊钱，专工要造逃嘛。
1: 当然啦。
2: 对，所以呢，那个后来。律师嘛，那个法官，判他缓刑两年，
1: 对，
2: 嘛是，但是伊讲他的一世清白毁了，因为伊的有案底嘛，伊讲如果两年内再犯，两罪并罚，做伙关，对，所以你看，伊讲，伊讲伊迄天就提出来讲，伊讲因为阮翁毋是前一阵仔发生车祸，阮翁车祸的原因毋是头前一台车右转伤凶。就是阿姨背负，
1: 动袂负，背负嘛。
2: 对，啊边啊迄台车有无？弄去对面的迄台车，他的行驶那个什么监视器是有录到。那个警察说，马要去锤一台车，一台车嘛是刑事案件，马上造逃。虽然我们没有提告，我们没有啊，但是警察讲，整个全部发生那么多的车祸，弄哇，阮翁出的，啊头前一台。宾士的车，因为阮翁闪，伊就要闪伊，啊，就闪去甲对面去，啊，搭两个对烧咯，啊，搁一台奥多麦好奇，好奇一直看，哦，啊，弄安尼，一直看，头前警察才搁甲弄落。
1: 总共两台奥多麦，两台车就对啦，啊，拢是因为迄台左转的迄台车害，
2: 右转的迄台车害，
1: 对不？
2: 对。哦，
1: 啊，所以迄台车爱掉出来。
2: 嘿啦，所以就是那个他会掉那个，他说会用掉那个行车。记录器去查那一台车的车牌，
1: 对
2: 哦啊，但是后边我们在安娜，后边我们在，因为我们就没有去管他了，我们没有提高，但是警察说那是没办法撤销。
1: 其实哦，我跟你讲哦，同简单的一件事，发生任何事情哦，都要下来问他有没有怎么样嘛哈。
2: 对，
1: 报警是最基本的，
2: 一定要报警。
1: 报警是最基本的。如果他一直强调不要，如果真的没有怎么样，
2: 对，
1: 手机拿起来，
2: 对，
1: 手机啊提起来录影，
2: 对哦，
1: 哦，我要报警啊，那是你不报的哦，
2: 对，
1: 你一定要说证嘛，
2: 对，哎，
1: 你爱把你的胫骨啊，哎，讲啊，不讲，我们两个发心，
2: 哦，对，
1: 哎，要不要报警？是你无录唔到，
2: 对哦，
1: 啊，你有摔倒，
2: 对哦，
1: 啊，伊就讲卖，你手机啊提起来录。对，你我要报警，你确定你不要报警吗？
2: 对，
1: 你该录起来，
2: 对，
1: 该录起来，这就是证据，
2: 对，
1: 你知无？啊，你像安尼也无路，你看，哎，有个人今麦吃白心，啊，他还也无安怎？
2: 没有，因为在分享的这个吼，他说他的朋友在台中发生车祸，那个人嘛，讲啊，没事没事，结果后来又去报警，那个是诈骗， 他就是要诈骗他，对哦，所以讲哦，你莫想讲，伊讲啊，没事没事，我跟你讲，
1: 一定要说真，
2: 对，
1: 一定要说真，
2: 对，
1: 手机啊录音一定要用，
2: 对，
1: 真正，伊讲那你要报，你就是你，你强调你就是要报警，
2: 对，
1: 如果他一直不要，你一定要说真。
2: 对，
1: 提起来录影，
2: 对，
1: 提起来录影。
2: 你讲你确定完吗？
1: 你确定完？
2: 我要报警了，你得来我录影，我们录影存证哦。
1: 对对对对。好，
2: 第一个，我有撞到你吗？啊，没有。好，啊，你摔倒了啊，我想要报警，你不要报警，是不是确实的？
1: 对，
2: 好，啊，甲问起来，录影，拢讲起来，录起来，哦，啊，确定啊，好，啊，你要照就来照。
1: 对。啊，无你情况，
2: 刑纪也让事后去备案呢。
1: 对，
2: 你也可以事，因为像我妹妹之前也是有发生过一件。
1: 台北有，
2: 我还没有在台北之后前应该也是不知道今年年初还是去年，没记得。伊就是停伫路边，然后呢停伫路边，算买东西啊被晒出来，啊我妈一直跟伊开杠。啊、他就忘记打了方向灯，结果后面有一台摩托车，因为一晒出来嘛，啊，摩托车速度很快，熊熊湘北虎，就是很紧，他就是为了要闪他，结果靠出去的时阵，我都把伊叫吓喂，啊，然后伊嘛是紧的去甲关心嘛，啊，结果迄个少年阿公啊，没关系没关系，不用报警啊，没有关系，没事没事，伊就背起来，伊嘛拢无安怎哦，啊，然后就说没事。阿姨的公啊，我妹就说那要不要留个电话？好，有事情的话再联络。嘿，啊，结果那个因为老电话哦，甚至搁加来。啊，回来了后，然后我妈就在讲，我讲吼，你们最好去报警。
1: 对呀、啊，
2: 因为吼很危，就是怕万一有什么事情，应该不要有搁去备案。
1: 对对对。
2: 结果就是警察局那边有备案，因为那个男生后来加来之后开始勒索，你讲奥托拜。奥托拜是，伊讲伊奥托拜去修理，
1: 修理嘿。
2: 然后呢，伊徛的是迄个头家奥托拜，吼、哦。然后伊就讲伊什么受伤，吼、然后伊上班一工5000块，上什么班一工5000块？伊讲吼，你爱赔偿我一工5000块。嘿，反正就是找足侪理由的，啊还好，因为我们有报警嘛，后事后去报警，那个人警察冇叫伊去，所以。后来就是可以交给保险处理，
1: 对，
2: 因为像这保险天我给你处理，你都免烦，真的你都不用烦恼，因为保险公司他们跟对保险公司自己去处理，
1: 对，
2: 吼，啊是小夸代志，啊你但是你若无报警，你就无出险嘛，
1: 对，
2: 你没有办法办出险，所以你很麻烦，
1: 就麻烦
2: 了，吼，真正就麻烦了，再来去用告，就算伊就给你，无伊给你讲我不爱，啊你就讲啊好没事，你走了对不对？啊伊去给你告，你会有事你会办刑事吼，所以讲。这个很麻烦，现在很多人很多人这样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
1: 反正发生任何事情，交通方面的事情，有的没，你一定就是要报警，
2: 先报警再说，
1: 一定全不管人怎样，没办法，拢总报警，
2: 对，
1: 拢总报警，那是第一，那是保护自己，
2: 对，确实，
1: 那个真的是要保护自己，啊，你如果真的在赶时间，你要报警，对方不报警，你就站起来说真的赢。
2: 对，
1: 这个是最简单的，
2: 对，
1: 同基本的，啊，不然你们人无老证据，啊，结果到灶头是真恐怖嘞。
2: 对，
1: 你卖讲啥？像即个有当时啊，若车多，有当时啊，咱去停车场，
2: 对，
1: 停车场哦，啊停的，隔壁台有当时啊，停车位拢真细，
2: 对对对，
1: 有当时啊，若开门共弄到，哦，啥话话无的，你若想一点啊尔，不要紧，你就坐你走，迄个迄台的人来去发现到，伊嘛到。告你造逃，他也是可以告你造逃哦。你真正我不跟你骗哦，因为你有讲凶到嘛，你有讲凶到想法是不要紧，你就走了。其实这样也是造逃，我骗你。真正啊，停在路边，停在路边，你请问孙啊，一车拢停在路边啊？谁路边的那个汽车格？
2: 对，
1: 那请问人人家阿弟阿弟袂歹，人讲正经的，那一个国中生
2: 哦，
1: 嘿，徛吼啊，可能无你注意看啊，怎？家己起要去徛弄伊个目骨领，啊，才30度，你知啊？目骨领个弄断去，还是讲弄破去，还是我们不知道。人有学生哦，啊，找无人，就是要来找人。
2: 对啊。
1: 人学生哦，留资料。
2: 嘿。
1: 老资料，老爷资料，哦，啊，老因爸爸的电话还是啥呢？哦，留资料，啊，摕着阮孙仔个车。
2: 哦。
1: 对，把他放在那个车子。
2: 对。
1: 嘿。其实这是一个责任哦，无你讲这有阵时来要甲你讲，你买是算造逃嘞。
2: 对，
1: 所以也是那也是算一个造逃。
2: 对，
1: 所以唔才讲发生任何代志，你唔是啊，不要紧啦，啊，无安怎，啊，小可歪掉呢，啊，对方也讲不要紧啦，麻烦啦，啥，啊，要安尼免报警。 事后哈，我甲你讲，迄少年啊要转来甲你教哦，你就惨了。
2: 对。
1: 迄我有一个阿叔嘛是安尼啊，也是因为开车。
2: 对。
1: 就是因为有无到变关系，你知道哦？哦。哎，排骨啊，你排到忧郁症呢？
2: 哎呦，因为就有做的，你也感觉讲。啊，我都无安怎，嗯，吼，然后去用安尼有无？你会足硬的啦，很硬吼，所以，所以讲有当下等的代志，真的就是一定要先报警。你像阮早间伫台，大一的时候伫台北，讲要骑奥多拜，我甲讲台北足复杂的，你上好卖骑奥多拜，嗯，啊，都唔听，啊，都要骑，啊，迄个医生吼，他是直行，嗯，然后呢，有一台为巷啊冲出来，嗯，啊，速度算紧。啊，然后呢，他们就是，我女儿好像她刚好要回转还是怎么样，都好两个底下去弄掉，啊是骑掉安尼样尔，啊，然后迄个奥多巴有听，迄个较凶嘛，嗯，他就是窜出来，然后他要转过去还怎么样，就是他摔得比较大力，嗯，啊，阮早间是奥多巴修花倒去安尼样尔，结果那个人就是伊就阮伊就咧讲啊，我赶时间啊，伊讲伊无安那，然后阮早间又讲要不要报警，伊讲，嗯，不要报警，不要报警。伊讲我们留电话，啊，然后因为阮早间讲伊看到伊个脚受伤还是受伤，阮早间就搁讲摕500块给伊哦，伊讲我给你擦药，囡仔人足高伊，
1: 吼，
2: 就感觉讲伊对方受伤啊，伊却无代志，嗯，啊，然后伊就伊迄个人一直歪报警，伊讲好吧，那就给他500块，安尼，嗯，啊，不然讲让你去包扎伤口，嗯，结果就电话就相通嘛，就留电话嘛，嗯。结果呢？过 一天，那个人打电话给我女儿，伊讲什么？伊奥多拜爱修理几千，吼，然后伊个卡安怎？嗯，吼，然后我早间咧上课嘛，嗯，然后伊就靠我，我就甲念，我讲为什么你不先报警？他就说那个人不报警。我说不管他报不报警，重点是你们有发生车祸，像这样子你很麻烦。嗯，
1: 对。
2: 你要怎么善了啊？咱保险，咱奥多拜咱冇保险，听我赔伊啊！嗯，啊，你想那要啊？而且你为什么要给他500块？你怎么知道你是错的吗？
1: 对，
2: 吼，哦，哥哥，我老公吼，机会教育，我讲没关系，我处理，嗯，你不用担心。嗯，我讲吼，你要给你一个经验。
1: 对，
2: 吼，哦，发生代志先打电话报警察，嗯，千万不要给对方钱，你干嘛给他钱？
1: 对，
2: 你都还没有判定到底是谁的问题，你为什么要付钱给他？嗯。啊，也感觉讲你好卡油，这囡仔人是不是有钱啊？啥啦？阮查囝家你生，甲生活费500块、1000块，存500块，先摕给伊。我讲你要吃啥？
1: 可怜。
2: 我讲你哪会这可以？我讲吼，你莫安尼，阿伯就是打电话报警就对了。我讲好，没关系，哎，你不要紧张，妈妈处理。嗯。吼，嗯，我就卡电话给伊啊啦。嗯。我就甲讲啊，我是谁的妈妈？我说，嗯，我说。啊你说你摩托车怎么样了？因为我们早间嘛，把相片用弹头挂。我说我有看到了。嗯，我说第一个，当下我女儿要报警，你为什么不报警？嗯，我说你报警的话，我有保险可以赔你。你这样子，我为什么要赔你？嗯，而且是我女儿的错吗？嗯，我说你确定是她错吗？我已经看过了哦，那个图，我说吼，哦，是你是从路边这样窜出来的呢。造者你比较大呢，嗯，你家己弄到呢，只是讲伊奥多拜速度慢，嗯，啊，你家己出道，嗯，我讲你当下你就要报警，你莫想讲迄囡仔人咧读册人，你安尼卡断甲乱，伊敢有心情通好读册？哎，
1: 对，
2: 我著搁甲讲一篇予听。哦，我嘛即，嘿，我甲讲道理啊，
1: 伊当我点伊，我陪你啊。
2: 我讲迄囡仔人，家己一人伫外口读册，迄心情发生这种代志就足惊吓，你搁一直卡断予伊。我讲哦，我讲你这样子啊，你又不报警，你这样子你要叫我怎么处理？
1: 哎，几岁啦？
2: 那差不多嘛，40、50岁。哦哦哦。然后他，我就甲讲吼，我就甲讲，我讲吼，没有报警。我讲吼，我就到尾啊，我就甲讲啊，全部，我讲因为没有报警，现在也没有办法去鉴定干嘛的啦。吼，我讲啊，你受伤，我讲你家己有些部分你自己要认啦。嗯，我讲我赔你1500块，我讲我甲你约伫，我落去台北，专工搁去台北。
1: 我一定，你有两千块呢，搁有钱搁开去。
2: 啊，无法度，唔是，我一定爱去处理，我爱盖签切结书嘛。
1: 对对对。
2: 这一件事情要了嘛，你爱搞下嘛，我落拍单拍好去台北。
1: 你又该拍单？
2: 我老叫我早起拍啦，我咧我无我文笔我平常写，写咱先写好嘛。
1: 对对对对。
2: 当时发生车祸，迄种我写起来老正经呢。嗯。我无我白白赔你1500块，我敢专工去甲油钱，搁过路费，敢迄个1500块？啊，重点就是处理一摆，迄个人来敢袂惊呢？他自己觉得理亏嘛。
1: 对。
2: 阿姨，他是一个 中性的女生的中性，伊、哦、应该是啊，搁载着伊可能伊同居人呐、啊，阿里白阿了，家、啊、己嘛无意无意，啊、嗯、我就甲讲好听，我讲还好你是遇到我，嗯，对不？

0: 我也不用专程跑台北一趟诶、我对台北来个家，我敢会好？啊、我就搁较黑啊！啊，伊迄、那个人家己知知影理亏啦，啊，赔1500块签切结书啦。安尼哦。嘿啊！啊，无咱嘛无去处理一遍，敢会使？
1: 袂使，袂使。
0: 对啊，嘛一定爱处理，到时阵后壁搁甲你啰里啰嗦啊。
1: 啊，你来看，啊，你来亲戚家庭无用在通处理，你即个囡仔我要还到当时。
0: 对，真诶，迄囡仔心情足压杂诶，要安怎读册？
1: 无爱做读啦。
0: 对啊，所以有当时我当了代志，我是足积极的。
1: 啊，搞不好还唔知要搁靠有偌久咧。
0: 哦，对啊，搁甲你乱偌久咧。
1: 对啊。
0: 我甲讲你，从今天我一讲我就甲讲，我讲你不要打电话给我女儿，有事情你打给我。嘿，我他有钱吗？他又没有钱，对不？以后都甲你处理吗？
1: 有事情你打给我，我是人的电话是几号？啊、我公司的控处理上，
0: 公司唔免啦，看来公司佫造成公司的困扰。我电话你甲我你敲我就好啊，你有问题你敲我就好啊。
1: 嘿呀，是知哦，有影是知。啊唔过啊，你囡仔学一遍就知啊。
0: 对，就是你要处理工，我就说你要从头到尾看我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你以后你如果遇到的时候，你也要会处理事情。
1: 对。
0: 啊，绝对袂使发生代志钱哦，紧多人。嗯，啊，敢你敢唔对啊？
1: 无啦，想讲心肝软，咧想讲
0: 啊，对，啊，就是小孩子，
1: 啊，想哎呦，看伊有伤口，
0: 嘿，啊，伊想讲安尼就刷，无可能啦，
1: 想讲安尼就刷，
0: 你要刷人，别人唔刷呢，
1: 刷，
0: 真恐怖的啦，
1: 即马足侪人就是吼安尼假掉的啦，
0: 真的。
1: 官司有足侪人就是伫安尼假掉，
0: 就明明很小的事，所以讲吼，其实现在的人很容易，我跟你讲有。很容易卡官司啊，因为即马人卡袂掉，小夸代志都要跟你告啊，
1: 对，
0: 所以那个已经没什么，卡掉就卡掉
1: 啊，对啊，
0: 心情放好开，你有完无安怎嘛？你有没有做错什么？因为现在的人太不讲理了，而、我们对法律不熟的、不懂的人，我们也不知道安尼都安尼翻案啊，
1: 实在，对不？是吼，哎，心肝正歹，
0: 对啊，所以哎，家里心善协会好，你敢讲？人讲吼，做善事真正有好报，
1: 我认为，我怎么报警？
0: 无啦，一定爱报警啊！你报警，报警对啊！咱嘛有做善事，咱嘛会使提供证明。你看，阮拢一直行善，阮哪有要做这种代志？
1: 对不对？现在有当时啊，要好做好代，有当时啊，真正就嘛爱保护自己，
0: 要学会保护自己。
1: 我顶面分享的电台，迄个阿伯啊，无
0: 对，
1: 你无。有救人救啊！你看
0: 啊，
1: 个
0: 吼，
1: 但拍官司拍到敢有做到翘起，你个看。
0: 对，真的是。
1: 个赔人几啊十万呢？
0: 对。
1: 迄是看迄老大人伫身躯伫路边艰苦。
0: 对。
1: 艰苦，伊经甲车去个车顶，经甲再去病院，要讲急救，讲啊伫个车面顶可能。
0: 所以。
1: 过往去安尼。
0: 那个吼，那个。
1: 厝个人还伫艰苦。
0: 对。所以有些人真的很不讲理，可是你等到迄种个吼，你像。就讲阮的迄个行善协会，前几年啊嘛发生一件安尼的案件。其实很多人哦，拢要讲要去救人急难救助，可是你去看到像讲隔壁迄就好啊，要食唔妥当的，
1: 对啊，
0: 甚至咧吸毒的，
1: 要来救助。
0: 啊你唔知啊，问题是因为伊低收嘛，他没有收入嘛，啊个有破病嘛，啊个有囡仔嘛，所以他就会去申请他是低收入户嘛，啊会请过，可是他请过了以后。你们一规家伙啊，拢无要趁钱啊，干那要靠人救助
1: 啊。
0: 所以像我们的行善协会就是会去现场看，你去看嘛，讲真正你是需要人救助，厝边替隔壁探听一下问一下，然后搁去看迄个对方迄、那个家庭的状况，啊，就是有一届，因就知影去到遐，才发现，啊，这家伙啊，常常拢咧共抢迄个补助的。然后是那种看起来安尼，迄8+9的，嘿，啊9+10的，对不？或者是迄就是奖品的，啊，伊就决定哦，伊就干嘛讲不符合我们的申请的需求，啊，因为有合照一张照片，啊，结果伊就搞，因为我有去看，伊就po脸书，忘了把他的脸打马赛克，
1: 哇，
0: 不得了了，那个人被那个人知道，意思我无摕到钱，你搁搞我的面用出来，
1: 用出来。
0: 个噶，哎，阮的迄，因为伊也告阮的总，伊的秘书嘛，对，因为是他po的嘛，就告他，那个官司卡了2-3年，你知道，每天都很烦，然后也后来要请法律嘛，律师嘛，后来是没事，没有完全就是判完就没事。可是你去2-3年，你逐工
1: 真心寂寞啊！
0: 真的就超烦。你刚刚讲我要做好代志，
1: 对
0: 啊，问题是，我一个小小的一个遗漏，结果造成安尼的问题，然后都要对方卡空，所以讲要做神书要有智慧，有时候做到很小心。了后，我要讲就是像这种的， 你给他一千块嘛，他在他的嘴旁嘛，他不会给你听。你有一点钱给他，

0: 伊就袂甲你掠你的毛病，哈、你要甲铺，就算打一下马赛克，较袂安尼。求真，伊就是要爱钱啊，尔嘛。
1: 对对对对。
0: 多多少少给他一点点就好了，安尼啦，较无遐代志。
1: 啊，咁袂啊，家己去赚一个较紧
0: 啊。啊，就有的人唔赚，啊，所以。
1: 那变大赚啊。
0: 无想要赚钱啦，已经袂晓赚啊嘛。嗯。去啊，就爱看人的面色，偷鸡吗？对不？
1: 袂晓赚过来吃。
0: 啊，就腹肚枵啊。腹肚嘛是枵啊，你食了这顿后一顿嘛，佫枵啊。
1: 什么人拢有啦，什么种人拢有啦，像这种的真正好卡好手，哈，唔去赚。
0: 啊，就很多
1: 啊，吃多啦。而啊，
0: 像最有我搁分享一个，就是讲吼，即马在修法，即马唔是拢做这些诈骗的，
1: 对，
0: 甚至于连律师都当诈骗的，有没有？
1: 律师也当诈骗？
0: 啊，唔是，你之前捌看过一个什么仙塔律师，做出名的仙塔律师无？之前无呢曝光，刚才什么诈骗的呀？仙塔律师，他被判刑了，八个月不得缓刑，
1: 为什么？
0: 硬要甲关。你做律师，你去帮诈骗集团办案，所以后来他们现在修法什么事情，就是说当你是律师，你只要去帮诈骗集团，一旦罪名成立，取消你的律师牌。
1: 哇，赞！
0: 我讲赞，一定爱安尼嘛。啊，无你啊，律师，你就知影要规避，要安那逃避，要安那去帮个诈骗犯做代志，敢会使？
1: 先判啊，先落。
0: 对不？所以仙塔律师爱用关八个月。
1: 哦了，
0: 赞
1: 赞啊！
0: 哦，规个人一直冲起来。
1: 你个关做律师的人，既然你讲这种实在是，
0: 对，
1: 是你讲哦。哦，坦白来做判就对了。
0: 不是因为诈骗案的时阵收入多嘛，
1: 伊
0: 一笔可能给你偌济嘛，对不对？哦，所以有的人。他就会就是每当讲，例如一每一个人，每一种人，我例如讲，我讲，哎，食菜人，就是那也拢安尼心肝不好，其实跟什么人没有关系，医生，你只要你是人，都会有好跟坏啦，
1: 没错，
0: 拢有好人甲歹人，甚至这个本来是伊冇好的疾病，但是人冇歹的疾病嘛，所以有时候是没有想那么的多，吼，然后有时候有的人为了钱，好本来好朋友，现在做谁好朋友为了钱都避命，对不对？哦，这个钱就恐怖的呀，
1: 好，
0: 所以有的人就会为了钱，然后就会做一些你想象不到的事啊，对不？
1: 所以
0: 本来好人都要变歹人，
1: 有可能啊，对不？为了钱啊，你无遐诈骗集团，你讲在头脑真好，
0: 对啊，头壳好，
1: 真好。迄读迄公证，迄嘛足侪高知识分子诶，
0: 足侪哦。
1: 读啊足够悬诶公证，伊毋去台积电，伊要去诈骗集团。
0: 对哦。
1: 因为诈骗集团做一遍，会当赚足够侪啊。
0: 对哦。
1: 会当赚足侪，你台积电赚袂赴啦。
0: 对，啊，搁忝，关你咪着关，对头关到尾。
1: 对不？所以你看，明明工程师伊电脑真厉害，伊去往位歹去啊。
0: 对啊。啊，
1: 歹做一摊就赚你食衰啊。
0: 对哦。
1: 对不？啊，你好诶，你来去台积电一寡高科技，你看咧做偌久？
0: 对哦。
1: 嘿，所以话多啊。好啦，家己吼，什么种人拢有啦，我就咱心家己善良就好啦。
0: 对啦，对对对。
1: OK OK， 来进入咱的生活知识网吼，来讲讲到南美，今日讲我要讲这个南美。哦，啊南美，咱拢知影面顶拢个小寡雾雾对不？
0: 哎，
1: 南美啊，别在泡盐水的，足侪人咧煮，但是啊用盐水。
0: 嘿。
1: 像足侪人咧水果无拢叫
0: 用盐水。对对对，用盐水。对。
1: 啊，无就小苏打粉。
0: 对。
1: 我跟你讲，恐惊你会愈洗愈垃圾。
0: 嘿。
1: 哦，这个名医啊，伊就讲。加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哦，去除这个农药的残留。南美被称为啊这个超级的水果哦，绝非浪的虚名啦吼。一粒粒啊，细粒啊，看哦，应用的这个宝石啊吼，每100克富含有这个花青素跟多酚呐哦，2.4克的这个膳食纤维、维生素 C、维生素 K 加锰，定定的这个成分呐哦，及这个抗氧化、抗发炎、肠道保护啊哦于一身呐吼。来，听阿公，这个南美残留这个农药啊，到底是真的吗？哦，要安怎洗才才有清气？掌握四个重点，安心吃。来，南美应用价值真够好吼。来，这个功能学医生啊吼，伊就分享南美富含有多营养的成分哦，嘛因此啊被称为超级水果。简单来讲啊，南美是集抗氧化、抗发炎、肠道保护啦。哦，一粒啊，这个应用价值，这个蓝宝石啊，吼，蓝石宝石啊，吼，来，伊讲啊，以下有四项要来处理这个蓝莓啦，吼，来，第一，这个花青素跟多酚啊，以及的应用价值了，哦，你的强效抗氧化跟抗发炎的成分是蓝莓的健康核心。来，过来，第二，

0: 来对丰富这个膳食纤维，一旦帮助你肠道菌的这个生态，提升你的饱足感，稳定你的血糖。来，第三，维生素 C 支持免疫与抗氧化。第四，维生素 K 哦，来对这个维生素 K， 伊对你这个骨骼加这个凝血，正就足大这个关键。来，第五，锰，伊抗氧化醇啊，哦，抗氧化酵素的氟酵素氟的因子，会当参与你身体代谢。啊，但是这个蓝莓呢，个性会更健康呢。哦，伊伫这个2024年有一篇这个研究发现吼，来，这个蓝莓临床与这个基础的这个研究系统啊，就经历了，其中啊，以维护这个心血管、心会更哦健康啊为最强的证据，包括一张杠给力收缩压，哦，改善你会更来陪的功能哦，增加一氧化碳哦，会当让你的血管啊更加放松，减少慢性发炎的这个指标，对这个高血压代谢症候群哦，甲心血管风险者哦特别有帮助。啊，咱每改善这个血糖啊，甲胰岛素敏感度，来，今麦要讲这胰岛素敏感度跟血糖哦，咱每甲这个花青素啊，会当减啊这个减少餐后血糖的波动，改善你胰岛素作用，并支持哦这个葡萄糖代谢。所以医生与共调啊，这使得蓝莓成为哦这个前期这个糖尿病族群啊使用的这个饮食工具。哦，来，过来，蓝莓也当提升脑部健康跟认知功能哦。对于这个成熟的成年人，蓝莓讲啦吼，那就讲成熟的成年人吼，尤其是50岁以上的人来讲。蓝莓啊，在提升短期的记忆力哦，还有降低氧化压力、支持神经的保护方面啊，效果拢是加分呢。哦，是好的哦。过来，蓝莓一旦促进肠道健康，甲以这个免疫调节，蓝莓当中这个花青素甲这个肠道菌啊，互相作用哦，一旦帮助改善这个肠道的屏障哦，减少你肠道发炎。提升你整体这个免疫反应，来过来，蓝莓农药真多吗？好来，不过啊，这个蓝莓啊，好处这么多，未少人啊，烦恼这个在市面上咧买这个蓝莓有这个农药嘛？哦，这个医生也都讲啊，依据台湾食药署啊，哦，这几年来进口抽检资料当中啊，蓝莓偶尔啊，哦，有当下有这个农药残留，但不是高规律。哦，高违规
1: 啦，哦，
0: 高违规的这个水果，不是违规的这个水果，
1: 啊，哦，
0: 而其中常见的可能残留物啊，包括这个杀菌剂啊，杀菌剂，
1: 哦，有杀菌剂、杀虫剂、
0: 杀虫，然后它是爱杀，
1: 哦，也可能有糖的爱加，对吧？
0: 应该是啊，哦，不同的产地啦，管理方式不同，
1: 哦，
0: 引出这个风险啊，风险嘛，无同啦。哦，但只要清洗正确，风险就会大幅降低啊！啊，来变啦是。那么要怎么清洗蓝莓才干净呢？这医生有讲，现在上新的这个食安建议啊，已经不鼓励了，无鼓励用盐水洗啊，还是用小苏打粉等于干泡这个蓝莓哦。因为啊，清洗效果无一定比这个清水洗啊更加好哦。而且你的泡辛苦用盐水啊、苏打粉这个泡太久了，
1: 对，
0: 反而。哦，可能让这个水溶性的溶药，哦，重新我找了去这个蓝莓来对，哦，嘛有可能应用这个果实的品质，正确的清洗方法如下来：第一，这个流动的清水冲洗，然后你用放水小瓜放哦，最好滴滴去捞啊，
1: 对
0: 哦，回捞，哦，冲洗差不多30至60秒，上重要爱一边。就是慢慢的轻搓了，搓了，
1: 哎，哦，那个搓起来
0: 的，搓起来，搓起来，搓起来，哈，啊，火鸡的表面啊，凹槽这个脏污啊，哦，与这个农药被带走。后来对你使用这个滤网啊，哦，火鸡的蓝莓啊，滚动更干净，哦，忙啊，我
1: 忙啊，
0: 哎，对，会当增加这个物理摩擦，效果啊，比你前面也够高。来，第三，无建议长期间使用这个盐水搓，啊，像小苏打。浸泡哦，伊无建议哦，哦，研究显示哦，这个效果有限啊，而且有可能破坏这个口感。哦，来，第四，吃之前再洗，要吃之前吃洗，不要提前洗完， 放冰箱，
1: 对，
0: 你知道不？因为咱的表皮啊，非常非常的脆弱，
1: 哦，

0: 坚持的话，有可能会影响你表皮的个用破，哦，可能会用破，或者我要困啥会不会
1: 过燥的去，
0: 所以要吃静静才洗。啊，洗洗，马上你就现吃，嘿，哎，哦，甲草莓同款要吃，哦，你唔爱讲安尼洗洗，摕一大堆摕去吃，哎，有阵
1: 伊个皮，
0: 哎，对啊，哎，伊个皮拢吃薄啊，
1: 对啦，
0: 啊，草莓嘛是嘛是同款，啊，这蓝莓也是一样啊，对不？哦，啊，所以不要再用盐水了，嘿，盐水了，不要再用盐水了，吼，你有清清水啊，互伊去流，啊，水手手拿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啊，互伊去流，水互伊去流动。安尼就好啊，好 ，OK， 好，咱时间就讲咧，安排听歌来，谢谢。

谢谢秀座妈妈、美珠姐和大哥、玉珍姐、敏燕姐、仙妮姐、春梅姐、辉家大哥、秋香姐、黄远妈妈、新春大哥大嫂、素云大哥大嫂、瑞华姐、秀鸾姐。

谢谢清玉姐修的立婆香，方玉姐、美珠姐和大哥、金峰大哥、守春姐、素云大哥大嫂、嘉丽姐、苏太太、静心大哥、慧文姐、静法大哥、坤伟大哥、光雄大哥、玉华姐、志成大哥来介绍。

谢谢平妮姐，感谢你刚出生呀，谢谢你民国大哥大嫂，谢谢我们的明雪姐，感谢你新春大哥大嫂，谢谢你，感谢苏慧姐，谢谢方玉姐，谢谢秀兰姐呀，感谢你金玉姐，谢谢你茂统大哥，谢谢我们的秋刀姐，谢谢你，感谢。

谢秀琴姐啊，谢谢你，秀兰姐啊，谢谢。啊，这一场就卖倒塌，啊，鸟车你不敢，哒哒。谢谢瑞华姐，谢谢你。

0: 欢，和你欢啦、谢谢淑金姐，谢谢你的感谢，守春姐，谢谢你感谢，一真姐，谢谢你，素云大哥大嫂，谢谢蔡小姐，你好，谢谢你，还有我们的秀兰子呀，谢谢回家大哥，谢谢你感谢，素云大哥大嫂，谢谢方玉姐，感谢。
1: 秀座妈妈猜写林星，秀兰姐、明文大哥、淑清姐、茂彤大哥、黄妈妈、守春姐、素云大哥大嫂、方玉姐、秋桃妈妈、志成大哥、秀座妈妈、秀德弟婆阿星。

谢谢阿秋季呀，淑芬姐、玉珍姐、逸轩、志成大哥、秀鸾姐、金峰大哥、黄妈妈、辉家大哥、进法大哥、正雅大哥、简爱妈妈、素芳姐、秋桃妈妈、秀鸾姐、淑琴

姐、志成大哥、阿秋姐、守春姐、瑞华姐、黄水妈妈、玉珍姐、梅英姐、美秀姐、守春姐、正阳大哥、仙妮姐、黄水妈妈、明学姐、秀琴姐，谢谢大家，那无甲你念着，歹势哦，谢谢。

谢谢金花姐、国生大哥、淑芬姐、秀霞姐、玉华姐、月娇姐、阿秋季啊、志成大哥、丽君姐、明文大哥、方玉姐、新春大哥大嫂、素云大哥大嫂、慧儿姐、婉玲姐、美华姐。

0: 谢谢碧红姐、敏燕姐、仙女姐、明学姐、春梅姐、茂彤大哥、明文爸爸，爱叫爸爸好拍摄来，钟仪大哥，谢谢大家，昆凌秀霞姐，谢谢。
1: 哎，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捧我声哈。哎，你唱我胸口。
2: 有啊，昨天礼拜四为什么没有上课？你昨天也有上课啊？
1: 啊，对对对对，啊，今天没有了。
2: 今天啊，玉珍姐黑啦，
1: 今天没有上课，
2: 因为上课所以要
1: 啊，你今麦是安怎是怎样的胸口在跳探火？
2: 我还不是，我们昨天那个第最后一堂课，他们就是会在那里。
1: 昨天是最后一堂课，
2: 礼拜四的下午啦，他们都会自己就是，因最后一堂课哦嘛，不是聚餐，他就吼把它排成一个么字形，然后也舞台在前面嘛，就是讲台。前面有一个比较高的地方嘛，讲台、舞台，那个讲台你开可以唱歌嘛，然后中间就留下一个，就是一个空区，就是不么字形嘛，教室安尼不，啊就围伫遮，啊大家拢坐安尼嘛，啊中落在这舞池，他们有时候想到他们就下去跳舞，我
1: 记得
2: 拜戏班诶，我顶个咱那个诶参会有不，我还同学们就可以跳舞，就是他们这一班啊，他们很爱跳舞，因为来这有一种跳舞诶。阿毛去学迄个跳探戈诶，跳恰恰诶，
1: 国标爱唱舞。
2: 对对对对，有的去学那个，啊，有的是去学那个舞蹈，就是诶，排舞嘛，算排舞，搁比排舞较难一点点嘛，就是因为嘛无街舞啦，就是比较有变化，所以他们都常常去帮人家跳舞咧，伴舞。
1: 真好。
2: 对呀，
1: 啊，这年纪来，你看咧生活偌精彩咧。
2: 啊，所以我感觉就是他们。
1: 干哪你不要跳吼？
2: 我不要，我感觉要底下咧咧。
1: 擦擦
2: 的边哦，
1: 安尼蛮好啦，安尼蛮好。
2: 对啊，
1: 哎，看下心跳，哎，五路啦，
2: 真好。
1: 嗯 ，OK， 来，拜歌，要来练脑练嘴。
2: 哦，来，
1: 老师题目先啊。
2: 题目我还没有，我也没有看哦。
1: 我冇看嘞。哦。点咩来念？过注意。
2: 葱葱摘了十西葱，伊个你家下里安那念啊？松松摘了十棵松，葱葱说摘松不如摘葱。松松说摘葱不如摘松，是摘松不如摘葱，还是摘葱不如摘松？
1: 哎、欸，哦，袂歹哦，
2: 来哦，
1: 我恁练一下，
2: 来哦，
1: 进来
2: 哦，来，咱的班长，
1: 这个叫西哦，
2: 西他写，他帮你写注音啊，
1: 西，
2: 你不要念吗？西呀、啊，西一西呀、
1: 啊，哎、欸，我知了，我是讲、哦、习近平不是的西，
2: 那习近平不是的西啦，
1: 没有，有一个另外一个艺人。
2: 唔知呢，
1: 我哪敢记你？
2: 你若唔知，我会念做龟呢。
1: 那龟，啊来，慈慈妈妈来。
3: 哟，
2: 阿姨，慈慈姐哦。
1: 哎，慈妈妈哦，
2: 来哟。
3: 康平安。
1: 哦，平安
2: 对，平安对。
3: 哎，慈妈妈。嗯，
1: 再来。
3: 葱葱摘了十西葱，松松摘了十棵松。葱葱说摘松不如摘葱，松松说摘葱不如摘松。是摘松不如摘葱，还是摘葱不如摘松？
2: 哦，厉害！
1: 没办，厉害！我看
3: 还好，还可以，
2: 还可以的，不会，行，很厉害，嘿，丢丢
1: ，OK， 好，
2: 谢谢慈慈姐哦，
1: 平安，
2: 嘿，
1: 拜，
2: 来哟，
1: 哎，无人。
2: 人客啊，
1: 梅花节啦，金玉节，
2: 来哟，今天哦，来哟，
1: 哎呀，过顶班的，
2: 来呀，嗯，啊，我有两通电话，到底是谁？
1: 哦，
2: 来，好，来，
1: 梅花节，梅花节，
4: 喂，
2: 来哟，来，
4: 好，来，
2: 通
4: 通摘了十西葱。松松摘了十棵松，葱葱说摘葱不如摘葱，松松说摘葱不如摘松，是。

0: 栽松不如栽葱，还是栽葱不如栽松。哎呀，对吧？哦，哎呀，很难很难的。
1: 处理处理呀！哎呀，
0: 拜
1: 谢谢谢谢谢，拜拜拜拜拜拜，
2: 拜拜拜拜拜拜拜。哎，淑芬姐。
1: 哎，淑芬姐。
3: Hello，
2: Hello， Hello， 来你买电视了，
3: 早安，
1: 好早安，你今天放假，
2: 早安，
3: 对啊，放假
1: 啊，哦，真好，连休三天，
3: 什么课都唔免上啊，
2: 哎呦，
3: 第一次哎，
1: 第一次哦，好来
2: ，OK 来，
3: 好。葱葱摘了十西葱，松松摘了十棵松。葱葱说摘松不如摘葱，松松说摘葱不如摘松。是摘松不如摘葱，还是摘葱不如摘松？
2: 哎呦，哎，很厉害哦，
1: 没败哦，没败哦，
2: 很熟悉哦，
3: 我跟你讲，嘿。有时吼，拢听恁合唱诶，到尾啊吼，我招阮翁吼，哎，啊无咱来学这条歌，这条歌就好听。结果吼，伊听到原唱的拢甲我讲吼，啊，这条不好听。
1: 安尼，听原唱较无好听，阮两个唱较好听的意思哟。
3: 对，哎，刚刚拢恁定制诶，你知
1: 无？
3: 恁两个无出迄个唱片，真的是可惜。
1: 阮两个有一条啦，
2: 一条啦，
1: 一条啦，
2: 伊知啦。
1: 系啊，
2: 我就尴尬。
3: 啊，常常我唱哈，啊，常常唱哈。
2: 好啦，好啦，
1: 谢谢谢谢。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2: OK， 应该不行了吧？
1: 来不及了，
2: 来不及的啦，
1: 对，要运动了啦。你拢无较早卡出来，
2: 你拢无较早卡，金玉姐啦，
1: 金玉姐、方兰姐，方兰姐今仔头一届来啦，
2: 啊对，
1: 终于对对到阵啦。方兰姐，后日我拢拜五啦，
2: 哎呀，拜五，你较早卡，
1: 对啦，啊，即马要运动啊，
2: 要运动啊，就无法度啊。哦 ，OK， 来，起来，运动，运动，运动，来。

0: 去跑步啊。
1: 你哦，阿伯，那踮咧厝诶超慢跑就好啊。
0: 吓，我拢伫厝啊，拢垫脚尖。
1: 啊，你也去地啊？
0: 我拢垫脚尖。
1: 你用垫脚尖哦。
0: 垫脚尖，幸好我后拢垫头将近超过呢。
1: 哎呦，无怪你瘦。
2: 月像柠檬，淡淡地挂天空。
1: 你看你遐瘦，你看。哦，你看头前，你看头前，
2: 摇摇荡荡，散步在月色中。
1: 我，哎呦，哎。

0: 我哋讲到食饭就中昼啦，
1: 系
0: 暗顿啦，
1: 系
0: 食了，
1: 系
0: 就是点早点点头，要几点钟？
1: 哎呦，无怪拢散去啦，
0: 啊，拢哪天哪行？
1: 哦，
0: 诶，安尼有安尼买散吗？
1: 有啊，暗时就是咧消耗你的血糖嘛。
0: 我就是讲来
1: 一直散去，拢一直散去，你也看嘛。
0: 啊，都食不完。

0: 什么是桃花姻缘没有啊？
1: 对啊，我这条来搞，你看网站。
2: 对啊。
1: 无红起来啊，无菜。
0: 我来跟罗文聪老师讲一下。
1: 你有跟他有好？

0: 好啦，谢谢。
1: 我嘛就介这首歌，唱这首歌感觉心情足好，你有感觉？
0: 对对对对，他的编曲还有他的歌词，
1: 很对，很舒服。
0: 对对对，就是唱的，然后又唱起来又其实一滴都不会卡卡。蛮顺的，
1: 对，
0: 我在下十五后面，
1: 应该是罗文松老师下来的，
0: 应该是他，
1: 伊家己也
0: 关，伊家真心美，
1: 真心美合唱
0: 的，对啊，奇怪这首歌来，奇怪吼。

0: 我迄当阵可能无啥物拍歌，啊，可是个恁只观众太厉害了。
1: 哎，我真嘛唔知手歌，哎，这是像个人个。
0: 音美姐点的。
1: 音美姐那搞。
0: 做好听就无，即马音美姐最近较食无来。
1: 哎呀，音缘阁无关，哦，阮就过来教课。
0: 对啊。
1: 好听，嗯，这真轻松啊。
0: 对啦。
1: 音乐嘛轻松啊，唱话人嘛感觉真轻，真叫嘛
0: 真轻松。心情个感觉一直好起
1: 来。对，有影真正，又风中拎咖啡
0: 哦。对啊，哦，迄种感觉足好。
1: 哦，规个拢真好起来。啊，但即马唔是要风中拎咖啡啊，即马风中要来拎重要时间大些啊。真的啦，即马风中要来拎重要时间大些啊。哦，啊啦，咱们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照顾大些吼。啊，这我跟你讲吼，老大人啊，我跟你讲，痛经就是营养失调啦。我跟你讲，啊，你若像安尼啊，一天一杯啊，我跟你讲。你都免惊营养失调去，我顾着你体力有够好哦。什么款的好物件，拢叫做一个详细介绍，但唔好走，人真等我来，谢谢感谢。
2: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共欠里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啊，你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一个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4: 花旗参吸引人茶，大天早起来一杯，营养果饮顾身体，让你青春又搁美丽。盐酸加拿大。无污染花旗参，伊有丰富的人参组成、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会当增强体力、调整体质、生津止渴。大颗饱满的杏仁经过低温研磨干燥，保留完整的营养，包含了维生素、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以及蛋白质，会当促进新陈代谢。养颜美容，把最好的给你。大力花旗参吸引人粉。
5: 哎，我食足久
3: 啊，食足久啊，真正有方啦吼。
5: 我食食你个保养物啊，食个身体足好。
3: 足好个吼，好，谢谢苏金阿姨啊。
5: 我以前的时阵吼，逐年拢感冒较足厉害，啊，然后拢足烧个安尼啦吼。啊，自从食这杏仁粉了后个时喏，已经有三年拢唔捌感冒啊，啊唔捌咧嗽啊。
3: 安尼
5: 真。啊，真正有够好用个。
3: 有澳笋无？有香无？
5: 哦。啊，汤最好食
3: 个。最好食吼，最好食吼，多谢头家你，你爱敢分享。
5: 真正大家爱买。
3: 对。
5: 过去更有够好个。
3: 够好吼。
5: 囡后囡仔食嘛同。
3: 嗯，囡仔食嘛是，囡仔食嘛未感冒呢，对哇？
5: 嘿，啊未过老啊，那伊要穿要扫安尼。
6: 妈妈，
5: 这个物件等有够久了，
3: 有够赞哦。
5: 嘿，有够好啊！我这几日在咧念无惊，才去打物件，有过这项物件，咱才久无买。
3: 大家不阿都无后悔啦，谢。
5: 这个物件有够好啦，
3: 够好对不对？
5: 我买两组，
3: 你买两组，谢谢哥妈妈啊，都会啊。
7: 会，
5: 我有买啦，
3: 有好食，
5: 好食啦，
3: 好食哦。
5: 嘿啦，
3: 有芳无啦？
5: 有啦，挺好食啦。
3: 天然的芳对吧？
5: 嘿啦，啊伊迄有搁加杏仁，伊加迄落个油参粉
3: 呢。我讲好。
5: 哎呀。
3: 真好。
5: 哎呀，袂歹啦。
3: 啊，经过吼，你若有看新闻在报，你就知吼，经过这个，台湾无遐侪杏仁啦，台湾真正无遐侪杏仁吼，台湾若有杏仁嘛少量吼。咱这杏仁啊，大部分拢是对这个中国大陆哦，这个进口入来哦，啊，所以吼，这个整个这个中药材哦，所有中药材全部拢起大价，因为所有物件拢通货膨胀嘛，哦，大项物件拢起啊，所有这个中药材大项都起价，尤其是吼，这个咱的咱选的这個品质这么好的南杏，这南杏这大粒哦，你也看

0: 你要看幸运这大粒哦，我提个嘛，咱的幸运拢像安尼，这个板头，这个是南幸，唔是像这种的哦，像这种是人咧插土豆迄种的啊，哦，这种的像爱土豆仁，你种细啊粒啊，咱这大粒，哦，这一斤的成本啊，甲这比较起来，一斤啊加少要六倍计少吼，所以我直接第一件代志要广告之前先甲恁报告一下吼。今日广告完了哦，我是要甲咱观众通知吼，你这档你买无到后抓，你买咱的这条这花旗参杏仁粉，介绍绝对会起，而且起的幅度上少啦，以我个了解，上少会超过两成至三成，也就是讲，原底啦，比如你若开这条这两千块，可能变作开销2800、2700，啊，差不多这个卡达会介绍啦，吼，也起差不多两三成。啊，无起我嘛挡袂掉，因为啊无就是讲这个啥物，咱就是这个忍痛卖卖。啊，不过这个物件阁较好，大家吃大家学咯。为什么吼？我讲我的物件较好吼，咱袂当家家己讲哦，家己讲家己实际看我的幸运粉哦，这拢封掉咧。做一关，啊，你的幸运粉在有十包无吼？你现看嘛吼？那安尼有甜无？啊，你看安尼有甜无吼？大罐拢同款咯。啊，你这要安怎吃吼？像这差不多。一杯的这个马克杯吼，差不多伫个五汤匙啊至六汤匙啊，咱内底有加汤匙啊啦，吼内底有加汤匙啊吼，啊你看你家己的口味，我咧食是食较够啦，诶我较袂唔敢食这吼，这算咱咧补充营养的物件。要泡之前先泡这个温开水就是吼，蜡炉啊烧的，吼卖烧烧，蜡炉啊烧是要啥？要甲蜡炉开，为啥要甲蜡炉开呢？因为咱这内底吼有这个不饱和脂肪酸。这里有油脂的，油脂你若一个枪滚水落去吼，伊会结归完，吼，这就是一个诀窍，要哪甲杏仁粉啦，要哪甲这杏仁茶泡好食，吼，泡好伊安尼会香会甜，佫会好食，啊，而且吼佫袂结归完，就是先用啥，先用这个温开水了，再加滚水落去，加滚水差不多3:1啦，你若温开水3:1的话吼，啊，这个这滚，哎，这滚水的2，安尼拄啊好一分，哦。嗯
1: 安尼多
0: 一份，哎，安尼家己拿吼。
1: 我讲爱甘藏啦。
0: 嗯。我即摆遐芳，我安尼甲拿开偌芳，你敢知影？
1: 哦。这是天然的芳哦。
0: 嘿，这完全无芳精的哦，完全无任何一点点仔芳精哦吼。内底就是加粉果甲杏仁安尼尔吼。啊，到底有偌好食吼？这恁捌食过的人拢知影。嗯。啊，食杏仁，阮上好唔配啥？配用食粿上好。哦，配用食粿。这用食粿啊，来。你安尼甲浸伫个这杏仁内底，
1: 嘟落去，再嘟落去。
0: 哦，人间美味啊，有醇呐，而且迄粉干的味吼，迄粉干口感啊口感，哦，啊这袂甜哦，这袂甜哦，这是真正拢无负担的哦，吼，这食这你看带拄只做见证的人呀，偌济人食咱的杏仁茶，食5年、食3年，唔捌感冒，迄囡仔食甲体质足好个。即马像即马，即外口病毒遐尼济，那会当食一个讲哦，卖感冒，气更勇，安尼就记得啦。杏仁有12个好处，伊会当帮助咱滋养心脏哦，这是顶级的健康食品哦吼。会当帮助咱的神经系统甲肌肉哦，伊内底有高蛋白质，有这个钙，佮有镁，佮会当预防老人痴呆，因为Omega 3。佫会当帮助咱来减少即个血液的即个凝固，吼，做抗氧化剂，内底有维他命 E 嘛。佫会当帮助咱解决失眠的问题。你若暗时啊吼，要困之前啉一杯啊杏仁，还是泡一撮杏仁的牛奶，暗时啊好困好入眠。佫会当减少血内底歹的胆固醇，减少心脏病发生的几率，滋养咱的皮肤，促进咱的新陈代谢，滋养咱的胃肠，滋养咱的心脏，滋养咱的骨头。对咱的身体帮助有够大，包括你闭结的人吃这就好啊，吃这通肠润肃啊，这来诶，杏仁内底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对着消化系统的流动，预防肠道的这个炎症，降低大肠癌的风险，效果真的非常好，效果有够好，而且呢，上重要是啊，足天然，无负担，阁好食。你若有这问题，你想讲恁家的囡仔上班族，你叫伊放喺公司，诶，无时啊泡一杯来吃。暗时啊，定脚尾起尾冷的人，你逐工甲食吼。你若感觉人神神懒懒的，逐工甲食，感觉家己气色无好的，逐工甲食。若有在食，人空气污染的啦，三妈妈三顿的油烟啦，有在食薰的朋友，你就逐工甲啉， 啊，或者是常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你就逐天甲啉，愈啉。

0: 你会发现你家己愈健康，因为咱要啉出着芳醇的好口感，一定要经啥？经上好的分工。咱的这分工啊，一定要哪？要有30天的润酸，吸收着肌肉的精华，经过300以上的泡酸，加强这个营养的效果，加上这个完全无污染、无农药残留、无这个防腐剂的这个做成分，哦，咱盐盐算的是天然的男性。它是用独特的这个低温干燥研磨技术，完整保留杏仁营养的成分，是天然的好酸甜。咱的这杏仁啊，内底啊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甲不饱和脂肪酸。啊，那分工内底有足侪多糖体，够人参皂苷，够这个有这18种的氨基酸，25种的这个微量元素，所以它的营养成分非常的高。它还可以帮助我们分工，可以当帮助咱降这个糖分。你若知影讲分工的好处，足侪人以前那家庭环境较好，捌食过分工的人，你就知道分工营养价值足高的。伊会当吼，你若有伊分工较偏温性，伊袂安那，伊袂瘦，所以你不管你啥物款体质的人，拢会当来食分工啊。啊，食分杏仁，佫会当让糖分较稳定，啊，佫会当让心脏的跳动较稳定，佫会当让糖分较稳定。因为咱这完全无黏色、无漂白，维持杏仁的原色，无膨胀。添加着杏仁的这芳馈，无掺这个淀粉，那是这个这上面有这糖胶拢中无哦，这完全没有农药的这个残留，而且没有重金属的残留，这是咱的检验报告，互咱观众朋友看。不管你是要炸泡杏仁粉，还是要做面包，或者是要做这个这甲牛奶麦片，要咱做一只拢中可以，家己拢做赞成的哈。啊，因为今仔日吼是今年度最后一摆，甲咱介绍这个杏仁，所以呢，你过去若捌买过我杏仁粉的朋友。但是你若打电话去甲啊，即个定岗资本的时阵，真麻烦你甲讲一下你的经验，食了安怎？哦，食了什么款感觉？哦，啊，若是即个唔捌买过的朋友，今仔你把握这个机会，因为今仔日是我这边卖完了，后摆要调整介绍的最后一摆，一罐是1200块，一罐千二块，其实是无贵，即足合理的，因为咱的物件拢有够好嘛。哦，啊，不过今仔日吼，因为要甲恁调整介绍之前，一定要让恁知影。以后是1200块是买袂到的哦，一定要让你知影讲阿摆介绍甲即马无同款。今日做广告，我最后牺牲即摆就是要让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让恁买起来炖也好，或者是要订起来，等下较慢再要收也好，拢无要紧。但是错过即摆机会，从此以后即个介绍会变作历史，伊就袂阁再出现啊。这一罐1200，2罐2400，哦，2罐2400，今仔日照原价卖你2罐2400。买两罐，佫加送一罐予你，予你炸3罐倒转去。吼，3罐2400，一罐剩偌济？大家拢会晓算嘛？3×24，一罐剩800块。今仔日电视机头前好朋友，你若前30个人就好。最后这30个吼，因为时间嘛有限，30个人去尔吼，我袂当接上济，因为我这个佫接落我嘛袂好。这30个人去，这罐第4罐，这是以后就无啊哈，以后就无，加这边尔吼。阿摆从此以后无第四罐，但是今仔日。30个人去，30桌人去，予你赶快炸原地介绍4罐，2400块炸到倒去。安尼你甲算看卖，一罐剩偌济？剩600块，剩下600块。哦，剩600块，啊你家己甲算哦。你若假如讲这边买无到，阿摆就剩3罐，一罐在偌济？爱800。所以我直接请咱电视机台好朋友，有在食我的杏仁粉的，今仔日无论如何，抢一组就好。买一组起来炖，买一组起来放，月底之前收嘛无要紧。但是咧，从此以后，杏仁就起价啊，起大价，毋是起小价，是起非常悬。所以我今仔一定再三无论如何，一定要甲恁提醒，有在食杏仁粉的，紧买起来放，阿拜无这个机会啊。数量无济，卖完就无啊哈。来，这交底这啊。
1: 喂。
0: 哎、欸，买杏仁哦。
1: 哎、欸，我要一组。
0: 好，来67线给他下起来，苏云你好。
1: 哎、
0: 欸，好，来六十八线，68线来，我另外改名，你叫小明。
1: 谢
0: 谢
1: 你，
0: 哎，有。婷婷哦，好来69线的，给他下姐来，假货到手补姐来，月租你哦。
1: 好。
0: 哎、欸，婷婷问哦。
1: 哎、
0: 欸。后来当我姐来70线，给他下姐来，喂你好，这于婷你好。
1: 哎、
0: 欸。要一组哦。
1: 谢谢。
0: 我改名，你等我姐啊，53线，给他下姐53线，来，另外改名，你叫碧莲姐。
1: 买杏仁
0: 哦，来54线，给我下者来，你好，来苏珍姐你好。
1: 哎，
0: 我买杏仁粉。好，来55线杏仁粉，55线杏仁粉，来55线，来喂你好，来吴尼大哥。买
2: 杏仁。
0: 好，来56线杏仁，来碧玉姐你好，碧玉姐。
3: 好。
0: 碧玉姐。
1: 哎。
0: 杏仁哦。
1: 哎。
0: 来

0: 甩给他下姐陈妈妈。陈妈妈，哎，婷婷哦，来，我的被甩子走了，你二来捡你大姐，你二。
1: 好，你二。
0: 没婷婷哦，来，我再刚甩，六十甩，你二来捡你大姐，你二。
1: 好，
0: 没婷婷哦，来六十线的，给他下姐来混用啊，你二。
1: 我们第一号。
0: 好，来六十一线的，再甩了，爱华姐，你二。爱华姐的，你这个顶卡来，你二，李信杰。
1: 你
0: 二。哎，没婷婷哦。
1: 哎，
0: 来背八十六线，来，喂，你二，改你二，你好。

0: 一组。
1: 啊，六十七线一组啦，你要上亿。你要一组吼。啊，六十八线一组啦，你要龙雀大哥要一组吼。好来啦，高帅哥一组来，金龙你要一组吼。啊，七十线一组啦，你要阿冠啦，你要阿冠一组吼。来来来，五十一线一组啦，你要青叶姐你要一组吼。好来，五十二线一组，五十二线来，欧先生要一组吼。啊，七十五线一组啊，七十五线来，苏青姐你要一组吼。
2: 几号几号？
1: 好来，七十六线，七十六甩一周来，苏青姐一周来，阿明阿六，阿明姐啊。
3: 好来，谢谢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空八空空空空九九来，爸爸妈妈要去迎领分的，赶紧打电话来，四罐两千四百个，满千送百，一定爱八。你那无八就真正有够可惜的，爸爸妈妈，这个到月底而已哦，活动到月底而已，所以你有看到马上两四罐两千四百个，搁赚到两百个，有价值无？足价值嘞！别人你去给我个龙大力电视台，今麦等在落价，上好的时间哦，你一定要盯紧盯哦，你若错过就没有了吼、哦。来，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来。喂，你好，那金蒙姐啊，你好，金蒙姐啊，哎，金蒙姐，你那个行李物吼，
4: 哎，
3: 好，你稍等下，
4: 来，拜山，拜山了，来，
3: 拜山，你稍等下，来，帮我接起来吼，来，先顶起来，较慢收，袂要紧，上重要，满千送百活动，你爱得着，一班火车到月底啊，爸爸妈妈，你爱得着，我跟你讲，我真正吼，所以你有看到真的吼，来，在其实咱这时段吼，上惊人食到这个年纪来，上惊就是营养不良。信用不良，过来你喙齿无在人保，我就讲过啊，别紧，无喙齿袂要紧，无在人用保的，咱用啉的，用啉的来摄取营养。老大人上惊营养不良啦，啊，若营养不良，若个营养失调期，我甲你讲，身体一定直直弄落去，一声就讲咱做营销，变成咻一下，我甲你讲，真正哦，你要搁恢复迄个精神很难的哦。所以你从生活当中啉这个杏仁粉哦，来顾着身体有够好哦。来，我你要那个金星姐，你好，金姐，
0: 一周
3: 哦，好，你稍等下哦，来，那个花旗参杏仁粉哦，内底有粉工哦，咱这不是只个那单纯的这个杏仁粉啊，尔哦。来，我你要那个苏慧姐，你好，苏慧姐。
5: 嘿，
3: 一组吼，好，你稍等下，来，喂，你要让这个紧张大哥到手里哦。哎，你好，那边点一组吼。好，你稍等下，好来，你稍等一下，来，你这时段哦，你若逐工咧，才神叨叨、软胶胶的、恭敬敬的，啊，早顿唔知要食啥哦，来，像安尼一工一杯，我跟你讲，哦，内底粉工型淀粉，像安尼一工一杯精神巴甜哦，每工所需的营养拢伫这杯内底，人就袂直直弄落去，人若直直弄贵，我讲真个，啊，就老大人就上惊就是身体营养不良。你若身体个营养不良，我跟你讲，迄真正就直直吹落去啊！哎，身体真正直直吹落去啊！吼，来，我你啊，那个梅惠姐，你好，梅惠姐，
6: 我来听听说，听听好。
3: 行行，好，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好，来，咱这幸福。甲大家挂保证，咱这无泥白、无漂白，完全拢是规粒杏仁，啊，杏仁拢去挨粉的，你知影无？吼、哦，外口足侪芳精的，你也搞清楚啊！哦，外口是足侪芳精的，毋是像以前阿公阿妈迄个时代，吼、哦，迄寒人拍鬼，吼、哦，惊死人！迄一两百公顷就听到闻到迄个芳精的味啊！迄无纯啦，迄你无啉迄啦。食物件是要食营养健康的，啉物件是要啉营养健康的，唔是要啉来拍牌身体的，你知无？啊，那这组杏仁粉真正哦，来有够好啉的，真的。来，咱这你若收到，只有一包电话接去，咱只有一包哦，互你试啉。吼、哦，你若讲这个啉了，哎，我唔敢啉，讲这个一通电话敲电话来，你拢放心，一角五银袂甲你收到。哦，一角五银绝对袂甲你收到。吼、哦，大家安尼无输赢。哦，所以你可以试试看。吼、哦，收到有一包在这边。吼、哦，给你们试喝。吼、哦，你打开，那无下你的胃口，无下你的味觉。吼、哦，无下无啉到袂顺口的话，唔免钱啦。吼、哦，啊，食杏仁粉有好无？足介好。以前啊，阮妈妈嘛讲啊，你爱食杏仁粉。哦，你若气更较虚弱的，哦，囡仔人有当时来气更较虚弱，搞过敏的。哦，来啊，你若糖分咧控制。这袂好，爸爸妈妈啉杏仁粉，啊，囡仔搞过敏啊，搞感冒，啉杏仁粉真正有够好。来，杏仁粉呢，你个关于内底，我拄只有讲过哦。咱这唔呐，干那内底单纯的杏仁粉啊，内底佫有即个粉工花旗参，你个看，伊内底有足侪即个多糖体，佫十五种即个人参皂苷，十八种即个氨基酸，互你生啉落，佫有生姜嘛出来，你个看。哦，来，佫二十五种即个微量元素，内底杏仁。电话接起来，这个蛋白质、膳食纤维、多种的这个维生素、多种的这个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所以你来看，简单像安尼一杯啊，我跟你讲，你拢免惊营养失调期，尤其是我讲的无喙齿的老大人，无喙齿的咱这时代。 用你的，你无法度安尼靠着日常生活当中来补一寡肉，无补一寡物件食物来摄取营养的，你爱用你的，我袂甲恁骗。哦，来，杏仁的十二个好处，来，伊会当帮助你滋养你的神经吼。所以你若歹困歹落眠的人，爸爸妈妈你来，你嘛足该好。来，伊用这个老人痴呆帮助你综合自由基，会当帮助你解决失眠的问题，会当帮助减少。

0: 料理 so easy，
1: 幸福之味尹秋怡，
0: 欢迎收看
1: 杰出好料理。我是小
0: 刚，我是小刚，
2: 我是子杰。
0: 小浪，小浪，我这边，你这边一边背开，感觉
1: 做这届同样那么看到嘻嘻爸爸，
0: 真正的呢，
1: 就
0: 幸福呢，就幸福呢，就幸福呢，哦，
1: 做得意呢，
2: 现在就变得很容易满足了。
0: 今麦我觉得给虾你得就满足了，
2: 对对对。
1: 但是这给虾看起来应该无简单哦，你看这个酱料。啊，这应该是要摆盘的，
0: 对对对，
1: 这应该也是一个请人可以好食的料理哦。
0: 是的，
1: 好，老师，咱给他煮啥？
2: 我们今天做豉烧排。
1: 豉汁烧排，
2: 豆
0: 豆豉啊，
1: 豉汁不是人咧在炊鱼啊啦，是咧啊排骨啦，
2: 对，哦哈，
1: 好，豉汁排骨，我们今天是豉汁鸡翅，
2: 翅，对，
1: 好的，
2: 豉烧翅，
1: 烧翅，好嘞，
0: 来，从哪里？来哦，今天要做的料理是豉汁烧翅，所需要的食材有鸡翅、葱、姜、蒜、豆豉、青江菜，所需要的调味料有米酒、豆瓣酱、蚝油、糖、太白粉、香油，
2: 我们从新香料先来。
0: 好，肠啊，
2: 对，
0: 免了。
1: 肠啊，你是不是在炖肠？
0: 看朋友，
2: 哎，就是要烧嘛。
0: 啊，烧啦，要做迄个酱烧的迄个汁
2: 啊。对对对。
1: 起来开汤头啊，哈。
2: 接下来，
1: 啊，咱这是要搞什么特殊的处理？
2: 洗过，
1: 洗过呢，
2: 洗过，对对对，
1: 不用说剪开什么什么，
0: 没有没有，除毛，对，除毛，洗过，
2: 好，
1: 好，了解。
2: 蒜头压扁，
1: 然后这个是应该要先煎过还是？
2: 先煎过，
1: 哦，先煎过，煎过了哦，伊个皮哦，煎过了再烫，
0: 再煎，
2: 比较不会，哎，
0: 真的，姜也要哈，
2: 对，姜片。好，接下来我们等下麻烦小刚帮我烫这个。
1: 啊，咱今天一边要烫青菜，一边要煎鸡翅啦，哦，好哦。
2: 来，热锅就下油来，来下完油之后，我们就是加点盐巴，
1: 来做这煮断嘛，
2: 对，让它的皮比较不会受伤。
1: 好，起码的，刚才我是五星级的师傅，
2: 是
1: 这个真正的吼，哎，小刚你等下烫起来，先过一下凉水
0: 哦，是，
1: 好，啊这。

0: 因为平常我们用小火是怕它里面没有熟，就慢慢让它煎。今天我们只要让外表熟就好，里面没熟没关系。
1: 对，因为咱等下要搁
0: 这个休息。好，稍微翻一下。
1: 改变成哈，两面都有煎到金黄，这样就可以了哈。
0: 稍微煎到，我们就把它叠起来了。叠起来。
2: 为什么要叠起来？
1: 因为我们要来，
0: 对，我们要烤料。姜进来，
2: 姜。
0: 好，让它正好面煎一下。葱白，这边煎肉，这边煎我们的新香料，还有一边我们来炒我们的
1: 酱汁。
0: 对，
2: 然后糖来喽，
0: 我们要把这个焦糖色稍微做出来，用这个来把这个焦糖色炒出来。火稍微移一下，让它集中在这个酱这边。好，看到这个冒大泡泡了，对不对？
2: 嗯，好香哦。
0: 对，水进来，
2: 哦，一些水来喽。
0: 酒进来，
2: 酒，
0: 对，
2: 哦，就得来哦，
0: 这个酒香就起来了。嗯，接下来豆豉进来，
2: 豆豉，
0: 然后我们的豆瓣，豆瓣酱一汤匙，
2: 一汤匙，
0: 蚝油，
2: 蚝油
0: 一汤匙，稍微多一点，
2: 好香哦，
0: 半盖过，
2: 已经闻到味道了呢哈。
0: 那我们待会就让它烧，大概8分钟到10分钟就可以了，
1: 八分钟
2: ，OK。来看看喽，
0: 看一下哦。哎
1: 咻，哇，
2: 哎，上色了呢。
0: 这是我们的葱绿就下来哦，然后开大火让它熟，
2: 熟和搭。
0: 对，收干就好。
2: 把这些酱汁收干。
0: 很多人都会以为说这种卤鸡翅、烧鸡翅的东西要时间很久，其实不是。哎，这个烧越久，它那个鸡翅容易散掉。哦。如果你要让它入味啊，要靠的是泡。我们可能烧个10分钟，那泡个半个小时。它一样会入味，鸡翅不会散掉。哦，那现在酱汁的浓稠度是可以的。那我们为了让它扒得更上去，在餐厅他们都会再打一点点薄钱，香油这个时候下，
1: 米油提亮，
0: 最后下，最后酱再给它上来。那我们这一道豉汁烧翅就做好了，
1: 完成，
2: 赞哦。

0: 谢谢，点解生气啊？
1: 我想讲涂骹咧澹
0: 澹，涂骹咧，
2: 你翕一个。你小心莫骨头哈，莫骨头。
0: 煮一个只还煮到细无，就要淹水。表皮吼，扒上这个酱汁，规支这个这黄金鸡翅了吧哈。
1: 这个如果先煎过哈，我们的表皮即使我们烧过，它还是会非常的完整。
2: 对，很好的定型。
1: 对。
2: 而且里面哈，这么煮起来，带个足久时间。
0: 入口即化。嗯啊。我多少小块给含住，全部迄骨拢散呀。
1: 家里如果有像排骨、鸡腿，都可以这样做。

0: 所以讲吼，店内出来耳看麦，这看麦吼，这个下面有我们的网址。
1: 不得多吼，突发奇想的吃素的朋友，咱来导包。
2: 导包，对，
3: 导包啊。
1: 稍微紧急的了，我咱来煮安尼吼，一定做赞的啦。
2: 没错，
0: 都赞。
1: 气化麦，气化麦。
4: 来哟，卡杜啊无把掉哟，等我继续卡。控诉二三三七九五五九，来我来唱这首《回乡的歌》。谢谢千金姐手。

谢谢玉如姐、美云姐、文雀姐、美霞姐、素清姐、秀英姐、月林大哥、秋香姐、秋桃妈妈、九龄妈妈、桂雀姐、秋玲姐、阿水爸爸妈妈、素贞姐、守春姐、国生大哥、桂丽姐。

0: 秀姐，大家都走了了，我回来，已经是公道，我回来。你啥啦？笑到夸张啦？那个所在哪样听无？拍摄呢？拍摄端午节安尼，让大家欢喜节啦。
1: 你确定搞回乡的啊？
0: 就这样走了了，
1: 呀吼，足歹抓呀！
0: 哟，那合
1: 我这边唱嘛惊着，
0: 真的哦，哇，我听这样，感觉遐怪怪的。
1: 对，
0: 我捌抓无着呢，即个来抓无着，那叫造气。
1: 哇，这个造气，
0: 我人客嘛造气。

0: 就是这条，真该练啊练。
1: 这条钢管嘛要有走气，
0: 嘛是要走气啊，
1: 嘛是抓无着，
0: 嘛抓无着，你后壁拢给我呢，给我规个拢走了了啊。免倒啊啦，已经都规组海了了啊，搁甘着需要倒。啊，你莫去啊，头家倒倒啊啦。
1: 头家即马正咧看。
0: 安尼哦。

0: 啦，无走去啦。
1: 我刚才搁倒转来啊。
0: 观众无走去。
1: 哎呀，哦，谢谢大家呢。明天大哥、秋林杰、知名杰、美惠杰、林妈妈、墨子大哥、大嫂、仙妮杰、碧霜杰、文雄大哥、凿立大哥、素贞杰、文祥大哥，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3: 端午节两个小时的陪伴，
2: 哎呀，谢谢大家，感谢，嘿啊，你在百忙当中了，还搁搞阮看，还搁搞阮拍片，真正感恩呢。
3: 今天大部分拢拜公妈啦，吼，咱个拜祖先都应该有拜。
2: 虽然重要时间段都走了了，较济啊。
3: 好啊，真有影，那实在啊。
2: 嘿啊，
3: 好啦，
2: 所以好啊，回乡的我唱一个嘛，走了了。
3: 回乡走不走？
2: 走去，
3: 走无得。

0: 买。差不多。
1: 找无，
2: 找无，当
0: 找无一个所在，然后就歌。然后，迄到底是啥物音来的？
2: 我讲你啊，我来讲啦，我第一遍唱嘛惊一个啦。
0: 安尼哦，哟，
2: 真正我第一遍。
0: 啊，唔通我会记你回头的，我就唱过，那会安尼。
2: 搞不好办无你有点着无同个，一个办。
0: 哦，有可能，真系感觉怪怪哦，有可能。
2: 迄个所在真正找食歹料啦。
0: 食歹料，哎呦，
2: 我就点
0: 了。调歌咧嘛，
2: 调调，但是惊着啦。
0: 安尼哦。
2: 哎，是我什么是什么情形？哪敢要变调迄个感觉？
0: 对啊。啊。
2: 哦。你看，马紧啊，回乡可能无转来，管袂要紧啊。啊，都无端午节啦，无转来，中秋节转来。哦，那爸爸妈妈，恁来恁囝有当时较无闲啊，端午节若无转来，有当时中秋节回来啦。
0: 嘿，应该会啦。
2: 有当时较无闲啊。
0: 听讲昨就做塞车啊。
2: 昨塞车哟。
0: 昨拜四嘛，就连休三天的嘛。对啊，所以昨天就塞车了。
2: 啊，人为少年人为要去佚佗啊，咁要去转来
0: 哦。哦，嘛想影。
2: 对无，迄个讲咱像咱这个，当这个年纪的，有当时讲也佫有传统啊，爱转来拜公
0: 妈。爱转去拜拜
2: 啊。啊，少年的人咧插伊。
0: 对啦，
2: 现在要来佚佗，敢无从囝要来佚佗啊？
0: 阮翁也带着阮，阮翁带着阮查某囝嘛，要回去拜拜
2: 啊。对啊，对啊，还是咱这年纪，我较少年了，没有这个样子想。
0: 嗯，现在年轻人对啊，
2: 年轻人没这样想。
0: 对，
2: 好，放假较重要。
0: 伊想讲恁的去，恁老伙仔的代志，是多少
2: 代志？
0: 老的代志，少年的生意的。
2: 对，伊真正是安尼想，没错，哦。OK， 好，来，啊，杜姐，因为备战拍破啊，到即阵呢，来资料拢伫公司即台电脑内底。
0: 是的。
2: 等下阿静阿甲抽落去哦，看见咧端午节会抽着啥物人？
0: 好。
2: 哎，等下看落去了，身份证内底这两通电话爱卡起来哦。好来。
0: 好。
2: 看咧。
0: 五、四、三、二、一，停。
2: 我就是你要讲掠起来，要创啥？哈哈哈！什么兴啊？哦。端午节，
0: 他们加薪呐，哦，进薪呐，
2: 薪
0: 哦，
2: 薪
0: 哦，
2: 薪哦，来哦，薪哦，
0: 进薪大哥，不是进薪哦，
2: 我讲进薪啊，进薪，我进薪，我进哦，进薪大哥，来哦，
0: 来哦，
2: 你真无简单，
0: 罗州的呢，罗州的啦，罗州的，住伫罗州，
2: 来哦。
0: 哦、我知影金兴大哥呢，真的哦，
2: 做兴
0: 的哦，
2: 来哦，
0: 来了，
2: 哦，恭喜，哦，
0: 第一次中奖哎，
2: 来，金兴大哥，
3: 哎，
0: 哎呦，恭喜嘞，
3: 恭喜哦，
0: 哎呦，哦，你头一摆得奖呢，
3: 哦，
0: 哦哦，来哦，
2: 都拿好，好，来啊，我要给你登位啊，哈，
3: 哦，
2: 登位，
3: 恭喜，哎。
0: 是什么？
2: 啊，吃点嘛啦！哎、欸，是啥货？牙膏
0: ，哎，
2: 牙膏啊，起膏两条，
0: 起膏两条，
2: 好，起膏两条送你哦，吼。
0: 哦。
2: 啊，等下服务人员来打电话给你，吼。
0: 好。
2: OK， 谢谢
0: ，好，拜拜，谢谢，恭喜。
2: 我今晚袂用呢，吼，我今晚来洗个大力嘞。
0: 人伊大哥唔知道有看清楚
2: 无？有啦，又看啦。
0: 再转一次啊！
2: 再转一次。
0: 啊，你一直再转，然后再转一次。
2: 再转。人能起过两条啦，未歹未歹，
0: 未歹。
2: 中一中了牙膏两条。
0: 对呀，哦，未歹。
2: 哦，啊，那无对，后壁我先继续
0: 哦。哦。电视继续，搁甲看落去。
2: 无唔对，哦 ，OK， 哦，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支持甲陪伴。好，来，这个时阵查阿华的电话最重要。好，来，端午节哦，端午节，阿华啦，电话嘛无用困哦。好，来，拄只那重要时间段无把握到的，来，线卡看大力电视台，叮叮诶诶，有任何产品要阿华来服务，麻烦恁再靠我吼，还是也唔办我服务过。妈嘞啦，来啦。也不卡电话，搞我服务过，啊，老婆服务过，
0: 搞你服务过，是要搞你服务啥？你爱付钱哦。
2: 啊，你讲，搞不完六日，人就欢喜感恩了，我就付钱。哈哈哈！嗯，对吧？来，阿婆来电话0931-649-082-0931-649082超级一百，拢总可以，加我那也可以吼。卡电话好我无，赶紧接到就是你客号都拜。稍等我一下吼，我希望等服务更加多一个人客吼，来等你的电话哦，来谢谢感谢，来过来进个电话来。
0: 哦，来我的电话。0903-975-286-093-95-286，感谢到咱今仔日这个是迄个藤椅服饰，今仔衫其实嘛有特色呢，真凉，我无管我伫遮寒到要害去。
2: 真凉啊！哎，这种的凉的，你是咧？
0: 凉的啦，
2: 凉感的啦，
0: 凉感的哦，你也惊热，凉感。

0: 安尼拄啊好。
1: 干来干去，还两干嘞，还两干，真正两干嘞啊！还谁呀啦？哎，是呀，是。
0: 对啦，那个
1: 是
0: 对对对，雪纺雪纺的雪纺的哈，而且个有骨类康哦，透明的哦。
1: 哎呦，
0: 嘿
1: 呀，
0: 哇，透明的哦，嘿哦，哦。
1: 弱弱线，啊，唔知有物件哪样看？
0: 就是看无，再感觉想要看。你若看有，就袂爱看。
1: 啊，若看有，有当时嘛无物件嘛看无嘞。OK 了，
0: 好了，
1: 等这个几个陪伴来，郭笑问天了，明天再见，
0: 拜拜。

大家好，我是陈怡琪，悠然有闻爱夜香，把酒共饮情更长，祝大家端午节安康。

0: 欢迎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歌》。来第一首歌曲，这是中央玉清妈妈，玉清妈妈来听歌。分中月移，所以今天是端午节，但是咱提早来过中秋啊哦。
1: 哇，今天嘛是月，今天你无啦，今天袂移啦，也袂。

0: 我就讲要变出什么？
1: 奇怪，伊变出可爱的串串出来啊！还是种子花，种子花龙花龙舟。哦。哎呀，很可爱耶！哇。哎、欸，真的真的啊！它多久花一次啊？
2: 嗯，一年八零船一届嘛。
1: 不是，我意思是，伊、啊、对咱后边咧过去，爱伊偌久，伊会阁爬一摆。
2: 差不多一分钟。
1: 不久吧。
2: 哎，即马八零
1: 船。我一个来，你看好快哦。
2: 即马八零船，敢若罕得看到啊吼！即下这个划龙舟比赛。嗯。以前哦，以前电视拢会转播呢。啊，今仔日唔知影有无？
1: 即马刚刚有人咧比赛。应该嘛是有啦，啊，只是较无像个以前呢，这样啊风靡吧。嗯应该是安尼讲，较无哈以前哈小。啊，因为应该是讲，我觉得现在的选择性太多了。哦。早期没有什么太多的娱乐啦，啊嘛无什么三 C 什么有诶无诶嘛。嗯。啊，所以每一个庆典节日里面呢的活动，就会很多人共同参与。嗯。M哥今麦的并工选择性比较多。
2: 有啊。哦，
1: 可能奥莱也盖得多。
2: 然后大家这个也不想要出去晒太阳，
1: 对，然后就大家就会往那边移动。
2: 我靠，基本上就热呢。我看今天的温度吼，今天的冷气室内温度33度，
1: 我要求
2: 室内哦，因为它
1: 我现在31呢。
2: 今天透早起来哦，我看了那个冷气，因为温客厅的那个冷气有显示室内的温度，然后湿度，我看到哇，33度呢。室内就33度啊！啊，你若去外口日头啦，开始讲一直咧晒，哇，
1: 那户外的温度应该超标了哦，应该最少37、38跑不掉。
2: 所以为今仔日开始吼，这个天气就开始渐渐啊热，渐渐啊热，尤其是吼，现在全球暖化哦，啊，佮加上一寡这个气温啊吼，拢非常的极端哦，唔是大热就是足寒呀。
1: 对啊。
2: 哦，也是讲哦，落雨落袂停的呀，迄种的吼，这就无法度去撇免。
1: 伤脑筋。
2: 但是伫肉粽节即天吼，就是端午节嘛吼，啊，今仔日为什么爱食肉粽？你敢知？
1: 你屈原呐、啊？
2: 哦，屈原。
1: 投尼尼罗河嘛。哎，
2: 屈原，为什么投尼罗河？为什么要吃粽子？
1: 啊，因为人家就是怕它被吃掉啊。嗯。所以就丢粽子下去，让鱼虾去吃那些粽子，不要吃它的尸体。哦，不要吃他的人。这就是传说中端午节的由来跟故事。
2: 那为什么要包粽呢？
1: 包粽子啊？我想看看。
2: 因为就是要丢到河里面给鱼吃嘛。
1: 不是这样子的关系、
2: 哦。不是吗？哦，其实哦，这粽子啊，吼，粽子伊内底这个料其实嘛有大有学问。
1: 当然。
2: 尤其是伊内底有迄个鸭卵嘛，哦，蛋黄，
1: 咸鸭蛋，
2: 对，蛋黄就是表示讲吼，
1: 咸蛋黄，
2: 圆满的意思。哦吼，啊，香菇咧，
1: 是完蛋的意思。
2: 香菇吼，啊，完蛋，人家完蛋，
1: 咸蛋黄，
2: 那没有人在玩那颗蛋，嗯，
1: 不是完蛋，
2: 可是等一下我们会完蛋，
1: 等一下大家一起完蛋吧。
2: 因为12点哦，十二点嘛，人家讲
1: 珍惜啦，
2: 伫这个
1: 猪
2: 喜啦吼，
1: 不对啦，一个五十啦，
2: 五十的
1: 半暝啊，十一点。
2: 中昼的这个11点到1点吼，正中昼的这个12点。
1: 较有可能，较会使，较有机会。不，你平常时啊，你那用你都用袂好。嘿，听讲是安尼。
2: 是啊，尤其是吼，伫这个端午节这天吼，刚才由来是爱立蛋嘛吼，然后很多人都立蛋，现在不是诶，现在
1: 是尼罗江啦，无一个河啦，尼罗河是国外啦。
2: 迄个立蛋料吼，即摆有改变啦，
1: 改，
2: 即摆有改啥物立冬瓜，冬瓜毋是拢长长
1: 的。哦，我冇人西瓜啊，近
2: 几年立西瓜。
1: 旧年的看嘛，旧年一堆拢迄种西瓜，对，旧年是西瓜。前几年有什么立西瓜啦？
2: 对。
1: 我想西瓜有办法这样子搞哦。
2: 啊，其实吼，这粽子里面它有很多的料，像就菜脯，吼，啊，还有这个黑米。虾子哦，它代表的意思哦，就是黑啊，就是较快乐嘛吼。
1: 啊，然后底下黑皮的关系，所以伊就爱用黑
2: 啊。是，所以用黑啊。
1: 哦，是安尼翻译的对哦。
2: 啊，外口的迄个粽叶子啊，粽粽叶啊，粽叶啊，就代表讲哦，长会收啦，长哦。啊，内底还佫有的人是包迄个辣子。
1: 啊，栗子啊，
2: 栗子就是美好栗，
1: 美

0: 好利息啊，那不好利的对啊。
1: 美好的日子。
0: 哦，你讲我好是美好利息啊，那美好利息没有
1: 好。美好的例子哦，就是讲哦，大家拢会当这个非常的顺息啦，嗯，非常的顺息。啊，那开始讲哦，你会当诶，食到一口粽哦，吃到一口的这个粽子哦，代表讲你会当平平安安、顺顺利利，代表圆满。但是你肉粽节这天，罕得有人就把人肉粽节快乐吼。
0: 以前拢足快乐啦，以前，但是慢慢的，可能经过一些历史上面的考究啦，然后佮加上讲，大家感觉讲，其实这天不应该是快乐的。
1: 嗯，应该是爱感恩怀念。
0: 嘿，咱是爱缅怀迄位神灵，
1: 对不对？对对对。
0: 因为迄位神灵有对咱有做一寡贡献。
1: 所以有代表讲哦。有人讲一句话啊，就是端午节安康啦，哦，嗯，就是祝别人健康快乐啦，
0: 哎，平安健康，
1: 平安健康，
0: 别使好，就是也不是说别使啦，就是说，放假固然是开心的啦，但是我们还是要知道放假的的缘由
1: 意义跟由来
0: 是什么啦，哎，那应该是安尼解释啦，
1: 嗯，所以咱台湾三大节日拢会这个放长假啦吼，就是肉粽节、端午节，再过来就是中秋。
0: 你嘛无人来讲清明节快乐啊？
1: 清明节
0: 应该用粽吧？
1: 可是现在清明节，
0: 你讲你这是什么吃粽？什么叫清明节快乐？清哦。
1: 但是清明节小朋友是就快乐呀，
0: 因为他们连着休啊，
1: 因为
0: 该儿童节
1: 对
0: 放在一起。
1: 所以小朋友会非常的快乐，
0: 他们就会搞不清楚，哎，对，我们很快乐，对，你们快乐是对的啦，因为儿童节嘛。
1: 哎，这个是祭祖的活动啊，但是吼，伫这个肉粽节之间，端午节之间吼，其实嘛，有足侪人吼会款拜拜，
0: 哦，爱啦，哦，
1: 会款一挂这个物件吼，来去对这个祖先来表达一些敬意啦吼，啊，佮有心病，像就阮家有我拜地基主啦，哦。我是为以前搬入去，
0: 对，有在拜啊。嗯，
1: 就是一种的这个习惯哦。然后地基主爱拜啥？拜鸡腿啊。
0: 便当啊，就鸡腿便当那个就可以了。
1: 嘿，啊，但是伫肉粽节是讲拜鸡腿，应该是拜宽肉粽为佳，
0: 他们还是喜欢吃，哎呦，反正就是心意啦，心意啦。
1: 对啦，即卖人哦，无敬无忌啊。心意食水甜啊。就是你只要心诚则灵，什么物件拢好哦，就是你家己其实祖先啊、地基主啊、神明啊，其实拢跟咱人同款嘛。伊嘛是。
0: 他们也是从人类开始的。
1: 嘿，伊嘛是人啊，伊嘛是人啊，所以咱拜家己爱食的物件吼，会当互因来分享，甲因来分享，啊，会当希望讲吼，伊会当甲咱保庇啦。哦，啊，这种
0: 一切平安顺心。嗯，
1: 对，好。安尼，今仔日我昨有听讲吼，伫这个鹿港每一年拢会举办着这个划龙舟比赛。
0: 哦，鹿港。
1: 但是唔知影今年有无？因为我迄个经过迄个鹿港老街，然后我车子刚好停在那个老街的另外一端，不是天后宫遐。
0: 好。
1: 我停伫咧这个。
0: 另外一边。
1: 嘿，另外一边后壁边，我有看到，这有一条河呢。嘿，那有一条那个，
0: 所以就是那条在划龙舟的，你准的。
1: 我昨天听到的是这样，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在那里。哎，讲每一年哦，每一年拢会举办着这个划龙舟比赛。嗯哼。啊，佮有另外一个地点，另外一个地点就是伫这个咱即摆伫台中乌日嘛。嗯。啊，就这个国道三号，然后往和美那个方向。啊，你何必啊溜落去了后，行到底，遐有一个这个滨海公路。61线，哦，台61，然后那个在旁边那边有也是有那个，也是有一条非常大的河啊，啊，遐有一个这个公园，最近嘛，才起好，才规划好，那边还其实还蛮不错的，啊，听说那边每年也都会举办啊，哦，像就伫桃园，我是自细汉啊大汉，就知影讲吼，伫这个龙潭大池啊，哦，每一年的这个端午节。都一定都会有举办一些热闹的活动跟庆典，因为遐有一间庙啦，遐有一间庙，阿古那个龙潭大池，每一年都看那个电视转播，但是今年吼，咱罕得看到啊，因为会在切开新闻吼在看，奇怪，那也拢无这个划龙舟的消息，现在好少人在划龙舟了。
0: 我记得小时候爱河一饼干那嘛有呢，
1: 爱河
0: 好像也是有，因为其实它蛮长的啊。 所以我印象中好像有，因为那时候很小很小，没什么特别记忆，就早上做侪人拢伫个围伫遐安尼，啊，只啊咧看。
1: 可能话在地就较知影讲哦，都会有咧举办，都会有咧诶办一寡活动，但是吼出门爱注意哦，天气较热，补充水分，啊一寡这个防晒的这个装备吼，还是要准备一下。
0: 要做了。
1: 那无好着山足艰苦哦，吼，因为即摆室内拢咧吹冷气啊，吹冷气佮加电风，啊你有当下惊出这个领导的大门吼。虽然讲这个天气非常的热，但是你当下热中暑，有时候你的那个身体吼，热着是足艰苦的啦，但是热着嘛要注意哦，你若温度压较足悬呢，可能会造成你身体上的脱水。有一届我有一个这个朋友吼，伊的后生嘛是同款，带伊出去海边啊去佚佗啦，结果奇怪，愈来愈唔对。看到伊的表情，愈来车顺顺的，
0: 愈奇怪。
1: 嘿，车顺顺哦，这个嘴唇发白啊，然后眼睛有点掉掉的啦。
0: 哦，要求哦。
1: 嘿，结果好佳哉有发现到较早，赶上去病院讲哦，如果你再晚个五分钟来，他可能连生命都没有，
0: 一
1: 细秒都没有，无啊，热衰竭中暑哦。哦，伊讲真正热着啦，热着啊，规个这个器官吼，拢已经开始衰退啊。啊，恁大人生到遐欢喜了。
0: 那么注意的，
1: 对啊，有时候
0: 哎，哥，有时候小朋友很难发现他奇怪的事物，哎，因为因就是有当下你平常时啊，你活动力就是很好，所以你看他好像也没什么，啊，因的拢一定会算到家己真正是无法度的迄种，他才会反应出来，所以你讲要很积极、很快速的去看到小朋友的问题，我觉得。有时候也有点难哎，
1: 对啊，
0: 因为因伫外口算因算起来就像疯子一样啊，他们完全是不受控的啊。然后一旦算因的尽量算破病，因那也刚刚安怎，都是真正袂懂的迄种哎。
1: 对。
0: 然后他才会开始表现出来说，我今天就是很不舒服。
1: 对。
0: 但是通常那个时候就是，就像你讲的，可能去的时候可能就差那几分钟。
1: 哎呀。
0: 对。
1: 啊，我当下抓，参照这个连续假期哦，你若去个人济的所在，小朋友你要特别注意。哦，唔是讲啊，啥物有病毒啦，也是迄种其次。有当时是人坐甲你内底的这个空气不足，小朋友也袂讲话，那你看到伊的表情唔对，也是讲哦，伊规个人怪怪，你来发现讲哦，伊可能是唔是缺氧啊？
0: 有
1: 哦，是不是缺氧？因为里面空气稀薄，啊，内底伊也袂讲话啊。哦，小朋友呢，红眼啊，差不多一两岁，可能表达的能力就较无遐尔好。可是你带到很多人的地方就要注意了。哎，有当下这个可能你稍微没有注意到哦，有可能啦，一条性命都无去啊。
0: 我记得好像就很好几年前了，就是去节就老人说，就是有哪节日嘛，还是讲垦丁大街之类的啦。之前很热闹，人超多的时候，啊，那阵那囡仔就细汉，然后你看呢，你小朋友真的只能扛着走。因为他们太小了，你让他这样子牵着走，说他就是一直在看别人的屁股而已。然后他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你知道吗？然后到最后，你只能每个爸爸，你就看每个爸爸把小孩子就会扛在自己身上这样走。哦，对他们才会停止哭泣。
1: 啊，
0: 因为第一空气嘛不好，因为人伤侪伤挤，啊你看你行伊嘛无爽快，他什么都看不到，他只看到一堆人的屁股。也很辛苦啦。
1: 对啦。
0: 对啦。
1: 红的，带红的出去就是比较较辛苦，大人较辛苦啊，小朋友嘛对你艰苦，
0: 所以就看一下啦，状况不太对，是爸爸背累了，走了吧，我们就去休息吧，赶快回饭店去就对了。
1: 好，来继续，咱来安排歌曲哈，连串四首歌曲，第一首，
0: 咱们做的《青门乡青门社愿望》。
1: 好，来第二首歌曲哈，这是公山的明玉姐，明玉姐要来听这首哦，就老的。
0: 这是谁的歌啊？
1: 王梦丽。
0: 王梦丽，王梦丽是谁？伊拄了唱这条歌，就会。
1: 是王梦玲哦。
0: 王梦玲，我知啊，唱迄个起名歌嘛，迄个嘛。
1: 对啊，
0: 伊是女生哦。
1: 嘿，女生。
0: 对。
1: 啊，这首歌哦，叫做《匆匆》啦。匆匆，
0: 我想到的匆匆，
1: 来匆匆去匆匆。
0: 我想到的匆匆，不是这个匆匆嘞。我想到是有一个女生唱什么？哎，她是和音的时候是写匆匆匆匆哒哒哒哒，的是那一首吗？
1: 匆匆匆匆匆匆匆，
0: 不是
1: 匆匆匆匆匆，
0: 不是忘记就有一个女生，
1: 然后
0: 是叶倩文还是谁？我真的忘记了。哦，好像也有一首像这样子的歌名的歌啦。
1: 我怎样下面两句？
0: 谁？
1: 我手

0: 锦冲
1: 不是
0: 冲冲冲，
1: 不是不是，
0: 那是
1: 我记得一个女生，但是我忘记
0: 冲冲，
1: 我忘记了，我忘记她是谁了。然后就是她，就是那首歌是很有点，有点有到摇滚嘛，好像还好。哦，就是还蛮也是轻快的歌曲。嗯，
0: 但这首歌蛮好听哦，吼，跟大家来分享，叫做《匆匆》，然后这是王梦丽小姐吼，较早期的歌曲。哦，
1: 来三明区的刘大哥，你要听《想你的夜》。哦，
0: 这首嘛是关喆的吗？
1: 不是，于台。
0: 想你的夜，
1: 我嘛是想一条，结果答错，我们两个都答错。啊，是什么于台烟的？啊，我还真的没听过。于台烟之前有很多首歌还蛮红的，这首我真的没听过。嗯，
0: 就是想你的夜
1: 哈。
0: 好，来这里第四首歌曲是偷起来，彩薇姐，彩薇姐有在现场不？哦，等你彭阿姐给咱吹一下，然后一点无这首《流浪到台北》哈，来连串四首歌曲，听歌。

0: 谢谢国中大哥。
1: 来，冈山的明玉姐，明玉姐来听歌哦，《匆匆》。

0: 谢谢，继续匆匆就对哈，因为来匆匆去匆匆，我们就匆匆的来，匆匆的走，
1: 来匆匆去匆匆，是记得马桶冲一冲，
0: 对啊，
1: 不要给它晾在那边。
0: 来听想你的夜，
1: 大魔王。

0: 月儿节，必须要在守春节。
1: 来，继续，这是头前的彩薇姐哈，来点播一首。

0: 冲干净。
1: 因为其实这次烟火的事情啊，这个我们后来有去深入去了解过了。我们有几个消息，就最有可能是这样，他是比较喜欢多人运动啊。那多人运动当中，他又表现得不好，所以这种情形，人家可能就认为他这个不够尽心尽力啊，所以就
2: 男女关系很
1: 早的把你们洗干净啊，
3: 怎么都被你们挖出来了。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蔡秋凤个性单纯可爱，竟然在众人的面头前开黄腔。
4: 所以这个我感觉吼，秋凤啊有一个所在足够水的。
2: 老师，你是讲伊个阿公啊？
4: 我咧讲哦，伊这真正不是假的哦。哟，他真的是很单纯、很天真。
2: 有一届哦，伫后台伊看漫画，啊，一阵头家哦，伫迄边咧干闹咧，讲一挂伊完全听无的话啊。
4: 他还会很认真的回应你哦，你阿公。
2: 哎，对，上经典的哦，都是大家干闹啦，伊直接大声问讲。在现场哦，大家直接笑到变鬼啊！所以啊，后来啊，伊叫用叫阿公。
0: 更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电台，
0: 一定爱看哦。
6: 好，谢谢。明天在下晡四点到六点哦，爱准时收看台湾新电台。这是咱大立电视台119台数位频道。啊，你若看中看中视的，中视你就爱出过第四台，无线台第四台哦，中视精彩台。嗯，啊，你若看 MOD 的吼。

0: 中华电信 MOD 你有看310哦，310台，310台哦，你就能看到这个精彩内容。明仔是邀请到这个烂兄烂弟叶诺环啊，
1: 怎样叫烂兄烂弟？
0: 无嘛不是烂兄烂弟，就是我之前还未签到豪记的时阵吼，伊之前出来选议员，
1: 真的假的啊？
0: 伊出来选议员啊？你唔知哦？
1: 我唔知呢，我对伊无印象啊。
0: 嘿，然后那时候我那时候也没有唱片公司，然后也
1: 啊，你弄台湾人呀？
0: 无，伊是台中。
1: 啊，台中。
0: 伊台中太平，伊当阵我已经来个大立电视台啊。啊，所以我看到哦，叶诺环呢，伊要出来选议员，
1: 真的假的？
0: 哦，满头问号。
1: 我即趴。
0: 啊，你应该是去用航海的啊。
1: 哦，你看我，人若要甲你害，就叫你去选举就对啊。
0: 哎呀，
1: 你就知影。
0: 结果真正是去用航海的啊。但是哦，也算是情义相挺他，然后他现在虽然讲无选掉，但是哦，
1: 首尔市长选举是几年前的事了。
0: 差不多的，李孔李尼四年前，
1: 真的哦，
0: 在四年前，在四年前，我看今年都要被算了，
1: 今年要被算掉，
0: 四年一届嘛，哦，这四年前哦，就是多阿后看到文宣呐、啊，然后看到多阿后的太平，
1: 所以你有小林就对了，
0: 太平多阿后的阮岳母，阮丈母就是多太平，他讲哦。港区的呢，
1: 不是恁朋友。
0: 哎，结果伊举办就是活动，我就去参加。哎，然后就刚好有相认。你也来哦、喔，我也无甲伊讲啊。哦，
1: 你偷偷去关心
0: 的。对对对，就看一下，然后就是办得很热闹。哎呀，啊，迄当阵伊就甲我问讲吼，啊，你即马无唱片公司，啊，你要来豪记无？
1: 啊，伊当阵就伫豪记啊。
0: 伊当阵拄签入去。
1: 哦，啊，不过伊那敢那最近才开始有伊的迄落
0: 作品，已经有啊，已经
1: 足久啊。其实我从来没有 follow 过这个人，不可能
0: 是。因为伊刚才是比赛红人榜，
1: 哦，好像是、
0: 哦。啊，不会啊，红人榜结束，
1: 伊
0: 是跟我同一个经纪人
1: 啊，
0: 同一个经纪人，他也是在华特啦。
1: 嗯哼
0: 哼。迄当阵华特伊是做我的师弟，啊，即马你可以好记了，
1: 我变
0: 你的师弟，
1: 对对对。
0: 哎，就是这个时间嘛，吼，伊较想，
1: 伊较早去，
0: 对，较早入去。啊，这个豪记，啊，后来又嘛搞我问，伊马上是我的桂林之一的，
1: 哦，那很棒。
0: 那就是帮我跟老板说，然后说，
1: 哎、欸，
0: 这个人有没有印象啊？这个人不错啊，然后怎么样？他就帮我引荐到这个唱片公司，然后现在就变成那个师兄师弟这样子。
1: 哎呦，啊，你们两个缘分蛮深的啊，很
0: 棒啊。缘分啊，缘分。我嘛唔知啊，一起太平人，我一开始都唔知，结果我是看到这个。伊要出来选举，我才知道哇，原来你是住台中太平哦、喔，那不然我来去一下凑热闹，
1: 对
0: 啊，啊，结果就安尼来熟，就是比较比较熟悉啦，吼，这嘛是算是一个缘分，一个贵点，
1: 特别的缘分呢、啊，
0: 对呀、啊，那明天哦、喔，这个同一时间也要跟大家分享吼、喔，下晡四点到六点吼、喔，啊，分享叶诺环也故事，伊长期失望哦，之前有出车祸。新闻报个足大诶，差一点人命拢无去。嗯，
1: 他现在能够站起来算很厉害了。
0: 嗯，他也是大难不死啊，必有后福啊。
1: 没错没错。
0: 希望讲哦，伊即届不管讲哦，伊是唱片也好，唱片也好啊，也是讲哦，伫这个演艺圈这一条路，或者是他私底下有做一些网购，大家也都可以去关注他，帮他加油打气哦。明仔载透早十点到十二点哦，你嘛会当看到台湾新曲盘。啊，这台湾新曲盘是无共接的，啊，你今麦所收看的是中视经典台，哦，就是你今麦看到的是无线台第三台，啊 ，MOD 是308，哦，你嘛会当加亲戚朋友50，哦，你会当家小报小路，啊，恁家若无第四台，你会当看无线台第三台，十点十二点，你就会当看到阮啦，啊，明仔拜六吼，虽然是这里周末假日，啊，很多的好朋友也都是。不喜欢跟人家出去人挤人，啊，你就踮伫个厝哦，看这个台湾新曲盘哦，伫透早十点到十二点吼，先来看卖明仔载这个精彩的预告哦。
2: 疯狂粉丝穷追不舍，海陈淑萍兵家险象环生。
3: 我有一个粉丝，他是会跟车的人。那有一次刚好是我要上高速公路了，然后前面是塞的。 啊，我没注意，我只注意那个后照镜，然后我突然撞到前面，然后我又撞到分隔岛，然后我就翻，
4: 整个翻车，
3: 然后又翻过来正面，
5: 360度
4: 翻一圈回来，
3: 当时就有。人家说一瞬间哦，就是有那种好多
6: 人生跑马灯，
3: 对对，跑马灯，然后我那个。

0: 哦，就要讲到季明阳老师的一个习惯，他很硬。
1: 喂，你怎么会知道啦？
0: 这个是歌坛公开的秘密啊，而且啊，他可以从半夜十二点一直撑到凌晨五点呢。
1: 安尼足久呢，我甘拜下风哦。
0: 老师，我该请教，那你可以撑多久啊？
1: 那这是要普及普遍节节目，你妈的，我这个阿惊死。
0: 老师，我是讲你工作可以撑多久？
2: 更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客播，
2: 一定爱看哦。
4: 好，谢谢台湾新客播。愈来愈侪人咧想看，嗯、因为吼，这足侪搞趣怪啦吼，你看。一成老师，
5: 嗯，对哦，哦，这个
4: 很会唱啊，
5: 真的。
4: 然后学生也很多，
5: 没错。
4: 哦，啊，做人够慷慨，嗯，做人够
5: 够带风，
4: 就带风诶。嗯，啊，明阳老师也超级会唱的啊，
5: 真的。
4: 对啊，这所以哦，还有吴美玲啊，哦，美玲哦，伊嘛是新生代最会唱的一个女歌手哦，即届可能伊今年都有出专辑哦。
5: 上次不是有出啊？那是单曲而已吗？
4: 上次。
5: 有一摆，伊唔是有出一条什么大是大风还是什么东西的吗？
4: 哎，应该是专辑啦，应该是两年前啦。
5: 我有点忘记了，我记得他那时候有出过一张专辑，不知道是专辑还是单曲，我搞不懂。大风对吧？
4: 风啦，大风
5: 嘿啦，大风什么啦？大
4: 风吹。
5: 不，大风尔啦。
4: 圆梦迄是顶一代啦，顶一代专辑应该是内底歌曲哦。安尼算起来吼，今年多。今年都伊个有出唱片，哦啊，即届可能吼，也师姐啦吼，陈怡婷这次也入围金曲奖，所以他今年吼可能也蛮有望的哦。每年都会公布嘛，
5: 哦，
4: 今年度已经在去年的专辑在今年度已经公布了，所以很多的这个女歌手、男歌手啊吼，啊大家拢就好唱的，哎呀啊，所以有足侪人吼，介意看这个歌手。歌手类型的这个种的这个节目，哦，就是爱听歌啦，
5: 对啦，
4: 哎，喜欢听歌，然后这个很多的一些歌曲吼，有可能，有当下唱到这个歌曲是你的年代，哦，反而你还会跟着这个歌手吼，在哼哼唱唱，也会一同，把你拉回
5: 那个年代，
4: 拉回你以前的那个时光，哦，所以这很好听的歌曲。来继续吼，咱明仔载十点到十二点吼，嘛会播出无同款的单元。这是看咱数位电视台吼，119台，还有 MOD 732台，大力电视台，你也能看到无同款的这个
5: 节目
4: 甲内容哦。来先来甲大家来分享，叫做歌唱大联盟哦，这是一个这个歌唱。电视比赛的一个节目吧，吼，
5: 加在歌唱班的迄个歌唱的学员，然后老师传出来这几个歌唱的交流这样子。
4: 对对对，哦，阿嘎大家来分享，咱先来看完精彩的预告。
6: 到现在创作几首歌了？
7: 创作了7首歌曲。
6: 他以前几乎没有创作哦。
7: 会创作是因为阿嬷的关系，特别为阿嬷写一首歌，所以我就去研究人家怎么去创作。哦，
6: 星座者，
8: 哎，唱得不错。可是如果屁股的话，再夹紧一点哦，哦，那个高音的亮度会更漂亮。
6: 坦白说，我回去有试着夹过，
7: 结果呢？
6: 我夹下去就觉得容易走音呢。
9: 跟上次赶快。你的造型有啊，呢眼睛画个亮晶晶啊，呢
10: 我觉得你们两位今天给我的感觉是好甜蜜哦，我的心呢，啊，都跟着在冒那个粉红色泡泡。
11: 赫赫老师，关起来是对的，激发出哦，我们是共同在一条船唱一首歌的感觉，
9: 实在是有够好听。如果不是听你底下的唱哦，还继续在放 CD 啊。
7: 哦，我想要开个演唱会，而且是夸下海口说我要在小巨蛋的那一种。
12: 哦，你会安排在礼拜几？我礼拜六比较有空，礼拜六。
6: 好啦，大家按顺序哦，你做主持好不？
12: 你有让我感受到你内心深处那一块，我很感动。哎，演唱会我可以让你靠好 ，OK。
7: 谢谢哦。
4: 好啊，陶大义文应该是职业歌手啊，吼。
5: 对啊，
4: 看他的这个服装打扮造型，
5: 很专业啊，
4: 很专业哦。
5: 对啊，
4: 嗯，
5: 真的，
4: 应该是有恰恰有伫外口比赛，也是做活动的。 诶，一个这个选手啦，
5: 对啊，
4: 诶，那个特质，
5: 总比个怎样这一转，就是很蛮那个的啦，就是你一徛伫舞台顶就很有欣慰啊。
4: 有迄个大班的迄个台风啦吼。好，明仔载吼，这非常的好看的精彩的内容吼，啊，请大家敬请来收听吼，准时来做收看。来，继续咱来听歌吼，前庭区的美丽妈妈哦，美丽妈妈要来听这首《走马灯》。
5: 来，中立的表哥，你要听心碎。
4: 好，来第三首歌曲，阿莲的凤梅姐吼，来听《秋中情》。来，连上三首歌曲。

谢谢董爷、塑胶姐、莹莹姐、易清大姐、美英姐、文采爸爸，还有依琳妈妈、新春大哥、高兰妹妹、英姐、贤佑大哥。

0: 好，谢谢。继续，咱来拜五来点歌吼。今天是肉粽节，吼，肉粽节，咱的同款吼，拄好拄着拜五啊。礼拜五咱点歌是安怎？是用这个用要来要歌名。拜五，啊，互恁来打头壳。哦，咱会出一挂这个题目，啊，互恁来要看嘛。
1: 很简单的啦，没有很困难啊。
0: 大家这个周末嘛，吼，周末有时候。弄个头壳弄个放轻松啊，所以有当时啊休困休休久了后吼，头壳无啊都叮当啦。所以让大家来动动脑。来，第一首歌曲吼，老师帮我们准备一下第一首歌曲。
1: 很简单，很简单。
0: 啊，你那怎样？
1: 你
0: 那怎样歌名吼，就敲电话起来。啊，又着歌名，就咱来点歌吼。敲这两支电话拢会当敲哦，

0: 这首歌歌名三个字哦。
1: 真是迷人哦！欢迎唱出，欢迎唱出歌名啊呢！
0: 你若头到有对咧唱，你就知影歌名啊。歌名在歌词中吼，这是小港的惠美姐。
2: 阿姐你好，
3: 你好，
0: 惠美姐，早安早安，
3: 早，真情比酒浓，
1: 厉害厉害，
0: 厉害，
1: 你一定会唱的啦。
0: 啊对啊，这是你的年代哦。
3: 哎，这是我念你代歌啊！
1: 哦，你听着，这长得像啊，对吧？嗯，
0: 嘿。啊，你要听什么歌？
3: 自拍好不好？
1: 好嘞。
0: 好啊，好啊。
1: 谢谢你。
0: 好，拜拜。
3: 还有些老歌啊。
1: 好哟，好哟。
0: 好，
1: 谢谢。
3: 也拜拜。
0: 拜拜。哦，侬足厉害呢，他舅妹，这是人舞的月霞姐。月霞姐你好，
1: 阿姐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阿哥好，
1: 你好，你好，哎，
4: 真情啊，
1: 阿姐，哎，
0: 歌名是啥物？
1: 你爱听电话？
4: 真情比酒浓，
1: 哦，对啊，对啊，
0: 真情比酒浓，好好，啊，你要听啥物歌啊？
4: 歌名啊，
1: 阿伯你用手诶，
4: 我啊，阿伯。真情比酒浓啊！
0: 哦，好啊。
1: 是啦，我讲你要听什么歌，你要点什么歌？
4: 要听什么歌？我可能唔知要听什么歌诶。
1: 啊，无你就听这条好啊啦。
4: 好啊，我听你条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听好啦。
0: 好啊，好啊，好啊。好，拜拜。拜拜。好，后礼拜拜五啦吼。
1: 哎，再过。
0: 这是哦，东池的优曼。
5: 哎。
0: 哦。阿姐你好，阿姐。
5: 一条歌可以吗？
1: 啊，你要先告诉我刚那一条是哪一条啊？
5: 哎，如果岁月能够回头，
1: 不是啦，人家是说刚刚那首播放的歌曲是什么啦？你要先告诉我歌名，我才可以帮你唱。如果上面是什么啦？
5: 哦，是这样的。
0: 对呀，我们今天
5: 没听到啦。
1: 啊，你等一下听一下哈。啊，你跟人家猜也可以哈。
0: 对呀，等一下再来猜哦。
1: 好，
0: 后面还有歌，后面还有歌。这是红帅春福爸爸吴妈妈。
6: 你好，
0: 哎，妈妈你好，
1: 妈妈你好。
0: 这首歌歌名叫做啥？
6: 歌是《真情比酒浓》啊。
1: 啊对。
0: 哦，很厉害耶！哦，对人有的吼。
1: 你讲无，我会唱哦。
6: 啊，你的时代歌啦。
1: 啊，你的时代歌啦，哎呦。
0: 啊，我妈妈要听什么歌？
6: 叫那个啥人啊？阿关。一条
1: 长沙风吹，
0: 长沙风吹
6: 是什么？长沙风
0: 吹，戴美君的，戴美君的长沙风吹，好，
1: 长沙风吹好，
0: 啊，下个礼拜五哦，
6: 好，谢谢，
0: 好，拜拜，
6: 新年快乐，
1: 大家都快乐，
0: 端午安康，
1: 平安啊，
0: 平安平安，
1: 嗯，谢谢，嗯，
0: 平安健康啊，优曼姐。
5: 真情比酒浓，
0: 吼，赞赞赞！
1: 真的，这是对了。
0: 啊，你要听什么歌？
5: 如果岁月能够回头，
0: 如果岁月能够回头，好啊好啊，后礼拜拜五哦。
5: 好好。
0: 啊，这首歌是什么人的歌？你敢知？
5: 这个算应该是一条英文歌改的啊。
0: 哦，那我来找看看
1: 哦，
0: 好，来找看看，好，谢谢，拜拜，拜拜，好，对啦，这首歌就是这个真情比酒浓啊，这首歌什么人唱的，你敢知？
1: 很多人唱过啊，
0: 较早期，
1: 凤飞飞、凤姐嘛，有唱过啊，我是听凤姐唱的，
0: 嗯，凤飞飞啦。
1: 我是听，
0: 但是这个声，头先你听到的这个声音，不是，
1: 刚刚是什么秀玲对吧？
0: 秀玲，
1: 陈秀玲啊，什么秀玲的声？
0: 唔知呀，因为
1: 我蛮像的啊，就是啊是什么秀玲，好像是她的声音。
0: 嗯，好，安尼咱继续吼，来又第二首歌歌名，
1: 第二条，
0: 嗯，第二首歌，咱电话先放下，等下你听到知影这首歌，赶紧卡电话。
1: 这首歌的当中嘛，真许多真侪人在点。
0: 继续看点阅率超过千万呐、啊，
2: 我知哦，
0: 一千多万。
2: 我无甲伊关心，我唔知。我刚知迄个时期继续看出哦，足侪人在点
0: 啊，
2: 足
0: 侪
2: 人
0: 在
2: 外口在唱，无你拢听得到，迄六十块的也好啦。
0: 因为内底有一句迄个俚语啦，
2: 老鼠土可以比豆啊。
0: 嘿，所以有就是，
2: 还什么意思？
0: 就是妈妈哦。因为比较袂晓唱完整的俚语歌，
2: 哎、哦，有唱的就感觉袂
0: 歹。对对对，啊，迄有流行一阵嘛，哦，的原因就是伫遮、哦，啊，佮有尾啊吼，佮有合唱的国台语，

0: 的对唱。
1: 这条有国台语？
0: 不是不是，不会啊。哦，老师有声就这国台语对唱，然后就很爆红啊，就这人爱唱这首歌。
1: 哦，我记很常听到啦。
0: 我来放水哦，您怎
1: 样？哪里都有答案，哪里都有答案了。
0: 来，整年过的雅琪姐、秦娘娘，
1: 秦娘娘，喂，
0: 秦娘娘，你好，你好
1: ，Good morning， 早上，
2: 哎，两位端午节快乐哟，
1: 好，端午，
2: 哎，我好久没有上线跟你们聊天了呢，
0: 对呀，
2: 哎呀，我们都在私底下偷偷聊，
1: 真的哦，哎，有没有讲我们的坏话？我也想知道
2: 三个人的群组怎么讲坏话啦？
1: 哦，没有啦，讲一下我们的坏话。嗯，我也想知道都聊一些什么。
2: 你们两个这么优秀，我也讲不出什么坏话呢。哦，哎呀，
0: 可圈可点啊，你哦。哎，
2: 可点对啊。哎，你们有三高啊，颜值高，然后效率高，然后 EQ 高。
0: 哦，哎，谢谢啦，
1: 谢谢谢谢。
0: 嗯，你今天做功德啦。
2: 这首是那个When You Care啦。
1: 哎呦，你会唱对不对？
2: 会啦。
1: 对啊，那时候很流行嘞，好多人都在唱嘞。
2: 对呀，而且那个土风舞也有拿来跳舞啊。啊，
1: 好像哎，对，有的呀。
0: 或者这里妈妈、婆婆、妈妈很爱跳舞哦。
2: 对呀。
0: 啊，你要听什么歌？
2: 我目前没什么想法，你两个摆一下合唱来得
1: 好啊，
0: 好啊，
2: 好不好？
0: 好
1: 嘞，谢谢你哦，
0: 拜拜，
1: 秦娘娘，拜拜。
0: 这是住在北屯的怡芳姐，怡芳大姐你好，
3: 你好，
0: 你知道这首歌的歌名吗？
3: 仍然是小右的，
1: 叫什么歌？
3: 鸳鸯戏
1: 呀！哦，对，
0: 哦，对，哎，那你会唱这首歌吗？
3: 我有听过，不会唱。
0: 哦，有听过，可是不太会唱。
1: 没有关系，
0: 没关系，
1: 我们会听就好了。
0: 对呀，你答对了就可以。
3: 我很喜欢乔佑的歌。啊哈。哦，
0: 了解。
3: 我也是乔佑的粉丝啊。
0: 哦。那你对他的歌曲太熟悉。
1: 对啊，
3: 那我有了好几首有看过。
0: 对啊，那你想要听，你想要听什么歌？下个礼拜五。
3: 鹿林心哎，
1: 谁的鹿林心？
3: 乔佑有一首歌是叫《女人什么女人一生》哎。
1: 哦，女人鹿林的一生。
0: 哦，鹿林的一生啊。
3: 这个我会唱
1: 啊，你要听这一首吗？
3: 对啊，
1: 哦，鹿林的一生，好
0: 嘞，好，下个礼拜五哦。
3: 好，
0: 嗯，
1: 谢谢，
0: 拜拜，好，拜拜。这是住伫万丹的郑妈妈，郑妈妈，你知影这首歌吗？
4: 这个王永凯，
0: 王永凯哦，
4: 哎，
0: 对
4: 了，是的，
0: 有影，对，你又对啊，啊，你要听什么歌？
4: 我爱听老歌嘞。嗯，
0: 好啊，无问题，点一首老歌。
4: 淡水无色。
0: 嗯，
4: 对。
0: 黄一峰老师的。
4: 嘿。
0: 好，下礼拜拜五哦。
4: 对。
0: 啊，万丹遐风真大吼。来，刷来吼，要来进到工商服务时间吼，今仔日这档吼，最食物啊，大家吼星期假日来参考看麦，若有需要电话沟通哦，吼，谢谢。
5: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 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可以开始折抵使用，买越多送越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

0: 有较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靠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2: 天气冷啊，来一碗砂锅鱼头，温暖你的心。盐酸新鲜的鲑鱼头，真材实料，美味澎湃。砂锅慢火细熬，锁住鲜甜。砂茶汤底浓郁醇厚，愈煮愈香，愈饮愈幸福。每一嘴拢是怀念的滋味。砂锅鱼头锅，让你暖胃更暖心。
1: 要来甲大家介绍一下吼，真正比这个嘉义的名店，咱卖硬讲出来吼，讲出来较歹势，咱要讲咱比较歹食吼，不比讲较歹食，咱做袂到，讲比较好食，咱如果歹势讲，来较受影比较，较受影做好食吼。请大家甲大家讲一下吼，这个为什么好食？就是这包啦吼，这包吼，这包是咱的这个咱的料包，啊这是咱的料，我现场只，你收到就像安尼吼，收到像安尼一盒，一盒内底像安尼吼，就安。啊，然后咱把这个料给摆落，哦，即摆给摆落吼，所有料拢给摆落，摆落了啊，啊，这个时阵足简单，恁等于照我讲安尼做哈，照我讲安尼做吼，这鱼头拢给恁煮甲足好势来，谢谢你。然后记得哦嘿，加水，哦，水差不多像安尼一滴锅的这个用烧水哦吼，卖用清水啦哈，用这煮过的水，用煮过的水吼，啊，你甲一锅甲倒落。哦，啊，倒落了，我
0: 准备开火。
1: 哦，会开了哈。
0: 嗯。
1: 来，这个倒过吼，这吼，因为这咸汫拢给你调好啊，拄啊好这个水啊，没过食材，就是讲差不多淹过这个鱼头。哦，淹过这个鱼头，安尼拄啊好，咸汫拄啊好。
0: 嗯。
1: 咸汫是爱拄啊好，啊无放盐嘛，无放啥，咸汫是爱拄啊好来。就是这包哈，人客啊，这包最重要。这包落了吼。阿娘喂，这个阿妈就袂囡仔上了，哦，这包你甲倒落，会当佫加一撮水红无？
0: 嗯，
1: 遐水有小寡较少小寡。即摆咱就开始煮啊嘛，哦，即摆开始煮吼，足简单嘞，这拢唔免啥物功夫，唔免啥物技术，即摆滚了吼，即鼎滚了，你即摆过来刷入去吼，咱煮内底有个人爱食啥？有爱食豆腐啦，有爱食番麻啦，有爱食啥物吼？
0: 这恁家己款哦。
1: 这恁家己款啊。
0: 嗯。
1: 啊，有人爱食玉米笋哇吼，爱玉米笋啦，有爱食豆皮。
0: 豆皮
1: 啊。啊，若无好食吼，那假设讲这鼎内底若煮了，若无像家人讲的才好食，你若连刚好拄到我吼，你个五斤鸡啦，来家人你来加，你过来一下，我五斤鸡甲你夹一下，你甲我讲偌好食无影，真正足好食。哦，
0: 我讲这个汤哦，这个汤搅饭偌好食呢？
1: 你家己一摆你就调了啊。当然，咱即摆咧煮吼，这就是甲大家示范哦。因为你要卖物件，你也甲人去教讲这要安怎煮，要安怎食。安尼开始要滚哦，即摆开始要滚了吼，这甲鼎盖甲盖咧，哦，鼎盖盖咧，
0: 安就可以啊。
1: 哦，啊，然后我即摆甲大家讲吼，家要订餐厅哦，爱等咧两个月哦，爱等咧两个月哦，因为啥物爱等两个月？因为即摆餐厅有诶生意足好诶啊，吼生意足好诶，吼即所以你个加即着费气，过来你要食砂锅鱼头，爱去买鱼头无？爱啊，加煎即鱼头爱用一点油无？爱嘛，煎甲规身躯油汤汤，无大件搁兼麻烦，刷落去就是安那。你要煮砂锅鱼头，你敢煮会出砂锅鱼头迄个气味？哦，这是你的，这是问题上大出来。你若煮未出咧大众破塞的气味，你是要安怎煮砂锅鱼头？所以咧，你即摆有我今日甲你准备即鼎吼，即会当。放在冰箱内底也袂定位吼，会当放两年哦、喔。 冷冻会当放两年哈。你厝内底要围炉，不管是着你想要今仔要食一般火锅，但是今仔要食砂锅鱼头，还是要今仔要食啥？围炉的时阵，这就是恁家上好的菜。过来，咱若出外去哦，这足方便的。你即摆有个人爱出去露营啊、佚佗嘛吼，伫外口户外啊，你喺这里甲炸咧，炸咧去吼，都有水、有加速，安尼就一点砂锅鱼头啊，家己款一挂番麦啦、豆腐啦，就足方便的来。啊，过来。这点啊煮的了，你来看吼，咱啊这着做想要来三啉一下吼，就足方便的吼，十分钟啦。这砂锅鱼头，咱用的是鲑鱼头，足大粒的，大粒的鲑鱼头，甲一般的鲢鱼头无同款哦。咱这鲢鱼头当时也臭头，咱这拢卖哈。咱用这油脂丰富的鲑鱼头，胶质非常的丰富，肉质很细腻，用高温酥炸鬼料锁住它的鲜甜，去炖煮料，甲汤汤头的再融入起来
0: 对。
1: 用咱的这个五星级大饭店的主厨说，甲秘制调酱的这个沙茶汤底。用南姜蒜头、葱啊，即个葱啊、干芝麻、赤尾青等等珍贵的烹料，即袂当甲恁工作者，即是大师的即个做大师的即个做手艺啊，所以咱甲观众朋友讲，即你外口食袂到的，
0: 香嘞，
1: 十分钟。十分钟啊，一站式到齐哦，唔免采买，唔免多工嘛，唔免调味，只要十分钟，就马上会当互你食到非常珍贵的料理。啊，咱本身内底甲你配的物件足济啊，除了咱的即鲑鱼头以外，内底有蒙面。有这个有这鱼子福袋、南瓜、腐竹、金针、蛋酥、杏鲍菇，够大家蚵仔，够有这个大白菜，哦，这是咱的，只有这基本的菜盘，就是这内底放的，哦，这内底放的。我即摆已经好煮好了嘛，吼，煮好了，咱即摆。
0: 够香的啊！
1: 像这吼砂锅鱼头，
0: 搅拌，
1: 那搅一下拌哦。即摆吼现场来示范一下，要安怎食砂锅鱼头吼？这蚵仔，这蚵仔足香的，哦，啊这点是煮好的啊。你家己看，家己要食啥，家己。我食，我要爱食哈。好来。
0: 这是鱼子。
1: 好来，鱼子福袋哈，来，啊，这滴好哩。
0: 哦。这鱼子福袋，包你去看，做好食无？你看呢？福袋。
1: 哦，这蚵仔都脏啊，蚵仔，哦，实在有香。甘甜啊，甘甜啊，甘甜佮咸味的啊，啊。就安尼吼，
0: 你看浮到很里面，
1: 盐水果坑嘞，
0: 好香哦，浮在里面，这是鱼子哦，这是鱼卵鱼子。
1: 哦，赞，这搅拌多好食嘞。
0: 哦，玫瑰棍，
1: 不是玫瑰棍啊，青叶棍。
0: 玫瑰棍，这鱼子都好食。
1: 哎，鱼头大粒，麻足多。
0: 鲑鱼头，
1: 鲑鱼头，
0: 够嫩，
1: 好食。那我一人够十八，
0: 我六十八。
1: 你不感觉今麦面较细吗？
0: 因为今麦人真正是除了食物件要食好食哦，伊会搁考虑到健康的考量。
1: 也搁加汤啊，汤上少。我感觉上，
0: 内存我靠呢，有肉头我呢，你看呢，整个一个汤是很浓的，唔是用油煎管铺起蘸油的没有，看那个汤。
1: 有。我食只只人讲咩那边哈。
0: 够好食。
1: 其实最好食啊，无贵州人阿卖啊。我只卖完，明仔载无人阿卖啊。啊，我甲大家讲吼，这真正服务性质，这毋是咧趁钱诶，关你只要一半下啊吼，这都塌胖塌胖啦，哦，倒货倒货，假货假货。咱定咧卖一寡保健的食品，嘛好爱互大家食一下好料诶。
0: 讲像伊安尼一包无，咱甲放诶冰箱冷冻甲放咧，随时随地你有当时啊，今仔日无想要煮饭啊，你要今仔要煮啥？要煮啥？想无你用这鼎甲用出来就对啊。
1: 你煮一个砂锅鱼头偌麻烦，你毋知？哦，你刚刚煎个鱼头，还款个料，即摆有这料吼。你刚有这去菜市啊买啥？买番麦啦，买豆腐啦。你若要食肉、牛肉，要食猪肉，拢甲放个煮就好啊，足方便的哈。这刚这汤头吼，这是真正五星级中破西所设计，所以我来报告一下。这今天无几组头卖吼，50组吼，今天50组卖观众朋友吼，啊大家。对啊，你哪像捧场也好啦吼，啊然后啊，哪像讲啊，甲大家分享也好，好食我才敢甲恁介绍，无好食我唔敢讲，真正最好食。
0: 确实好吃。
1: 你安那袂注意听啊？这一份就是吼，人外口市面上你买有诶一份卖到千几块，咱一份卖990块，啊，内底真材实料吼，正港大粒诶鲑鱼头，一份990，但是卖一摆卖一份，加寄去寄去甲恁兜运费啊300块卖好啦，所以一摆吼卖两份，哦，买两份就对啦，两份吼安尼较金额才有够啦，金额若无够，我敢互乌鸟抽伊倒，乌鸟送回诶钱，搁代收诶钱就拢伫遐，所以吼今仔日。当作我咧做服务，啊，恁甲我捧场，两个吼，两个一组，1900块，1900块。但是我今仔日吼，若照原价卖你，就表示讲啊，我大家感情无好，所以这50个人去，50个尔好成品好哦，前50位你卡通电话先卡起，先卡后边讲50个卖完，我就无个接啊哈，0800-00919来，50个尔，只要你开偌济，1600块就好，减300。加减这300，我着公司我已经计算袂掉啊。但是呢，今仔日啦，咱人客你着甲我捧场啊。我做会到的部分，我着上好恁1680块，两分钟等下。即摆电话有滴线顶的朋友啊，有接到就准成啊吼。我即摆甲你接电话，0800-00919，电话若有卡伫线顶伫遐等我的，即摆你等下只拢有准成啊。一人阁上300，
0: 哇，
1: 1300好，
0: 哇，我上，
1: 我叫你好，来，你头一个来，1300好，
3: 啊，
1: 1300好，等我一下啊，来，我三串啊，小姐，1300好，丽华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1300好，两大分啊，来，阿兰阿你好，
4: 嘿，
1: 要三个一头哦，
4: 嘿，对，
1: 1300好，1300好，来，苏兰阿你好。
3: 我要一支
1: 好来来1300好来真如你好
3: 好
1: 来
3: 一
1: 组啊真如来1300好来你叫我你好好来一组来等我一下
5: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哈老爸爱点钢珠咱的山歌鱼头吼等下电话挂紧卡因为一分内底吼就是一粒头啊那两分一组安尼两分哦就是两粒啦。哦，啊你就足方便呢，伊内底拢有料理包，你只要吼加这个滚水加落去了后，汤好烧，互伊滚起来，滚差不多5分钟，我跟你讲，美味的料理10分钟就上桌啊，哦，足好食的啦，哦，足好食的，所以电话赶紧卡，0800-00919吼，咱的新贵大哥，
6: 嘿，
5: 大哥你好，要爱刷高鱼头吼。好，你等我一下，吼。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讲，今仔日吼，现场甲咱接40位尔，40位有八十分啦，40位，所以超过工厂做袂出来，咱嘛无法度后补啊。0800-00919吼，彩姐姐，要爱一组吼。
7: 对。
5: 好，等我一下吼，1380块，一分啦吼，一分咱咧690块尔。就会好诶，那你秋暖姐，
7: 哎，
5: 不要一组吼，好，等我一下，那你帮叫林妈妈，林妈妈点两只个顶卡吼，季川大哥，
7: 哎，有请，
5: 嘿，陈妈妈，
7: 我点一组，
5: 好，啊你等我一下，对，一组是两分啦，两分，你等我一下，就是参照安尼，这安尼吼一分，所以一分内底拢有一粒头，一粒诶这个鲑鱼头哦，吼，伊是鲑鱼头加这个。这个最好做近景内容是是，砂锅鱼头，一般的砂锅鱼头无同款吼。来，阿霞姐，
8: 喂，
5: 阿霞姐你好，要爱一组，好，你等我一下，吼。然后一秒姐，要爱一组吼，好，等我一下吼。今天40组尔吼，40组80分尔。然后永利大哥，
9: 好，拜拜。
5: 嘿，要爱一组砂锅鱼头吼。好，等我一下，春香姐，春香姐要爱一组吼，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哦，咱的素英姐要爱一组吼，好，你等我一下哦，好，谢谢，咱的林妈妈，梅香姐，
10: 喂，我一分，
5: 好，要爱一分哈，好，等我一下哈，一组啦，不是一分，一组就是两分，咱的秀梅姐。
11: 一组
5: 好，要爱一组好，等我一下哈，谢谢。林妈妈，要爱鱼头吼。好，我给你寄一组哈。好，你等我一下，今天有点钢注文成功的吼，给你讲吼， 你若到月底，吼、哦，到月底，你甚至讲你后礼拜拜六26号，你打电话来公司做询问，因为满1000就送100点。吼、哦，比如讲吼，你这你顶礼拜可能订1680的东西啊。

即届吼，伫1380全部拢有算累积，吼、哦，全部拢有累积伫咧在内。所以你后礼拜拜五26号，你才敲电话来公司做询问，吼、哦，你若无记起来的话啦，吼、哦，啊你若阁有记起来的话吼，你就7月7日就会当来做使用啊，吼、哦，这个点数真正拢会当吼，互大家十足抵用，参像现金同款吼，咱、哦、的事项。

0: 姐吗？宝贝姐，
1: 没错。
0: 你好。
1: 你好，我想去做那个砂锅鱼头。
0: 没问题，没问题，你等我一下。
1: 好，
0: 你等我一下吼，超过40桌，咱就吃后补啊吼，所以电话挂紧卡。哦，因为刚刚卖一档尔，只有一档而已吼。淑珍姐，
2: 那一组。
0: 好，买爱一组吼，无问题，无问题。吃看麦，感谢你的捧场。哦，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哈。谢谢吼，因为咱所谓这个时段吼，可能有的行动较无方便，无法度去到一挂这个名店吼，去遐排队，去遐食这个好料的。我跟你讲，这吼无输这个名店排队的名店诶，这个砂锅鱼头啦吼。所以今天的电话一通电话卡起来，吼、哦、卡起来，吼、哦，阮就用冷冻车甲你送去甲恁兜。啊，你要用吼，嘛拢足方便的，滚水倒落了后，甲淹过这个食材，啊，你来煮好滚，吼、哦，酱料包放落去，就会当食，吼、哦，而且吼足好食，伊的这个气味啦，吼、哦，啊，包括咸酱啦，拢非常的好食，啊，包括吼、哦、这个火锅料吼，内底拢甲你放好好。咱的小朱姐，
3: 我要一组。
0: 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好不好？
3: 好，
0: 好，谢谢，谢谢。玉金姐哈，
4: 对。
0: 啊，这你好，要爱鱼头吼。
4: 嘿，一组。
0: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好，谢谢。这是林朱姐。林朱姐，你好。
5: 我要砂锅鱼头一组。
0: 无问题，无问题，你电话小夹一下，好，我给你做接听啊，哈，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咱的小娥姐。小娥姐连累这个顶卡，电话赶紧给伊卡好通。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讲吼，一般咱的这个砂锅鱼头吼，是用啥物大头鳞呐、啊？好用大头鳞的这个鱼头落去用的。但是我唔是哦，我是用鲑鱼哦，用鲑鱼头哦，鲑鱼头。所以咱的油脂比较较丰富哦，啊尤其是肉质吼比较较幼嫩哦，也是讲吼，你若要家己做啦吼。是较无建议啦，因为你爱动鼎啊动灶吼，也是讲吼去买这个鱼头转来煎。但是吼、哦，你若用完这个砂锅鱼头吼，无参像咱的这个料理吼，会当遐尼啊好食，因为这是讲究是方便啦。你安尼吼，安尼算是一分嘛，吼、哦，安尼算是一分。所以摕去甲恁兜，你甲冰伫个冷冻库吼，安尼若较输讲要食的时阵摕出来退冰，安尼一分的这个料理。就会当完成啊，吼、哦，足方便呢。所以一鼎啦吼，一鼎咧690块尔，只有690块。所以吼、哦，你根本就去外口买遐食材，就唔拿遐个钱啊。所以电话赶紧卡吼，0800000919，竹山的苏珍姐。
2: 哎、拄则袂记得甲你讲要两组啦。
0: 哦，要爱两组哟。安尼你等我一下好不好？你稍等我一下哈，我请来63线吼，63线也住伫倒位吼，甲伊接听，来两组吼。咱的三民区的吴妈妈，
6: 你跟我第一组吧。
0: 砂锅鱼头对不对？
6: 对啊。
0: 好，安尼你等我一下哦、喔，好，等我稍加一下哈。咱的金宝大姐，金宝姐，
7: 妈妈你好，咱要砂锅鱼。
0: 来，金宝姐吼，帮咱接起吼，电话赶紧卡，因为广告时间特别到啊。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讲，这是独家的酱料吼，这是规鼎内底的这个灵魂啦吼。你若用一挂这个火锅料吼，也是讲吼鱼头无啥物稀罕，但是伊这包的这个酱料真正就好食的吼。进前第一届介绍的时阵，我嘛买一份回去吃吼，真正咱小朋友爱啉汤啦吼，安尼啊啉汤浇这个饭啊配这个火锅料吼，你介意吃啥物款的火锅料，你家做伙放入去，做伙煮。安尼就会当来做这个使用啊，吼、哦，尤其是吼、哦，咱的这个星期假日，电视机头前的所有爸爸妈妈，给咱捧场鼓励一组吼、哦，来刷卡电话继续卡，谢谢。

为着前途，家己一个离乡背井，到外地奋斗。那到暗时啊，看到天顶的月亮，就会使人想起着故乡。伊是离乡在外游子的寄托，嘛记载着因的思念。无论外面的世界有偌繁华，搁较水的风景，嘛比袂起熟悉的故乡。食遍世界各地美味，上少年的也是妈妈的滋味。家己一个伫外口走动遮侪年，拄到各种的人情冷暖，如今已经唔免阁予父母烦恼，成功回去迄个上温暖的故乡。即马就予咱来欣赏故乡味回乡的我。

桂美妈妈、桂美姐、桂雀姐、丽雪阿姐，恩早的丽琴妈妈，还有春美妈妈、素儿姐、秋桃姐。

0: 谢谢，感谢大家吼、哦，来看这个板式吼，
1: 哇、哦、塞，
0: 这个叫做，咱要来立蛋，因为现在11:49嘛，
1: 应该可以了吧、
0: 哦？应该差不多要接近12:00的这个钟吼、哦。嗯，对，应该拢会使。哎、欸，你袂当做饼啦。
1: 我先擦干净啊。
0: 你下骹，你下骹用那个垫子。
1: 因为这个太滑了，你要拿它比较有摩擦力的那个垫一张纸啊，或者是卫生纸，好像都可以。因为真的啦，这个脏它立不起来啦，它太滑了。真的啦。
0: 好啦，进菜啦，进菜啦。
1: 真的啦。
0: 不是我头段，我已经。已经有这个练习过了，可是我们两个都没有办法立成功。
1: 我们两个都很亮。
0: 但是你来陪阮来算啦吼，啊，你俩厝内底冰箱的鸡卵，你嘛摕出来立蛋。
1: 哎，我刚成功了啦。
0: 没有啊。
1: 有啦，我手才要分开而已，它就不行了。
0: 没看到。
1: 你眼睛那么大，还没看到。
0: 好，今嘛开始啊吼，来立蛋啊，看看什么人会立成功。但是有几分钟的时间而已，
1: 这样可以了。
0: 这很难呢。
1: 我刚真的有成功一点。
0: 我头头有立蛋成功一次，都对啊，头头有，但是叫阿关害。
1: 放屁！
0: 因为用同一块刀啊，所以阮把刀啊给分开啊。
1: 刀啊本来就无变啊，看错。
0: 他在
1: 怎么又不见了啦？你有没有找那个蛋气势大一点的啦？
0: 不然拿一颗鸵鸟蛋给你。
1: 不是，你要找那个气势比较大的，它比较容易站起来。
0: 看有法度无？
1: 真的啦，无把你骗你要从啥？然后你请哦，你乖。
0: 有拢憋气呢？你敢有憋气？
1: 会使。

0: 在讲话，我在讲解呀、啊。然后最好是在那种柏油路啊，或者是……
1: 哎哎哎哎哎哎！不，
0: 听到立起来了呢。
1: 慢点等，进来翕相。成功了，第一次在节目上面立蛋
0: 成功，囧了。
1: Hello，Hello，
0: 你醒醒。
1: Hello，
0: 他不行啊，他就是没有一个，没有一个。
1: 哎、欸，立蛋手会颤呢，你让他憋气，全神贯注，然后说我会立起来，我会立起来。哎、欸，领导哪有立蛋呢？刚我成功。
0: 为什么？
1: 加油！你别用卫生纸。
0: 用心转伊就会溜啊！
1: 哦，你爱找迄个中间那个平衡，不然你把蛋摇一摇。
0: 摇过了。
1: 还是你把它煮熟。
0: 煮熟可能比较快哦。
1: 煮熟比较好立哦。
0: 没有。哎，我刚真的有短暂成功了几秒，然后它就站不起来。它只有几秒钟的时间。为什么？
1: 好了，我帮你录影了。
0: 录影的不，伊就不会站起来，那我好了。
1: 放一颗立起来的鸡蛋在你面前，然后帮你拍一张，说你输了。You are loser。
0: 这不是很重要，这没钱赚没关系呀、
1: 啊。但他有讲哦，输的那边爱给我鸡蛋。
0: 没有啊，就是你要买下来的话，那可以啦。太难了，我找不到他的位置。
1: 需要救援吗？
0: 刚那个位置我打得来，都看你多会站。
1: 我看，立看看，看我这条骨头吧。
0: 他会这颗蛋有一点点时间的感觉，因为你摇晃它有声音。哦。你不要动它，你不要动它。
1: 来，我来这边。
0: 你动它，等一下它就崩。

是不是？这个是不是很困难？这个胖胖的胖在一个我找不到他的点的位置。一直战斗的吴又进到底能不能成功呢？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深呼吸，吐气，是不是？

0: 还你颗蛋，气死！
1: 不是啊，那个姿势很
0: 不好瞧。我刚才找过他360度了，但是你找不到他那个位置，你知道吗？哎，刚刚有几秒，他就是有几秒可以站起来，然后你手一翻开，他就掉了。我刚试过，就是那短短的几秒，但我不知道两次哦，两次都短短的几秒，就是那一个重心重量刚好在那里。然后手一放开就没了。这个不好找，真的啦，我摇过 N 百次了，我试过了，不知道为什么，是蛋的问题吗？我只知道他有要弄那个立蛋，有一些 pebble， 你要找他底下那个气势比较大一点的，然后呢，他

0: 成功几率会比较大。什么蛙哥，你在念什么鬼？听不懂。哦，好厉害哦！有没有很懂？
1: 哈，两颗了，两颗。能。你那种立成功哎，快点，你想起来。
0: 来告诉我们，你有没有成功？哦，少很久。
1: 好，时间无够啊，紧嘞，来抽奖。
0: 抽奖，抽奖。
1: 好，端午安康哦，大家立蛋成功。收起来啊、哦。
0: 收了，收了。
1: 好了，留给下一档喝啊。
0: 你要留给他们立吗？
1: 来，这里回娘家，回娘家。帮我拉封锁线，这个区禁止禁止 ，Hello， 是吧？二来大力观众回娘家哦，存冷魂精啊，来，快点嘞，三二一，停！真顶窟陈
0: 什么云？
1: 什么云？
0: 陈小云。
1: 月云哦，月云，呵，陈月云小姐，来来来，快点嘞，卡电话起来，今天端午节抽到你，
0: 太幸运了。来哦，
1: 你算是五十的好朋友哦。嗯，你的问题是多好的，这里正中道。嗯，来，陈月云到底在高雄市前镇区的陈月云小姐，陈月云小姐，你有在现场无？哦，就喘嘞，打到一直憋气，
0: 很累。一定要憋气吗？你呼吸会怎样吗？会震动吗？
1: 呼吸你的那个
0: 感受不到它的频率，是这个意思。
1: 你看这两颗现在还站着，又还够卡嘞。进来进来，月云姐，你伫倒位？还是你今麦在立蛋？
0: 你看你今麦嘛在无用，
1: 今麦在无用，卖差。但是抽到你先，
0: 你先等来，等来，等来遐算啦。
1: 哎。
0: 哎、那個，真甜嘞！前两日你无甲休息，恁共迄落个呢？
1: 无来。
0: 我。
1: 无来。
0: 刚生。
1: 好喔。
0: 哦，来哦。
1: 来。
0: 我。
1: 无法度啊，好。
0: 真无要来。
1: 因为咱要来录节目啊。
0: 对。
1: 好啦，安尼算是，咱已经昨晚我抽的嘛无来，今日嘛抽到无来。
0: 无紧啦，反正换下一个星期啦。
1: 好。谢谢大家吼，这两点钟的陪伴。看在这立蛋吼，其实底下迄个铁基路啦，平交道上面的那个，我不知道
0: 这样才会熟是不是？
1: 因为铁基路，铁基路火车的轨应该是拢平，你袂当歪去，也是讲袂当出，所以我就是一再这小朋友，大人拢会传小朋友去
0: 铁基路。
1: 没有，是那个已经没有在、
0: 哦、没有在使用的啦，
1: 没有在开的那个。
0: 不然这样很危险的，给他洗。
1: 对啊，哦，阿丹姐弟，桌上也可以哈、
0: 哦。桌上是可以的。
1: 好啦，端午安康、哦嗯、大家愉快哦，明天再见，
0: 拜拜。拜拜。

大家好，我是向慧玲，剥个粽子裹上糖，幸福生活万年长，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谢谢方思杰、守春杰、逸轩杰、燕明大哥、蔡小姐、丽英姐、昆凌哥、黄玲妈妈，还秋莲姐收到掌声哦。素月姐、美惠姐、好妈妈香平哥、丽香姐、丽琴姐啊，姑姑。

0: 谢谢。
1: 哎呀，好可爱哟！
2: 一定要偶尔呛啊！
1: 哎，我们没有人养
2: 黑色哈，我们这里好像没有人养那个咖啡猫吧？
1: 这是黑色。
2: 这是黑吗？这是咖啡吧？
1: 有一种是黑吗？嗯，
2: 这是咖啡的吧？你看爷的耳朵还是粉红色呢。
1: 那个
2: 爷来对那个粉红色的标识，这个是咖啡的，不会是黑色，懂吗？
1: 谢谢大家，大家端午节快乐！
2: 端午节快乐哦！
1: 现在是现场直播哦！
2: 现场直播哦！哎，今麦因了这两天呢啊，是要
1: 去划龙舟？
2: 划龙舟吗？
1: 哎，对，
2: 一两粒是长吗？
1: 对，肉粽啊，这里
2: 是肉粽。请问一下，那个猫有在吃肉粽吗？有，
1: 哎，特制的，哎，你吃炸便当呢？
2: 还够不？
1: 没了。哦。有特制的肉粽要给猫咪吃啊。
2: 你冇用哦。
1: 我刚吃饱上瘾个。
2: 我感觉你今晚开始吃饱上瘾了。
1: 有蛋未啊？你蛋呢？
2: 今天吃饱上瘾，够无聊。
1: 一年一届尔呢？
2: 大家买单，你骗我那么多？
1: 无同，迄是迄个 feel， 迄个 feel 无同。
2: 我倒我摩羯座，我感觉你蛋够无聊。
1: 就是无聊，才会互你挑战呐。啊，无你要来伊阮鹿港要划龙舟。哎，我们的划龙舟从今天我们鹿港庆端午。划龙舟比赛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日总决赛啊！总决赛是在晚上，所以
2: 晚上
1: 哎，特别热啊！
2: 可是晚上那个比较不太那个呢。
1: 不会，大概他们大概五六点那时候，他们就开始准备
2: 哦。啊，唔知比个高点我丢搞哦。
1: 还好，总决赛嘛，都存几周呢啊！
2: 哦，是安尼，
1: 对啊，
2: 我没有参加过，那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比三天呢，
2: 所以我都不知道那个。
1: 哦，因为一乍就是学校都会派校队啊，我们那时候我们福星国中都有校队去参加比赛。哎，我们那时候连续不知道几年都得冠军呢，学生组哎，
2: 真的，
1: 国中组的学生组，我们福星国中都有拿到冠军吼，迄阵啊呢，阮大家呢非常关注这个比赛，然后为个会使，阮就是去现场啊，玩过现场太侪人诶，迄真正有个附近管制吼，迄等人都挤做伙安尼咧行咧行咧行呢，人足侪，所以这两天光今天，今仔我要上班，我伫彰化交流道呀，他应该要半点钟才去。
2: 刚才一个红绿灯，
1: 爬不起啦，停五六届啊！
2: 一个红绿灯，讲停五六届，这就
1: 好。啊，对，你讲哦，绿灯了，然后刷，你才要刷几台车距离，我搁停的啊！啊，你看白话灯，你真正是开一台车的距离，哇，伊搁动起来。我只等加塞半点外钟，
2: 交地我等你，我等你看 A P P 啊，规条拢停桥，我就无等你啊！
1: 哎，我真的很夸张哎。我刚刚是从彰化交流到北起了上去就一路顺畅了嘛，但是对面向南下的哦，我知影我有看到的，这位彰化交流到一直到王田
2: 都是
1: 后面全部都是车，所以那个阿母啊，伊阿伯，你再给他考虑一下，要转来转，
2: 因为你可能开二高德啊，二高为只肥，就到二高啊呢。只讲二高加差不多要加二十公里，我就感觉安尼有够了油的，所以我无啥想要为二高。而且加二十公里，该加塞。
1: 我刚刚看公关一高啊、三高全部塞的，所以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嘞？
2: 做想要加你塞
1: 的。你要不要做？哎呀，那么高铁嘛，总共高铁还是铁还是台铁，无日站工延误呢？吼！回车站嘛，踏丁工。
2: 哎，我有什么事故吗？不然为什么会塞？
1: 哎，因为早上好像我
2: 国道
1: 路看到有事故，所以整个是塞到动弹不得。然后我是上班是
2: 北上。没塞了啦，就搞哦。你刚刚可能应该有那个。
1: 你怎那？
2: 你现在没塞了
1: 啦。你看阮台彰化啦。你看阮彰化。
2: 彰化的街啊，拢都是绿的啊，绿的就是无塞啊。
1: 这
2: 王田家塞你啊。
1: 王田家跟彰化
2: 啊，没有
1: 时速22。
2: 对啊，啊，就伫遮尔。
1: 就伫遮，遮，遮，就遮，我就趁伫遮。
2: 啊，遮，遮尔啊，无其他无啊，其他无啊，你看下去都没有啦。
1: 哦，波道过去，哦，波道过去
2: 就无啦。高科冈山遐是逐逐工读咧无啥话，那个还好。
1: 波道过去就无啊，只彰化路段，因为可能大家拢要来阮鹿港看花龙舟。
2: 哦，靠腰，嘛是杀他爹乌日，那乌日
1: 对啊，乌日啊，
2: 乌日本来不是都是那个鸟，
1: 没有，它、就是、
2: 鸟不生蛋的地方，为什么会塞车？
1: 你还说鸟不生蛋，人家鸟日，
2: 伊要去了啦，伊要去了，迄叫啥物话歌啊？迄叫他们要去那个绿，他们要去那个迄个合欢山迄条叫啥物话歌？我袂记得，
1: 我唔知。
2: 好，要去合欢山一条，迄条快速道路，迄叫啥物名？迄个
1: 唔知。
2: 要保利一条啦，唔知。但是

0: 那国道六号啊，是国道几号那个啦？
1: 我觉得大家都
0: 还是五号那个。
1: 哦，也一直涌入鹿港，所以
0: 我看国道。国道
1: 真的，我今嘛
0: 今
1: 嘛，阮六港，阮敢那。
0: 对啦，六国道六号啦，伊要那要去国道六号的款，所以车开他车啦。因为那里比较多观光景点。
1: 观光
0: 景点。
1: 我刚才想讲，阮在地六港，若要出去，要出的门的可能嘛，他家。
0: 像给你们诶，无来办活动拢会安尼啦，只要你要办活动，
1: 所以阮在地
0: 涌入很多，就是外地的人要进去嘛。
1: 所以阮在地跟就是顶多就一定要桥多外出去，交好多。两，我开车嘛是。
0: 本来在桥多外啊，但是我觉得。
1: 嘛是他。
0: 摩托车好危险哦，所以我宁愿不要出去。
1: 没了就方便啦，啊你若真正爱出门的话咩？
0: 你今天刚上课，应该今天无课吧？
1: 今天无课啊！
0: 对，我今天你得自由咯。啊，明仔载嘛无课，我自由咯。
1: 明仔载。
0: 哦，你两天无课啊？你们做用的吗？
1: 无，明仔载嘛是过来上课啊。
0: 明仔载礼拜六呢？
1: 个人的啊。
0: 你趁啊，这是后人礼拜一到礼拜天都有课，你一百上用哦，都没有休息。安尼，阮孙子当时该走出来啊！
1: 别讲了，
0: 等下塞路我跟你讲啊。好，然后那个礼拜
1: 没有，因为个人班的他们就是只能趁我休息，他们才能上课啊。啊，不然我平常我他们上什么课，怎么蹭？对啊，所以只能这样。
0: 那你是不是当时该人补能呢？
1: 哎，补能该补能，我今麦要填能啦，今年我要立蛋啦！你无讲我袂记耶，
0: 够不？
1: 哎，好像又进个厉害呢。哎
0: 呀，
1: 该当又进耶，我都立了两颗哎。
0: 他两颗都立起来了。
1: 对啊，他立了两颗哎。
0: 哪有这么厉害的？
1: 哎，真的就是一年一次，只能在这个时候玩比较有 feel。但是好难哦。
0: 哎，
1: 刚刚听说是我这一颗是最后立起来的呢。啊。因为你头迄粒是你。
0: 这怎么可能立得起来？
1: 啊，人家刚刚就有立起来。
0: 他可能就用胶水吧。
1: 更不是立个。哎，这一颗偏重哎，偏一边哎，怎么会呢？
0: 钓立站不是很简单吗？
1: 怎么？
0: 随便立也立起来。
1: 犯规！又进我人犯规！
0: 我没有立吗？
1: 又进去哎，我人犯规！
0: 立起来了，为什么没立蛋？马上立，马上起来！
1: 我人偷吃饱，我好热哦。
0: 你又没有说不能在毛巾上立啊，你是说要立
1: 在你只能在平面啊，你哪能用？
0: 我这个毛巾也是平面啊，
1: 你干嘛用头夹包啦？哎，这颗好难哦 ！My God，
0: 我立起来了，我不想理你了。你慢慢立啊，哈，
1: 这个太难了，
0: 你肯定立到两点，可能还没立起来。
1: 你们不用特别 take 我，我等我成功了，我会跟你们讲，然后你也能拿公威啊。
0: 不啊，我不爱公威。我看你不要立。
1: 不然，这样
0: 我立起来了，你看我还可以偏一边哦。想赢。我摩羯座，干嘛这都无聊哎。
1: 这个真的。所以你唔捌算过呀？
0: 唔捌。啊。细汉我唔知影，袂记哩啊，完全没有记忆。
1: 你看阮，你知阮孙仔佫较厉害无？咱是毋是涂骹有迄瓷砖咯？人伊外巧诶，揢伫瓷砖甲瓷砖中诶旁。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瓷砖甲瓷砖不是安尼啊？多一个十字诶，都甲踩啊中，伊讲小姑姑，我好了，啊？好了，结果伊是夹起来胖的，哇巧嘞，囡仔拢足巧的，
0: 头只包拢足巧的，敢讲？
1: 这个好难哦。Oh my God。

0: 哪里喷一下胶水？啊，不胶水让它喷。
1: 哎、欸，
0: 这个立不起来啦。
1: 我刚刚差一点点呢。啊。
0: 蛋呢？蛋了，紧紧紧紧落来，都比你的蛋荷包蛋。
1: 哎、欸，但是你唔茫看较转台哦。
0: 好来来，我助你一臂之力来。
1: 啊！不要这样，哎、欸。
0: 你连毛巾都立不起来，你也太夸张了吧，白痴！还立那么久，笨蛋。
1: 好热。好难哦，
0: 好呆！
1: 哎呦喂啊！啊，立个蛋为什么那么累啊？哦，好热哦！哎，那已经七二十二度了呢，那个
0: 改用十九度好了，我也好热。
1: 二一二一，
0: 嗯，有力量了！
1: 我头我看幼稚园切切切切切切切，
0: 啊切切的哦，
1: 啊不过切切的伊都变混蛋伫内底了啊，咩啊有法度？
0: 我听你放风吹，它不会变混蛋好吗？你当切切的伊都变蛋拉汤哦，丢搞哦！
1: 啊放弃！哎、欸、真的不行啊，太难了。哎呦喂啊！欸、以前不知道有人就是挑战一次，好像站了十几颗在他们的地板上，然后他们就拍照上去。哦，真的不行。哦。啊，不要了，那也大概转台。
0: 你讲。
1: 我看恁两个要用偌久？
0: 伊讲，恁祖妈是要来听你唱歌，你是伫遐耍两要创啥话？
1: 明仔嘛是今仔早，今仔早的耍这个袂用吗？啊，我平常时讲，会叫爸爸妈妈嘛讲，啊，两个要食，伊摕咧耍。
0: 这怎么可能立得起来？你莫搁遐笨嘞了，噪音咧无，我听了足艰苦的。
1: 啊、
0: 应该是比较那个远的屁股那边可以停嘛，吼，就可以放那边嘛。可是
1: 没有他，
0: 啊比较尖，
1: 也是要考验他们那里面的那个重力在哪边呢？
0: 笨蛋，我上次买到一颗蛋呐、啊，它真的是圆形的哦，它不是这样椭圆的哦，它是圆形的，好可爱哦，我落起来这边可以立呀。真的啊，我就它是圆形的，
1: 这么圆哦、喔！
0: 哎呀，今天就是那么圆，我才买那一颗的啊，然后我给你拣的。
1: 啊，你给吃掉、喔？
0: 啊，无嘞，啊无，恁人唔想吃掉，无
1: 你们可以要补吗？
0: 要补补，哎，生出来就变只大颗。
1: 哎呦，这应景应景呐、啊，哎呀、啊，啊，大家有去寻五溪水无？
0: 五溪水要创啊？
1: 讲就是、
0: 哦、
1: 就是对啊。
0: 六期就丢搞。
1: 五溪水要问妈妈、爸爸妈妈，因上知影啦。啊，恁好也是要出去晒个日头，去纳一下日头嘞，安尼。
0: 纳一下日头呀。
1: 嗯。咱今麦咱来纳一下日头嘞。哎、欸，这个真的太难了啦，真的是非常有耐心。
0: 今麦是几号啊？我乃头发贵，讲讲话都无声。
1: 十九啊！
0: 啊，我今天是十九号、啊，哦，明天二十号的。
1: 要、啊、干嘛？嗯。我真的对不？耶！耶！哎，怎么那么一瞬间啊？是我至少有站起来，对我成功了。
0: 我早就站起来了。
1: 哎、欸，我成功了，耶、yeah! ！
0: 啊， 这样也是立蛋啊，这样也是立着啊。
1: 因为我刚刚就那一瞬间哎，我不知道哎，就突然他就自己站起来了、啊。好了，我成功，我不要再用了。
0: 好了，那就结束了，他又成功了就好了。好，
1: 哎、啊欸，我有成功了。哎、欸，而且刚刚这颗是那个第二颗哎，
0: 什么？
1: 就是又进又的第二，
0: 反正站得起来都站得起来了，你呢？
1: 你提起粒球，对，哎、欸，这波啊，我哎，波啊，

0: 玩啦，好玩啦，好玩，好玩。
1: 够无聊诶！
0: 哎、欸，那刚刚也是，我也不知道啊。那一个，
1: 一个，你也干嘛做无聊？一个卡卡一下，怕一下婆，我看卖上面人干嘛做无聊？
0: 等下瞬间满线，伊讲，你只看恁阵个搞，伊那要生偌久？
1: 你好，哎、
0: 欸，无呢？
1: 竟然无人干嘛做无聊？
0: 天啊！
1: 我当高标，
0: 因为不是，不是。
1: 有啊，你啊，凤儿姐，干嘛这么无聊？
0: 因为他们已经睡着了。
1: 你要冷血嘛？干嘛这么无聊？正义大哥，我告诉你啊，您爸是来听你唱歌的，你的是底下生煎蛋，
0: 你
1: 要冲啥？
0: 喏，你看这招的，原谅困去啊，机场啊，
1: 无其他拢转台啊。
0: 都转台啊！
1: 你做嘛节目，我做无了。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咱那个，哎、欸，其他要创啥？
0: 哎呀，囡
1: 仔，啊，你帮我笑。啊，未用鼻笑，我发笑好啊。好，咱今麦来，咱今麦来那个。
0: 还好啦，还好啦。今麦
1: 来跟来唱歌好啦。
0: 没有觉得很无聊。
1: 啊，唱歌来听歌，拍波啊，感谢你。

谢谢淑珍姐、瑞麟哥、丽香姐、玉华姐、昆林哥、林清姐啊、红林妈妈、丽玲姐、董董啊、汉妮的爹、瑞东大哥、仙女妈妈、国华大哥、守春姐、桂峰姐、燕莲姐、郑玉大哥。

0: 谢谢金掌大哥、秀珠姐、美惠姐、欧爸欧妈、墨汁大哥大嫂、燕明大哥、阿姑姑、跟阿布阿宝、美秀姐、瑞东大哥。来哦，国华大哥。
1: 来哦，来咯，今年哦，今拍婆啊，我会困去哦。不是你困起我困，困你了，他立单拢走了了。他都上少已经剩三个呢。

大哥不一样呢，他到头给我发火，哦，来来来，该洗我了。来，小丽姐宝贝哦，当然呢，金娇姐、守春姐、软橘姐、玉棉姐，还有我们的玉锦，哎，棉接了一点棉，玉棉姐，刚才的建言大哥、昆凌啊，孔妈妈想品啊，想品给他休困啊。

0: 来，谢谢明大哥、国华大哥，看人掌声啊！还有我们的美惠姐、凤乖姐、瑞东大哥、玉慧姐、美珠姐，还有我们的丁耶、孔妈妈、奖品啊，刚才的墨子大哥、大嫂，刚才的丁耶，还有玉慧姐、婚礼，还有三五六的前朋友，感谢。嘿，美惠姐。
1: 谢
2: 谢。哦，啊，今晚一路，咱来，咱过来生意了，咱过来生意了，比手画脚。啊，看上面有没有出来出题目？
1: 欸、今天特别像你比好不好？
2: 不要，
1: 我给你出较简单的。
2: No.
1: 好了，
2: 我是一个很无聊的人，我不会比。
1: 就是无聊比他才看得懂。
2: No。
1: 来。
2: 因为我的想法不像你这样，你要火。
1: 不会啊，有时候你也会救我呢。
2: No. 救你那是因为。因为那个，不然你想不出来，我当然要帮你啊！啊，那你如果叫我自己想，我真
1: 的。好，我出几题就简单。
2: 不爱。
1: 进来啦！
2: 哎，进来，不爱。
1: 真的。
2: 不爱。
1: 这样侮辱你，对不对？
2: 我反而是塞卵。来啊，丽珠姐，别出题目好出。哎，进来哦！
1: 我出这个啊，我该侮辱我。
2: 19。49。我等下在塞雷，气死我！
1: 不然你，不然你就是说，
2: 哎，不要
1: 不会比哦。
2: 你要出那个比较简单一点的哈，简单，像个人选呐、啊，人选，
1: 人选先
2: 哦。对，人选。
1: 哎，你好，
2: 丽珠姐，你个挂掉伊啊！我
1: 能不？今麦你知我的游戏规则吗？
2: 你出
1: 题。要哪算哦？你出题目啊，好我比啊，好大家要
2: 啊，
1: 国语、台语、老歌拢会使。
2: 大家
1: 哎，老歌哦，老歌哦，
2: 耳熟能详的啦，你们
1: 啊嘿，歌歌曲，哦，这长哦，好，拜拜，你卖破梗哦，
2: 几字啊？你讲几字？
1: 七个字，你卖念，
2: 讲几啊？第一啊？
1: 台语，不，国语的。
2: 国语的，七个字哦。七个字，我不知道有什么歌哎。我歌名都很难记，我都觉得记歌名。
1: 七个字。
2: 你看我出什么笑看红灯盲，我看你会晓无？
1: 没有。
2: 对嘛。
1: 七个字。来，老朱。
2: 老朱，请接歌。第一个字，第二个字，天上月亮、喔、第一个字跟第二个字月亮，够无聊，这什么要塞了？
1: 哎，答案就出来了呀！我刚刚有两个必要呢哈。
2: 人姐，你怎么这么无聊？你气死我了！
1: 我好像不用比了，对不对？
2: 你凤乖姐的怎样？这么无聊的，这么无聊的事情。
1: 哎，我后面都不用比嘞。仁贤哥，你被扣出出的。
3: 夸张。
4: 凤乖娃吗？
2: 哎，你有三位。
5: 天亮代表我的心情。
2: 你凤乖姐怎样跟我老板？你怎样吗？凤乖姐，大家拢摇腰对白。
1: 哎呀。
2: 啊，搁你听到听到讲一只地雷，你怎样？搁不搁上面两个人出来？
1: 好像问他就知道了没有，其他好像不用问了没有。
2: 哎呀，没办法。二来，丽珠，你丽姐宝贝，来接起来，你看有没有出什么题目？哎，你先好来看一下。啊，这月亮的代表我的心，你还不够这一条瓜啦，气死我！
1: 我大概看我清楚啦。
2: 哎呀，
1: 月亮代表我的心哈。啊，丽珠姐啊，赶快要出。
2: 好啊。
1: 哎，丽珠姐。
2: 哎呀，丽姐宝贝，答案你都出第
1: 几题？来，我你出。嘿，对，啊，
2: 没有人意的，
1: 哟，哦，
2: 你把弄那个弄出你点玫瑰条嘞，
1: 哎对啊，你哪会知？
2: 你把大家弄出你点玫瑰条，因为你做姐妹嘛，差不多你贵条
1: 嘞。哎，不过安尼，我等到我卡牌币呢。
2: 啊，
1: 我犯了账，犯了。
2: 心胸秋落，
1: 单台孤花。
2: 迄个我会过， 有点为什么三二，我想看卖啊。
1: 哎、欸，这个真的比反而不好比呢。三二台语的，
2: 第三个字钱吗？他们钱，他们钱。
1: 那这样怎么比？前面那个第一
3: 字？我不会比啊。
1: 哦。
2: 第二个字。人看，而且人看无啦。
1: 太难了啦！
2: 这三个字太难了。有讲会使啊。有讲就更简单啦。嗯。有讲。
1: 这个反而比较难嘞，
2: 哎，超难的。你啊，你后咧看对不对？伊长尖什么瓜咧？伊长尖什么瓜？就一条啊，敢
1: 不？不过这个很老吗？
2: 这个很老了啦，这个至少有三四十年了啊。伊瓜瓜熟起来呢？金金啊金金叶金牙口水金牙口水金牙口水金牙口水金牙口水
1: 金牙口
2: 水第一个字好啦第一个字是家啦我跟你说一楼你的第一个字是了，
1: 啊？
2: 胃疼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没使胃
1: 疼哟。国语发音。
2: 啊。
1: 国语发音。
2: 胃疼，你了解哈？你听到不能知。
1: 哎，这个太难了，真的。啊，有喽。有咯，
2: 哎，你已经知一张点怎么挂？
1: 嗯，哎，你公开了吧，不然这样太难解答了。
2: 哦，
1: 林姐，
2: 嗯，
4: 你这个笑声啊，真恐怖的。你会听，你会知答案吗？
5: 李了贤，
1: 啊，你以为什么看会出来？
5: 啊，喂啊，
1: 啊喂啊，
5: 喂了贤啊。
1: 哪巧啊！哪巧啊！谢谢哦。
2: 这个太难。
1: 拜拜。
2: 这个这还蛮难。
1: 这是真的是比较哎，等到等到李如就就是
2: 不是啊？是因为这个
1: 这个意思啊？
2: 这个未了很难用呐。
1: 嗯，了了
2: 了
1: 了了了。
2: 你用讲还要讲啊？你了
1: 对啊？
2: 可以了
1: 啊？了魂呐！哦
2: 哦，煞未记你了。
1: 嘿啊！哦。唔排斥，因为阮大课甲无聊过。
2: 好啊，王丽姐，你迄落何妈妈？
1: 何妈妈，
2: 何妈妈，今年啊，今年出题
1: 目啊。
2: 啊，你忙迄落像诶，像诶，阮人选。你两支全部拢摆落。
1: 何妈妈。哦。
2: 几支啊？
1: 好，拜拜。
2: 来跟我背一支吧。几个字？
1: 五个字。
2: 五个字，国语台语。
1: 国语的。
2: 嗯，为什么大家都现在好像大家都快要被大陆沦陷，才能国语？有罪的探戈，叫我有心声。
1: 国语都不叫我有心声。
2: 九号的新证明，不是国语啊，不搞，九号的新证明什么鬼？
1: 叫我有心声。
2: 九号的新证明是不是国语？
1: 叫我有心声啊！
2: 我说九号的新证明是国语啊。
1: 叫我有心声。
2: 感情放一边呢，也是国语啊。
1: 五个字哦，
2: 五个字哦，第一个字，你，你，你，你，你是我的目睭，敢是？你是我的眼，不会是就是你是我的眼吧？
1: 哦，我刚才我刚就没见呢，靠你手机。
2: 好啦，见你啊。第三个字，第三个字，啊。四五哦，什么四五？ 看无。哎、欸，守春姐知影呢？无，伊挂掉了。你搁比一届，我你那看无？第四跟第五个字，国语的酒醉的探戈。守春姐，
1: 守春姐，
2: 讲话哦。
1: 嗯，为什么无声了？
2: 你讲话哦。喂，守春姐，
5: 有吗？
2: 有，嘿，你说。
5: 你把我灌醉。
2: 你把我灌醉哦。
5: 是不是？
2: 好像是。你是我的眼。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2: 哦，你把我灌醉了。哦，这个有咧，这个伊个
1: 有咧看电视。
2: 无啦，伊有咧迄个去了看食物素，伊这個人翘起咯。
1: 不是啦。
2: 你把我灌醉吗？
1: 啊，重点是你前几天才唱啊。
2: 无啦，重点是这个人，最近
1: 你把我灌醉。
2: 最近那个新闻全部都在报这个啊。
1: 啊是哇。
2: 前几天啊，前几天都在报他那个走了。奇怪，没怎么六十几岁啊，不来不及了，再见了。
1: 我没有在看新闻。哦，够人要出吧？
2: 够人要出吧？无要唱歌啊？
1: 无要唱歌了。
2: 进来哦，
1: 最后一回。
2: 最后一下，燕莲姐了，出来进来。One, two, three, four， 好，把他们出来，好，来，我。

谢谢刘尊杰、文元大哥、国华大哥、祥平哥、天才大哥、燕明大哥、红林妈妈、美秀姐、齐飞姐、燕莲姐。

谢谢婉珍姐、小荣姐、方玉姐、凤乖妈妈、昆凌哥、方兰姐、燕珍姐、秋爱妈妈、金娇姐、莫子大哥大嫂、罗娟姐，谢谢大家喽。

这个秀春节大概点半都无来，讲较重要。来哦，现在美惠姐、秋莲姐，刚才呢天才大哥、凤乖姐、方玉姐，刚才的红领的妈，刚才小龙姐，还有我们的昆凌啊、秋爱姐、瑞东大哥、墨子大哥、大嫂燕敏啊、张妈妈，刚才呢孔妈妈、祥品啊，刚才呢守春姐、康盛大哥。

比如爱情为何这么酸。来，先用怡姐，还有我们的易慧姐、庆梅姐，还有我们的彦明大哥、秀梅姐，我妈妈香品齐君，还有我们的金娇姐、凤乖姐、阿素姐、林丽姐，跟我拍婆啊，美慧姐，还有方芝姐拍婆啊，家父，家父，家父，家父。

谢谢玉棉姐、玉慧姐、欧巴欧妈、康顺大哥、张慧姐、美慧姐、董董哦、汉林爹爹、眼帘姐、凤冠妈妈、金娇姐。

谢谢李同学，正实大哥，守春姐，瑞东大哥，天才大哥，玉华姐，燕明大哥。

0: 感谢大家捧场，今麦要来点歌，紧卡电话哦哈，今仔点礼拜唱哦，啊你啊未晓唱，爱教阮学哦，爱了解红。
1: 谢谢
0: ，哦好，要点什么歌啊？今仔接电话啊哈，好，来。我记啊，我们齐尔船只大哥。
2: 喂，
0: 哎，刘先生吗？
2: 端午安康。
0: 哎、欸，你要听什么歌？
2: 哎、欸，好山卡。
0: 好山卡，好，明仔第二礼拜第一条哈。
2: 好，谢谢。
0: 好，好，拜拜。
1: 拜拜。
0: 来，我记啊，
3: 我记啊。
4: 我要领地家孙。
3: 安娜，
0: 你要领地家孙？
3: 我足恐怖的。
4: 我要叫伊唱第一条的台语的。
3: 哦。
0: 哦，天涯不惊情。
4: 你
3: 会加分，加在阿弥陀佛，我才要唱。
0: 这条歌，伊都简单个靠腰椅。
3: 你咧咧？
0: 嗯，伊简单个靠腰椅，对来讲简单个靠腰椅。
4: 我听过啊，啊，所以我才讲要来领地的。
3: 我说你唔捌听过，我唱过。
0: 把伊讲伊捌听过，伊开始要讲伊要来领地啦。
3: 哦，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3: 拜拜。
0: 好，拜拜哦，那叶莲姐哦，那去哦，来哦，阿怪咱你了。你都要后礼拜唱诶，昆凌，昆凌啊！你要下个礼拜要听什么歌？
3: 你要礼拜日啊！
0: 哦，礼拜日吼，我准备给你，
3: 给他拜五咧。
0: 我看你又都是给他礼拜，
5: 有机会是礼拜五啊。
3: 对啊，我阿伯忘记了啦。
0: 我看到你，我以为今天是礼拜天呢。用刚麦给他你那排，
3: 对对，
5: 然后我点合唱的，
0: 好什么歌？
5: 软软的海瓜，
3: 软软的海瓜。
0: 啊，那个明，那个礼拜天唱，好，拜拜，
3: 拜拜。
0: 来，那个曹黄大哥哦，来，曹黄大哥，
3: 曹黄大哥，
6: 喂，
3: 哎，
0: 你会唱什么歌？
6: 我唱孟牛宝。
0: 哎，你讲。
7: 如果岁月能够回头，
0: 比如那个大陆歌曲啊，遐。
7: 对对对。
0: 啊，老师，你帮我查看有卡啦无？如果岁月可
3: 能够回头，
0: 可以回头还是能够回头？
7: 能够回头，
0: 能够回头，能够回头。
3: 哎。哦，
0: 没卡啦。
3: 卡啦。
0: 没有卡啦哦。
3: 没能卡啦。
0: 能卡啦。
3: 能卡啦。如果岁月可回头，
0: 如果岁月可回头吧，
7: 就是这样子啊。你们看啦，是这样子
0: 啊。没有没有，如果岁月可回头，是的，是的，电视剧的歌，
3: 那个片名
7: 是啊，片名不是啊，
0: 没啦，
7: 大陆歌啦。
0: 对啦，然后说你这个如果岁月，
3: 对对对对对，那这样没有
0: 能够回头就不，
3: 那就是没有卡啦，
0: 没有卡啦，来换别首，
3: 换一首，
0: 快点呢。
7: 好了好了，谢谢，没关系的。
0: 好，
3: 想到再点
0: 嘞。想到再点呐，
3: 拜拜。
0: 来来，香姐。
3: 香姐，
8: 嗯，两位好。
0: 你好。
8: 红林，你安尼唔好呢？边啊都坐一个小姐伫遐，还佫安尼婆婆。
3: 婆婆，伊都伊婆婆，伊逐工嘛婆婆。
0: 我讲有
8: 一工。逐工嘛安尼哦。
0: 我有一工正常嘛。
8: 都是刚正常。
3: 无啊，
0: 我就我
3: 不正常过呢。
0: 我是刚是正常的吗？
8: 安尼哦，啊，可能是只只全部坐伫边啊，迄去讲才正常诶款。
3: 诶，嘛唔关相拢同款。
0: 好啦，今年今年快进来。
8: 参加无坐死啊！
0: 参加无坐死。
3: 诶，他要出动诶呢。
0: 好 ，OK 哈。
8: 出动未啦？未啦？未啦？
0: 好，啊，你爱寄来哦，无寄来讲下算啊哈。
8: 会啦，会啦，会啦。
0: 拜拜。
8: 好，拜拜。
0: 来，咱的彦明大哥。
8: 彦明大哥，
3: 你好。
0: 刚刚无点着哦。
3: 嗯，
0: 我如果记得。
9: 鬼迷心窍。
0: 鬼迷心窍。
9: 钟镇龙。哦，谢谢哦。
0: 好，谢谢，拜拜。来，咱的红英姐。
10: 嗯，红玲。
0: 哎，
10: 红玲，你刚才，红玲，你刚才过去比赛，刚才唱一条国语的哦。
0: 我较无啦，我酒干汤买无吧。
4: 酒干汤。你讲，你是酒干就无烟吗？
0: 无啦，我。
1: 我
0: 让你美美的哦，啊，嗯，让你美美的，而且这个就是你不管你抹了什么之后，这个是最后抹上去的，最后就是抹这个，很了解哈，来看下去。
6: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今嘛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前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6: 甲你欠到六月底。
1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國民黨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國民黨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啊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12: 春上正艳，十月春女儿霜，富含金箔微粒子，深入肌肤，有效吸收，多种珍贵成分，保湿、抚纹、净白，一次完成，找回最美丽的自己，让自己再美一次。春上正艳，十月春女儿霜。
13: 你有，你要一组，然后好，
14: 非常好用，
13: 非常好用，怎么好用？
14: 哎，我擦好几年了耶！
13: 你擦好几年，对不对？是不是那个皱纹都没有皱纹？
14: 皱纹
13: 马上，
14: 它不长斑。
13: 马对哦，不长斑呐、啊。
14: 是不长黑斑。
13: 哎呦，这么厉害！
14: 快七十岁了耶。
13: 哎哦，好好哦，谢谢你帮我们分享。
11: 淑金阿姨，哎我几年啊？
15: 哦，我这几年，
11: 我这几年啊，八十几岁啊嘞。
15: 对，八年八十五岁啦。
11: 安尼哦，啊皮肤好无？
15: 真好啊，
11: 真好哦。
15: 系啊，无人知受过我几回。
11: 安尼啊，无人知你啊几回吼。
15: 系啊，
11: 谢谢啦，要一桌
15: 哦。好，一桌。
11: 好来，我三桌一桌。
15: 好，一桌。
11: 一桌哦，你有用过无？
15: 有啊，我有用过，未歹。
16: 三线。
11: 哦，用未歹哦。
17: 你咪记得，你要算不好用啊。
11: 安那好用。
17: 我恁两个感谢胶原蛋白，我感觉皮肤不嫩不嫩的亮，
11: 真正赞的对不对？皮肤真正金的对不对？
17: 对对对。
18: 你讲哦，我用这过来都真好用，
11: 真正好用对哇。
18: 我若要出国啊，要白领，我拢只带一罐水尔。
11: 安尼哦。
18: 我来讲，这真好诶。
11: 你也有用过是无？
18: 用一年、两三年，这个物件我常都用。
11: 安尼哦。
18: 真皮肤超好超好，这么多油诶。
11: 油油对不对？
18: 啊，时间内嘛加接触诶。
11: 下摆你嘛请我分享一下。
18: 皮肤。
11: 你朋友
18: 简单，嗯，阿伯了
11: 啊，哎，真正金棍金棍吼，哦，谢谢，两组啦吼，
19: 我用三组，阿哥一组送人，
11: 你是国力
19: 啊，哦，袂歹，
11: 真正
19: 袂歹，
20: 我今年六十啊，
11: 六十啊，
20: 我等下用一组了，人讲我才剩五十，
11: 真正假，
20: 嘿，哦，
11: 厉害哦，
20: 哦，因为就迄班哦，哎，袂只油啊，只抹了哦，结束，阿人讲问讲我是咪输下输三无啊，靠宝宝不改呢，两个阿叔就我买一个送你。
11: 价钱都无，
19: 啊，个保足保湿诶，
11: 啊，足保湿诶，
19: 哎，足好用诶，啊，老人啊来挂一组就下下叫，
11: 真正下下
19: 叫。今仔日到加头庄，迄个头家娘甲我讲，因为我诶皮肤哪会遮白遮尔啊油嫩？
11: 安尼吼，是吼。
19: 正经诶哦，我
1: 是过敏体质，啥物物件我无拢上啦，爱注射。
16: 啊啊，这个。
1: 啊，就敢那用恁这项有效尔。
21: 哦，我用这组用七年啊。
16: 用七年啊，用七年、啊。
21: 因为恁那阵也无打你的字，我家药台买啊。
16: 我知。
21: 啊，我较早拢用 SK2 的吼。
16: 好好好。
21: 啊，前有春桑顺的，我今麦一直用春桑顺的，像迄精华液啊。
16: 安尼吼，
21: 我规套拢是，啊我从七年前到即阵，咱差不多要十公斤啦，但是我的面拢无啦，
16: 啊面拢无条纹出来，
21: 无拢无，
16: 哦，真厉害，
21: 三十公斤面嘛无条纹，人嘛无老老安尼，
16: 啊，弹性还有胶蛋白拢够条咧呢。即个事实讲哦，即用过人才会当体会啦。像我家己有滴用，我家己有滴用，你家看我，吼，像拄仔谭经理讲讲以前的以前的画面嘛吼，迄画三年前、四年前、五年前，你讲我即马比以前的搁较少年，啊，当然咱毋是讲家己讲家己少年，咱少年爱互别人眼讲，哦，尤其咱的皮肤的即个状况哦，咱别人咧看讲，咱讲讲咱今年五十七人嘛无啥爱信，啊，讲现场看到啦，你当然你。有诶，讲电视看较老，本人看较少年，这每一个人观感官无同款。不过我要讲的是讲，你听拄只遐妈妈大姐咧讲，这支产品伫我手头已经第十一年啊，十一年，我伊阿未应该是十几年啊。这十几年的时间内底有一段时间我无介绍嘛，哦，一段时间是北京公司代理。啊，即马咱大立电视台六年前我们开幕之后，啊，这个郑总经理就过来找咱合作。啊，所以一直合作到即马吼，会使讲是有使用这支产品的朋友啊，伊是规年冬天拢毋捌停，因为这无分季节嘛，哦，伊不管是春夏秋冬，拢总这袂拢袂伤油，哦，尤其是你的皮肤若较干，这个寒天时啊吼，比较干燥的时候啊，保湿啊，它一点点就很保湿的，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因为你唔愿意到处伫咧你的面上。你若去外口市面，你若百货公司买一罐，这一罐若无三四千，我实在哩，一定三四千的嘛。哦，啊有诶拢等下周年庆去啊，捧几堆的倒转来，对不对？但我要甲你讲，咱公司卖物件是啊，俗啊，搁好用。哦，啊，互观众朋友用了有信心，啊，用无效果，咱搁减退钱互观众。这就是咱对大家一种承诺。但是我要甲你特别甲你强调，是讲今仔日哦，本地是咱这个十月初女儿霜啊，要因为新的一年嘛，啊，这个。村上这个一边呀，伊的成本嘛增加，哦，啊，伊要要求咱啊，即签新的合约啊，所以讲啊，即个今年要甲咱做一个介绍的调整，啊，你安尼我你讲要起价，我就你起价，哦，所以吼，这边就是我甲郑经理讲讲哦，这一次你甲起我嘛无可能互你起啦，咱卖遮济年哦，卖遮俗，观众是来讲，恁家己嘛会当体会啊，足济人去阿问讲，嘉盈你卖敢有钱赚？我咧外口市面上，你买一罐，这精华霜一罐拢要三四千，啊，你卖这个价钱，你敢有钱好赚？赚钱是安尼啊，赚钱大家拢爱，哦。但是我的个性是安尼，公司内当维持，员工是有薪水好领，会得过就好。重点是恁啊，大家斗相挺，斗支持，啊，让这个公司会当继续用这款啊，这个热情来陪伴咱的好朋友，唱歌恁听啦，开讲破道啦，吼，会当让咱爸爸妈妈有一个。精神上的安慰，这是我做这个电视台上最大的这个目的。物件好歹，不是用嘴讲的，是爱恁用过才会知影。啊，这个产品这么多年啊，你也看迄见证，本来还佫继续报到煞嘛，然后报了二十分钟嘛报未完。但是重点是讲，有真侪人恁还佫咧观望，吼、哦，即个我你唔知讲到底是好用啊歹用，你用看卖嘛。哦，你今日有甲买无？我互你试用嘛。我先拍开互恁看，看到金箔啊无？都是真正百分之百的啊，来自日本幕府时期五G 印的这个架杠的实用级的金箔，这吼一点点啊都，像一般来讲啊，像安尼一点点啊都会当抹规面啊，非常的保湿，而且吼又不油不腻，啊这抹过了吼，你的规个皮肤的迄种吸收度吼100%，随抹随知影哦，那个马上擦过之后，你来看马上擦马上就感觉到。你有看哦，两支手咧加湿度就拢无同啊！这唔是干来当啊，唔是干来当美白尔，它还可以让你的斑斑点点的问题拢给它解决。好的保养品哦，它是真正让你能够感觉到，它是真正吸收到你的啊这个皮肤里面去哈。抹过了哦，你也抹，你往上把它拉提，你看那个眉尾，随抹随在哦，眼袋马上消，而且整个哈、哦、整个脸是往上拉的哦。使用前跟使用后哦，这个就是当马上就知道了。啊，人讲我做五秒啊，三秒就知啊，哦，三秒就知，那就乌到乌鬼咁款哦。咱这是用日本幕府时期的五G印，这是已经三百十几年的历史啊。 好的东西哦，这个你也当去探听。日本很多地方产金箔，但是问题是你如果要用到有机印，那个就是真正的懂金箔的人才会用，这叫做纯手工的金箔。一块金箔啊，一张啊，加 0.02 公克而已，他用手抹就消失了。你像我刚才勾起来有金箔，我抹在皮肤里面，金箔在哪里？在里面里面，它有很好的延展性跟传导性。它以前做一张金箔大概要反复敲打四个月，现在技术比较进步啊，但是做一张金箔也是要48天。这是日本的很多品牌的金箔，它的纯度是这样，95.4% 的金，4.6% 的银，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实用级的金箔。你捌看过？你捌食过金箔双麒麟、金箔巧克力不？就是用这个哦，它的实用天然的一手金，手工打造可以吃的，完全化开可以吸收，不会变质，内底无酒精，会当促进你皮肤活化，未去伤害到你的皮肤，而且呢，内底佫有特别添加14%的山药。女性朋友，你要让你的皮肤更蓬润，山药最重要哈。还有金箔的微粒子，你唔免佮用什么导入仪去导入，通通不用，只要你一缸，早洗面洗完了，用这个这一条拖刀安尼一个花生，然后点点的涂涂油开，皮肤就是金啊。哦，这个叫做双主打成分，咱内底有添加第一类的肉毒杆菌，有八生态，还有我们的美容钻石成分的是富勒烯，抗氧化程度是维他命 C 的250倍。不要再用什么酸什么酸，那个时候你的皮肤会受不了哈。那女儿霜的成分，你加轻轻抽抽，金箔山药、野葛根、甜杏仁油、石榴果、银耳多糖体、白桑根、富勒烯、欧洲里、葵花籽油、够米糠萃取物、海藻多糖体，还有我们的维他命 E。然后，因为这一次我们做升级版，新一代的我们升级版里面特别加上吉野樱、八生态、甘油、蛋白聚糖，还有我们的玻尿酸。尤其是我用建议咱的妈妈，你还不暗棍。脖子是你身体的，有老无老看颔棍啦，哦颔棍啊老就感觉做老的，啊那颔棍啊拢无条纹就感觉做少年的吼。今天这档广告是那个女儿霜价格调整最后一次跟大家做介绍，这一罐外口市面上你若去百货公司买一罐大概3-4千块，但是咱赶快维持咱进前的价效，维持之前的价格，今天不涨价啊，一罐赶快卖你1600块。

0: 等于是外口市面上的一半三分之一的价钱。啊，不过咧，一罐咧，但抹咧抹咧，食久，这一罐我咧抹，差不多抹过半月，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但是捌买过的好朋友，但是你若加买一组起来，肯绝对袂失望的吼。因为下次如果价格调整，你就感觉讲，哎，差小可，我嘛唔敢恁加开钱。但是你今日甲我捧场，我就甲你感谢。0800009119哈，一罐1600，两罐3200啊，安尼就无俗着啊吼。安尼吼，先讲啊，今仔我甲郑总经理讲，我讲吼，今仔互我。虽在我卖啦吼，虽在我卖，哎，今仔日偌济伊拢接受了对，只有今天这一档哦，然后他给我一个限一个量，前面60位打电话上来的0800009119，60位哦吼，先讲的哦，超过咱人是无敢付钱哈，0800009119，我电话要夹起来哦，电话夹起来接完60位接完，你就唔好甲我套哦，啊无后转啦，调整介绍我就歹势啊，来，进60组，1600、1600、3200对吧？两罐甲你算偌济？1980就好，一罐给你算99就好。世界级的金箔美容酸，给你算一罐990元，好你啊买到就是赚到。但先讲好，60个尔，接完就袂使个人接嘛，这对人歹势哈。啊，搁有咧啦，免烦恼，气用的搁开我的，气用的啥？有大细罐无？无啦，加一罐白大罐啦，60组，前60位卡电话起来。同款哦，你各加一罐，3罐再到等于1980元，一罐十月春女儿霜卖你660元，你若有在头啊买，换你提倒来卖我。啊，不过今仔我郑经理讲，最后一次了，下次不会了，阿爸唔敢啊，就加今仔日，你要加买一组，加买两组，还随在你啊。我即摆等于开始接完60通，刷哈，0800009119来，我又来，丽凤姐，你好，
1: 一组，
0: 好，一组来64线，阿夏姐来，英惠姐你好，
2: 喂，
0: 一组，啊，65线一组来，你好来，春桃你好一组，好，来66线来，你好凯玲呢，
3: 哎，
0: 一组，好，67线来，你好金凤姐你好一组，好，68线一组来，你好来敏晶你好，一组，谢谢来69线来，我来这来，啊这，
2: 我爱两组
0: 来70线两组啦，这款表姐啦，好来，晴雨你好。一组，来52线一组啦，你好玉兰姐，你好，一组，来52线啦，你好陈太太，你好一组，
3: 哎，
0: 好来53线一组啦，你好来李柱，你好一组，来54线一组啦，你好阿菊，你好一组，来55线，你好1分分一组，
3: 喂，
0: 1分分一组是吧？来56线一组啦，你好秀芝姐妹一组，
3: 哎，
0: 来57线，来你好阿金姐，你好一组，阿金姐，
4: 来
0: 一组。好，你等我一下，来58线，你来春英姐，你要不要一组？好，来59线，来小凤姐，你要一组？
5: 啊，当然啦。
0: 后礼拜一，后礼拜一，来，5859600，这么贵，人家你也看，贵拢满线，这不是我咧讲的，这我真正接袂完啦，这贵个电话盘拢是电话，我要对对线甲伊接，你啊，全部都是电话，哦，这不是我直接我袂讲，恁家己爱先敲，敲无通我就无多。小玉姐你好，小玉姐，一组，来90线来，哎，咱的公司的主持人老师，刚才有空的有在公司的手边有电话都帮忙接一下，都帮忙接一下哈，来，还有这维尼来，立信姐你好，一组，你好来对啊，背啊高爽，你好来赵兴大哥。
6: 喂，
0: 李大哥，一组，
6: 一组，
0: 来88线，88线，我接落先接来，彩妹，你好，彩妹，
5: 一组
0: 来，86、87来，秋花姐，你好，一组，好，来86线，你好，来秀兰姐，一组，
7: 喂，
0: 哎，要一组是无？
7: 喂，
0: 哎，我加赢啦，
7: 哦，
0: 哎，要一组，
7: 啊，对，
0: 一组来，你好，来江太太一组，好，来57线，阿夏姐来，再郎大哥。一组，来73线一组啦，你好，水莲姐你好，来来这个灯卡啊，来淑珍姐你好，一组，谢谢多谢，拍摄我真正接袂起电话遐尔啊济，啊你爱认真卡，时间来认真卡，今仔你电话卡有通，都拢买会到哈，为你我感应你好一组，好来你好19线，你好慧贤一组，慧贤一组，来67线拄啊电话卡无通啊，啊较认真卡嘞，好乔兰你好。
8: 你好，
0: 好来，67线，人家夏姐慧贤来，我你好乔兰，哎，这样淑玲姐，慧贤啊，乔兰来，来乔兰夏姐来，65线来，淑玲你好淑玲，
8: 好，一中，
0: 拍摄，已经做认真接，啊，这其他人较少，你等我一下，65线，65线，一中，来等我一下来过。

0: 算一算，52线，我你要改，你要宝珠姐，一组，来我三转一组来，你要云水大哥，一组对吧？
1: 哎、
0: 啊，我四转，等我姐，谢谢水哥啊，金城大哥。
1: 喂，
0: 一组、喔，
1: 哎、欸，
0: 来56线，你要来东贤，你要一组、喔，
1: 哎、
0: 欸，来56线，你要没有少声啦，你要一组、喔，
1: 我要一组，
0: 来我七转一组来，你要来望山，你要望山。

0: 文豪，我一招哦，贝啊，告诉我来，你要成瘾，你要成瘾，一招掉。好来，贝啊，贝爽，你要来贵人，要一招掉。好来，贝啊，去爽，哎，电话要讲到我接到的啦，平松，你要不一招？好来，张大哥一招，个夏姐来，子宇要一招。啊，贝啊，五爽来，金粉你要不一招？好是贝啊，三爽来，你要叫金牌要一招。
1: 哦，
0: 贝爽爽，
1: 来来来，
0: 贝爽爽，夏姐敲响一招。喂。等我接到来，文灿你好，文田你好，一招哦。文田大哥，
2: 哎，一招到啦。
0: 喂，你好，李梦姐你好。
3: 一组。
0: 好，一组来了，六十四线阿夏姐来，英惠姐你好。
4: 喂。
0: 一招哦。哎。啊，六十五线一招来，你好来，春桃你好，一招哦。好，来六十六线来，你好凯玲呢。
5: 你好。
0: 哎，一招哦。好，那七爽来，你好金凤姐你好，一招哦。好，六十八线一招来，你好来敏晶你好。一组，谢谢来六十九线来，我阿姐来，阿姐，
6: 我爱两组，
0: 两组来七十线来两组啦，这款表姐啦哈，来青雨六，一组，来来五十一线一组来，你好玉兰姐你好，一组，来五十二线来，你好陈太太你好，一组，
7: 好
0: 来五十三线一组来，你好来李柱你好，一组，来五十四线一组来，你好阿菊你好，一组，来五十五线你好余芬芬一组。
8: 喂，
0: 一分分一招是吧？
8: 嘿嘿，
0: 我再耍一招啦！你要秀智姐妹一招，
8: 哎，
0: 来我去耍来，你要阿金姐，你要不一招？阿金姐，来一招。好，你等我姐来，我再八耍，你要来春英姐，你要不一招？
9: 哎，
0: 好来，我再九耍来，秀凤姐，你要一招。哎，后礼拜一，后礼拜一来来来来，五八五九六十，这么贵，你看人家你也看，贵拢玩耍，这不是我咧讲，这这。我真正接袂完啦，这规个电话盘拢是电话，我要对对线甲伊接，你啊，全部都是电话，哦，这不是我直接有白讲的，恁家己爱先敲，敲无通我就无法度。小玉姐你好，小玉姐，一组，哎，来九十线来，哎，那哎呀，咱的公司的主持人老师，刚才哦有空的有在公司的，手边有电话都帮忙接一下，都帮忙接一下哈，来，哎呦，这维尼又来，立信姐你好，一组，
10: 哎，
0: 你好来，对啊，贝啊，高爽你好来，赵兴大哥。
11: 喂，
0: 林大哥，一招、喔！
11: 哎、欸，一招！
0: 来来，八十八线，八十八线，我接瑞星，接来财妹，你好，财妹，财妹，财妹，
12: 一组
0: 来，八十六、八十七来，秋花姐，你好，一招、喔！
13: 好，
0: 来贝子拿双，你好，来秀兰姐，一招、喔！
14: 喂，
0: 哎、欸，贝子招是吧？
14: 喂，
0: 哎、欸，我加赢了！
14: 哦，
0: 哎、欸，贝子招！
14: 啊，对对。

谢谢玉师姐、玉花妈妈、秀芳姐、彦明大哥、美惠姐、昆凌哥、丽姐宝贝和妈妈、龙源大哥、凤姬大哥、玉心姐、郑玉大哥、秋莲姐、小梅姐、曹丽大哥、秋爱妈妈。

谢谢楚文姐、瑞麟哥、丽香姐、小梅姐、秀芳姐、凤乖妈妈、阿基呀、香饼哥、丽竹姐、正玉大哥、凤乖妈妈，来呀、啊！哎呀，没了钱，没了钱，没了钱来呀、啊！

哎呦，谢谢金池姐呀、哦，哈、啊，谢谢你的加入哦，嗯、啊，刚才我们的丽雪姐、丽云姐，还有我们丽珠姐哦，三个都是有丽的呢。今夜的歌。

0: 啥盖头的，听我背盖有就高。哎呦，感谢大家播声，今晚喺度。我就讲恁那个钱钱嫁未出去啊，啊，你困困得去，你个脚拢开开。
1: 弟弟，我存了你。夸张夸张。
0: 夸张夸张的点。嫁未出去啊？这只嫁未出去啊？
1: 来，方兰姐，方兰姐，敬老有礼，感谢天。

谢谢翠女姐、玉初妈妈、陈玉大哥、玉林姐、香姐、福成大哥、富美妈妈、坤辉同学、碧霞妈妈、芳兰姐，受到掌声哦。

谢谢敦德大哥、秀春姐、秀芳姐、六满妈妈、叶明大哥、丽娜姐、阿树妈妈、雀女姐。

0: 謝你。你有搁未记得啦？同我搞出去，有啥物你哪会未记得？
1: 我有。
0: 你同我出去吗？啊对吼，你去迄
2: 落接接无电话哦。我伫处理，无接到。
0: 哦对对对对对。
2: 你到瑞林哥、瑞香姐电话。
0: 对。
2: 好。
0: 忘记了，忘记了。
2: 那个感谢大家对阮大力甲阮人的支持哦，哈。大迄落酒啊，迄落米啊，哈。啊乖了，啊过来。我昨给你搞，我昨我给你交代讲一件代志拢未记哦。
0: 有啊，就没空就不用讲啊。礼拜才讲。
2: 无啊。
0: 对啊，礼拜才讲。
2: 今麦来讲讲诶，无讲我到今都搁未记。
0: 我见我会甲你提醒啊，啊无你礼拜无你礼拜要讲啥？
2: 我见咱今麦讲讲好啊。
0: 无咪人。
2: 无啦，有一个我有一个迄落算讲。算讲咱的观众啦，吼，伊讲，伊阿讲，哦，阮家百外平的呢，我讲，啊，你一个人是多，你一个人哦，啊，是多大间要创啥？你唔得阁请外劳？伊讲系啊，我请外劳，我就讲，啊，你到底一人多个百外平，伫咧创啥话啊？伊讲，阮家拢会有鬼，兵会来，夸张，哎，后人
0: 有鬼。
2: 伊真正是安尼讲的，唔是我假假哦。伊讲我一听，哦，鬼我阿怪伊个兵会来，我真正死哦，叫惊死我。
0: 安尼，伊嘛欠债背，
2: 伊欠人西啦。
0: 有鬼，
2: 恭维
0: 的来，
2: 恭维迄个断句，
0: 不要那么的断。
2: 你不是你断句要断对地方。有鬼兵
0: 会来，
2: 哦，有鬼。兵也来，断句要断对地方 ，OK。听你唱歌，你要呼吸的点也要对呀。
0: 对。
2: 哦，了解无？啊，你也袂让乌白，滴落换，你啊呼吸换错，你有当时你后边就无开。我有当时我自己也会这样子啊。
0: 对啊。
2: 你了呼吸换错地方，你后边就无开啊。好，今晚要甲摇落呀哦。好，老师先摇嘞，我等你，不来我们家卡等，较有时间来卡等干咩？
0: 我要投灵魂嘞，等卡哈。我今仔知要啥物代要投灵魂
2: 了。不想理你。好啦，五四三二一，停。
0: 哦，
2: 庆梅姐。哦，庆梅姐，你也不来，我也卡等跟你讲卡声哦。因为我头有叫到伊个名。
0: 哦，好，我来抄一下。
2: 亲梅姐，敲电话起床啊！啊，伊刚走去便所啊，啊，无摕迄落转台去困啊。起来，我来准备敲。
0: 亲梅姐，老师倒数。亲梅姐，敲电话，来啊啦！
2: 哦，有来呢。
0: 没卡啦。
2: 哦，无简单呢，啊，你有看到尾啊？哦。
3: 你好，
0: 第一拜呢？
2: 第一拜哦。
3: 对啊。
2: 啊，恭喜啊！
0: 赞啊！啊，你有想要钓啥无？
2: 钓豆奶粉。
0: 你嘛爱豆奶粉，我无客气哦。
3: 都可以，谢谢。
0: 都可以啊，所以豆奶粉也没关系啊。
2: 啊，不然呢？你有
0: 钓？真的？
2: 你有钓的，就直接钓啥？啊，不然可以换吗？
0: 那我豆奶粉哦。豆奶粉哦。刚很就用很轻就倒灵魂了，
2: 哦，好搞笑，他是电话，哦，五百哦，
0: 哎，真的是隔壁耶，
2: 啊，青梅姐五百哈，带小姐靠你哈，
3: 好，谢谢，
0: 好，
3: 拜拜，
0: 哎，真的隔壁耶，有
2: 个大烂的，
0: 无啦，伊都讲要倒灵魂，所以我就用好多的力量啊，
2: 你个真正要倒灵魂，我塞落去，
0: 啊，你五百也袂歹啊，你咧。
2: 看，
0: 恁来炖一个安尼。
2: 凊彩摇着，倒一落，倒蛋糕啊！你是。早我摇就好啊！你啊。
0: 啊，你就自己摇就好了。大家做会摇。
2: 无，啊，唔可以啊，卡起啊！我摇嘞，佫唔是蛋糕。
0: 结果你嘛是豆奶粉，你这。
2: 是咱他来炖一个，都大个。
0: 对啊，炖一个就大个呢。
2: 明明后边，哦，明明后边无人哦，别骗侬，后边无人。 奇怪，那那炖一个，好恐怖哦。
0: 无人后壁，无人后壁，无人后壁，无人通动。欢喜呀啦，是拆厝
2: 哦。我紧拿因，等下甲你敲的。
0: 轻轻拱拱，轻轻拱拱安尼。
2: 奇怪，这所在真乱。啊，这去骑，这去骑到啊啦，哎。哦。
0: 是不是？
2: 真正是哦。爱就袂啊啦，
0: 看你轻轻拱拱啦。
2: 我怪他来炖一下，都变顶个。
0: 我怪伊讲，哎，最近那电锅上过了卡呢，
2: 就是遐卡掉，这拢伊拢伊在上电锅。
0: 哎，最近讲哦，给上过了卡出。
2: 那全子朗因去旁马屋吼。
0: 啊，玉玲姐应该嘛用用冷冷冷盖啊。
2: 对啊，不过一个无来啦，一个无来，哎，
0: 个多。
2: 对啊，
0: 所以最近爱扑个声，爱较较脆嘞，较脆嘞。
2: 对啊，因为最近最近
0: 了，搞不好改天就换你种了。
2: 真的。
0: 对啊，所以不要扁担卡，嘿。因为扁担卡，你想说啊，袂得啊，嘿啊，就长个长相啊。
2: 哎，七梅姐讲实在嘛，足少拍扑个呢。
0: 对啊。
2: 有见到，见到伊会拍扑嘛，我嘛惊到。
0: 长是像，长是像给。
2: 长上面人无来，
0: 系啊，长相
2: 无
0: 来。
2: 我迄、那个今天的事情，我都不可能会记得全部了，还等到昨天的事情。你还问我昨天的事情，有搞哦。好啦好啦，好啦，给了有第二拢恭喜，还有第二拢爽。
0: 哎对，
2: 还不一定。迄、那个不管你钓啥，你去钓到你讲实在嘛足爽的啊。嗯。反正只要是抽到你，看到你的名字在上面，就是爽。
0: 啊，金长金土大哥啦。我想到了，阿嫂讲伊无看诶。
2: 你无，你无有爱因祖囝转来，因祖囝转来可能因的孙，因的孙去看迄、那个看卡通啦，太无
0: 聊。端午节，今天端午节要来看划龙舟。
2: 你会去看划龙舟？
0: 那去当一下解游客，去感受一下那个气氛呢、啊。
2: 落到靠边站里
0: 面。啊，晚上还是哦。
2: 晚上晚上
0: 晚上啊，
2: 不是说白天吗？
0: 在偷吗？在偷吗？偷吗？叫你听到？
2: 啊，记不记？
0: 在偷吗？叫你听到？啊，
3: 我有在看哦。
2: 我有在看。
0: 啊，都长眼啊，无？
3: 在偷吗？
0: 啊，你上终于长抽到你，你来无来啊？
2: 你长是不是？
3: 长那在遐多去变错一年，就无。
0: 啊，都改一个袂当你放了。
2: 无啦，大嫂应该是恁孙回来啊，怪你看看卡通的款哦。
3: 哎，咪拄好去学孙家啊。
2: 对嘛，
0: 俩包。
2: 俩包啊！哟，我那就听恁做件事。俩包。
3: 拍摄啦，拍摄。
2: 无要紧啦。
0: 哎，无你嘛钓第一届，结果你做无来。
2: 我无菜。
3: 对呀、啊。
0: 对呀、啊。
2: 我在等。
3: 你也不用报钱，
2: 无来
0: 就袂使报，袂使报，以示公平。这直播出去袂用作弊啊！
2: 你遮侪人去看，那有可能咱报啦？
0: 对，
3: 无你嘛，互人塞奶钱。
0: 有啦，好，阿红林甲塞奶，就阿红林金者。
2: 好，迄个阿哥金者。
0: 好啦，谢谢啦，
2: 谢谢啦，感谢，拜拜。
0: 好，明天见，
2: 拜拜。
0: 我看你心情袂歹哦。哼哼，
1: 恁爸哦，这世人哦，都应该上个青影啦。
0: 哦，今仔毋是恁公司买个吗？你抽到头奖哦。
1: 头奖算啥？哼。
0: 啊，无到底是啥物代志？
1: 阮头家哦，为着要炒气氛，包一万块红包，叫我上台去唱歌。哼。
0: 哎呦，啊这一万块尔，你都欢喜干安尼？
1: 故事还未讲完嘞，我打锣歌唱一句尔，伊随时佫包两万块，叫我卖唱啊啦。
0: 爸，这是啥物好听伊的啦？唱两句就叫你来。
1: 拜托，即马歌单吼，像我这种行情，唱一句三万块，除了工费以外，我无你敢发做。
0: 我的天哪！
1: 唱一句尔嘞。

0: 谢谢，
1: 感谢大家。
0: 是的，大家好，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1: 咱的歌，
0: 是的，哎呦，你袂记得吗？
1: 我袂记得啊，我一直想讲，哎，那不是什么老雅虎的吧？哎，我真正一直咧，一直
0: 咧，
1: 老雅虎的啊，八点吗？
0: 金曲在今宵啊，
1: 没有，晚上八点。我一直刚刚一直在想，是哇，老雅虎的放轻松吗？
0: 是不是？啊，咱的
1: 台湾，咱的歌啦，哈，
0: 对啦，对啦，哈，啊，真的，那德宝嘞，终于又回来了，哎，
1: 终于
0: 回娘家的感觉，
1: 有
0: 回娘家的刚刚哈，
1: 今天终于看到太阳长怎样，
0: 今天看到日头啊啦，
1: 哎，拢电脑拢看到迄鬼牛嘛吼，哎，刚刚看鬼牛，
0: 哎，真正讲实在呢，因为我迄时阵哦，真正在晚上十点嘛，做泥瓦被冷冻，哦，对，在晚上十点的时阵，哎，真正我真正拢是暗时，哎。才有出门呢，
1: 对啊，
0: 透早拢伫厝内底呢，
1: 对啊，通常是较无出力啦，
0: 真的吼，啊，所以呢，有很多咱的爸爸妈妈咧，又玩无去嫌今仔日吼，伫这个端午节时间吼，
1: 哦，工作陪伴
0: 咧，系啊，啊那做咱的这个甲时事咧佚佗啊，啊是咧开讲啊，啊那看咱的节目吼，哎，真的是很舒服，
1: 很轻松，
0: 哎，就轻松诶，
1: 轻轻松松，
0: 啊，所以今仔日咧又玩起很精彩的节目跟大家做互动啦，
1: 对。
0: 啊，今天就是咱德宝，
1: 大家感谢大家
0: 来甲这个
1: 一线吼，甲大家来做陪伴，
0: 陪伴啦吼，对啊吼，啊，你最近敢有开始食肉粽
1: 啊？
0: 因为今年阮阿嬷吼，有包肉粽，
1: 提早包。
0: 哎，提早包，那顶礼拜就包好啊。
1: 哦，所以你食一礼拜呀？
0: 无
1: 呀，
0: 我无食遐济啦。
1: 我无食遐济，
0: 因为这肉粽。
1: 你通常食肉粽会胀胀无？会饱气无？
0: 哎，其实卖食伤济，
1: 卖食伤济
0: 吼。因为我通常一顿拢差不多食两粒
1: 俩。哦，两粒也无伤济啦。
0: 差不多三顿食六粒嘛。
1: 啊，你三顿会使？你会使三顿食哦？
0: 无啦，
1: 一顿食六粒。
0: 哎，可是其实我很喜欢吃肉粽。
1: 哦，你喜欢吃肉粽？其实我也是呢。
0: 啊，今天吼，你今年食几粒啊？
1: 我今年，
0: 我当时开始
1: 吃，才开始吃，
0: 才开始吃，啊，吃几粒？
1: 才吃两粒吧？才吃两粒，今天吃两粒，安尼？
0: 今天吃两粒，
1: 应该我扣大无啊，我不会，我无吃
0: 啊。为什么？
1: 因为我就袂使一直吃，因为我吃落去就真正变德宝啊。

0: 真正得饱。我即马最近吼有小可小可控制饮食啊，哦、我唔敢收食。
1: 没啦，你
0: 啊不会，
1: 其实你安尼看起来嘟嘟啊好，
0: 嘟嘟好啊，
1: 刚刚好，
0: 刚刚好。
1: 真的，其实有时候你想要你想要维持较瘦的嘛，还是要？其实我觉得有时阵吼，你的面膜有一挂人适合，比如说像那钟欣凌吼。
0: 哦，你讲迄粉红猪？
1: 对啊，迄、那个艺人中心里，伊就无适合瘦啊、哦欸
0: 他很可爱呢、欸，其实他就是适合这种。
1: 对，他瘦下来反而可能就无人要找伊拍戏，
0: 无伊的特色对不？
1: 哎呀、啊，无人要找伊迄个拍电影、哦、对不？哦，对啊，所以其实有一挂人就适合中中啊，啊适合较大只，啊有一挂人适合真
0: 正的减肥。有诶，适合较大只呀、啊。
1: 有啦，啊其实德宝，我感觉我从以前就觉得说，你就适合安尼。面碰皮碰皮，真的碰皮碰，因为像我碰皮碰皮，真正
0: 咁咧
1: 就不适合。你看我的脸
0: 还好啦，你安尼算还好。哦，你讲前阵子你当阵吼，
1: 较早哦，起码
0: 我。啊，不过我前阵子我嘛肥起来嘛是比较恐怖的啊。像我较早我有一个红歌手比赛嘛，
1: 哎对对对，
0: 我较早影片，其实现在还是会播放了吼。哦。哎，有诶妈妈讲啊，搞截图讲。这是你吗？我讲嘿，那是我。啊，那较早那较大颗，我讲嘿，其实体重差不多啦。
1: 哦，差不多。
0: 其实体重差不多。
1: 啊，有改变你的造型、欸。
0: 其实脸型好像会改变。
1: 发型啊，哦，妆发啊，那种改变。
0: 哎、欸，妆发也会改变，所以说哎，渐渐的好像越看越顺眼呐、啊。哦啊，以前我感觉我较早真正生个安逸啊喂，迄只肥甲安尼哎。嘿，安尼，
1: 哎，较早我无来电视台的时阵啊、欸，我拢无咧装扮呢。
0: 你无咧装扮？
1: 我无咧装扮，我拢素颜。
0: 啊，大家素颜，我嘛素颜啊。
1: 我素颜啊，去跟人翕相的时阵，我才发现，哎呦，
0: 安那，
1: 那会感觉我真正是一个老阿伯。
0: 你是老阿伯？
1: 这是我的年纪吼，就是说哦，
0: 比较超龄啦、
1: 啊。无装的时阵，
0: 较超龄、啊。
1: 对，感觉讲较超龄，就是可能真正是我阿公迄代的。真正，我生起来就较操劳啦。
0: 啊，你跟阿妈徛做伙是拄啊好啦。
1: 哎、欸，我阿哎
0: 当你阿妈个人讲，
1: 我跟阿妈徛做
0: 伙当
1: 当做我
0: 哎你昂晒，
1: 对我阿妈的迄个
0: 昂晒嘛。
1: 对对对对对，啊，所以讲呢，最近吼又慢慢啊吼，
0: 慢慢啊
1: 稍微的改造一下，有无？
0: 有。
1: 那爸爸妈妈阿龙刚好变小嘞。
0: 有啦。
1: 我觉得
0: 差出侪嘞。
1: 真的吗？
0: 差出侪啊。
1: 差出侪。
0: 有啦，你即马开始要在公庙那去装扮、
1: 哦、啊，
0: 其实吼、就是人其实会改变，你达到会改变的时阵，你有咧装扮的时候，其实迄外貌吼就会开始逆龄。
1: 哎呦，
0: 原本是超龄，你超前部署。
1: 哎、欸，你别感觉足侪咱的较早的歌迄个艺人，
0: 哎、欸，哦
1: 啊，去看伊以前啊，都啊那会生安尼，啊那会化妆化安尼，但即马愈来愈老、
0: 欸，哦，
1: 六十岁、七十岁。哎、欸，那愈来愈少嘞。
0: 连拢因化妆嘛无遐尼啊高，
1: 嘿，
0: 较早可能浓妆艳抹的，规个拢眼影拢规拢乌飕飕，
1: 啊，而且皮肤拢
0: 就妖艳嘞，
1: 皮肤都很好，
0: 皮肤好，
1: 对，
0: 哦，真的要佩服咱现在的医美技术啦，
1: 真的啦，哎、欸，咱拢
0: 无
1: 用哦、
0: 喔，
1: 咱无用哦、喔，
0: 嘿，
1: 哎、欸，我的医生就是我的这个洪小姐跟陈先生，嘿，我爸爸妈妈。
0: 啊
1: 我爸爸妈妈拢无，我无去医美啊。
0: 我
1: 医美的医生就是我的爸爸妈妈。
0: 哎，给你生到这尼啊高水，
1: 这壮仔啦。
0: 哎啦，
1: 家己讲较袂臭臊啦。
0: 没啦，没啦。
1: 我觉得要先点一下名
0: 好啊。
1: 我们知影有啥物人在看。
0: 好啊，好啊。
1: 对啊，所以今天
0: 是打卡上线呢。
1: 对对对对对。老师，让我们点名一下好了。
0: 卡上线啊哈。
1: 好来，要安怎卡嘞？这互动专线。控诉李三三八，
0: 控三控三，
1: 来哦，邀请到咱爸爸妈妈去哪里哦？啊，除了吃肉粽以外咧，嘛爱看一下直男甲德宝。
0: 对啊，
1: 对啊，虽然咱食了嘛，敢那肉粽同款。
0: 不会啦，你还阁无想肉粽，我较想肉粽，我会较有迄包料的肉粽，会煮出来迄种。你敢知阮
1: 丈？
0: 你敢知阮丈有都挂迄呢？我挂迄个。迄、那个什么肉粽的迄个头套
1: 啊，肉粽的头套，
0: 迄规个面已经真甲真甲，哎呀，你也知吼，咱有看拢知啦，啊无看无都献互恁看，因为迄就是阮长的一个特别节目啦，阮、哦、就是挂个头套甲心仪嘛，
1: 哦，挂迄肉粽的头套，
0: 很可爱啦，很可爱，
1: 了解哈、哦，好来，
0: 好来，
1: 一人两排哦哈，
0: 好，
1: 来，咱的满足妈妈你好，
0: 淑珍妈妈，
1: 还有玉娇妈妈，
0: 美惠姐。
1: 立交节、
0: 凤防御节、
1: 樱花妈妈、
0: 香君节，
1: 还有碧玉碧慧妈妈、
0: 玉面妈妈、
1: 康盛爸爸、
0: 淑薇节，
1: 还有淑琴妈妈、
0: 二姑姑、
1: 秋莲姐、
0: 防御节，
1: 还有罗萨妈妈。
0: 个人墨子大哥大嫂、
1: 廖满妈妈、
0: 一旭耀国际开发有限公司、
1: 梅珍辣妈、
0: 阿香姐、
1: 还有叶妈妈。
0: 啊，那这个瑞珠姐，
1: 还有玉花姐、
0: 吴芳姐，
1: 还有世良大哥大嫂、
0: 燕莲妈妈、
1: 金珠妈妈、
0: 丽雪妈妈、
1: 仁芳大姐、
0: 玉心姐，
1: 还有吴雀妈妈、
0: 锦雀姐、
1: 春玉姐、
0: 秀玲妈妈，
1: 还有秀竹妈妈、
0: 淑蔚姐。
1: 好，谢谢哦，美惠姐。
0: 雅欣妈妈、
1: 瑞珠妈妈、
0: 宝芝妈妈，
1: 谢谢哦。
0: 有幸大哥、
1: 人物的秀玲妈妈，
0: 够不？
1: 谢谢哦，宝彩妈妈，
0: 还有吗？树凤妈妈、
1: 树凤妈妈哈、
0: 桂花妈妈、灯梅姐、小熊维尼、
1: 小熊维尼哦、
0: 秀琴妈妈
1: 哦，人不离阿姐呢哈，还不错哦，
0: 还可哈，金展妈妈，
1: 对哦。
0: 金展应该是大哥啦，
1: 金展大哥
0: 应该是啦，应该是。
1: 你好，你好，你好哈。
0: 美云妈妈，
1: 谢谢谢谢，
0: 谢谢大家。雪玲姐，
1: 雪玲姐哈。好，感恩
0: 慧珍姐
1: 哈。OK， 慧珍姐好。
0: OK， 谢谢大家的收看哦。
1: 谢谢谢谢。
0: 好，够子倩姐、廖妈妈嘛，月如妈妈。
1: 好，谢谢谢谢。
0: OK，
1: 今天你想要跟大家讲哈，大家拢讲吼，这个端午节要用五时水，五时水啦。
0: 有呢。
1: 那五时水就是讲吼，咱到底是要安怎？来停这个水，
0: 对
1: 啊，停这个水，一个会当发酵成什么样的种态？你知道？五时水就是讲吼，咱伫咧十一点到一点，所以即摆已经两点外，所以唔知今仔日敢有人用五时水的？有人去用五时水的拍一下泡啊咧？哦，有人
0: 敢有人敢有人用五时水去醒？
1: 对，
0: 醒的五时水。
1: 五时水就是讲你今仔日吼，
0: 这个中昼时啊，
1: 中昼是十一点到一点之间，哦，你爱去。譬如说有泉水啊，还是说有高震的，还是
0: 自来水也可以啦。对对
1: 对，关键你在那个时候加甜水啦，看你要用一锅啊，还是说用汤啊都可以。对对对，然后呢你就是要把它打开，你譬如说你用保特瓶嘛，你用保特瓶你把底用抹嘛，
0: 是，
1: 那你要把瓶盖打开哦，
0: 对，拍开，
1: 拍开的时候呢曝晒在太阳底下，
0: 去晒一下日的
1: 30分钟，
0: 半点钟，
1: 半点钟，
0: 对，
1: 因为吸取那个
0: 正能量，
1: 正能量哦，但是你不要在这个十一点到一点之间来煮这个水哦，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时阵呢是上热的时阵，吼，艳阳高照的时阵，所以你要单喂食，单喂食就是讲一点到三点，就即马就开始开始煮啊，
0: 即马会使煮啊，
1: 即马会使煮啊，你爱捧来电视面前煮哦，你唔好去煮啊，
0: 系啊，
1: 对对对，系啊，你爱甲咱看一下哈，好，你就是讲哦，一点到三点即马时间啊，会使煮这个水啊，因为度假你听。十一点到一点是停水，
0: 对，
1: 摕去日头晒30分钟嘛，那即马一点到三点会使开始煮，
0: 对，
1: 那要安怎煮呢？你就是给它倒出来，
0: 水倒出来，
1: 嘿，你唔好，你唔好直接伫保特瓶加热，
0: 你无倒安尼煮啦，
1: 会烧煮，
0: 哎呀，
1: 不一样，唔好安尼吼，来，结果你就是爱给它倒出来吼，加一寡盐啦，
0: 盐，
1: 少许的盐巴，
0: 盐巴，
1: 跟钱币哦，
0: 钱币啊，准备偌济，
1: 慢慢来去煮哦，你会当准备。168
0: 一路发，
1: 尽量卖用百超啦，无人用百超啦。
0: 主持，嘿呢，有个人唔知讲，我一百较紧啦，
1: 一百
0: 一张就好啊。
1: 落一百，搁落68块呢啦。
0: 会使哦，
1: 用钱币啦。
0: 哦，钱币，钱币，
1: 把猪肉暖你。哦，嘿，所以讲呢，168块的钱币，还是268。哦，反正就是双数，还有10或者12块也是可以。十二块就是
0: 十二的六同款的拢会使。
1: 十二的同款的都你会当摕一块，十二的一块安尼吼。好，放入锅中呢，煮3至5分钟。
0: 3到5分钟的话。
1: 对，记得哦，先放盐，再
0: 放钱，
1: 再开始煮3至5分钟，乖了，水乖起，
0: 水乖起。
1: 水甲乖起来，
0: 然后咧，
1: 乖起来了后咧，你要等伊冷。
0: 放下冷，放下冷，
1: 放下冷，
0: 放下冷。这要怎？这要放倒位啊？
1: 冷起了后，我跟你讲，
0: 等下有个人嘴巴摕去啉咧。
1: 袂使，
0: 哦，袂使俾你摸，
1: 袂使，这是要用，
0: 足恶心的哦，这袂使吃哦，
1: 这是要让你招财的，
0: 招财的，

0: 妈直人咧甲恁讲的，就是网络上他教的招财的撇步。所以你今年想要和事业较发展的，还是讲家里事事哦，要和伊成就较好的，
1: 财运亨通的，财运
0: 财运亨通的，一定要做这步。有人讲啊，这是骗人的啊，那有可能？
1: 啊，信者恒信
0: 啊！你拢无试看卖，你哪会知影有可能？
1: 说不定有诶，这种风水真正有帮、啊、助诶呢。
0: 啊，你着甲试看卖啊嘛！啊，但是你诶方位啊，藏着你无袂藏，
1: 对？你无啊，你藏倒位？你
0: 藏
1: 倒
0: 位？变数嘛，无袂藏。
1: 无人去藏变数啦，
0: 不能乱放。
1: 嘿啦，财运袂使藏。
0: 哦，三至五分钟关起来，等于冷了后吼，再加这个水，加这个钱吼，毋是藏伫鼎内底吗？
1: 对啊，对啊。
0: 你爱甲倒装回去那个。
1: 保特瓶啦、啊，对，
0: 保特瓶来对哦，对对对，还、啊、是讲你要用一挂小小的、
1: 這個，按个钱放袂里面呢，
0: 小小的桶子，啊，你爱找较大呀、啊，
1: 哦，你得放一个瓶子，看要放什么，安啊嘛使，玻璃瓶，
0: 玻璃瓶，还、啊、是讲有咧装迄罐啊有无，爱有挂呀、啊，
1: 哦，你讲迄、那个。罐头，你讲诶塑胶迄种诶，汤啊买晒，
0: 啊嘛有即个怪，迄种买晒，哦，你著装伫内底安尼，哦，啊你来放一下在位哦，看你要放即个办公室诶东南方，哦，反正就是讲爱放即、這个，还是大门的斜对角，大门斜对角是倒位，就是你
1: 45度，
0: 门拍开诶45度，
1: 45度角迄就是你诶财位，
0: 你诶大门你
1: 要大门拍开45度。
0: 哎，四十五度，
1: 右手方，右斜方。
0: 哎，对对对对对，哦，爱藏得到，
1: 是，
0: 哦，啊，你藏得到，你得加，因为你这个水已经是足有能量
1: 啊。对啊。
0: 因为你有加伊伫咧这个，人咧讲五月初五，
1: 对，
0: 正中道的这个日头是上好的，
1: 旺的，
0: 哦，上旺的，
1: 能量最强的，
0: 赤马火旺啊，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讲咧，你。已经有满满的正能量，哎、啊，你就开始把这个装好，啊，放伫个财位安尼，所以讲咧，希望咱今仔日的这个爸爸妈妈想要来用这个五时水来招财的，做着自然今仔讲的这个方式吼、来甲试看卖啊，吼、
1: 啊，啊，一个提醒，就是这个水袂使乌白倒，
0: 对。这个古年，
1: 不能乱倒哦。
0: 比如讲，你古年冇煮这个五时水，
1: 对，哦，
0: 啊，今年要换嘛，那你换的时阵，这个水袂当乌白倒，你袂当改倒倒咧，什么
1: 这个
0: 马桶还是水沟
1: 啊，那些
0: 不吉利啦，哈、你会当改倒咧这个水槽啊，你可以
1: 厨房内底水槽啊，
0: 对，你可以倒在那个水槽，象征。财水入库啦，财水入库，还是讲你要倒伫咧咱的有咧种花的，
1: 种花，
0: 种花的盆栽内底，这个水来生木嘛，这个水甲放伫这个土内底，它会生木，它会生生不息的意思啦，所以你旧年有用这水的，今年当安尼甲处理掉，
1: 是，真正，
0: 真正唔好放伫马桶还是水沟内底，莫白倒哦，嘛莫啉落。哦，古年水莫甲啉落啦，真的很脏哦，吼，
1: 很脏，
0: 莫白啉吼。来，阿哥来，这个老师有讲吼，老师有讲，
1: 老师有讲，
0: 你会当做另外一个方法。拄食迄五时水，你唔免全部啊，唔免全部来去煮
1: 啊，有剩啊，
0: 因为你有可能第一趟嘛，对不？那你搁剩一寡水吼，
1: 对，
0: 来家搁煮一遍，好，搁煮一遍吼，你摕16。一块跟6块，
1: 一块，啊，那有6块，
0: 你准备16块，
1: 16块啦，
0: 准备16块，
1: 16个硬币也可以，
0: 你可以16个硬币，
1: 对，
0: 是讲这个一个10块，再5块，再1块，都可以，但是我是建议16个硬币啦，
1: 16个硬币啦，
0: 来，你赶快，拄则我讲的，放一寡盐，16块，伫咧遐煮3至5分钟嘛，赶快等好冷。那这届为什么这么少钱？拄只爱168块，
1: 对啊，
0: 这届16块就好。
1: 对啊，因为省啊济，
0: 因为这届吼，真的吼，不要紧，我跟你讲，省啊济吼，你做这是为起来省的吗？来，我跟你讲，我这个16块为什么那么少？你知道吗？
1: 对啊，为什么差啊济呢？
0: 因为好卖激动，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知道你就是。
1: 168块，你敢知人家活动啊？16块轻轻啊，尔对不？免安尼当坏坏。
0: 因为这个16块吼，
1: 16块呐，
0: 就是讲咧，你会当家放伫咧小随身瓶， 你会当装，比如讲你有
1: 随身的东西，
0: 酒精嘛，你酒精是不是
1: 都
0: 有

0: 时阵妈妈会随身用一个细管啊，
1: 对啊，
0: 啊才给用起来，啊用喷的，
1: 嘿啊，
0: 对不？那你把这个16元甲这個水吼，给落伫咧这个随身瓶，你随身瓶啦吼。
1: 哦，
0: 我看一下哈。
1: 哦，防小人呐、啊，对不？
0: 对对对。
1: 啊，那看到小人就提来喷喷目睭。
0: 我甲你讲，你这个物件是会当卖伫内底，
1: 卖伫内底。
0: 你爱做主，做伙来煮不要紧、哦，但是你这钱会当卖，免放
1: 伫这个
0: 小瓶内底，你放迄个水就好，煮好的水就好啊。啊，这水咧，你就甲伊倒伫这个小随身瓶，啊、哦，甲用起来啊。有时阵出门，你想要招财哦，敢若讲最近，敢若有去倒位较无好，还是讲最近敢若运势较无好？
1: 有去迄爽诶，
0: 对，
1: 哦，
0: 啊最近运气较无好，
1: 较无好诶，
0: 对，你就会当摕这来。
1: 啊，要喷倒位？
0: 这个是怎招财？
1: 哦，喷到你身躯，
0: 嘿，好，家己诶人那个财气
1: 净化一下，
0: 净化一下，
1: 哦，
0: 嘿，对，啊买当好家己啊运势较顺，
1: 哦，
0: 哦，这个是随身品哦，
1: 哦，随身品，
0: 啊，我拄只讲168元，
1: 嘿啊，
0: 嘿爱收起来，嘿钱伫内底，
1: 在位诶，
0: 在位，哦，放在办公室还是厝内底好诶，这个在位，
1: 哦，
0: 啊，主要这16元，
1: 嗯，
0: 你爱家放伫随身品包包，
1: 哦，
0: 啊，出门就当喷一下，
1: 喷一下，
0: 啊，就是。有贵人相助啊，小人退散安尼。哦，你要哪喷的时阵哪讲吼，贵人相助，小人退散。
1: 欸，这我想的，我人路边看到人为了喷，我就感觉啊，这就是看直男的分量的啦。
0: 无，其实在喷化妆水。
1: 啊，不一定哦。啊，化妆水嘛是爱喷哦。
0: 但是其实我较早我伫网路买一个迄个好运香水。
1: 你有买好运香水？
0: 我买好运香水。我想
1: 說。啊，刚五号。盖好运，真正有好运吗？
0: 好像有差呢，唔知是心理作用
1: 还
0: 是
1: 啥、哦。
0: 但是爸爸妈妈你也当试看卖啊。
1: 啊，这无喷水，这是干那水尔。
0: 这个水尔，啊，你着喷一下身躯，小喷一个净化一下，对啊。啊，那喷着讲贵人相助，
1: 贵人相助，
0: 小人退散，
1: 小人退散，哎，
0: 对，好，啊，你来做一下，哦，该你来上班喷，
1: 贵人相助，
0: 我着
1: 小人退散，
0: 我着怎样来喷？
1: 我不用两个。啪整个防护罩啊，
0: 我跟你讲，你要上紧的方法吼，你会当
1: 用蓝的，
0: 伫恁兜的水塔
1: 用洗
0: 啊，迄水塔全部拢个
1: 五十水，
0: 拢个
1: 洗起来，
0: 那个是哦，你洗身躯
1: 跳入去较紧，
0: 哇平安的，我跟你讲，
1: 我你啊，你要洗一年，
0: 我你要平安的，
1: 啊，每一年换一届，
0: 嘿，一年换一届，
1: 啊，拢啊，若要净化一下，跳落去，安尼洗一下好起来，
0: 嘛是会使啊，
1: 嘛是会使
0: 吼，对不？看大家安怎用嘛，
1: 嘿啦，
0: 好 ，OK。啊，重点就是要甲大家讲吼，你想要招财的，你当用这个方法来甲试看卖
1: 啊。嗯，
0: 对哈。好，那至于要安怎立蛋啊，这些肉粽的蛋的，咱今仔有开讲的时间，
1: 好，
0: 再来讲。
1: 好，
0: 好，啊，不然咱先来唱歌。
1: 好啊，好啊，先来唱歌。
0: 好，来，
1: 来头一首咱中华美妈妈给你安排《好运连连》。
0: 好，这个梅珍辣妈吼，要来给这个庆生一下哈、哦，爱挂你尴尬
1: 哦。中和的罗山妈妈给你安排德宝歌曲《红石酒杯》，
0: 过来新店的阿群妈妈、哦、来唱德宝的《原主唱伫遮呢》，淡薄仔紧
1: 张啦，无要紧，
0: 来唱一下上好的代志哦。
1: 好、
0: 哦，来谢谢，
1: 听歌。今天是好时好日好日子哦，祝大家好运连连啊！来接好运哦，接好运回家哦！哈、哦，谢谢樱花妈妈、叔叔妈妈、秀玲姐、玉花妈妈、康盛爸爸、淑珍妈妈、赵四妈妈、小熊威尼、国森大哥，谢谢雪玲姐、好、哦、燕莲妈妈、赵四妈妈、宝宝宝。

0: 谢，感谢大家播声哦。德宝龙收到吼，桂花妈妈、宝芝妈妈、淑华姐、慧纯妈妈，谢谢。
1: 哎，谢谢，继续来安排爱我，你尴尬哦。谢谢，来梅珍辣妈生日快乐。

0: 有小丹妈妈、红阿姨、秀竹妈妈、罗萨妈妈、秀荣妈妈、美惠姐、康盛爸爸、秀朱雷大哥、富竹妈妈、红阿姨、国生大哥、阿香妈妈，来，谢谢哦，感谢，
1: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来，红色酒杯。来，谢谢秀荣大姐、玉如妈妈、淑华姐、墨子大哥大嫂、国生大哥、罗萨妈妈、富竹妈妈、赵志杰、淑薇姐、爱璇、宝爸宝妈、慧珍姐、康盛爸爸，谢谢玉花妈妈，谢谢樱花姐。

谢谢桂花妈妈，谢谢哦。那你旭耀国际公司好，谢谢樱花妈妈、廖妈妈、鲤鱼妈妈，谢谢知名妈妈苏卫姐，好，感谢罗萨妈妈、墨子大哥、大嫂、双弟姐，好，谢谢吴芳姐、国胜大哥，感谢苏晴妈妈、丽妈妈。

0: 谢谢淑珍姐、血糖妈妈、桂花妈妈、玉琴妈妈、墨子大哥大嫂、秀玲姐、双弟姐，谢谢国胜大哥，谢谢桂春妈妈，感谢秀荣妈妈、国南大哥、桂子、桂花妈妈、宝芝妈妈、丽妈妈，谢谢菊珍姐、秀玲姐，感谢大家中心哦，素琴妈妈、秀珠妈妈，啊，是聚会。
1: 哎，谢谢，继续直浪来安排德宝的歌曲，上好的代志。来哟，大家今仔日有看咱的节目的爸爸妈妈吼，绝对拢是上好的代志啊吼。来，邀请咱爸爸妈妈。
0: 上好的安排嘛，是上好的代志
1: 吼。谢谢大家。我这个吹一下。

谢谢梅珍辣妈、桂花姐、秀荣姐、月如姐、莫泽大哥大嫂、淑伟姐、国生大哥、爱璇姐姐、阿信妈妈、廖妈妈妈、雪玲姐、美惠姐、薛糖妈妈，感谢大家哟。秀莲姐。

谢邪美阿姨、美惠姐、子倩妈妈、墨子大哥大嫂、淑珍姐、双弟妈妈、淑琴妈妈、秀荣妈妈、彩玉妈妈、结尾妈妈、国生大哥、吴雀

0: 谢谢，感谢大家，大家多多支持德宝哦。安尼最新专辑就是独家点一首《暗色酒杯》哦。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感谢。
1: 谢谢，
0: 谢谢，哇，
1: 谢谢芝郎，
2: 我妈妈很喜欢你，
1: 真好听，
2: 上好的代志，
1: 你比主唱这样较高唱，
2: 你咧学白讲，系啊，真的，哎，这首歌我很喜欢，
1: 唱起来有 不一样的风格，
2: 哦，无同款的感觉吼，
1: 你有小看迄演家的迄、那个。一、那个感觉
2: 哦，应该
1: 应该的哦，上好的代志
2: 是吼、哦哦，每一个人唱的感觉拢无同，
1: 对，不一样的感觉，
2: 每一个人感觉上好的迄个代志拢无同款。
1: 哎，
2: 你刚刚你上好的代志啥？
1: 我上好的代志就是，每一天都过得精彩，然后会使吼，即、這个算讲会当甲咱家的爸爸妈妈会使做伴，其实吼、
2: 哦，真的，
1: 这算是我觉得人生中最大的。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因为吼，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这幸运，就会使跟大家安尼结缘。
2: 啊，真的，真的，
1: 真的是真的。
2: 其实我会来这個电视台主持吼，嘛是因为讲我自细汉就是阿公阿妈带大
1: 汉、啊，
2: 所以看到咱家的爸爸妈妈吼，就是有一种亲切感，切就刚刚讲哎，完全没刚刚讲啊，你在被印上，你在被印上，就刚刚讲哎，就细汉就是安尼的生活，
1: 是啊，
2: 到今嘛就跟爸爸妈妈，
1: 就是接触的那一群就是长辈群，
2: 长辈群，
1: 啊、所以你开始
2: 到今嘛啊，所以讲咱两个主持吼、哦，就特别欢喜，
1: 对，
2: 因为这是咱。对，咱爱唱歌，我们的是咱的兴趣嘛。
1: 对哦，
2: 哦，啊，过会当陪伴着爸爸妈妈。陪伴大家，我觉得这是何德何能。
1: 对啊。
2: 而且过会当伫大力电视台。
1: 对哦。
2: 哦，啊，咱龙哥琪姐吼、哦，嘛就改咱的后辈新人。
1: 对，那你主持就对对对，很照顾。
2: 真的，我觉得这是就难得的哈、哦。真的，今天应该无一个公司会当这样啊，
1: 这样好。
2: 这么好。
1: 而且我们是从零哦。
2: 对
1: 哦。零到一这个过程，其实。都是不简单的，因为
2: 不简单。
1: 那我迄头家要愿意接受一个
2: 白纸、啊，因为伊得爱安怎，你知道？
1: 爱家己点点点点点，
2: 可能要牺牲公司的这个成本
1: 啊，
2: 因为咱这
1: 就是
2: 有一挂拢未要嘛，
1: 未要。
2: 啊，伊就直接和咱安尼在上面啊、直接上战场来去。来去这个体经验，
1: 做中学。
2: 对对对，开始
1: 做中学，
2: 因为。老板的诶、欸，这个头家意思是讲，诶、你爱直接起来，才知影讲所有的状况嘛。
1: 对啊，
2: 对不对？
1: 啊，都伊无好，都伊开始修正啊。
2: 对对对。
1: 啊，愈做愈好，愈做愈好。
2: 真的哦，所以我感觉大力不是一间公司，
1: 不是，
2: 是一间厝。
1: 一间厝，
2: 就是很像
1: 温暖的家，
2: 大家庭。
1: 哦，对。
2: 真的真的，啊，每一个部门人拢足好
1: 诶。对啊。
2: 都非常好哈。好 ，OK。
1: 感谢大家。
2: 上重要上重要就是咱爸爸妈妈。
1: 嘿啦。
2: 愿意留落来甲咱收。
1: 嘿啦，甲阮听安尼啦。
2: 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大家。
2: 好，来，那今仔日阿伯来请一下周先生来厝诶哈，因为今仔拢爱拜。
1: 端午节爱食肉粽。
2: 对，拢爱拜周先
1: 生。请周先生
2: 食肉粽。所以咱今仔日嘛是赶快有要拜周先的这个环节哦。
1: 是。
2: 啊，邀请到爸爸妈妈做回来。看一下周深
1: 五帝辉，
2: 谢谢。
3: 华南、华北、画山水，广东、广西、广上地，欢迎收看
4: 周深五帝辉。
5: 阿爸牵水牛，踮在田岸边。哎，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汉文真正深啊。
6: 大家做伙来用心，
7: 予咱好多文化变唔记。
5: 好对，哎，即卖囡仔可能安尼看到牛吼。
6: 哎，我慢慢看。
5: 你慢慢看。
6: 我就喊你看呀。
5: 安尼哦。
6: 对啊，我捌看过牛屎。
7: 无看过牛屎位倒来，
6: 唔知啊。牛已经登记来看。
5: 唔捌看过牛惊了，唔捌看过牛屎。
7: 你知吧？袂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好牛坐人地，好马坐人坐，迄是啥物意思啊？
6: 哦，迄我知啦，迄就是吼，迄好的牛，若咧屎的时阵，伊头拢安尼犁犁啦。对不？
5: 我刚去弄到病了，累嘞，我都拜托了，不是安尼啦，哦，公告恁们哦，喙就得好拍干啦，哦，这个牛哈，这种叫的牛屎胶啊，
6: 牛屎胶啊，
5: 伊拢会伫个牛背啊，啊，伊起码咧犁的时吼，啊，一挂酸这糖啊，
7: 蚯蚓
5: 啊，哎，都照
6: 着，哎，都照
5: 着，牛屎胶啊，哦。啊，像讲咧，放牛班啦，诶，足怪叉头，叫牛头，
6: 哦，
5: 啊，包括那油盐车咧，滴发到伊就是，它可以啊， 叫人来叫人来，就是可以做头了，对啦，哦，牛头啊，个人咱这民道教啊，讲牛头白面，你会来收人家回那个阴曹地府了，啊，过来塞牛酒缸，哦，塞牛丁，哎，嗲嗲火嗲，两个刚
6: 要
5: 定嘅咧，吼，塞牛酒缸，吼，啊，这个坐啦，吼，这是教育部讲的，吼，啊，用这个坐叫做坐。哦，物件坐坐安尼吼，过来上坐就安尼尔，哦，安尼经济吼，啊，其实啊，某人民间的说法，这个坐吼应该是遭罪罪罪肉的罪，多出来的肉罪肉罪，其实啊，这咱嘛尊重教育部用这个人才济哦，哦，用人才济济的
6: 哈，
5: 来按这个雷哦，塞雷哦就。卡在骨头前后边啊，迄人爱要控制，
7: 控制
5: 嘿塞咧，啊过来牛咧，啊牛咧啊瓜，哦就是迄个咧，哦要人爱都要塞，过来雷残，
6: 雷残，
5: 但是一般即卖啦，车祸
6: 我吓我都，我都吓到
5: 雷残，
6: 雷残，
5: 哦滚到雷落，嘿意思同款，哦来，所以讲哦，好牛坐人雷，啊好马坐人坐。这句话意思哈，
7: 老伯啊，你用讲的不是啥？
5: 啊没有，啊不然坐回来，
6: 哎，好您看，
8: 可以啊，你好。
6: 啊，你今天是过来创啥？
8: 我是专工来看你的啊。
6: 但你嘛好啊，啊你做一个船长，你唔去做代志，你是专工来看我要创啥啦？

0: 你嘛讲话讲较好听咧，一个公务人员哦，啊，佮作秀恶路呢，我做一个船长，嘛佮一礼拜内底佮休一天尔。
1: 我要来知你其他的六天到底做甚物代志？
0: 你后日无在做工过，这怎啊来大大细细哦，拢我咧处理呢？
1: 好啊，啊无你嘛讲来我听看嘛，看你做甚物代志？
0: 这独居老人哦，迄个便当哦，那送无到，我会去补送咧。
1: 吼，你真有爱心哦。
0: 当然的咯。阿公哦，这个囡仔若接无到吼，我爱阁强补接回来。
1: 哦，服务遐好哦。
0: 当然的咯，啊，这个吼，这个狗啊吼，若烧家，我都爱去好解的呢。
1: 敢讲你听有古意哦？
0: 吼，这猫啊哦，半暝啊哦，那你叫出哦，我都爱阁去啊，你也起来的。
1: 吼，我够够快呢。
0: 这哦，你都未上讲哦，我规工哦拢无代志做啦。
1: 迄在我看来吼，这个亲像人咧讲的啦，好牛坐人犁，好马坐人坐啦。
0: 想袂到啊，对你阿好爷嘴，竟然讲这么有人性的话出来。
1: 不是啦，我是有感而发。
0: 好啊，那呢哦，你是不是感觉讲哦，我哦是真爱来上头的人？
1: 不是。
0: 啊无咧？
1: 是精神。
0: 啊，你是讲煞袂？
1: 啊袂，是精神不如。啊。
2: 吼，即句话定安尼个人恶路啦，哇！你咬啦，你咬啦，吼！只狗做空过啦，大家说，敢那重责大任交乎你啦，吼！啊，不过嘛，有诶时阵啊，会做会做死，啊，未做到边啊等死，大家做会死，啊，了解无？
1: 了解，
3: 了解。所以老师有讲过来，讲能者多劳，就是这艺术。
2: 嘿啦，啊，基本上现代职场吼，听讲家己做啊。我多啦，那工过做啊，能者多劳啦，能者多劳啦吼。啊，即有当时啊，啊当时啊是情绪勒索啦吼。啊，你著搞，你吼搞，我加做，我看你，看你会当外搞，看你外搞。哦，啊，但是哦，咱若是无外搞，都要注意，尽量哦，来不要请长假。哦。啊，若无奇怪，你请几个月，啊，等下你的工过，刚刚嘛是拢有人做了，嘛是拢无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吼，所以要创造被利用价值哈。哎，莫请等假的哦，
1: 无，拢无很少请假。
2: 尽量买哈，尽量。啊，来再无，
4: 在
2: 一爱注意。

0: 谢谢，哇，有无有注意无？周深逐礼拜登来一届啦，哈，是的，是的，哈，谢谢，
1: 好，
0: 好，那今仔日的主角我讲
1: 哦，要继续，继续刷落去端午节的，
0: 小小开讲一下哈，
1: 开讲，
0: 不一定端午节啊，你若是想讲，难得得宝来啦，哈。难得德宝来啦，要来跟德宝哎讲一下话啊，
1: 要到讲话，
0: 开讲一下啊，是要来跟等直男开讲一下
1: 啊，拢会使，
0: 等话拢当卡，
1: 好啊，
0: 来，我们现在是
1: 开讲
0: 的时间，开讲时间，控诉李三三拜，
1: 控三控三，
0: 来哦，爸爸妈妈这回起来哦，哈，那买当来问讲吼，为什么爱立蛋呢？
1: 立蛋，
0: 那里足侪人拢在立蛋呢，
1: 对啊，
0: 为什么要挂迄个艾草？
1: 哦，迄、那个香包，
0: 还、是讲香包哦。哦，大家拢会挂一束艾草伫咧门卡口。
1: 哎，对对对。
0: 为什么咧？
1: 为什么？刚
0: 好爸爸妈妈知。嗯。啊，为什么要食肉粽？哎。哦，为什么逐年拢爱包肉粽？
1: 对啊。
0: 哦，为什么？哦，刚好爸爸妈妈知。
1: 为什么划龙舟？
0: 卡起，为什么要划龙舟？
1: 哎
0: 呀。对不？嗯。哦，啊，所以讲要请爸爸妈妈做会的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哦。
1: 是。
0: 哦、来哦，那你秀玲姐。
1: 秀玲姐。
2: 为什么来这个地方啊？
0: 秀玲姐好，
1: 秀玲姐好，
2: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
2: 德宝怎么跑来现在了？
0: 对，
1: 没有，因为我今天调班，
0: 今天调班。
2: 哦，
1: 哎，我晚上有事情，所以调班。
2: 哦，今天刚好放假。
3: 是是是，
1: 对对对。
2: 的时段。
1: 哦，秀玲姐今天休假。
0: 秀玲姐，今天有拜拜吗？
2: 没有呢，我没有。
1: 有吃肉粽了吗？嗯。
2: 就是有买，我买那个香包挂门口。
1: 哦，香包挂门口。
0: 哦，你买香包挂门口。
1: 哇哦。
2: 那种有好几种中药草。
1: 啊、
2: 以前是都买那种花，就那个花有时候凋枯了哈，就很麻烦。
1: 哦，对了对了对了。
2: 中药材的药包。
1: 那、香包比较可以放更久，
2: 对对
1: 对，有香气。
0: 嗯
2: 对对对
1: 对。
2: 对，
1: 然后心情就会很开心。
0: 对呀、啊，又可以辟邪了、嗯、哦。
2: 对，闻起来很舒服。
1: 哎，闻起来舒服。
0: 好，秀玲姐，谢谢哦，感谢你的收看哦，谢谢。
2: 拜拜。

0: 好，
1: 拜拜
2: 拜拜拜拜拜拜，哎呦，有爸爸妈妈在刷起来哦，哎，等个卡起来哦，卡个卡起来哈，再打上来哦，
0: 你讲话会使讲哦，
2: 是，
0: 再来开讲一下，
2: 哎，真的嘞，因为挂香包吼，还是挂艾草，伊拢有一个驱虫。
0: 卡早你讲有捌做过香包？
2: 哎，有那个小啊，迄个伤口拢爱做
0: 啊，爱舔啊，爱舔啊，
2: 哦，就胖的呢，
0: 啊，
2: 个三明，
0: 啊，特地煎，嘿，
2: 对，
0: 还是做迄种迄香香豆，我恁卡早是用香香豆，
2: 哦，好。苏晴姐，
0: 苏晴妈妈，
3: 那个主管
2: 妈妈好，
3: 你好，
2: 你好，
3: 德宝，
0: 我是德宝，
3: 好久不见了呢，
0: 我是德宝，
2: 好久不见，
0: 德宝，我们是玉仙，
3: 好久不见了，
2: 啊，妈妈今天有吃肉粽无？
0: 好，老师
3: 有啊，
2: 哇，
3: 老
0: 师我是德宝。
3: 哎，德宝，德宝，
2: 哎，德宝，老师名怕唔掉，老师
0: 名，
2: 盖姐哈，
3: 德宝很久没有那个，
0: 嗯，很久没那个是怎样？
3: 没有来，
0: 哦，没有来，
2: 这样可以
0: ，
3: 好啊。那他那个，你知道？
0: 有啦，我都是晚上了。
2: 对，现在德宝在，
0: 我都是在晚上
2: 了。
3: 好，晚上
2: 有空来看收看
3: 啊。我都要上班啊，没有空啊。
0: 哦，要上班
2: 是哈。
0: 好啊，没关系，
2: 平安哦哈，
0: 谢谢啊，
2: 谢谢，拜拜
0: 拜拜拜拜。
2: 来，我们阿信妈妈，
0: 阿信妈妈，
4: 哎，爸爸，
0: 哦，妈妈你好，
4: 你今麦上几班？
0: 哈？
4: 你今麦上多少班？
0: 暗时十点
4: 哦，十点
0: 哦，嘿，对，暗时十点哦。
4: 安尼哦，
0: 系啊，啊你若有较晚睏的，你会使来甲阮看一下。
4: 我
0: 无遐晚睏，无遐晚睏啊，对，无遐晚睏
2: 对啊，
4: 交代。
2: 哦，是。
0: 哎，瓦斯郎对啊，
2: 谢谢。
0: 啊，那这时间会使看，你就来看这旁无紧。
4: 好，
0: 哎呀哈，谢谢妈妈，谢谢妈妈，
2: 谢谢妈妈，
0: 好，谢谢你，
2: 谢谢，
0: 拜拜，
2: 好。只要有时间，吼，咱每套在两点到暗时十二点
0: 拢来看，就因为每一旁吼，有的人固定就是迄个时间有法度看，啊，有的无法度，有就是时间未拄好啦。
2: 系啊，
0: 别讲啦，拢来锁定他大力的电视台，安尼就是会使陪伴恁的快乐，陪伴恁的无孤单。
2: 对，
0: 我们未互恁孤单啦。
2: 上重点，咱这部诶。带给大家快乐，这是
0: 带给大家快乐
2: 宗旨啦。
0: 对，
2: 就是要带给大家快乐。所以你心情哦，放好轻松。上班一天的压力吼，
0: 释放啊。
2: 放完了之后呢，哎呦，我去看德宝暗时十点这部，哇，规个爽，
0: 更加好困。
2: 看了了就好困嘞，
0: 好困
2: 哦，对不对？
0: 大家拢轻松哈，
2: 所以大家爱多多有时间嘞，暗时十点来看。心仪跟德宝，
0: 心仪跟德宝，
2: 下晡两点是玉林姐跟子郎，
0: 对，
2: 今仔日玉林姐拢固定休拜五，
0: 对，拢是跟玉线嘛，
2: 对，
0: 我
2: 平常时是跟玉线，
0: 哎，今仔日
2: 德宝是调班，
0: 哎，我今仔调班，
2: 希望爸爸妈妈来子郎马来家第二礼拜坐拜五的位，
0: 啊，对，
2: 真的是。足紧张诶，
0: 啊！足紧张，你毋是，刚才要做主播，
2: 因为足久无做啊，而且又来下午，压力很大，所以希望爸爸妈妈
0: 没啦，卖压力啦，
2: 会当甲阮加油一下，即个看了有介意有关系吼，爸爸妈妈会当甲咱掌声哦，
0: 没错，
2: 谢谢。好，来今日过来安排三首歌，
0: 来咱苗栗钟老师儿子吼，给你安排英语歌曲《Nothing Changed My Love for You》。
2: 好，过来我来安排外国歌曲《更新不移》。
0: 啊，咱大树的樱花妈妈给你安排龙哥的歌曲《新曲伴》。
2: 哎，三首歌曲给咱拍谱啊，谢谢。
5: 哎，谢谢满足妈妈、康盛爸爸、吴芳姐、廖妈妈、墨子大哥大嫂、阿信妈妈、文娟姐、苏晴妈妈啊，谢谢宝子妈妈、爱璇钟老师、秀德的婆香、秋香妈妈、罗萨妈妈。

0: 谢谢大家。
1: 是哦，我就好听一点哦，英语歌曲哦。谢谢，来继续这样安排，更新不已，邀请到咱团子的素颜妹妹加人物的秀玲妈妈做回欣赏哦。谢谢大家满满的花香，谢谢贤妹阿姨、菊妹妈妈、圆圆姐、墨子大哥大嫂、彩儿姐、叶妈。

0: 谢谢大春的黄姐啊，谢谢爱璇、秋香妈妈、菊妹妈妈、秋莲妈妈、玉花妈妈、燕珍姐、糖糖姐、大简爱阿妈、莫玉如妈妈。
1: 听一首喜欢的歌，鸡仔放来听。

0: 谢谢柔娟姐、李韵妈妈，谢谢墨子大哥大嫂、双弟姐，秀莲姐、宝莲妈妈、秋化妈妈、秀莲妈妈，谢谢国森大哥、淑珍姐、贤美阿姨、宝爸宝妈、瑞斌大哥、简爱阿妈、樱花妈妈，谢谢吴芳姐、有幸大哥，谢谢苏琴妈妈、美农妈妈、吴娟姐、秀荣妈妈、廖妈妈妈，谢谢贤美阿姨、小李哥。
1: 今一首喜欢的歌，家人也放来听。

0: 谢谢方玉姐、淑珍姐、圆圆姐、美农妈妈、秀荣妈妈、贤妹阿姨、敬意大哥、菊妹妈妈、秋莲妈妈、月云妈妈，谢谢大家的掌声，我连不太谢哦，谢谢，
1: 谢谢，感谢爸爸妈妈，
2: 谢谢大家的掌声哦，谢谢啦。
1: 三首好听的歌曲，哦，
2: 对对对，坚心不移，
1: 坚心不移，阿姨歌单的龙哥的歌，新曲完了哈，
2: 对，阿哥这英语歌曲经典歌曲，
1: 是的，谢谢。
2: 感谢大家。
1: 这个讲的讲的吼，真的呢，要进行咱上长时间，
2: 没错哈。
1: 再一次感恩咱爸爸妈妈今仔日特别来半节时间给咱安尼收看，谢谢谢谢。那今仔日咧，若是有这个爸爸妈妈咧，看到咱的这个节目，敢那袂歹的，
2: 是
1: 啊。只能今日哦，坐伫这边吼，啊，希望爸爸妈妈会当给我一挂信心，嗯，啊，给我加油一下，
2: 对，
1: 啊，给我德宝、玉仙还有玉玲姐啦，
2: 吼，
1: 啊，给咱照顾疼惜一下啦，吼。MOD 的好朋友，爸爸妈妈你若是放尿吼，哦，有一挂较无方便的，吼，还是讲较这个尿，这个。唔绑紧紧的这种吼，也晓得咱爸爸妈妈咧，一定爱详细看龙哥介绍哦吼。那大力的好朋友，爸爸妈妈这项物件真的是这个非常珍贵珍贵的东西，而且爸爸妈妈今仔这项物件，大家抢要爱，已经有限组数，有限组，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要爱。看龙哥详细介绍，咱刷卡服务爱紧把握哦，等你要爱紧卡电话，
2: 谢谢
1: 谢谢。
3: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四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吼？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3: 甲你欠到六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刚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都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济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5: 桑黄源自千年草本智慧，富含多糖体黄酮类，帮助调整体质，提升保护力。脆桑黄紫实提超鬼粉胶囊。
4: 未来哦，我讲这个物件未来一定是咱的台湾之光哦，这是咱目前台湾的赛公司，你拍电话会无地头好找，全世界拢在烧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物料哦，叫桑黄。好，咱来讲，你若知影桑黄，桑黄是自古以来本草纲目内底都有记载一种中药材。但是以前的桑黄啊，大部分拢伫咧这个野生的外口哦，去采收，而且外口的这条做品质的地方，你无法度控制。哦，桑黄是无材料，像安伫外口安尼乌白种的，所以基本上伫咧外口种的这个桑黄哦，有可能都有一挂这个污染啊，有一挂重金属。哦，这个产品啊，这是咱目前政府辅导的哦。那你不要知影，竹科就是咧做半导体的，咧做电子业的。但是伫咧这电子业当中啊，整个的竹科内底独独一间啊，叫做绿品生医啊。啊，你当帮罗丁观察，绿色的绿，品质的品，绿品生医啊。因伫咧政府的这个辅导之下，来去开发这个

张皇的这个子实体的培养，哦，你会当看到即马左下角的嘛？你看了一般外口的三皇啊，拢大小地位，拢有诶安尼，好西模化甲所有三皇每一地拢生啊无共款，但是利用高科技来去培养出来这三皇啊，伊每一地拢共款，每一地拢共款，每一地形体、每一地色地、每一地即个做内容内底即个成分啊，拢总伫个科技的即个做控制之下，控制到会当得到上悬上悬的成分。所以你若捌听过三皇诶，以前你若捌听过三皇，你知影？食三皇好，那呢今仔即集广告你也认真听。啊，你若唔捌听过三皇的物件，唔知影讲三皇到底有偌好诶，今仔你更加爱认真去了解，因为这有可能是你未来你的后半世人要来，互你的身体卖受到这吼这有诶无诶这毛病、这歹物仔困扰。哦，啊是即个做糖分也好啦，一寡过敏的问题，等等，遮侪足侪物啊，把一寡有诶无诶遮毛病，你若无想要有遮物件困扰话，你只要一工哦，像我安尼吼，两粒倒，平常时啊吼保养两粒倒，这两粒吼偌厉害啊，厉害到啥物程度？外口市面上的三黄，家家是内底甲你掺一丝丝啊，这内底是100%的纯三黄，500ml，这外口市面上你也买袂着。干啦，你会当直接去因的网站买着尔，但去因网站买是较贵啊。但是今仔我因为咱做一个电视广告啊，我有甲这個绿品的这个头家，我有甲因讲讲哦，咱做一个推广，互全国观众朋友知影讲这个物件有偌好，所以咱今仔日会当互咱观众朋友买着上届优惠、上届上的介绍，互恁开始来食这个世界级上好的物件哦。咱人是基本上身体当中难免拢有一寡免疫系统的问题，加加减减哦。你食伤甜啦，空气歹啦，就忝啦，等等之后，即个自体免疫系统的疾病，即摆已经变成一种现代的流行病。对即个肠道的即个菌相啦，慢性的发炎、压力的失调，这拢是看袂到持续在累积的健康的炸弹。你莫阁搞即个做疲劳啦、关节痛啦、皮肤过敏啦，啊，即个物件吼，当作无要无紧，因为这是你的自体免疫系统已经失去平衡的一种早期的警讯。包括你持续性困袂饱啦，感觉人神神啦，关节会痛啦、硬硬啦、手脚袂悬、脚屈袂落啦，或者是常常咧嘴大喉宽啦、目睭会涩啦，啊，甚至有诶较严重，已经有即个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啦、干燥症啦、花粉症啦，像即种问题，啊，搁有就是哦，即支产品对糖尿病患者特别好。不管你即卖咧食啥物苦瓜生态啦，还是食啥物糖尿病药，还是注意导数，你今日看即段广告话啊，这拢是你值得你啊，对今仔日开始。逐天一天甲食两粒的物件，这一天食两粒啊吼，有好处偌济。我甲你讲吼，这支产品啊，唔是台湾的，这未来一定是世界之光啊，台湾之光啊。这我甲国外合作研发，这咱台湾的绿品生医啊，食品研究院、国家卫生研究院啊，这咱台湾政府甲咱这辅导的，泰国的马西顿大学，伫中国的上海农学院、龙华医院、浙江省的肿瘤医院、浙江的萧山医院。尤其是这支产品，大部分这支产品的原料拢外销去日本，拢外销去日本啊！美国这制药公司合作研发，进行着这三黄萃取的共同研究，甲美国的奈米材料、奈米技术学院啊，甲这个 DR 实验研究所进行那个奈米的这个三黄的试验。绿品生医专注的珍贵食用药真菌三黄的生技研究，采用专利的 LED， 以这培养哦，用 LED 来做智慧光源。结合室内的微气候的环控系统，在咱的立体培育工厂当中进行着咱的高效稳定的三黄栽培，是咱国内唯一一间在工厂内底萃取这个三黄原料的培育，有效成分的萃取到这个萃取液的加工，没有间断的生产模式。所以我讲这支产品啊，这是我做这广告做这么多年以来，哦，我唔捌讲会当接受到这么高赞的物件。这是连美国的大药厂拢来进这支三黄，这支三黄吼，讲三黄应该让你了解什么叫三黄。三黄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较早讲叫三耳，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内底嘛有记载伊的功效。在日本九州的长崎女岛居民采集这个三黄泡茶，当护身养生、延年益寿。这日本嘛有在研究，包括这个癌症的这个发生率。日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足多人发现就讲。去这个女岛顶管大，这个癌症的康诶，这个患者康复比例比较高。20世纪日本的医学界开始研究三黄。1960年，国立癌症中心证实萃取液也当抑制肿瘤细胞的增生，这个突破引起国际医药界的注视。所以这个三黄对民间养生变作国际研究。

焦点，而且你一定爱用什么？爱用三黄的子实体，子实体里面有很丰富的多糖类，多糖类让增强那免疫调节，好让人体的自然防护力提升，还有黄酮类清除自由基，延缓老化，维持生理机能的平衡，还有。咱的牛筋骨内底有种做三铁类，咱的三黄内底嘛有足侪三铁类，会当抗氧化、抗发炎，助于帮你降低细胞的损伤。还有一种三黄的特有种哦，叫 Hisprolon， 诶，这个衍生物也当抑制肿瘤的生成，降低免疫细胞的发炎反应，而且还可以造成这个坏细胞就是歹物仔伊会家己主动死去，哦，主动死去哦，这是研究数据，我用这个恁看哦，这是研究数据。三黄的萃取液抗癌细胞的能力达到 96.7%， 灵芝才 77%， 灵芝的抑制力才 77.6%， 灵芝这是用国家有研究的，但是咱的三黄有 96.7%， 所以呢，你不管你是捌生过歹物啊，已经化疗、电疗已经好啊，或者是讲咱厝内底有人有这个捌生过这歹物啊，有这个叫做危险因子的，你一定要去两一天两粒，你这世人甲歹物啊都无缘分啊。都未来挖你的身躯，嘛未够孵化的机会。哦，但是这个三黄啊，这500mL的三黄来，这是用 LED 培养，全封闭的环控系统，杜绝外界的污染，波件管理要清洗，以及精准控制光照湿度，和三黄的活性成分稳定累积，而且呢，保留三黄天然特性跟维系的程度，一旦达到1000目以上。里面没有添加任何的复型物，而且咱连咱的胶囊拢是素食的，连胶囊，所以你食素食的人，你最近放心个食，培养186天才能做一粒真正成熟的三黄，哦，就是你即摆画面下骹看到这个，迄粒就是啊。咱的三黄是微细化的胶囊，用生物科技培养三黄的子实体，哦，外靠市面上是拢唔知对对啦，咱真正唔知啊吼，咱这就 ISO 认证，没有添加物，用素食的胶囊。一粒内底就有500mg，而且是100%的三黄子实体，作用会当甲你养生补气，提升免疫效果。然后呢，成分完整，而且虽然讲咱的价钱较贵，不过今仔日做广告吼，其实讲大家拢买得起。我甲你讲，今仔日只要你有看到这种广告，你只要相信家己会到，这个产品是我大力甲你推荐，极力推荐大家一天爱甲我吃两粒吧吼，会当帮助你安那。你若有这个有这口腔癌，这真正拢有证实有抗癌能力哦，鼻咽癌。肺癌、肝癌、胃癌、乳癌、膀胱癌，这拢已经经过证实哦。这物件，咱内底 Hisprolon 哦，伊有当会当证实讲对这个歹物啊，伊有直接的功效。而且三黄多方研究证实，除了抗癌以外，这是伊基本的啦吼。基本上抗癌，好你癌细胞凋亡、抗发炎，然后呢抗菌、抗糖尿病哦。过来调节免疫力，不是增加免疫力哦，调节哦，调节是双向调节。你就刚讲一克的三黄。第三礼拜开始，你的 NK 杀手细胞含量会比你无食低45%，所以免疫调节显著增加，还可以增强蛋白质的吸收。你即马食做些高蛋白的物件，但是未吸收，所以你的肌少症。你若有在食三黄，你食这个牛奶也好啦，食肉也好啦，伊会增加细胞蛋白质的分解跟转化，和氨基酸更容易让人体吸收，帮助你的肌肉生成修复，而且支持咱的免疫系统功能跟神经传导物质的生成，影响你的情绪跟认知能力，让你心情会好，会轻松。过来调节血糖，调节血糖这是足重要的哈，尤其伊会当帮助你安那，这个这要求的这阿尔法淀粉酶，当达到调节血糖的功能，够改善新冠疫苗。注射了，做者咱的注疫苗了，这就新冠过了一挂长新冠的症候群。啊，搁有你若做过手术、做过化疗、做过电疗，这就是给你做一个啊完整的修复。尤其是你若捌有这个黄疸啦、捌肚痛、食欲不振、胆管炎呢，哦，你若有大体调这种啊，无大啊，这一定爱吃。肝无好诶，有米肝、有细肝呢，这种有经过咱的动物实验的，当增强肝脏的代谢，清除肝脏的自由基，搁会当减缓肝纤维化的这个进展，为肝脏带来保护。啊，搁有就是上重要，咱爸爸妈妈你白来讲。别来讲，这是咱中台医药大学去研究三黄啊，会当啊帮助咱的这个这活性物质，也当帮助咱的这个这降低水晶体氧化伤害的效果，有治疗白内障的潜力哦。所以这就是咱的证书 ，ISO 22000的证书 ，HACCPA 两张证书，拢伫遮甲咱国民做一个完整的报告。你逐天拢会使食，保养一天食两粒，若无政府的补助，这一罐也卖到6000啦，一罐也卖6000。但是我讲6000嘛无贵，因为这一罐几粒你知道吗？90粒，90粒咪无像咱一般做拢做30粒三粒，这等于一罐人的三罐个，人30粒咪都已经卖到6000啊，咱这卖90粒的，但是我今日卖你偌济？90粒的哦，1900就好。
有笑无？真正有够笑，我甲听到迄

0: 阵甲这个做咱的绿皮的人接触，我一定爱食，我某嘛鼓励我食，这两项，这个三黄，这两罐吼，这两罐，我讲这两罐，一罐1900块。1900块，两罐3900块，今仔定岗做文好朋友，一摆炸两罐倒转去，3960块，爱买两罐啦吼，我无买一罐的吼，两罐一组，3960，安尼拄会当食45天，搁45天拄会当食90天，食3个月，3个月让你开偌济，开3960块，哎呦笑无，0800009199，今仔定岗做文吼，只要你电话卡起来，这30个我无要求济啦，捌甲食过了，你也摆一定甲报人来食。搁一罐互你试食，食无钱的90粒互你试食，这咱特别提供的吼。安尼全部爱偌济呢？本地爱50000几块，今仔定价入门3900块，3960块，规罐互你试食，90粒互你试食，食完了你的糖分会稳定，人皮肤好，人精神好，健康，无啥物毛病，互你愈来愈健康，所有的红字拢甲你消了了，互你的人生愈来愈快乐。今仔定岗做新接啊，30个尔，接无就无啊。0800009199，今仔定岗就问3960，电话卡起来，算你3600就好。算你3600就好哈。但是我讲30组尔哈，30组电话夹起来了吼，你只要一天食2粒就好，一天食2粒，一天2粒，食1个月过了，你家己去看你的检查报告，大项都水当当。0800009199，赶紧招朋友来买啦，赶紧的哈，来真少你好。
1: 哎，三黄，我要三黄。
0: 谢谢你，你内行人，你内行人来，58线来内行啊，赶紧接来。我来钟太太，啊，钟太太，你上该信任我哈。来三黄哦，好，等我接啦。3600啦，2700粒，你一粒就一粒13块尔啦。
2: 来，谢谢感谢咱的爸爸妈妈哦，要爱咱的三皇子的爸爸妈妈，电话0800009199，子人拄则特别交代，这是有限组限量的吼，只有25组，尔卖了就无啊。今年要爱的爸爸妈妈，0800009199吼，来咱的三重叶妈妈你好。
3: 我要一组。
2: 妈妈要一组吼。好，无问题，我紧甲你留起来哈，你稍等一下哦，稍等一下，感谢甲咱听收吼，谢谢哦。来，咱的这个苏梅妈妈你好哦，来电话耐心卡吼，电话耐心卡，苏梅妈妈。
4: 我要一组啦，
2: 妈妈要一组三黄啦吼，
4: 嘿，
2: 好，无问题哦，我紧甲你留哈。
4: 啊，当时来，
2: 当时来吼，你稍等一下，我请小姐甲你约时间咯吼。好，你稍等一下，恭喜哦，你稍等一下有抢到吼，爸爸妈妈3600块真正无听唔到，一盒90粒。钱会当搁赚，身体袂当互你等啦吼，真正爱来保养吼。来，李红姐，李红姐你好，
5: 我要一组，
2: 好，要一组啦吼。
5: 当时
2: 这个等下我请小姐给你的时间，你有吃过无？
5: 唔捌食，
2: 唔捌食吼，你家试看卖下哦吼。好，谢谢哦，一定爱保养吼，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谢谢哦。来，咱的这个秋红大哥，
6: 买一组。
2: 哦，妈妈你要一组啦吼。好，我紧给你留哦，你有吃过无？
6: 好，谢谢。
2: 唔捌食过吼，好，你甲咱试看卖哦吼，你稍等一下哈，谢谢。来，互子昂讲一下，爸爸妈妈，恁先电话耐心卡0800009199吼，因为今仔日小姐甲我统计数量哦，因为我惊甲你接超过啦吼，因为咱这个三皇子哦，爸爸妈妈，你若是长久以来身体咧发炎的，为什么最近的新闻迄个副子醇吼，为什么副子醇会这么紧，人就好好敢那讲小看无爽快，去便宜检查一下，啊就无搁出来啊。为什么？因为伊是碳规身躯，长久以来伊咧拍戏，拢困眠拢困无够，身体就一直发炎，肝嘛无好，啊，所以讲伊会变到安怎？你若长久以来你咧发炎，咱家己无发觉啊，咱家己无安怎？但是伊只要你发作起来吼，你无甲顾，只要发作起来就袂赴啊，就挡袂掉啊。好，所以讲希望爸爸妈妈吼。那是变作血癌，伊是透规身躯的，迄是足恐怖的吼。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爱紧把握来保养咱家己的身体吼。来，宝金妈妈，妈妈你好，我知啦。
7: 我要一个。
2: 好，要一组啦吼。好，你稍等一下哦吼。妈妈，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谢谢，感恩听小支持吼。爸爸妈妈因为这个物件吼，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就是讲恁定定困眠拢真正安怎，互你足烦恼，逐工拢困袂好诶。爸爸妈妈唔知要有啥物法。吼，拢真正无法度啊！你来食这三黄子，甲试看卖啊！这个物件是比灵芝搁较好哦，比灵芝搁较好吼、哦。所以讲咧，你若是要来甲试看卖，一克啊90粒，吼、哦，90粒，今仔日3克啊，炸上去只要3600块吼、哦。人咧拢会感觉安怎？甜甜，吼、哦，你若是长久以来感觉

啊，有时阵吼，咱起床嘛，感觉安尼忝忝，明明就有困饱，那是搁忝忝，啊是讲咧，哦，即个莫名其妙嘛，无安怎安尼，规身躯伫遐酸痛，你就要注意啊。有可能咧，有可能是你身体已经咧发炎啊，吼，已经咧甲你提醒啊，吼，你若是身体一直咧过敏吼，就是安怎，你身体的毒素拢无甲排互清气，哦，啊是讲你困眠无够，你就影响到你的肝啦，

0: 该你一定爱，无人会当甲你顾，你家己即个咱顾家己。好，所以讲希望咱爸爸妈妈今仔日这三皇子咧，你真正有心要来甲逐工吼，顾照着照顾着家己的身体，嘿，要甲家己试看卖。电话0800-00919。一天只要吃两粒就好，一天只要吃两颗吼，本钱来加吃，本钱来加吃。而且你爸爸妈妈今麦阁有满千送百，你嘛唔免烦恼吼。今满千送百满即个一千就送一百块吼，今麦即个有即个优惠吼。所以讲咧，爸爸妈妈今仔日这项物件拢会当放三年，都会当放三年。所以讲咧，大家免烦恼吼，免烦恼讲啊，惊吃袂了，不会，你一定爱让身体甲保健康吼，保健康吼。你若是即个有肌少症的爸爸妈妈，你会当赶快来试看买。来，爸爸妈妈，你若是拄只我有讲过吼，你若是一直咧疲劳诶吼，定定即个关节疼痛咧僵硬酸痛诶，佮有干燥症诶吼，佮有糖尿病患者，爸爸妈妈，糖分长久以来是你诶即、這个真正无法度控制吼，爸爸妈妈，你真正想无法啦，你要来甲试看卖糖尿病，真的是需要来吃这个三皇子哦。吼啊，而且爸爸妈妈，你若是有食过歹物啊，还是有歹物啊，一定爱紧来食。吼，一定爱进来吃，真正就好诶！吼，阿翔妈妈你好。
1: 哦，你看，要买一组
0: 哈。好，你稍等一下哈，我紧甲你留起来吼，刷卡继续卡电话，空吧空空空空。

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的支持，我听说要继续把我们子人继续大家做舞。来，中华的月乳妈妈给你安排哈，爱你无老命，邀请咱做表到店来欣赏哦。谢谢贤美阿姨、玉花妈妈、玉妈妈、爱璇，好，谢谢哦。那新春妈妈、富足妈妈，好，谢谢凤色妈妈、墨子大哥大嫂、金花。

谢谢方玉姐、方兰姐、国盛大哥、月桂妈妈、贤美阿姨、秋桂妈妈、天才大哥、明雪妈妈、福成大哥、新春妈妈，谢谢贤美阿姨哦，谢谢墨子大哥大嫂、简爱阿妈、国盛大哥哦，谢谢哦，富竹妈妈、罗萨妈妈啊，谢谢二林妈妈，谢谢哦，秀玲姐、淑珍姐。

0: 谢易如姐、堂堂姐、徐如苏如妈妈、素贞妈妈、玉慧姐，感谢大家，慧厨妈妈，谢谢哦，谢谢。
1: 哎，谢谢刷卡无霸掉的吼啊，德宝的刷卡为大家服务哦。来，继续这样来安排，台南木香妈妈秋夏流情。

谢谢新美雅姨、新春大哥、罗萨妈妈、秀竹妈妈、一如姐、国生大哥、吴芳姐、秋莲妈妈、丽儿姐、秋莲姐、金展大哥、玉慧妈妈、明雪妈妈、淑琴姐、方玉姐、贤哥。

0: 谢谢刚才带给满满的掌声，梅珍喇嘛、阿香妈妈、美惠姐、小熊维尼、新美爱、国兴大哥、秀珠妈妈，谢谢。
1: 来，所来安排日本歌曲《夜空》，啊，要跟咱师徒呢李玉妈妈所点播的吼，啊，跟咱爱听日本歌的爸爸妈妈做下来欣赏哦。谢谢月桂妈妈、玉慧姐、富美妈妈，谢谢素贞妈妈、墨子大哥大嫂、小熊威尼、秀春妈妈、瑞斌大哥、古正大哥、阿锤阿公，啊，谢谢哦，宝爸宝妈、贤美阿姨。

谢谢阿香姐、传智大哥大嫂，谢谢贤美阿姨、玉花妈妈、素珠妈妈、玉玉妈妈，谢谢素珠妈妈、水灯大哥，哦，谢谢秋爱妈妈、玉慧姐、文娟姐、易如姐，谢谢月桂妈妈，感谢哦，明雪妈妈，谢谢哦，素珠妈妈、小熊维尼。

0: 殷妈妈、郑东大哥、新春妈妈、云娟姐，感谢大家无念着拍摄，谢谢。
1: 哎，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的陪伴吼，啊，各位咱电话时间都爱照顾甲疼惜。最后一首歌曲，邀请到咱的这个新庄的金城爸爸、碧玉妈妈做回来收听，这是咱南藤策阿志的歌曲《甘共》，共同欣赏，谢谢。再一次感谢大家的陪伴啊，也祝大家端午节快乐哦！会使食肉粽，但是一天莫食太多哦。

0: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要吃两百粒，
0: 好，阿妈的鸡包较济，
1: 硬推硬推啦，
0: 吼，人爱吃啦，
1: 吼。谢谢啦，感谢爸爸妈妈两点钟的陪伴，啊，对着子郎德宝，
0: 是，
1: 哎，照顾家听少，谢谢谢谢哈，嗯，好来来，和你今天和你说好啊啦，
0: 好，
1: 我
0: 说，
1: 我来听，
0: 好，
1: 我来听，
0: 好，
1: 好，好来，五、四、三、二、一。停
0: 停哦，什么零？
1: 哎呦，
0: 眉山哦，
1: 眉山咩哦？什么零哦？阿零
0: 150744，
1: 阿零姐啊，
0: 那你秀玲妈妈，秀玲姐，
1: 秀玲姐，
0: 秀玲姐哦，眉山秀玲姐。
1: 哎呦，眉山的秀玲姐就
0: 秀玲姐，嘿对。
1: 来哦，今年哦，卡电话起来，两支都会使卡，卡其中一支就会使哈。
0: 对，
1: 空数23380
0: 空三空三，
1: 还是空数23379
0: 9559。
1: 今年哦，两支电话都会使卡，
0: 只要你卡就算。爱用你这个会员，这个这支手机啊哦，
1: 爱用这0925这支哦，
0: 这支才有他准绳哦。
1: 对哦，嗯，今年哦，梅山的秀玲姐，敢会去吃肉粽啊？明春姐不是你啦，
0: 不是你，
1: 明春姐你没得奖，
0: 对，
1: 你后盖，你后盖，啊，今年哦，
0: 今年哦，
1: 秀玲姐，
0: 无啊，
1: 秀玲姐你去倒位？
0: 我，啊是你压秒数哈，你是咧压秒数吼？
1: 秀玲姐梅山的秀玲姐加一的，
0: 梅山吃梅精，买无？
1: 好，来呀来呀
0: 来呀啦，梅山吃梅精啦。
1: 哎呦，梅精姐，哦。
3: 心中有没有
0: 跳出来？你也没有
3: 很多哦。你怎么这么多？
0: 压秒对吧？
3: 压秒哦。
0: 哎，啊，给你抽这梅精哦。
3: 梅精哦。
0: 哦。你这梅啊，应该吃很多啊。嘿，梅山这多
3: 梅啊，五包啦哈。嗯。
0: 谢谢哦，头一届得奖。
3: 对啊，
0: 恭喜哦，
3: 恭喜恭喜。
0: 哦，拜拜。
1: 恭喜啦哈。有得奖哦，不管得什么奖，大奖、
0: 小奖、小奖拢 OK 啦，
1: 拢就赞的。
0: 哎呀，有妈妈搞讲吼，哎，我顶届吼，你看有的人拄好手吼，还是讲吼对吼妈妈手吼，定定吼这个手会袂爽快嘛。哎，上掉这贴布有偌欢喜呢？你讲你敢知影妈妈足需要的是这？
1: 一寡讲
0: 哦，大概足轻松的。
1: 我唔免订歌啦。大伯和我啦，
0: 迄有诶，就是每个人的需要不一样。
1: 对对 对, 對。
0: 哦，所以讲吼，上个领导你就知讲，伊的需要，伊的重要是啥？
1: 对对对。哦，
0: 真正有符合你们的想要啦吼。
1: 没错没错。好，
0: 谢谢大家。
1: 啊，今来报电话，今天要报四个人哦吼。
0: 哎呦，
1: 哎呀，
0: 安尼就先报啊
1: 哈。来，咱先来报玉玲姐来。
0: 来。
1: 0933-836-133。0933-826-133哈，那希望咱爸爸妈妈今仔日的看有喜欢的，可能考虑的，啊感觉袂歹的哈，还是讲拄好别项物件嘛会使，无一定爱今仔日这个物件
0: 哈，
1: 爱当敲电话给咱的玉玲姐哦，伫遮哦电话甲抄起来记起来，
0: 好哩。
1: 133给您轻轻松松哦，啊这边呢 QR code
0: 给扫一下
1: 哦，扫一下来哦，
0: 好，
1: 谢谢
0: 大家，谢谢，
1: 明仔载玉玲姐就回来啊
0: 哈，对对，哎明仔载奥利啦。
1: 奥利，
0: 嘿，奥利，
1: 奥利，玉姐就回来哦。
0: 是是是。
1: 嘿 ，OK， 好。今仔哦，今仔拜五吼。
0: 嘿啦。
1: 我当作今仔大家拢休困，当作今仔就休困。
0: 无啦，不是啦。
1: 哦，来，过来哦，一位，下一位是谁？
0: 来，
1: 玉线哦。来，很好，恁看玉线来啊哈。玉线今仔日就是讲，也去咱的这个
0: 暗时
1: 六点哦，跟陈安姐搭档哦。
0: 对对对。
1: 所以讲今仔日暗时有闲的，咱爸爸妈妈一定。

0: 爱看六点到八点的节目。
1: 没错，没错。
0: 来，这个预先的电话：空九空三，空九空五一四，零九零三，
1: 零九零五一四，
0: 零九零三，零五零五一四哦。哦，谢谢。啊，这预先的电话就给它抄起来。
1: 啊，赖的是0982-79-783。
0: 对，来赖。
1: 因为两 G 啦，伊嘛是两 G。
0: 两 G 啦。
1: 伊拢会使卡。
0: 系啊系啊。
1: 啊，下尾伊嘛在加赖安尼。
0: 对，看要卡多一 G。哦，真的哈，来这边 QR code 嘛，来扫一下哦。哦，是的，是的。对，加赖，加个赖，加个赖。
1: 啊，那未付钞的吼，直接。直接卡客服，
0: 对呀、啊，
1: 讲我要指定什么人，哎、欸，我要找伊、啊，我要找伊像，
0: 对呀、啊，讲啊，
1: 都可以，
0: 要德宝啊，啊，我要和阿龙啊，
1: 是龙啊，是玉仙啊，玉玲姐啊，
0: 今天我要这個，哦，啊这個、我要
1: 什么人，
0: 阿龙加油，哎、欸，哦，加玉玲姐加油，
1: 對對對
0: 什么人加油。因都听有啊啦，
1: 对啦，都
0: 听有啊哈。啊，这嘛是感谢您对咱的照顾哦哈。来，智量的电话：0962-0568-1558哈。要请到咱爸爸妈妈，咱电话有完拢无关机哦。
1: 无关机，除非电手机害伊。
0: 真的，大家拢充个888哈，所以希望大家电话当个800通哦哈。谢谢，好，啊，过来紧的，那德宝的电话，
1: 德宝来，德宝电话是0921-134-130，控九二一-134-130，啊好啊。德宝吼，是拢是暗时啊十点到十二点，跟咱心仪共同来主持。
0: 对，
1: 介意德宝的吼，暗时啊来搞我数数看看的吼。下次见，拜拜。拜拜。

0: 哇，哎，这个分子一个 OK。
1: 先生，我看那永外真钞，该你换三倍券。
0: 没用诶。
2: 什么？
0: 你当作我打出社会哦？啊，你这行诶，搁大个有真钞？
2: 太臭了！我是讲，我用我这真钞3500块，甲你换你的三倍券，你搁有赚500呢？你选哪款？
0: 安尼哦，对来讲无公平，你嘛袂好，卖讲哦，我欺负你，咱换一下方式，你想啥款？
2: 你安怎换？
0: 就是用我的真钞换你3500块。
3: 大家好，我是袁小迪，一粒肉粽一分钟，祝您大家好心情，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0: 各位哈，等你哈。
1: 就过啊，就过呀。就可以，
0: 就可以。
1: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0: 这个哈，《黄昏的约会》今天你多好，这个端午节啊，哦，特别无闲啊。
1: 端午安康，伊他都在白粽啦。
0: 我在白我下面那迄两粒粽啊。哎，接触不良你就知哦，哎，这个姑姑啊，拢会拄到。
1: 你来考我吗？
0: 哎，有哦，张张听你讲哦，嗯，
1: 张听你来考破爱爱换。
0: 张听你讲完了吼，我赶紧把一挂这个破旗的来考吼，赶紧把弹掉。哎，连咧破一细空啊，一撮都要惊吼，我嘛甲偏掉啊，因为惊。
1: 啊，我想讲，
0: 你有我爱听，
1: 接触不良是不是？因为你问我，
0: 我绝对有啊，我真让你检查一下，
1: 让
0: 你检查一下，
1: 恁看，
0: 无拢让恁怀疑。昨昏讲到吼，搁一个妈妈传讯息来讲吼，哎呦啊，小刚啊，这
1: 啊，你真正无钱要来考，啊，无我让你钱去买。
0: 不过伊唔是讲吼，伫阮遐吼，迄菜市啊吼，迄一领200就请假，吼一领200吼啊，哎，这个三领500的
1: 吼，我是昨听你听甲，听你讲甲，然后想讲啊，无我揢只1000你去买，
0: 哎，
1: 也起啊，真正50就穿甲，
0: 真正去讲到50的，你莫叫你莫搞50去买迄杯啊，叫我用套的，
1: 也起啊，
0: 重点套起
1: 包，
0: 重点包起就好安尼啊，用杯啊，
1: 应该有吧，夜市还有吧，没有，
0: 今晚应该无啊，
1: 我真的，
0: 今我坦白讲吼。
1: 三年是八五啦，可能三年。
2: 楼上桌上哦，有一个用那个卫生纸包起来。
1: 包起来什么？哦。
0: 哎，这个实在是哈，恁咧无用拜拜哈，透早就起床的无用咧白葬哈。啊，咱咧节目当中吼，嘛非常的无用。
1: 对，因为咱嘛穿真侪物件，一穿伊的，我穿我的。
0: 一人出一项。
1: 一人出一项。
0: 经营哦。懵叮当，哈，
1: 因为无用，
0: 无用，无听到要叮当，你就无用啊，哎呀，
1: 无，我唔是应用哦，我是真无用，
0: 非常之无用啊，哈，好，来，今仔日吼一开场，我们马上来，因为今仔这节目很紧凑哈，即个咱昨昏有咧讲嘛哈，足侪时段吼，落山嘛有传讯息来，啊，因为听讲今仔日咱要来煮即个吼五时水，好，五时水，足侪时段咧问讲吼，哎啊，即个五时水有吗？哦，阿伟，这个五时水吼，阿要怎用？真简单哦，就是今仔日中昼11至下晡1点，你所储起来遮个水，哦，拢算是这个吼，系五时水。哦，啊，像今日看这部，你想讲哦，我迄阵就袂记，哦，袂记咧用，安尼要怎樣？你若摊多有迄中昼吼，兑起来的水，迄拢算五时水。啊，只是上介好咧，当像咱安尼。哦，要跟那那陪你起了个大早哦，起了个大早。
1: 还不是我用的。
0: 对一个，我讲你用的，就是你用的，嘿，不要紧。
1: 我跟我感觉爱诚实一点。
0: 哦，爱诚实啊。
1: 卖点给谁给打？
0: 方兰妈妈哦，就再去哦，哎，人诶，做妈妈的才无用，你连起来带一下水就变大。
1: 不是。
0: 妈妈起来宽桌身来煮汤。
1: 这是我弟弟行的。
0: 啊，弟弟哥哥较年
1: 轻，一个起，一个去新起啉的水哦，啊，搁起水晒日头，
0: 起
1: 规碗底下，我妈妈讲一人啉一嘴安尼。
0: 对，哦，这个水吼，就是用会当啉的。其实自古以来上介好的这个五溪水嘞，会当用啥？山泉水。哦。山泉水这是上介好，嘿，山泉水。哦，你若去载水各方面，这种山泉水这是上介好的。哦，啊，那是一般进厝的，无人咧载这种山泉水，你就用一般的恁的这个哦，会当啉的水，哦，这是上介好。啊，那真正拢无，哦，上尾步才用这个自来水，哦，用这个自来水安尼哈。
1: 自来水你会当就是手洗洗，啊，面洗洗安尼。
0: 对，好，啊，咱要来煮，吼，今仔要来煮这个啥五溪水。啊，其实因家的这个五溪水真特别，吼，内面有放啥？
1: 有放外草、
0: 芙
1: 蓉，嘿，搁有青花，
0: 好，
1: 嘿，都是一些驱凶避

0: 邪的，
1: 驱这个哈，对，驱邪避凶啊，
0: 去红，喂，去管个烧烧哦，
1: 哎，去管个温温，
0: 拢放伫外口晒日头。
1: 因为上盖好的这个五时水就是安怎，出完了上好会当晒差不多半点钟至一点钟的日头，可以吸收太阳今仔日
0: 吼上旺的
1: 极阳，今仔日是这个极阳之所哦，极阳之所的一个日子哦，吸收这个日头的精华了，拢会存在伫咧这罐吼水当中。
0: 对啊，
1: 所以这个时阵吼，我先来甲水吼。先来个倒落，吼，先来个草啊，都唔免啦，吼，把这个水先倒。
0: 诶，草啊，你会当起开咻咻
1: 的。对，无唔对。
0: 静静的。
1: 啊，这个水吼，我先泡落去滚，吼，先泡落去滚，啊，先泡落去滚，搁再来咧，哈。哦，这恁兜也有静啊。
0: 对啊，迄拢是静的。
1: 看这水还袂足烧吼，来，快来，快来，快来。一边来，较来的啦。
0: 你是安那西工哦？
1: 我过。
0: 你是西工
1: 的。真的啦，以前阿妈拢。
0: 哎啦，真的。
1: 拍拍哈。
0: 我中昼已经全身骨拢蒸过啊。
1: 规身骨。
0: 我甲你蒸啊。
1: 规身骨歹物啊。
0: 我甲你蒸，你是歹物啊。
1: 哎，真正的哦。啊，而且咧，这个上盖好的部分咧，人以前古早话讲哦，五时水。
0: 好啊。
1: 啊呐，五时水洗目睭嘞，吼，五时水洗目睭，让你面敢那乌秋的，哦，用五时水哦，甲目睭安尼简单清清洗洗，当然这个水还是清气的，像安尼干净的水，这个水，
0: 好像人听讲啦，是刷掉，用五时水安尼
1: 就好用哦，
0: 真有效。
1: 啊，像有的人住旧年吼，旧年是毋是都带这个五时水啊？一旦放一年的时间哦，其实可以放一年的时间。哈哈哈！目睭先看看物件，多较清，多较明。哎嘞，真正的啦，人讲哦，这个五时水洗目睭吼。
0: 啊，没，我唔免，我会落去。
1: 伊惊食这无落去。五时水洗目睭，
0: 骗出原形。
1: 好哩吼。面敢那乌手，乌手其实是一种哦，以前的徛伫咧这个牛的脚脚片的一种胶啊，吼，伊有一个另外一个别名，
0: 他的眼力很好，就对，
1: 伊的一个别名吼，或者这个大钢尾，大钢尾，
0: 咱的这个乌手，
1: 唔是乌手，
0: 大钢尾，
1: 大钢尾，因为尾真长，大钢尾尾钢钢安尼，为什么面敢那乌手咧？就是因为这款的乌手拢徛伫咧牛的脚脚边咧，创啥？唔是咧歇困哦，伊在掠迄啥牛皮啊，有一种皮虫，
0: 类似沙漠啊。
1: 嘿，大只沙漠专门在树啥树牛的血。啊，因为迄你讲大只，其实嘛无真大只，啊，但是迄个鸟啊，就是目色真好，有在条伫咧脚脚边颈啊。因为种牛皮甲牛的毛的色，有时啊嘛要讲啊要讲，啊，伊会藏伫咧毛内面啊。你目睭若无够好吼，你找无，吼你抓无，吼这五时水迄目，
0: 所以拢食虾
1: 哦，伊拢食虾啊，迄种营养的咧，哦这目睭切咧加较好哈，佮再来咧，等这个水滚的东西咧，大家买当然咧煮煮的就好，吼啊但是毕竟咱这有食头路，吼啊有诶像恁厝的有咧做生意，吼啊拢会想要祈求一个吼开运，发财。哦，灾苦、灾瘟的一个部分，所以你若是咧煮这个水吼，你会当准备一个这個，哦，我这个特别传的哈，
0: 哇，
1: 蓝山，好，这个零钱呐，总共叫我偌济钱，168块，
0: 哦，一路发，
1: 168，吼，168，168块，啊，这个钱咧，我已经先洗好啊，好，我已经用洗啦、洗碗巾哦，拢洗清洗了。我嘛提起日头顶管，拄好嘛晒个半点钟，哦，所以这钱摸起来真正个拢烧的。
0: 哦，两项都是拢晒过啊。
1: 嗯，可再吼，钱就好落啊，吼，钱就好落啊，吼，钱就好落。
0: 爱念咒语嘛？
1: 好的，无这无咒语，嘿，你得心态端正，吼，啊，拢想一挂好代志，吼，啊，互伊这个钱落去滚，互落去滚。啊，等一下咧，你想进吼，是毋是得要滚啊？得要滚啊，你得尽量去滚。你若伫灶脚煮嘛不要紧，你著开小火，去滚。为什么爱滚？和这个蒸汽，和这个灾气吼，会当充满你的这个吼，规厝间。哦，规厝间，所以 慢慢有一些蒸汽嘛，啊，咱等一下和这个摄影棚，哦，和这个摄影棚里面吼，会当吼

0: 充满一个啊，一个顺便补一下财库就对啊。
1: 其实煮了啊，你嘛会当规间厝安休休
0: 的。休休的，
1: 嘿嘿对。
0: 嘿，什么角落啦，吼，较无人住的房间啦，哦，四格用这个水啊，像迄草吼，哎，逐位安休休的，哦，逐位休休的，当家一寡较无好的部分，较无好的部分吼，会当吼排毒出来弯道。啊，即卖这个水吼。煮完了咧，哦，等者就是等伊冷嘛，冷就会当甲底做规罐，
1: 哦，
0: 甲底做你用保特瓶呐，哦，干呐呐拢好清气的，甲底做一罐一罐，放对，放伫恁家的宅位，嘿，哦，放伫恁家的宅位，应该恁拢知影宅位伫对嘛，哦，通常拢大门一入去，哦，看这个正手边，哦，差不多45度的这个角落，哦，迄边通常就是恁家的这个。啊，宅位甲宅库，
1: 是，
0: 哎，啊你，有个人已经厝的拢有宅位啊嘛，哦，因为遐拢有一挂什么水晶座啦，哦，水晶啦吼，啊，包括聚宝盆啦，会有一个水会当安尼老叮当，会当安尼老叮当，哎，啊，迄水就会当，哎，不必咱
1: 的。当年拢会当，就放当年拢会当换。
0: 嗯，啊，真咧滚啊，吼，啊，和这个宅气吼，会当。伫恁
1: 兜，
0: 对，一定是会，一定是会，啊，好安尼滚，啊好，恁兜规厝间吼，
1: 再起满厝
0: 间，嘿，有这个蒸汽，吼，有这个热的蒸汽，啊好滚一下不要紧，哦，顺续啊，
1: 滚一下看好另外的分装就可以了，
0: 吼，算煞滚啦，哈，算这个沙子，哇，这样就感觉很棒
1: 哈。啊，所以你若是讲有花草蒲用这种，你买当搁放伫内底，啊买落去煮安尼。等下，好冷掉再做回坑里。
0: 甲底做规罐，吼，底做规罐，嘿，好，安尼咱就和这个水
1: 吼，滚起来，滚起来，
0: 和滚，吼，和滚和
1: 这个。大发财，
0: 哦，大发财，最后大家拢会当安尼吼，大发财，
1: 哦，
0: 不管是伫咧正财也好，吼，伫咧偏财的部分，哦，拢会当得到咱这个吉祥之数，
1: 哦，
0: 吉祥的一个时间吼，会得到，真啊，希望嘛，甲这个财气吼。送到领导，有在看这部的，吼，拢送到领导安尼吼，滚一滚一，啊，真消费就好啊，啊，唔通滚到大意呢，唔通滚到袂记得关火，我爱五十岁，啊，滚到拢大意安尼，
1: 应该 OK 了，应该 OK 了，
0: 无啦，我重点是这个，吼，
1: 蒸汽，
0: 诶，老师特别有交代，
1: 哦，
0: 滚，唔通水浸，哦，唔通水浸，哦，和这个
1: 主要是蒸汽
0: 啊，主要是这个蒸汽，你蒸汽的规间厝拢是啊，啊你休悠闲嘛，
1: 哦
0: 你休悠闲安尼，啊这阵唔免开抽烟机哦，无咧早拢抽去别人因兜，
1: 搁有这个讲法的，老师有特别交代，
0: 不我甲你讲，
1: 小刚老师特别交代，
0: 开水有啥，烧水啥物爱抽烟机唔免，哦，这个水吼留伫阮厝的，留伫厝内哦，这。整个感觉很好哦，整个感觉不错。好，安尼今仔日吼端午节嘛，好，爸在好，爸把会关开，可以了。啊，一些今麦会关，哦，你看，哦，就旺嘞，
1: 有
0: 旺无？很旺嘞，你看这个整个那个热的蒸汽
1: 哦，冲起来啊，
0: 嘿，谈多你看冲起，
1: 真的，
0: 谈多了冲起进步啊哈，整个那个，
1: 哎有啊有啊，你关下去，
0: 哎呀没有。OK， 好，好啊，这卖叮当掉，
1: 先好好令姐，
0: 哎，好令姐和灯姐哈，好，今天这个端午节哈，有足侪部分，但是也有影片，好，也有一挂部分甲大家来做分享。啊，今仔日平时我拢讲新闻嘛，
1: 吼，
0: 即今仔我看到一篇新闻顶管的报道，
1: 哦，
0: 算是一篇文章，哦，文章安尼。啊，真有意义，哦，真有意思。为什么看这篇新闻呢？我也感觉，哈，文章我也感觉真有感觉，哈，真有感受嘞。因为昨昏我嘛到偏宁道，好啊，去这个食肉粽，啊，食肉粽，啊，拄好因姑姑啊，哦，啊开讲啊，亲戚啊有来厝里，啊姑姑咧开讲，啊，伫一边开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嘞，啊姑姑就讲哦，哦，以前啊。哦，以前拢唔捌白粽啊！哦，这是这几年以来吼，包括妈妈无滴的，
1: 阿
0: 妈，因阿妈，哦，阿姑姑的妈妈，哦，自从因妈无滴。

0: 了吼，我才想讲，
1: 要怀念阿母的滋味，
0: 爱想吼，爱想要做看卖，食看卖，足久无食着这个哦传统的滋味啊，而且开始伫这几年嘛哈，这几年来哈，家己落去亲身落去煮，从无到有啊，好啊去好拔这粒杂，所以看到这个这个文章的时阵吼，
1: 对。其实那个感觉蛮奇怪的，因为咱阮叔叔、阮爸爸因都伫遐咧讲啊，较早阿嬷伫个，阿嬷阿伯粽，无啥人要食，是安怎？
0: 对，
1: 因为阮阿嬷的个性就是，你愈讲好食，伊伯愈济，
0: 伯愈济，
1: 就是不爱互伊做遐忝。
0: 嗯，
1: 对，所以，
0: 这是说是为着不爱互时大吼，嘛已经有岁啊，可能七八十岁啊。我听着是说爱食，佮较有诶，我坦白讲，有足侪妈妈吼，佮较艰苦哦，因为爸爸食足忝嘛，
1: 足忝，
0: 你腰拢要屈诶，啊屈一个姿势，屈点外钟，两三点钟，啊有呐弯啊拢坐迄架椅啊，
1: 吼
0: 啊有呐卡，有呐包，有呐用。有诶，迄真正讲艰苦，迄腰大下诶，听着囡仔是说爱食，腰大下咧，搁较艰苦嘛是伫遐咧爸爸长。
1: 对啊，就是阿嬷妈妈拢是安尼。安长着遐咧讲，较早阿嬷伫个拢无啥爱食肉粽啊，毋是讲无爱食，是真正无互伊做遐忝。啊，但是即卖阿嬷离开啊，大家怀念嘛，怀念迄个滋味。
0: 对，所以我讲吼，哎，今仔咧读这篇文，哎呀还。蛮有意思的吼，啊，透着这部的点啊时间吼，啊，读这篇文章吼，啊，好大家来听，吼，这个文章其实是来自一本册啊，吼，一本叫做《寻味》的册，
1: 哦，
0: 一本《寻味》的册，伊是一个读者看完这本册，吼，所写出来一篇这个文章，嘿，心得啦，哈，可以再放大一些些哈，谢谢。伊讲哦，因为迄当时写的时阵肉粽节还袂到，
1: 嗯，
0: 啊，伊讲哦。肉粽节还未到，迄粽叶仔的气味就已经先来到啊！伫咧市场内吼，一束一束吼，青绿的叶仔挂伫咧遐，安静，而且阁真明亮。啊，有人甲这个粽叶仔咧冰咧看，有人甲偏偏的，啊，搁再藏倒转去。这个叶仔咧，还未包着任何的物件，但是咧，敢若已经有一种真熟悉的气味，这个气味，就像记忆啊！在咧空气当中慢慢啊进行，在咧每一年的这个肉粽节，伊讲哦，两年前啊，伊头一摆家去包这个肉粽，真清楚讲哦，南部粽甲北部粽的这个差别，嘛真清楚，因兜一直咧食的拢是最煮的这个南部粽，为粽叶啊开始洗啦、煮啦、放好凉，和这个叶啊变作流嫩，而且准备也爱浸，肉爱处理。咸啊，两嘛已经上好诶，吼啊有食诶，即个吼一步一步了吼，伊看过真侪摆，但是自细汉吼，毋捌真正有做过。等到吼今年要家己动手要包肉粽诶时阵，伊才发现遮个动作从来毋捌互教过，只是吼静静存在伫咧伊妈妈诶即个手头，吼啊，所以因为凹叶啊，装米。收口、白色啊，哦，啊加减嘛，吼，有一挂肉粽的鳞鱼啊，啊有诶白了伤红啊，啊有诶形无遮尔啊水啊，哦啊，但是当当因一粒一粒吼，放入去即个鼎内面，水就开始滚啊，哦啊，旁边就慢慢啊浮现，慢慢啊走出来。伊忽然间明白一个道理，讲哦，这味毋是做出来，是互时间。慢慢啊，带转来，因为水滚爱时间，白粽嘛爱时间嘛，所以讲哦，因兜一直足介意这个南部粽，迄种水煮过的清香啊，甲软 Q， 简单，但是吼、哦、非常的耐食。啊，重点是妈妈佫有一个习惯哦，哦，伊总是伫咧这个吼、哦、肉粽食饭饱了，佫会准备另外一种鸡粽，因、南部号做鸡仔粽，
1: 哦，
0: 啊，而且家己兄一鼎这个糖啊。啊，糖伫咧即个鼎内面吼，伊慢慢啊扬伊，吼啊变作愈来愈高，吼啊愈来愈有即个光泽，啊而且重点甲即个肉粽温咧食，带着一种吼甜味，嘛带着点啊即个吼甜甜的滋味啊，啊即个滋味真古早味，哦啊细汉的时阵，伊其实即个写这篇的人哦，伊其实唔知影讲，感觉真奇怪，为什么肉粽得安尼食，但是 妈妈真介意，妈妈真的很喜欢这个哦，鸡掌的气味，

0: 现在做机长的嘛，也不多了嘛。
1: 真的耶。
0: 不多了嘛。
1: 但是机长，做得好吃是真的非常好吃。
0: 像昨天佩妮的妈妈开讲也说，还有另外一种用那啥？
1: 鸡掌。
0: 鸡掌。
1: 以前阿嬷都会做三种掌。一种就是肉掌
0: 嘛，对。
1: 再来鸡掌，再来鸡掌。鸡掌就是伊用迄，就是咱咧食迄种。那个草瓜粿，甲草瓜粿同款的外口的迄个皮，
0: 对皮，
1: 但是内底是包阿妈甲你炒的素料，
0: 素料，
1: 嘿对，食起来嘛就像咧食粿，只是讲伊嘛是用虾包的，
0: 而且昨天土爸爸咧讲吼，爱食迄较好消化，食迄较好消化，胃袂像讲食即个准备吼容易会肚肚的对啊哈。所以后来咧，这位写这篇的人，伊讲吼，看到这本材料，伊才知影吼，原来迄款的气味吼，不是偶然呐。伊讲这本册上界迷人的所在吼，唔是介绍咱台湾的小吃的一本饮食的册。伊讲吼，唔是咧教咱做菜，是咱人如何透过食物活咧、记咧，而且吼互相牵挂。其实他们这写这的文章吼，拢就有意义的啊，
1: 哦，
0: 很有意义。
1: 伊讲吼，
0: 很有感触吼。伊讲吼，这个作者啊，穿着本土时尚设计师的衫裤吼，真特别咯。穿甲水水，但是吼，拢走行伫咧吼，咱台南的巷啊甲市场之间。迄个画面足特别的。一个真优雅的左囡仔吼，徛伫咧迄小气哦，小乎乎的这个单位进前。哦，啊，甲一个老师傅吼，啊，去开讲着这个米团啊、米丁啊、
1: 米浆，
0: 吼，米浆啦、花袄啦，包括伊呢只个记忆，啊，伊永远拢会记得讲吼，遐个卫生绳啊，穿出来只个白烟啊，老单位的这个壁顶悬的碎块的痕迹啊，吼，拢变作一种吼真慢，但是真温柔的风景，吼，真温柔的风景。伊想到即款的就叫做吼林味啊，吼林味，为即、這个啊红米菇咧、米芳丸咧，到足侪节庆的奖品当中咧，吼伊落去做真侪即个调查，后来伊才发现讲吼，细汉的时阵吼，唔捌真正大人咧食迄个滋味，但是大人就爱啊，甚至家长佫会加糖嘛，吼啊这有时啊一摆就是十粒。二十粒啊，慢慢因为随着现代人的这个生活吼，开始愈来愈少。爱讲这个古早味，不是干那一种口味尔，是一个时代的条件，甲选择。时代的条件甲选择哦。伊讲这本册当中有一个简单的例，就是记这个猪油拌饭啊。为白饭多啊煮起来，饭烧烧，淋着一挂这个猪油啊。哇，迄、那个味，你即摆我咧讲，你可能就有印象诶啊吼。遐油顺着遮个味吼，慢慢啊摊开啊，即种浓厚啦，佮直接诶遮个气味吼，迄毋是讲究，迄嘛毋是变化，但是迄是一种吼，会当互人一嘴接一嘴，规碗食了了诶气味。所以伫咧像咱遮个爸爸妈妈吼、阿公阿妈恁迄个年代吼，母子并无富裕，并无充足诶年代。这款的气味吼，其实是一种满足，那是一种很满足的味道啊，所以讲这个拿这个猪油拌饭吼，理解着一个时代如何透过日子，吼啊，甲遐个经长啊，佮较上一个人如何记着这款的滋味，伊讲伊妈妈蛮捌，曾经蛮捌甲讲过甚物叫做文化的保存呐。嘛无想过这个气味有一天会消失，伊只是会记咧妈妈做的迄个画面，而且咧啊落去做，下去慢慢的这个做，所以最后伊讲吼，有的气味吼会留的，啊有的气味会消失，留落来唔是因为干那好食尔，是有的人真正非常的在意，非常的
1: 要紧
0: 思念，所以这本册咧，其实伊并无刻意的感伤啊，伊只是安静哦，甲一寡吼当地消失的气味来甲写落来，和读到这本册的人去回想看卖家己的这个吼食饭桌顶，会当讲吼 想要问一句哦，要什么款的这个滋味哦，是值得咱留落来，是值得我们留下来的好味道。
1: 其实看完这篇这个

0: 在陪你的妈妈等在绑肉掌。熬香菇，熬辣子，熬猪肉，最后搁牵一张米起哩。
1: 这是寿喜，我妈妈有包寿喜，嘛有包车尾。
0: 哦，这个手势足好诶，足水诶哈。啊，一粒一粒伫水当中慢慢啊滚。
2: 可以。
1: 先滚再吹。

0: 就怀念哈，即个昨昏哦，拄好昨昏拄啊翕好的吼一段影片，已经来到遮，吼恁摊段影片当中看到的啊，迄条肉粽啊，迄条菜粽也好，肉粽，因为因家拢包。包几啊罐，哦，几啊罐啊，五六罐有哦，哦，五六罐就已经五六十粒啦。
1: 对啊。
0: 啊，今仔日邀请到咱这个肉粽来到咱这部的现场哈。啊，这你看，这昨天包的吼，啊，你包了足水的啊，哦，而且唔免上大粒，哦，这物件就是刚好就好了。
1: 是阮弟弟就爱食肉粽
0: 诶，我嘛就爱食肉粽诶，
1: 真
0: 诶吼，诶肉粽，哦，迄若是真正，我已经即几工吼，肉粽在阿要搞，已经食四五粒未？
1: 四粒，诶，因为
0: 包甲就好吼。
1: 拜二阮姑姑先包嘛，拜四换阮妈妈包。
0: 啊，重点是即摆即个我咧套诶即个粽叶啊吼，陪你说，哦，陪你说哦，嗯。伊会黏哈，哎，等一下哦。无，
1: 迄料伤济。
0: 料伤济哈。
1: 哎。
0: 料伤济，啊。
1: 是袂黏啦，是料伤济，会开起。
0: 哦。好啊，和你介绍吧，恁家的粽。
1: 我介绍。
0: 啊？
1: 就是肉粽。就是妈妈包的肉粽。哎，这是这是什么？
0: 就是妈妈包的肉粽啊！哎呦，
1: 就是内底有包辣子的，啊，其实嘛有迄包两粒的，只是我无炸来。
0: 哦，看下。
1: 啊，搁有猪吧？
0: 实在很好吃。
1: 啊，内底有迄比啊，我拢会用笋啊角。
0: 嗯。
1: 哎，啊，搁香菇，香菇嘛放足济。
0: 因无用土豆。吼，伊拢用即个笋仔甲包括点仔菜脯。
1: 阮倒是爱食土豆的。
0: 嘿，啊，即个香菇吼，佮特别经即个牛扣菇，哦，溜仔菇，哦，溜仔菇落去包的。
1: 来，
0: 啊，即个吧，蛋姐和导播老师讲。
1: 好。
0: 即个吼，即个部分，我来感觉比你较知影你领导咧放啥吼。啊，一寡黑皮啊，哦，人讲开阳啊，吼，黑皮啦，吼，啊，肉佫有过肉过，
1: 嗯，
0: 因兜即个总啊，姜啊包一种、两种、三种、四种，哦，四种的肉粽，哦，四种，一种寿司嘞，
1: 嘿，
0: 哦，啊，一种是，
1: 我妈妈炒素料，
0: 对，炒素料，啊，一种是安那肉粽，啊，无两粒呢，
1: 嘿，
0: 哦，啊，一种是肉粽，啊，有包即个两粒呢，
1: 嘿，
0: 佫一种哦，是因祖囝许愿的，哦，因为不爱食猪肉。哦，无爱食猪肉，妈妈特别个吼，真足用心的吼，包啥？包鸡肉。
1: 哎，
0: 哦，妈妈包鸡肉，啊，佮惊讲即个鸡肉咧，伫咧肉粽当中可能较无滋味哦，因为用迄芹香肉。
1: 啊，第一届啦，嘛是第一届。哎，
0: 芹香肉。所以你看妈妈吼，对着时势即个愿望吼，拢尽量会当达成。
1: 对啊。
0: 哦，就认真个芹香肉佮过生。

0: 鲜粿，哎，佮过生猪味料吼，啊，加落去白一个肉粽，所以每一个肉粽拢是一代人吼，哦，我感觉真的是真感动啊，嘛真温暖的一个部分啦。
1: 而且是特地留落来猪味。
0: 啊，你别讲。你个对啊，无唔对啊。
1: 我今日够有足侪年当学。
0: 喂，够有足侪年哦。我们哦，我有时我咧想讲哦，真的爱要把握当下，哎呀，自今年你就开始学爸爸掌。有啊，今年他们讲有啊，有
1: 得学啊。他都有一个画面有哦，有一个画面我伫遐凹迄掌下。哦。我会晓凹，
0: 但是
1: 我捌包过，但是我。用不起来，就是那个，
0: 不遐简单。
1: 迄个形，我看妈妈包拢足紧的，伊真正包足紧的。啊，但是咱的迄个手势，你看是足简单的手势，安尼你叠袂起来呢。
0: 对。
1: 你真正叠袂起来，
0: 而且软软啊，迄米拢阿袂煮过，其实是酸的啊。
1: 而且无法度迄个角度出不来，你知道吗？没有那个三角形。
0: 迄角袂水，哦，迄角凹袂水啊。
1: 对，但我还要凹迄个掌下。但是那要包食有点困难。
0: 对啊，所以吼，那以后陪你那有生啦吼，咱以后讲个咧，陪你以后吼，那有吼，毛家己的家庭了吼，肉粽这因到会食啥？会食饭丸。
1: 米哥啦。
0: 来啦，妈妈未晓熬个粽条啊，来。那咧日本那咧吼，咧做寿司安尼来。妈妈给你念做饭丸了呢，哎，嘛是一种感动啊。
1: 对啊，
0: 对不对？
1: 每一个妈妈有每一个妈妈的口味嘛。
0: 哎呀，所以你看有的，其实你若未晓包，你给它包做吼长的啊，有没有？外面其实有卖一些长的。
1: OK， 哦，可以外口买。哎啦，我感觉爱学，真
0: 正会晓啦。我等下骗你会晓啦，吼，看久就会晓。像这篇文章当中吼，伊嘛捌和妈妈教过，但是这款的记忆就是吼，当年吼安尼看，吼啊慢慢啊看，慢慢就会晓。
1: 对啊，像姑姑讲的嘛，较早拢唔捌家己炒过，唔捌家己包过，哎，但是迄个滋味、迄个记忆、迄个料啥物，其实那个感觉出来就大概。跟阿嬤包的都
0: 差不多，差太多啦，
1: 差太多，
0: 哦，差太多，嗯，希望在今天这个肉粽节，大家合家团圆，团圆的时候，都能够欢欢喜喜，吃一粒，属于你自己记忆当中最该好吃的粽，好，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安尼，咱来安排三首歌曲给恁听。
1: 好，来高雄韵璇妈妈来听《但愿人长久》。
0: 园林的秋秋姐、秋秋妈妈所点播《流浪到台北》。
1: 屏东的文秀妈妈要听《桂花香》。

0: 谢谢啊，感谢大家掌声鼓励。
1: 再来带来这首《桂花巷》，谢谢慧珍妈妈、中华大哥、玫瑰妈妈、秋色妈妈、凤兰妈妈、苏青妈妈、慧珠妈妈、慧珍妈妈、叶红爸爸妈妈、雪凤妈妈、玉花妈妈、玉桂妈妈、玫瑰妈妈、桂霞爸爸妈妈、苏青妈妈、家。

0: 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哈！三首好听的歌曲过后，马上来看咱今天的单元《如痴如梦》。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贯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
1: 哦，哇哇哇，快点啊！
2: 你鞋裤对啦，
1: 想卖恭维啦。我正在观察天象，
0: 你在室内看天象。
2: 老师，伊只多是向边咧看哦。
1: 哎呦，你莫小看这个角度呢，那重点不是视线呐，是视野。
0: 哎呦，
2: 哎，哥，你只多啊，你只多迄个视线，差不多也当看两块毛细孔而已哦。
1: 没有格局，我拄只已经看到探钱好机会啊呢。
0: 安那看到，安那看到。
1: 你像我拄只咧看小西姑娘，我就想到一个探子的妙招。
0: 哎呦！
1: 我要来开发一个望远镜的交友平台。
0: 哎呦！
1: 它一开始吼，就不就不哦。
0: 哦。
1: 你要付费储值解锁哦，才可以看得更清楚。
2: 而且都拄啊你哇，是会看会出我的迄落全部美貌去哦。
0: 但是我是惊呢，红姑娘，我是惊。看到愈清楚，愈无人要处置。哦，你知？你这款行为哦，做啥？你这行为有一句成语叫做“以管窥天”呐，就是讲，不管看什么物件，因为你只有那个管子，你只有那个管子可以看而已啊，什么都看不清楚啊，啊，对吧？你请坐嘞，坐下。今天听老师好好跟你解释一下啊。啊，无我看你这头壳真正有咩恐怖力啊？你收钱就我要起笑呢。洪国立，
2: 嘿，
0: 你好像很爱钱哦。其实老师都要听你的这个构想。坦白讲，我站在如果我不是一个学者，站在一个生意人的角度，我认为你是有生意头脑。你也有利用厨子，让大家为了要看清楚真相，就像当年我们小时候在看那个日本成人武打片的时候，它有一些锁码，我们为了要解码，还去买解码器回去解码。
2: 老师，哎，看到的是什么？
0: 看到就是成人打架啊，这很那男生女生在打架这样子哈，
2: 暴力不好。
0: 为了要看清楚啊，所以就是买那个解码器。这个哈，在春秋战国时期啊，在《庄子·秋水篇》里头有一段在讲战国时期的名家公孙龙跟这个魏国公子魏谋的对话。公孙龙就是讲家己真通达事理，博闻善辩，考才真好，学识真广。但是伊听了庄子的言论了，伊感觉真困惑，我都理解。伊就在问魏谋讲：“哎，魏谋，我都讲我足搞的，那你干嘛跟庄子比起来，那就跟他好像跟不上。”魏谋的个公孙龙讲：“你吼，你得锻炼这一代追根赶快，你的见识浅薄，眼界狭窄，你根本没有办法通晓庄子的言论的玄妙之处。你就准用时间去学啊，你当作家己足搞的啊。”实际上呢，你学到的只是皮毛而已，就像你用那只望远镜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看来看去也只有那个望远镜里面的天空
3: 一点点，
0: 只占了天空的那么一小片，啊，就像老师虽然贵为明朝的王爷，贵为私塾的老师，啊，也算是一个能言善辩之人，也算是一个小读诗书之人。但是我们跟庄子这样的大文豪，跟庄子这样的思想家来比，我们只是用管窥天，用锥子地，所以这个艺术的功，人啊，未高级的，人上有人，天外有天，哎，你班上，
1: 奇怪呢，齐姑娘啊，你可能要保养一下呢。啊，你怎么那么黑？
2: 什么我好黑？你当然是要看无啦。
0: 你实在是照看到哪里黑？你有没有拿错边？
1: 对呢，
2: 对边呀。哎，等呢，我想到，像拄只呢，我变过来是 O A 呢，安尼大家就会以为是黑色素沉淀很严重啊。啊，然后我再来开发一个美白商品，啊，大家都会来跟我买，哇，真的是太聪明了。王爷，啊，有兴趣要跟我合作吗？
0: 我算吼，这算，我人算够变巧啊，算是反应还算蛮快的，这一举一反三的，遇到孔古力我还是甘拜下风。对啊，伊这吼嘴头到尾开嘴合嘴，拢想要做生意。好啦，甲你买啦哈，但是吼，唔爱甲你合作这皮肤科啦，嘛唔是眼科，咱来合作一下精神科，你感觉安怎？
2: 对啊。你卖啥物话想到，看到这也要赚钱，看到那也要赚钱，看到啥物拢想要赚一笔。哦，
1: 拄只建议袂歹呢， 我们弄个联合医院啊，对吧？我搞皮肤科，搞眼科，搞精神科，哦，安尼客人拢没走呢。
3: 我天哪！啊，
1: 王爷，我跟你讲，我老姐那个语言治疗的负责人，好厉害哦！哎，
3: 我买当照顾责任那位，哟吼哟哟。
4: 哎，谢谢，好，个邓来兰这部很屌。

来哦，金峰爸爸、素芳妈妈来哦，这回来哦，文采大哥、雪凤妈妈、玫瑰妈妈、诉求妈妈、美珠妈妈、塑胶妈妈、国生大哥、

灯美妈妈，谢谢哦，医生妈妈。好，大家端午安康哈。秀智妈妈、惠美妈妈、雕爷大哥、桂霞妈妈、秀琴妈妈。

再来，这首《燕巢》的丽玲妈妈点播的歌曲《天涯女佳情》。谢谢素明妈妈、秋玉妈妈、金娜爸爸、秋安妈妈、惠美妈妈、惠美妈妈、美玲妈妈、吴娟姐、吴娟的妈妈、叶红爸爸妈妈、邱来义、欧娘姐、淑珍妈妈、玉花妈妈、幸福大哥、素珠妈妈、中华大哥、梅子妈妈、齐水大哥。

0: 谢谢，感谢大家。
1: 来，谢谢金立大哥、艳红、爸爸妈妈、浴室妈妈、美云妈妈、惠美妈妈、淑如姐、诉求妈妈，谢谢福田大哥、玉花妈妈、素衣妈妈、婉玲姐、秋兰阿姨，再来带来这首李娥妈妈所点播《经络龙里奈》。

妈妈、秀琴妈妈、桂玉妈妈、淑如姐、银柱大哥啊、新春大哥大嫂，谢谢丽君妈妈、云香妈妈，谢谢月娇妈妈、雅茹姐，谢谢哦，大家今天好，为人就无用哈。素清妈妈、秋

0: 感谢大家掌声鼓励，来到安排后礼拜五的歌曲，爱听什么歌，顶下面两支电话拢欢迎您来甲拨号通啊，谢谢。来，这位是咱的青微大哥。大哥你好。
1: 大哥你好。
2: 我较干来靠位下去。
0: 你要点歌呀？
2: 无。
0: 你要
1: 点一个吧？
0: 刷卡呀？
2: 刷卡。
0: 好，你稍等一下哦，哈。来，81线，谢谢，感恩哈。玉梅妈妈。
3: 我点一个《思乡情歌》。
0: 好，《思乡情歌》哈。后礼拜拜五啊。
3: 好，
0: 谢谢你，拜拜。仙女妈妈
4: 啊，拍摄我白点一条想说的人。
0: 好，后礼拜五给你唱哈。
4: 头前的哈。
0: 好，尽量，谢谢你。
1: 谢谢。
0: 好，谢谢，拜拜。来宝妈妈。
5: 来宝妈妈。
6: 美女帅哥，
0: 你好你好，
6: 你点一条的，人客要求，
0: 后礼拜五哈，
6: 感恩，
0: 谢谢，人客要求，瑞森大哥，
7: 我要点那个望月想爱人，
0: 望月想爱人，望月想爱人。

0: 谢谢你哦，
1: 谢谢，
0: 感谢。来，丽君妈妈。
2: 哎呀，小小刚跟佩妮，
0: 你好，你好，你好。
2: 端午节快乐，
0: 端午节平安。
2: 哎，我们点一首七夕情。
0: 七夕情呀
1: ，OK，
0: 好，谢谢
2: 你。下个礼拜五天哦。
0: 嗯，
1: 对对，
0: 谢谢。
2: 七夕情呐、啊，
0: 谢谢，
1: 谢谢。
0: 来，秀梅妈妈，
1: 秀梅妈妈，
0: 你好，
3: 嗯。我要讲的梦中情网，
0: 梦中情网啊，
1: 梦中情网啊，好好
0: 好，再来听他，谢谢你，感谢你哈。好，安尼今仔日吼，咱先来准备来进入重要的时间段。MOD 中西吼，包括大力今仔所有咧收看这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好好啊把握一下，这些物件对恁的健康、对恁身体的保养，拢有足大的帮助。谢谢，
1: 谢谢。
4: 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5: 你若买1000块，我就给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4: 甲你欠到6月底，
5: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這樣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你長期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七日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七日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6: 哦，你卡住了哈！康德斯医疗级米群，国龙多活性米群，有效促进神经系统的健康，改善你的不爽快，让你达康拢轻松。康德斯医疗级米群，
5: 今仔给恁介绍哈，要介绍这个产品之前哦，我先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有这个产品诶，这个的诞生哈？这是日本时代的代志啊。这是日本哦，已经啊，这个做几啊十年的历史啊，哦，这是这个日本的一种足特殊的物件，叫做啥？活性的维他命 B 丸，活性的维他命 B 丸吼，这有一个专业的名词，我等下讲给大家听。但是为什么有这个产品的诞生吼？这是来自吼，这个足古早的时候哦，那个时候，咱只要是人，一定啊啦，一定会难免会有一挂这个毛病，什么毛病呢？这毛病可能是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白啦、痒啦、腰啦、睏袂起啦、腹肚疼啦，这有诶无诶，这里里扣扣问题。哦，日本人足厉害，日本人伊发现着讲奇怪，啊，但大家拢有当伊也酸，伊也酸，伊也麻，伊也麻，但也无大岗位，奇怪竞争哪会同款？尾仔才发现着讲吼，原来是咱人诶身体当中有一个所在出问题，啥物所在？叫做自律神经。就是咱的身体内底吼，伫咱的这个肠仔的所在，哦，咱的肠仔所在有一个免疫的平衡的天平伫遐。迄天平内底啊，有两个，有一个悬一个低吼，啊，因两个若平衡的时阵，拢无代志；，啊，若一悬一低，就出代志。迄个做啥？迄个做这个咱人身体内底有一个 TH1、TH2 的一个受体。这个受体啊，因为你的环境的改变，因为压力啦，因为这个污染啦，因为你的食食啦，造成你的身体当中的恒定失去问题的时阵，这时阵就出现了一挂自律神经失调的现象。捌听过自律神经失调无？我讲啊，只讲到重点，自律神经失调就是六个字，这六个字引起这个咱的这个活性的维他命 B1 会当产生伊的功能。啊，伊咧专门咧食啥？食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啊，你也去日本买较贵啊！当然，咱大力电视台咱自从推出了，做一观众们食咱的这个这康德斯，食到即马身体马上过足，因为咱这吼浓度较悬，咱免食遐济粒。日本的上少爱食3粒， 西亚莲吧，黄色的哈，跟这个一样哈，黄色的西亚莲吧，就完了我哈。哦，这是日本啊，这你要爱食三粒哦。日本拢做糖衣锭，哦，咱即马吼，咱做膜衣锭，哦，膜衣锭就免啦，免阁固啊一糖伫顶管，哦。啊，今日要让咱国民了解哦，咱平常时啊保养食一粒，啊，若是有竞争食两粒，啥物竞争？就是对头到尾拢无爽快的人，你若头壳当当痛痛，边边斜斜叫，这就是啥？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目睭疲劳，睁袂开，老目油。蒙雾，这嘛跟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耳仔叽叽叫，啊，耳仔轰轰叫，然后喵喵，吞物件有困难哦，啊，这然后感觉有种压迫感哦，这嘛是可能。下属的招啊，查甫人袂响啊，生理不顺，这拢跟自律神经有关的。消化系统会感觉会要吐啦，胃会烧烧啦，胃会揪筋啦，胃溃疡，胃腹肚胀胀啦，闭结啦，闹泻，消化不良，这嘛是自律神经。啊，阁有观众朋友上侪人安那，肩膀酸痛、肩膀僵硬啊，关节无力啊，都腰酸背痛、酸骨轮痛骨折，四肢麻痹，黏伊寒、黏伊热，啊，黏伊安尼手、脚手尾麻吼，像叫颠颠着同款。啊，有诶是安那，老手烧、老脚寒。啊，伫咧精神方面啊，有当时还焦虑不安、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降低，这拢甲啥？这拢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咧。啊，所以咧。简单讲一下，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人欠米群，欠米群。啊，你有食米群无？我有啊，我有去买。但问题是，你有食到，你会当吸收的米群无？咱的米群上重要就是B1、B6甲B12。为什么B1的无够？因为咱人食袂，咱的身体无法度合成B1。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技术才重要。咱人的身体无法度自行合成B1。哦，所以你伫食食内底食袂到，有的食物内底有，不过你的细菌就冲掉去啊。尤其是咱台湾人的水内底有啥，有这个氯，伊这個氯啦，就会分解掉。啊，你若煮的时阵嘛会破坏掉。啊，过来就是讲吼，足侪年龄层对着米群的吸收有差，少年的可能吸收较侪，老大人吸收较少。所以你要安那补充这个叫做咱的米群哦，足简单的吼，就是食咱的康特斯。哦，我要甲大家讲哦，有几个观众朋友一个案例。即咱板桥的沈太太，伊是两骨无爽快，因翁咧做即条做较粗重的，一天食两粒康特斯了，即马体力嘛真好，也袂酸痛。啊，这是曾太太，这是喙齿神经痛，医生开的药啊止痛，食袂好，食咱的康特斯两粒就好啊。哦，代理的徐大哥糖尿病末梢神经的麻，食康特斯嘛袂麻。高雄三民区的洪大哥，伊脚严重的神经痛，医生讲两骨爱开刀来解决。伊讲75岁啊，未瘾开，结果早暗食两粒康特斯，即马拢未酸痛。哦，这就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哦。医生讲要开刀啊，即马唔免去开哦。苗栗铜锣的吴大哥，一开始伊是两粒，暗时啊好困，即马一天一粒，嘛是赶快就好困。哦，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啊。黄小姐，她在边上一个说也酸痛，食无两礼拜就足爽快啊。哦，这有这黄一个肖大姐两骨压迫着会痛会麻，即马嘛较好啊。哦，啊，阁有汤诶，骆大哥一天食两粒，肩膀未酸痛，透早行路阁有力吼、哦。我要甲大家讲一下，足侪人食拢有效，所以你食嘛有效。你只要肯食，一天食两粒，食偌久吼？上班一礼拜，上紧两天，哦，一两天就知影，随食随知，哦，唔免去日本，唔免去日本买啊，唔免阁叫人去日本买啊。而且我甲你讲，日本诶新闻伫遮，这是阿弥陀佛诶新闻，这是咱诶新闻。阿里那边所有成分，一、二、三、四、五、六，咱大行都有，而且嘞成分比因搁较侪，不搁较高，哦，搁高，这成分拢分析互恁看哦。但是咱搁有添加啥物？咱搁有添加二型胶原蛋白，啊，搁有这个姜黄的萃取物，这是咱比人较好的所在吼。咱好爱让大家知影咱的好，咱甲人物件完全所有成分，咱有法度添加较高的。这个量一定添加较上悬，过来咱就添加着二型胶原蛋白甲姜黄，所以足侪人唔免食止痛药啊，食这就会当达到止痛的效果。因为吼，真侪人压力较大，哦，有诶人是大便哦，一天走几下摆，有诶是食烧酒啊，有诶是这个蜜，有诶是长期间女生食避孕药诶，有诶是食素食诶，佫有就是足侪西药剂人，像这人啊，米群老袂掉，就安怎会疲劳、会酸痛、会麻。疲劳无力，目睭酸疲劳，肩胛头硬，啊腰酸背痛，脚手麻痹，严重的酸痛，神经痛，较严重的有当时啊困眠困无好，啊个心情无好，暴躁，欠血，代谢歹， 为着你的身体健康全面性的保养，你就要补充啥医疗级的 B 群，哦，也能改善你的目睭疲劳、肩膀僵硬、够腰酸背痛，啊，够医疗级的维生素 E， 这些当防止咱的血管硬化，啊，够这个泛酸钙，这当补充咱的这个维生素 B 五啦，缓解疲劳的这个上重要物件，够伽马、欧米伽三乳就是咱的骨维素。还有让你 Q 弹有力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让你缓解不适的那你这个姜黄的萃取，会当帮助你减少发炎。尤其是这个医疗级的 B 群，就是咱你讲的 TTFD， 这个产品上重要就是卖这四字尔，这 TTFD 高活性的 B 群，维生素 B1 的诱导体，伊就是咱啊帮助你快速消毒疲劳。咱哪个疲劳就是啥物？乳酸的堆积嘛。乳酸的堆积变啦，化代谢掉，就是靠 TTFD， 伊个也帮助你肠仔吸收，佮会当互你的肌肉、神经组织，互你全面甲你顾好。啊，佮有一个足重点的，咱第二个就是足好朋友糖尿病的问题，这支产品对糖尿病足重要，伊会当帮助你代谢，摆脱糖化。糖摄取过度，唔呐对咱大脑有危害，而且佫会造成你的血压、血管、头壳痛啦、认知障碍、心脏病啦、脂肪肝啦、内分泌、皮肤的老化、糖尿病风险。B1 甲 B6 会当帮助咱身体代谢的糖分，将糖分转变做葡萄糖，唔免嵌伫个肝糖内底，唔免嵌伫个油内底，哦，你身体内底造成负担。所以你食咱的这个康特斯，佫会当有达到这个效果。啊，佫来另外一个我拄仔讲的。自律神经失调，爱挖靠啥？挖靠骨维素。骨维素这个物件，也当改善咱神经系统的失调、内分泌的平衡，啊，佮有精神失调的障碍。你若有在吃身心科的药的朋友，暗时啊困袂起，在吃爱困药啊，有这個精神官能症，有这個躁郁、忧郁的朋友，我甲你建议维他命 B1 爱多补充。所以不管你是大块人、应酬的人、精神较无好的人，或者是三顿吃外口的，老大人的朋友，哦，咱拢希望你会当。有机会会当食到这支这么好的物件吼，这是新的，比之前迄个年代的物件会当更加好、更加升级，而且呢效果更加紧。为你的健康把关，即咱的产品责任险、农药的即产检吼，拢装伫个内底。好，最后这张讲完，了要甲你讲要安怎卖啊？因为这边来数量嘛无介济吼，咱内底有 B1、B6、B12、泛酸钙、维生素 E、B1、B6、B12，接着是 B5 啦吼，维生素 E。还有骨维素、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姜黄萃取物，这是别人无的。咱会当做到促进代谢、维持好气色，让你灵活不卡卡，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帮助细胞产生能量正常运作，营养补给，帮助入睡，让你活力十足。一天保养的吃一粒，脑正常的吃两粒，一罐80粒，一罐都会当吃，上少吃40天，上侪你会当吃到80天。哦，在日本买这一罐爱超过2700。2700，咱这一罐卖偌济？卖1800块。你若有这个酸痛疼麻，暗时啊困袂起的人，有这个问题的朋友，你要有你家己一遍机会，咱用卖讲一礼拜啦，好啊，一罐80粒拢总送你试食，食免钱的，食一罐过了哦，玻璃干啊卖甲我淡掉，那无效果，空罐啊还我，我钱退还你，安尼好唔好？一罐1800，两罐送你3000块就好。两罐算你3000块，安尼一罐等于剩1500块，哦，还佫有互你试食哦。而且我来讲哦，真足听哈，0800009919，试食毋是食你家己买，试食是食我送的哈。安尼有赏识无？你买这两罐，啊，试食食我的，啊，食无效我钱还你，安尼两罐还我就好，30个就好啦吼。因为我手上套的就是安尼俩，这你买，这三罐你买，这罐，第四罐这罐。直接用个送的，让你一摆炸4罐，320粒，拢共多食320天。你若一天食一粒，都会当食320天，将近得要到一年的时间。安尼4罐一组，偌济钱？你若正常买爱7200块，一罐1800嘛，4罐爱7200，今仔日全部炸了等于4罐只要偌济？3000块，而且这罐免停啊，食无效的这罐你就食就食呀。空罐啊，现我都有，但数量无济哈，30个，超过30个我就无食嘛哈。食好到小补，啊，咱若观众朋友，你若进前若食了袂歹，要甲因到支持的，要甲因鼓励，0800009919哈，3罐你买，一罐我送，啊，知不知哈？来，维尼，我加盈你哦。你好，芙蓉姐，买一组康特斯，好，你等我一下，等下加好来，那个65线的三十周，三十周你还没完的不啊？进山啊！ 金山
7: 康特斯一组，
5: 好，多谢你来，感谢来六十六线来，你好，景燕姐你好，
8: 哎，
5: 一组，
8: 哎，一组，
5: 来六十七线一组来你好。

0: 春姐你好，
1: 来谢谢，感谢电视机面头前的观众朋友，你现主持有一挂酸抽疼麻，甚至麻甲脚手尾会痹的，你一定要认真吃这组康特斯，专门在缓解你这个目睭循环、吼神经疼的部分啊。所以厝里佫欠一支好的 B 群的，这支千万唔通错过来。052的好朋友你好。
2: 你好，我一组。
1: 好，一组来六十二线，一组加好不姐来，紫薇姐。
3: 你好，
1: 紫薇大哥你好。康特斯哈、
3: 哦。对。
1: 好，等了麦挂灯，六十三线加好不姐来，秀花妈妈。你爱一组哈、哦。好，等了麦挂灯，六十四线加好不姐来，960的新朋友你好。
4: 嘿嘿，我要买一组的康特斯。
1: 康特斯四罐，吼、哦，3000块，搁送你300块的优待券哈。好，小蛋姐65线啊，新朋友、旧朋友有买都有送。今仔日3000块满1000送100，满3000送300。今仔日电话有拨通，有先来订的，拢送300块的现金折价券，足好用的，无买着足无彩哈。招致妈妈你好。
5: 我要买
1: 迄个
5: 奥地利
1: 迄个。好，南瓜汽油来66线，南瓜汽油来冲你妈妈。康特斯哈、哦。好，等个麦挂灯来，67线交何波姐。秋香妈妈你好。
6: 我要一组27号说完啦。
1: 27号说没问题，小蛋姐68线。月底你要到啊，咱这个活动拄啊好做到这个月的月底，所以你要先预定，要后个月收的嘛不要紧。你想要参加活动的，长期间有在吃的，减300，还差真济哈。来，乌比妈妈你好，
7: 你好，
1: 嘿，康特斯哈、
7: 哦，
1: 好，等个麦挂灯来，69线交服务一个，规工的精气神就靠这罐。你无在吃 B 群的人，这组一定爱炸哈。海丽妈妈。
8: 小
1: 哥，来小蛋姐，来70线加服务一下哈，卖完就无啊，数量无济。来秋霞妈妈你好，康特斯一组，
9: 嘿，卖康特
1: 斯一组。好，来小蛋姐，有买就送300，有买就送300。来金条大哥你好，
10: 你好，
1: 一组好，来52线一组加服务一下，来宝珠妈妈一组哈，康特斯哈。好，来53线加好波姐嘞哈，你若平常时啊吼，神叨叨、软胶胶的，规工拢无啥头神，暗时搁歹困、歹入眠的，康特斯赶紧吃。来，精灵妈妈你好，
11: 我逐工拢足好困的啦，
1: 逐工拢足好困啊。
11: 你啥人啊？
1: 我小刚你好。
11: 小刚啊，
1: 你爱一组吼、
11: 哦？哎啦，足久无听到你的声。
1: 感谢你的支持，谢谢妈妈。哦，啊，继续吃，继续保养哈、
11: 啊。啊，我啥人啊？
1: 精灵妈妈来54线搞好补一个哈。你有听到吼、哦？逐工认真吃，早起吼、哦、有精神，暗时啊拢足好困的啊。小霞妈妈，
12: 小刚，
1: 我小刚你好。
12: 那个
1: 神龙鸵鸟精呢？你买鸵鸟精哦，嘛有来55线哈、啊，顺顺看看吼，那拄好其他你这个物件吼，拄好厝的搁有诶，八种产品赶快来当参加活动。来，凤美妈妈你好，
13: 你好，我订一组康特斯，
1: 康特斯一组哈、
13: 哦啊，
1: 好，咱这一缸只要一粒至两粒就 OK 啊哈。好，来56线加好补一个哦。咱这唔免食济，因为咱这是高倍浓缩，吼、哦、上高吸收效率的这个吼、哦、TTFD 的是吼上介好的这个 B 群，所以吼、哦、要甲恁身体当中吼欠缺的这个 B 群，尤其你食素食的，拜托一个。食素食的，你一定爱食 B 群。你无在条透过肉类补充才的 B 群，微量元素的，这支一定爱食。来，凤玉妈妈你好，
14: 我要一组。
1: 好，来57线搞好补一下哈。食素食的朋友足够好，有诶自律神经会失调诶，吼、哦，迄皮肤摸起安尼麻麻、擦擦、痛痛诶，欠 B 群哈。秋玉妈妈你好，
15: 你来我买南瓜籽油，
1: 你买南瓜籽油来58线买南瓜籽油，加好波姐来。雪美妈妈你好，我小刚你好，
16: 你小刚好，
1: 对，要康特斯哈、哦，
16: 你要几个？
17: 系啊，伊是我是白麻啦，但是有咧食 B 群啦，
1: 对，但是咱这内面吼、哦，佮添加着亚麻。欧尼亚诺鲁都专门针对你的麻会掉的这个部分。
17: 不过我未麻嘞。
1: 啊，未麻，赶快来登记啊！
16: 拜
1: 礼哦。对啊，对啊，吼、哦，是把你的神经哦，顾好健康的。哦，这不是药啊，是在稳定你的这个神经系统。
17: 啊啊，我有在吃那个药，那个。

0: 有湿度的，
1: 这都不要紧。好，来五十九线加喉部一个，这个物件不是药啊，所以教你各方面的药啊，哦，你隔一下十分钟、十五分钟做伙做使用，不是惊讲两项物件会强碰，是惊讲你的吸收。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际路》。台中一边靠山，一边靠海，位置伫咧南北二路的中心，有着真重要的经济地位。伫咧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了后，清朝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予日本。日本统治台湾以后，知影讲铁路建设的重要性，就安尼开始积极筹备全台的铁路计划。咱台湾。

的铁机咯，就是要带观众深入了解台湾各地的车站，经过一场火车的旅行。真侪车站伫咧历史的变迁当中，面对着爱向拆掉或是翻新的命运。啊，毋过台中车站却是非常的幸运，伊毋但保留第一代车站部分的建筑，搁伫咧无拆除第二代车站的主体情形下，建造了今仔日上盖新的第三代车站。即种保留着原来的外观的做法，让车站拥有了跨时代的连结性，让大家会使伫现代嘛会当感受到历史深深的痕迹。第一代台中车站伫咧日据时代的明治38年1905年设立。车站是用日本式木造的建筑。车站起了后，唔呐推动当时台中街市繁荣的发展，更加促进人口快速的增长。明治41年1908年4月，台湾纵贯线全线通车。原本南北需要几啊礼拜才当到位的交通，缩短到一天之内。同年10月，伫咧台中公园举行了全线通车的盛大典礼。乌心亭就是为了庆祝铁路开通才起的。当时日本皇室的贤院公载仁亲王嘛特别来台参加典礼哦。随着城市发展和运输需求的增加，第一代台中车站渐渐无够使用，因此进行重建。伫咧台中6年1917年3月，全新的第二代台中车站台中驿完工启用，主体采用红砖啊建造，厝顶就是洋式木构造。风格甲当时的总督府同款，属于后期文艺复兴风格的城野式建筑。第二代车站的尖塔甲壁顶古典风格雕刻，是以台湾水果做主题，采用日本引进的开模印花技术，是全台湾现存的日据时期的车站独一无二的。后来台中12年1923年4月。当时的皇太子裕仁，就是后来的昭和天皇，造访台湾的时阵，嘛特别光临了台中车站。迄个时阵，官员甲民众拢列队伫咧车站欢迎皇太子的光临。第二代的车站是三代内底历史上介久、见证了风雨上介济的车站。伊唔呐经历了1935年的新德台中大地动，嘛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台中市的发展并无停止，大量的外省甲外县市移民搬入来，车站嘛对咧扩大。1995年，内政部将台中车站设为二级的古迹，嘛代表着伊历史的价值。2016年10月，第三代台中车站正式启用，第二代车站功成身退。2020年完工的全新台中车站，地下有一站，地面有3站，大楼有37公尺高，是全台上盖高的车站之一。伊特殊的厝顶造型，甲袂输顶级的蝴蝶，甲顶级的蜡烛。嘛，成为台中的新地标，这嘛是全台第一座开放式的火车站，特别设计了较悬的厝顶，增加通风和自然采光。初期的设计无使用冷气，厝顶阁设有太阳能板，体现了绿建筑永续发展的理念，嘛是一座真气派的车站。台中车站作为100年前的建筑，见证了台中市对古早甲今卖变迁。如今台中车站以着全新的面貌迎接着旅客，确实无袂记哩过去的风华。咱这集带大家来了解。

0: 台中车站的历史。后一集要继续带大家来去车站附近铁佗，吃好料的哦，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大家锁定台湾的铁之路。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感谢大家支持，无把握要找社工服务人员，电话请继续打04233795590423379559。再来这首竹南昆凌歌点播的歌曲《门前》。

0: 马卡文尼好不？
1: 来，搁再来这首歌曲，咱高雄抒情妈妈所点播的歌曲《白鹰情》。电话继续卡，陪你的刷卡为您做服务，谢谢。

哎，谢谢，感谢大家今日两点钟的收看，多谢您的陪伴。最后一首歌曲《酒后吐真言》，是咱通宵阿土大嫂所点播的歌曲，也来送给今天所有在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谢谢。

妈，秀香妈妈，新春妈妈，秀智妈妈，金美妈妈，怡珍妈妈，月秋妈妈，素清妈妈，雅如杰，静子妈妈，凤美妈妈，

0: 谢谢啊，感谢大家今日两点钟的收看，还有恁的陪伴哦。即卖我已经闻到恁家迄个电锅内面迄种肉粽味啊，规间拢咧炊肉粽啊哈。中昼食肉粽，暗顿嘛食肉粽。我咧甲看明仔载早起应该嘛食肉粽。
1: 明仔载就短短变米糕。
0: 哎对，诶，我看即礼拜恁吼，无咱来蒸米糕啊，哦来做一寡用，嘿，若有机会，咱找看卖，看有看啥物较奇卡的，来甲恁做分享哈。二来五四三二一停。哦。中华河尾镇的乡亲已经要注意啊，耳孔要回来哦。
1: 赵满妈妈，蒋赵满哦，拍照的照。
0: 赵满妈妈啊，赵满妈妈，家电末两码八三，好八三的赵满妈妈，电话来个薄荷通啊，来。先甲你说一下哈，
1: 赵满妈妈，
0: 哎，恁一定观众朋友最近你一定爱吼，这个节目一定爱从头看到尾，因为听讲最近足够钓电锅的，听讲最近呢足够钓电锅的哈，赵满妈妈，
2: 哦，三哥美女好，
0: 嘿，恭喜，
2: 好，谢谢谢谢，
0: 啊，你要钓啥？啊，你要钓啥？
2: 水蚤呐，
0: 水蚤哦，所以阮无这呢，水蚤咧泡面呢，阮家无泡面啊。哦 ，K 歌啦，
2: 哦，点歌，
0: 没啦，没啦，哎，没啦，哎，不，
1: 差几滴，
0: 差几滴啦，差就这，这个要重转吗？还是怎么样？啊？倒不了去，
1: 重转吗？
2: 哦，啊？啊，那是什么？
0: 干你哦。哦，要重转的，我看这个是要重转的，哈，重转一下，多喝中啊，哎呀，多喝加中，
2: 谢谢，
0: 哎，多喝加中哈，
2: 嗯，谢谢。
0: 哦，安尼好，这个无什么意外哈。
1: 对，
0: 所以三分两克啊。啊，因为带好这个肉粽，这贵，啊，这衫裤、胶靴啊，拢会当洗起来收啊。
1: 好，
0: 谢谢你哈。啊，大家会记的，明仔载中昼十二点至下晡四点的节目非常的重要哦。明仔载咱们邀请一位哈，这算是这个啊家喻户晓的大人物，要来到这个现场。
1: 足久无出来啊！
0: 足久无出来，大概只要一出来，绝对拢造成咱台湾社会的轰动啊！明仔载开场一定爱看，十二点准时来看哈。
1: 好。谢谢你和我。
0: 什么物件？谢谢大家，晚安，拜拜。

大家好，我是吴俊宏，全家和乐庆团圆，肉粽香甜传情意，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0: 来了，六点准时开始咯。小声听下这首歌曲，上枝红，不是上枝红，
1: 上枝吗？
0: 上枝。

谢谢传林姐、素丽姐、哲明哥、依银姐、妹妹妈妈、郑勇哥、佩慈姐、水盆大哥大嫂、叶君姐、龙哥、金雄大哥、安妮 k 大哥、德清大哥、丽儿姐。

有乔王莹莹以及佩子姐姐，还有苏丁姐姐、苏梅姐姐、金掌大哥、春菊姐姐，还有泽明大哥、冠宇，还有金熊哥哥、金龙哥哥。

0: 有
1: 他再怎么煮油了啊！
0: 阿布，我阿再怎么煮油了？
1: 我再看在不一样的煮油啊，嘿，根本够明仔，根本够明仔。
0: 你有你这个居家好男人，你有去过这种深色场所吗？
1: 没有啦。哦，应该先
0: 完全没有过。
1: 我单身的时候，应该那时候还年轻，有去过夜店。可是我自己其实不太喜欢里面的感觉。
0: 为什么？
1: 我们怎样就是跟朋友在那边喝，可是很多人啊，然后在那边跳舞，可是我也没有兴趣。对吧？那你说喝酒我可以啦，所以我们就是自己在边啊，然后就是跟朋友自己喝酒，就是立功楼一条上面，我就真的没有兴趣。哦，
0: 是因为不会自己不会跳舞的关系吗？
1: 其实我会跳一些地板动作。我
0: 什么叫地板动
1: 作？高中的时候有跳一些，
0: 就是在地上转的那一种吗？
1: 转的我不会，但是你说可能倒立啊，一只手啊什么，就类似这样。
0: 啥？你会那个？你有去学过？老师教的吗？
1: 高，因为我们高中有社团，对，然后我就有去，去那边跳。
0: 那个叫街舞吗？
1: 街舞，对，
0: 是哈，
1: 街舞，对吧？触鼻触鼻啊！但是我现在不
0: 是这种乖宝宝呢。而且这个居家
1: 跳街舞，
0: 今麦
1: 我多啦，今麦我多啦，系啊，跳街舞跟哪关系？今麦我多，
0: 从少年到大叔，我
1: 真的呢，那因为那时候是高中嘛，
0: 也不过才几年的时间，
1: 那有几年的时间，高中那个时候开始跳，大概16岁嘛。好，我现在
0: 对呀，现在18嘛，
1: 哇塞，
0: 才2岁，多2年，
1: 感谢，
0: 对不对？
1: 感谢你，感谢。
0: 不过这2年你真的是真的吃好吃好哦，吃的还不错哦，对不对？
1: 吃的很好，对。
0: 不，大家应该有注意到吧？就是有时候我们那个什么片头的，好会有放那个什么那个，
1: 对，
0: 你那时候来参加我们那个红歌手比赛的时候的那个，那个时候还是青春美少男呢，
1: 那时候很瘦了，
0: 对呀。
1: 红歌手几年了？我记得应该
0: 你来

0: 恭喜你啊！
1: 应该五六年，没有，那个不是来公司，应该是来公司之前好几年。嗯，对。好，哎呀，来公司现在三年了吗？还是
0: 才三年吗？
1: 差不多了，没有啦，大概两三年而已啦，今天啦，
0: 好稀哦。
1: 对啊，没有错的话。
0: 哎，不过来这边也学到很多，对不对？
1: 对啊，学了很多。我感觉其实蛮有趣的，你看，像我现在还边学导播，对吧？其实做导播，我觉得是。还其实蛮好
0: 的，你那个记忆力要很好哎，对不对？
1: 不用，
0: 而且反应要够快，对不对？
1: 啊，对，反应要快点丢，对吧？
0: 那记忆力当然要啊，因为每个按键那个框还规个电管都电规个东西按键，你不需要去记吗？
1: 其实他们都有写。对啊，
0: 对，有写是没错，可是那就是你要记嘛，它的位置嘛，对不对？你没有记住它的位置的话，虽然有水，你还是要找半天呐。
1: 一开始一定会花时间去找，
0: 对。
1: 那你就是做习惯之后，其实会用的可能就那几颗键，有没有？比较常用的啦，
0: 卡蒙的那几粒的，哎，
1: 没有错，所以就是那几个
0: 会
1: 特别的柔软。
0: 我今日跟我做你的耳畔去，
1: 不会啦，触鼻嘛，
0: 你应该也没有开过黄腔的那一种，对不对？
1: 少啦，还是少啦，
0: 少哈，
1: 对啊。
0: 哎，那你跟你老婆之间的兴趣是什么？
1: 兴趣其实。
0: 你们在家里都干什么啊？
1: 在家里也不能干什么，因为小孩弄爹，所以在家里，我们在家里其实都没干嘛，我们可能就是看，例如说看电视，
0: 各玩各的手机。
1: 没有，就看电视啊，看就是像最近可能看韩剧啊，看什么剧有没有？对，阿姆哥，我们如果有放假，通常都是会出去。对，如果我们有去比赛的话，那我通常我们可能会去吃饭啊，然后带囡仔去打胜，是吧？对啊。吵跟他去上嘛，好大，行啊嘞！
0: 你是不是浪漫型的啊？
1: 算吗？
0: 算啊！你会怎么样制造浪漫？
1: 其实，因为我嘛是算有求婚呐，对，然后我跟我在求婚，我真的，你知道我那个时候
0: 花很大的心思，
1: 对我花很大的心，因为那个时候我在2224跟苏韵姐嘛。对，另外没对，然后因为那时候白天老婆她要去上班，然后我在大概几个月前，我就大概每一天，也没有到每一天，就一个礼拜大概有三四天，我就是224下班回去，因为你打等你困不起嘛，通常都要大概两三点过后再困得起。
0: 对，
1: 然后我就是有约一间台中的一间烧肉店。
0: 所以你来我们大力的时候，你还没有结婚？
1: 我还没结婚。
0: 那时候还没结婚啊？
1: 对啊。哦。嘿呀嘿呀嘿呀，对啊。然后 OK， 然后对，没有，错了，不是在我们大地的时候啦，是我之前的工作啦。
0: 对，我印象中你那时候就已经有小宝
1: 宝了。搞错了，对不对？哎呦喂啊，时间过那么快，真的让我自己都混乱。没有，我兄弟啊，那个时候我是做那个啦，做那个算是做那个暗喜亚，对，然后我就是晚上下班回去之后，已经可能就是一更凌晨半夜啊。可是我就是大概一两个月前，我就是很早就起来，然后就是一个礼拜三四天去那间餐厅，然后就是跟他们的那个负责人讲，然后就是反正我就是在那跟他瞧，然后跟他对东西，然后跟他对我要的流程，然后我的朋友啊什么的，我就是这样子就是慢慢跟他对
0: 一两个月，用心哦，
1: 对，然后就是
0: 那一
1: 天就是偷偷还好，其实还好嘞，对啊，因为好像就是也不用到包场地，所以是还好，
0: 对啊，这种老公不用惊胖见啊。
1: 不会啦，那也胖点。
0: 你这样没胖点啊？你一出去，你嘛没给他勾引，你花天酒地，不用怕。
1: 不会。
0: 对，因为我看外形我就知道。
1: 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没有钱。
0: 你不要讲那么实在好不好？
1: 我也了。
0: 有钱你也不会啦，对吧？
1: 对啊，但是不会啊，哎呀，对吧？对。
0: 因为你太乖了，又是好老公，又是好儿子，对不对？哎
1: 呀，
0: 就又好哎，对哦，大家应该都有耳闻吧。他割了自己的一颗一颗肾脏嘛，
1: 没有肝，那割了一点肝，
0: 割了肝脏给爸爸，
1: 肝割了70%给爸爸。
0: 对，他现在有再长出来吗？
1: 我是很久没有去检查，不过因为医生他们是说，就是他会长到够用嘛，他可能，例如说他
0: 够用就好了。
1: 对，因为我像我本来剩30%，那他可能例如说长到50-60%够了，他就不会再长。
0: 不是，里面有空间，那个空间够大，它就会再继续往上涨，不是这样子。
1: 医生他们是说，就是反正
0: 就
1: 是会长到
0: 够用的时候，
1: 就是我们自己这样子够用，它就停了。
0: 真的啊，你看看安尼有用，
1: 这还好。
0: 所以讲这种真的，你不用担心说出去也胖起来这种诶，对啊，那假如这种诶哈，真的可以高枕无忧。
1: 今麦没烦恼，今麦有导航，你开车也不会迷路，没烦恼。
0: 好啦，今天呢，玉贤来给咱代班
1: 了。

0: 在晚上的10点到12点的时间、哎。
1: 是是 是, 是，阿志他有好消息。
0: 哎，我明天来听他。哎，不是，礼拜天再来听他的好消息。
1: 他刚刚说我们可以帮他讲一下，因为成绩出来了，他
0: 哦，成绩出来了，
1: 因为这个成绩应该是他自己想要的，那所以你敢不敢？哎，就是我们可以帮他讲一下，然后顺便讲一下。
0: 好啊好啊好啊。
1: 他等一下会去晚上十点。
0: 哦，是。
1: 他今天就是去鹿港参加一个歌唱比赛。
0: 没错，对。
1: 第一名好像10000还12000。
0: 铁冠军得
1: 奖。哦，铁冠军啊，你够厉害哦。
0: 是的。
1: 哇，
0: 这个要他请客一下了。阿志有没有听到？
1: 你今晚在干嘛？今晚应该是在开车啦，应该是在开车。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啊。
0: 一都跟他哈，假日课的这种歌唱比赛就真的真正 UCC 啊。
1: 哎，可不过其实没有，因为李亚雄他算发片歌手，他现在可以比的比赛已经少很多了，
0: 少了很多了。今天啊，矿点一来，这样哈，我不要了，我不要去报名了，报名费省下来。来，谢谢，感谢感谢赖总妈妈，欢迎新华大的红红的一回。
1: 空中的雄辉，
0: 对，我是安安，
1: 我是雨仙。
0: 是的，我今天来跟大家来分享哈。哎，你刚刚不是忘记了几年吗？才短短时间你就忘记了？我告诉你哦，
1: 蛮危险的。
0: 你每天真的要花个5分钟做一个训练，预防失智。为什么呢？每天就做个5分钟就够了呢。好，5至15分钟你就可以预防失智。因为你接着待完哈，那人口快速的老化哈，预估你今年失智症的患者将近逼近了40万人。
1: 我觉得应该不止。40001，多一个我，
0: 应该是
1: 多一个我，
0: 不要列入在内，这不是光荣的事情，最好不要，最好
1: 不
0: 要，对对。那么神经内科医师哈，这个医师哈，郑医师一共哈，研究发现哈，掌握新鲜感杠持续性，这两个关键，就能够帮助你的大脑维持健康杠增加认知的功能。对，怎么样来增加持续性？还有那个就是，还有什么？持续性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来，还有一个新鲜感
1: 啊，新鲜感，
0: 对对对对对。好，你看我刚刚讲完我就忘记了，我会不会有列入啊？
1: 40002。
0: 好，那么每天花5分钟到15分钟去进行你的脑力训练。什么样的脑力训练呢？有时候煮饭都家里的都是可能是老婆在煮，对不对？你可以换一下嘛，不要东路是老婆煮嘛，对不对？像是说你可以自己在家里煮，对，或者是去学习个乐器。
1: 哎呀，
0: 你也有学，对不对？
1: 每天都弹吉他。
0: 我告诉你没用，他还在弹，还是会失智。刚刚还是忘了几年了。
1: 哎，这个毛样呢？不行啦，怎么会呢？不会。
0: 你修改修改，那没空啊。
1: 来，
0: 那么所有的年龄层呢，就是大脑的功能呢，都能够得到改善哦。哈，医师跟咱讲哦，连2026年的时阵5月份哈，哎，就是跟各位。有一篇而且的研究发表哈，连美国德州大学这个脑健康中心的团队，伊针对着讲哈，4000人哈，即个19岁到94岁的成年人，因伊进行为期3年的追踪加调查，发现你讲每一天呢，你只要花5分钟到15分钟进行脑力的训练，所有的年龄层，哎，这个大脑的功能都会当得到改善哦。就算说你已经70岁了，或者是你已经80岁的这种年长者，而且说你赶快哦，你安尼训练的时阵，你的思绪的清晰度啊，还是讲你的情绪上的平衡，应该得讲你的人际社交的这种连接，这三方面通通会有进步。所以医师可能讲，他推荐的就是，哎，下厨烹饪，对，你会下厨吗？跟老婆一起下厨？
1: 不会，
0: 我不会啊。有时候换一下啊，换人掌厨。
1: 不是因为我怕东西不能吃。
0: 哦，是啊，
1: 就怕这样子。
0: 你越怕，你越不会做。对，总是有开始的时候，
1: 好，
0: 对不对？
1: 好，
0: 好，来，根据这个东京科学大学跟这个千叶大学的团队去追踪的6年的研究发现，你自己做的时候会当来帮助你远离失智。为什么自己煮饭可以远离失智？可是会造成肺癌啊！
1: 啊，对呀，对呢，你搞不好，哎，这很尴尬呢。真的呀，
0: 每一礼拜呢，你至少要自己煮一顿饭，哈，这个失智的风险就能够降低35%。煮饭呢？为什么呢？为什么煮饭可以降低失智？因为煮饭你需要配色嘛，配菜色嘛，对不对啊？我给他爱煮小，我给他爱煮啥？我是不是啊？然后 跟得了爱煮起来是什么？爱这行来对，我爱传什么料理菜，对不对？你要去动脑嘛，你要备料嘛，你甚至你的下厨的时候你要控制火候嘛。

0: 对，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大脑的运动。好，那么另外呢，切在毁掉后呢，你去学习一个乐器，买当来帮助咱保护着咱大脑的记忆力。你要记嘛，要按哪里嘛，要按哪里嘛，对不对？
1: 难怪我现在没用，因为我还没70岁，而且乐器是没有用的。我要70岁以后再开始弹，这样。那叫狗，
0: 不会不会不会，我跟你讲，你持续的话，应该到70岁、80岁，你都还记得那个位置，因为那个熟练度已经习惯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你不看你都能够记得了哈。那么呢，如果说你70岁以后呢，开始学习乐器的话，能够保护你的大脑的记忆，这个写发表里的这个研究期刊来的，研究来的有发现的讲原本哈。一起开始学习口风琴的这个长辈，比起的讲你中途就停掉了，哎，真的会呢。我觉得，因为你就像我们唱歌，一阵子这首歌没唱了之后，又会忘记了嘛，对不对？
1: 好，
0: 那就像你这个练乐器的一样啊，练了中途停掉的时候呢，这样子的哈，这个跟持续有在练的人啊，哈，这个
1: 熟练度了，
0: 对，这个熟练度真的有差，哈。对，这样子的情况下，对于尤其像那个语言工作记忆啊，这样子来讲的话呢，维持会比较好，因为你的词汇会比较多啊。因为有当时啊，你要讲啥时阵，讲到袂记啊，这个有当时要宣传啊，对哈，迄个还要讲，唔过没要下，不要下，对不对？是不是有这种状况？
1: 现在好像很多，
0: 因为你的字的那个容量越来越少了，对。那么大脑萎缩的程度，哈，你就会越来越大。所以你如果有在运作的话呢，你的大脑的萎缩的速度就会比较慢。好，所以呢，那么医师跟咱讲哦，这个神经是可塑性的，其实也可塑性是很大的。所以呢，常常高雷在缓降哈，尝试去做新鲜的事物。好，请功啦，做几顿饭啦，种种花草啦，学习语言啦，跳舞啦，你是不是要记舞步？对不对？哎，老师麻烦一下哈啊，还有呢，你要练好，比方说弹琴啦，画画啦，对对对，这些呢，你如果去掌握这种新鲜感，好，干这种持续性，你不要哦，可怜哎，三天捕鱼，可能哎。就是一天捕鱼三天晒网，对，可能就是或者是三年晒网，对，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因为你没有达到持续性，你又忘记了，所以你要持续性，而且呢，让自己保持集中新鲜感，去尝试各方面的一个活动，哈，对。那球兰度假工作，只要你有兴趣，对不对？去打打太极，
1: 哎，
0: 可以吗？对不对？
1: 嘿，出去走走也是很好的方
0: 法。我以前以为哈，打太极怎么会成这样？那边这到底那个有什么帮助？后来我发现，
1: 你有去打吗？
0: 不是，是自己。我觉得，因为我自己这边酸的时候，我这样子拉拉拉的时候，对我用力甩的话，因为可能用力甩，你可能会造成受伤。可是你常常这样拉，
1: 有可能
0: 这样拉，哎，有你这个地方的紧度，因为我常常拿手机嘛，你如果这个紧度就会变成松了，对不对？那所以你太极是不是这样子用慢慢的手，慢慢的？对，是那个，我觉得它是在运用拉筋的效果。哦，哎，我体会出来是这样，
1: 好像是哦，其实刚刚那是哦，
0: 对对对，
1: 当的话，感觉，哎，好像真的，
0: 因为它慢动作才会伤到你的神经嘛，对不对？可是它又可以拉到你的神经，对，所以这些爸爸妈妈，你也可以如果去参与这样的一个哈太极的一个训练，好，对，对身体也有帮助，对，好，好来。那么哎，对对，所以我们刚刚所谈到的，就是要掌握新鲜感跟持续吸引的两大重点。那么这类的活动呢，哈，也许就呢，也得当来训练你各种器官了，包括你的感官、你的听觉，还有你的视觉，哈，这些还有你的动作协调。只要你保持兴趣，而且要持续的练习，得当来帮助你的大脑一路进步到90岁哦，哇
1: 塞！那我有一个问题，如果对我们的大脑可以到90，但是会不会我就是无法到90呢？你懂我的意思吗？
0: 你没有到90，就头脑就不会到90吧？
1: 好啊，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哎，丢了吧，丢了。
0: 对啊，对啊，因为头脑到90的话是比较衰退的时候了，对不对？所以如果没有办法到90，头脑就不会到90啊。
1: 对，那这样子就表示你90之前都不会得失智。
0: 对啊，因为是就是说你到90的时候，头脑还到70吧，对不对？
1: 哦，是啊，
0: 是不是？哎呦，或者是来到80，对呀。
1: 哦，对对对对
0: 对。OK 啦，来，你就来跟爸爸妈妈分享啊。好，我是你的张健，请看空手女生什么？
1: 空三空
0: 三。来，看两位听歌。
1: 来，中华的美女妈妈，来听
2: 花咯。佩慈姐、敬意大哥、远星雪龙哥、康盛爸爸、水仙哥、安利弟大哥。

谢谢传玲姐、妹妹妈妈、李妈妈、美惠姐、素梅姐、素云姐、宝燕姐、曹阿姨、郑勇哥。

0: 是英姐，有妹妈妈的挂掉表。好阿姨，传英姐也明哥、郑勇哥、妹妹妈妈、文吉哥，来感谢大家哦，无念的拍摄哦，赵刘哥，谢谢。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后边继续观看是六拍阿仔，你收听没有？讲送节目，谢谢阿仔哥哥，嫂嫂。德金哥哥、甜甜姐姐，还有新春哥哥、水盆姐姐，以及丽儿姐，以及木香姐姐、苏丽姐姐、传玲姐姐、曹阿姨。

0: 谢谢木香姐姐、金熊哥哥、冠鱼，还有江哥哥，还有瑞贝娜哥、金熊哥哥、素梅姐姐，以及苏丽姐姐、佩奇姐姐，还有绵绵姐姐，锦江用诶贵港诶，一起啦，来听啦，一鸣哥哥，还有灯笼哥哥、乌龙哥哥、阿仔呀、
1: 谢谢，你又很会吹喇叭哦。
2: 好大！没得吹啊！
1: 喇叭，我是说喇，真的喇叭，我又没有
2: 没得吹啊！
1: 好，我没得吹
2: 啊！对啊，讲了很久了啊，就是没有啊！来，谢谢，感谢啊，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兄弟来了，来到今天的单元了，兄弟妹哥来跟爸爸妈妈来拜访了，来来来来来来，哦，抄了一些名单，对哦，你可以这个，对，
1: 这个先了
2: 哈，哎，对对，可以，嘿，对哦，那来跟拜访开家杠嘞，聊一下天
1: 啊，杠姐，杠姐哈，
2: 嘿，兄弟，
1: 好，
2: 好，我给多多谢谢恁支持啦，好不好？对哦，因为刚刚看到名，也无跟恁开杠过啊。对不对？好，啊聊一下天，啊不要紧张，对，有些人不敢接电话呢，对，
1: 卖烦恼啦，接不到啊，对吧？
2: 沟通了吗？
1: 通了，通了，通了，
2: 通了，通了，来一线吗？
1: 一线对，
2: 好，你有保留，
1: 保留，好。
2: 噔噔噔噔，没有声音啊？
1: 啊？
2: 没有声音啊？对啊，再一次，
1: 再播一次，好，
2: 好，对，再一次。来啊！你等一下，今日头前的这个所谓爸爸妈妈，你若电话亮的时阵，有可能是安安家迄老医生来给您拜访啦，要跟你们聊聊天哦哈！啊，电话记得拿起来，对，不要躲我们，对。现在是几线？
1: 二线。
2: 二线，好，来。
3: 马中，
1: 通话中呢？
2: 那就下，就先其他的。
1: 怎么这么刚好这样？
2: 对对对对对。
1: 那我就从第一个先啦。
2: 好 ，OK， 好。
1: 原来是通话中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卡出位，好卡出位啊！
2: 来，好啦，我来看，我来看，应当有得出啊！我刚咪电视某去讲，哈
1: 哈哈哈哈，有可怜，
2: 低费用手机啊！
1: 我保留了，
2: 来，保留是几线？
1: 三，
2: 好三了哈，来。
4: 喂
1: 喂
2: 喂，
1: 通了，
2: 姐姐你好，你知你知我什么人无？
1: 你有看麦啊嘞？
2: 系啊。
4: 我唔知咧。
2: 你拄只有敲开电视，你有拍扑克无？
4: 啊？
2: 你有拍扑克无？你有看电视拍扑克无？
4: 无。
2: 啊？无。你无拍扑克吗？
1: 有啦，你有啦。
2: 人家大力电视台呢？
1: 哎呀。
4: 哦。
2: 你无拍扑克吗？你拄只个打扑克，你袂记哩啊？
1: 过春节啦，哈。
2: 啊！有用噶？你卡只电话号，你唔惊着无？
1: 无无
4: 无无。
1: 啊无。无咧惊啦，无咧惊，
2: 谁怕谁嘛，对不对？
1: 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
2: 妈，喊你看到你的婆仔声咧，对，
4: 我拢较无咧怕啦。
2: 啊，是安那今仔日，啥物风甲你吹啦？
4: 哎呀，今麦嘛是恁的节目啊。
2: 啊，对啊。
1: 对对对对。
2: 啊，你今仔唔免煮饭吗？
4: 食饱。
1: 食饱掌啊！
2: 啊，你来食较早。
1: 食饱掌啦。
4: 食饭，无啦，我下拢五点就食饭啊啦。
2: 哦，是哦，好，所以今仔有闲安看啦。啊，咱今仔多好看到你，多好这个单元的，当来跟你开讲
1: 啊，对啊。
2: 啊，你是全家一起看吗？
4: 对呀，我阿婆因都在对我看。
1: 哎呦，你那很棒嘞！
2: 哎，小孩子跟妈妈对不对？不是，妈妈要跟小孩子哦。
1: 没有错。
4: 我想多呀。
1: 啊，对对对对对，这个我实在的对。
2: 老公嘛，牛力，囡仔嘛，牛力，对不对？
4: 当然是爱你哇。
1: 这个是家庭必备的。
2: 超女皇，武则天。
4: 我那看伊在对我看
2: 啊。是哦，啊，不过啊，你迄个是跟你看是老公还是囡仔？
4: 囡仔啦，
2: 哎，伊会甲你讲嘛，伊会甲你讲嘛，啊，这种节目你也咧看，嘿啊，
4: 都冇看，
2: 啊，伊会甲你嫌无，伊会甲你讲无，啊，你咧，你看这种节目，
4: 没啦，
1: 没啦，哎呦，哎，这样子他小孩算很开明
2: 的，啊，囡仔多大汉啊？
4: 我囡仔，
2: 嘿，
4: 我那囡仔，
1: 嘿。

0: 嘿。
1: 哦，上拢五十外。
2: 啊？哈？
3: 咦？
1: 哎呀，阿孙嘞，阿孙上细汉嘞都做兵当啊。
2: 哦，阿你哦。哦，阿你就是甲恁囝大做伙。哎
1: 啦，哦，
2: 阿即马就唔免娶孙啊啦，嘛唔免人靠啊啦，对不对？
1: 我拢足大汉嘞啊。
2: 哦，阿你了解啦，对哦，你五十几岁看这会下啦，你若转二十几岁来看，伊可能甲你念阿妈。
0: 你即马就对啦，是咪？唔是。你唔过听声听起来真少年呢。
2: 我
1: 对，
0: 哦，
1: 对啊，七十外啦，
0: 七十外哦，
2: 七十外，七十才开始呢，那我八十啊，我都无咧讲，对不对？
1: 是
2: 咩？对啊，啊，你们是几代同堂？三代，四代，
1: 三代没？
0: 好，就三代啦。
2: 哦，啊，几个孙啊？
1: 五个孙，
0: 五个孙哦，
2: 你好命嘞，
1: 壮啦，隆重。
2: 哦，啊，你啊，你好，啊，你是啊，你是跟大安好心大聚会。
1: 隆重之会
0: 哦，张师傅
2: 哦，阿林当就
0: 大呢，大家族呢，
1: 对啊，
2: 阿林有几啊家？哈，有几啊家？
1: 不要打，
2: 听啊，
0: 无啦，几啊栋尔吧，哦，几啊栋尔，
1: 大足侪人的啊，
2: 哦，几个后生啊？
1: 两个啊，
0: 不两个哦，
2: 两个哈，哦，阿林，我感觉你教育不错，
0: 哎，真的呢，
2: 因为你讲遐遐侪人要大聚会哈，
0: 哦，其实遐
2: 对啦，七七七七
1: 嘛，大聚会啊。
2: 对哦，嗯，安尼很难得呢，嗯，对哦，今嘛公公公咪教许多人到这会嘛，就这样诶，
0: 嗯嗯，
1: 无骗人呐，
2: 诶，真正，
1: 骗人呐，
2: 对哦，安尼你教育了成功，
0: 真的，
2: 对，
0: 厉害，
2: 啊，囡仔个友好，电视拢有咧看，啊，你得爱较食来个呢，
1: 好
2: 啦，哈，爱会记哩哦，阮六点八点诶哦，
1: 好，
0: 谢谢姐姐，
2: 啊，嘛祝你好，平安好，端午节快乐，
0: 端午节快乐，
2: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
2: 来下一位，
0: 好来，这个我再打一次哈。
2: 好 ，OK，
0: 好吧，来，大王姐，哎呦，
2: 哎呦，是你的电话声，是咱的电话声，
0: 习惯。一线啊，
2: 来，一线，来，
0: 一线，
2: 玉线啊，
0: 一线，
2: 啊，玉线啊，
0: 一，哎呦，通了，通了，通了，
2: 通了，通了，
0: 来来来，接一个，接一个。刚通话中哦，
2: 你惊到未？无熟悉号码，
0: 你电话通了
2: 哦。啊，这诈骗集团呐！
0: 干咩？我们这个04233几开头的，应该你一看就知啊，这号码。
2: 你现在伪装的很厉害耶！
0: 哦，真的，这倒是真的，大家会怕啦。
2: 对，哎，你真正唔敢接。
0: 刚通话中，他过来怕婆婆。
2: 系啊。
0: 哎呦。
2: 哦。
0: 干嘛呢？
2: 唔敢接吗？
0: 那边那还是要换一个，
2: 再掉响，再一声，那不接来挂断吗？好来，
0: 好
2: ，OK， 咻，咻起来，你可能唔敢接啦，有可能，
0: 有可能，
2: 你就自然会觉得说啊，有一种用那个什么会啊，警戒心也好啦，
0: 对，
2: 因为今嘛诈骗集团真的太多了，对哦，啊，所以我觉得这样也是 OK 的，对，嗯，啊，唔过唔过你哪讲有空的话啦。一旦跟他玩一玩，对不对？反正等危机开业呀，对不对？嘿，
0: 那五啊，二线开公司耶。
2: 哇，
0: 这个啦哈，这个。
2: 哇，
0: 两位。
2: 哇，
0: 哦哦，阿伟通嘞。
2: 哇。阿伟通，你跟他讲啊？
0: 会吗？
2: 我刚刚真的真恐怖。
0: 是你无耶？
2: 哎喂，
0: 哎，
2: 哥哥你好。
0: 没有没有，传玲姐啦。
2: 这是哥哥呢，我觉得是。
4: 喂，
0: 哎，
2: 你好，
4: 喂，
2: 你是哥哥吗？我是大力电视台。
0: 哎，
2: 你有没有打错？
0: 没有啊，
2: 我这边大力电视台。
4: 哎，喂，
2: 你，哎，我叫大力电视台。
4: 哎，怎样？
2: 请问，嗯，
0: 是
2: 打的是
0: 传玲姐的老公对不对？
4: 哎，对，
2: 哦，是哦，
0: 因为刚刚这个没有接，就在打这个号。
2: 姐姐有掌声啦，
0: 对，
2: 我们有看到她的掌声啊。刚好现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就是要拜访，对，
0: 想说跟你们聊个天，
2: 对，聊个天，嘿，啊，刚刚是哥哥您掌声还是姐姐打掌声的？
4: 我不知道，我现在不在家。
0: 哦，
2: 啊，你不在家，
0: 那不然那你接七四
2: ，OK， 好，不好意思了，好，谢谢。来，传玲姐姐你好。
0: 嗨，传。

0: 林姐，
1: 我进来啦。今天在文化中心，他们那个台阳美展界这几天在高雄的文化中心展出啦。
0: 哇塞！
1: 所以他每天下午都会出去啦。
2: 哦，每天下午会出去
1: 是？对啊，他是常务理事，所以一定要去的啦。
2: 刚刚打的就是你老公是不是啊？
1: 对啊。有时候不在，我都留他的行动电话，让他收线呐。啊，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哦，
2: 陈姐，
0: 陈姐，
1: 对不起，对不起，因为他遇见的工程林姐啊，我只叫快问。
2: 那你要帮
1: 啊？我看拢无听到。
2: 你老公可能会一头雾水哎。你他回来的话，你跟他解释一下。
1: 他现在在文化中心，因为他们那个台阳美展，他是理事。他是常务理事，所以一定要去的。他们那个理事长在生病，没有来高雄，所以他高雄的那个常务理事都要出席呀。
2: 哦，姐姐，你住在大树哦？
1: 对对，
2: 我一个阿姨也在大树哎。
1: 哎，我公公婆婆的老家，我这边是小坪水厂的后面，我们跟水厂只有隔一个围墙。
2: 我知道那边有盛产荔枝，还有芒果。对，
1: 凤梨啊，可是我家都没有在卖，我家是种荔枝，我公公婆婆他们留的荔枝树啦。啊，那个刚归长啊的，反正有过亲戚朋友吃，
0: 自己种自己吃啊。
2: 对对对对对，
1: 刚好亲戚朋友
2: 造福乡里。
1: 没啦啊。凤梨是这附近有人种凤梨哈，他们都会免费送给我，我的凤梨从来不用买啦。哎呦，
2: 哎，我觉得
1: 都是邻居供养我，非常的难。
2: 比较乡下的地方都会这样子，左邻右舍都会东西都会互相分享哎，
0: 没有错。
1: 有啦，
2: 哎呀，真的很好。
1: 有的家里有种洛梨呀，有种那个什么奇奇怪怪的那个水果，他们就会拿过来啦。我很少在买水果。我小姐
2: 今天也没卖。
0: 哎呀，真的。
1: 哎，我小姐嘛，对我今天像今天去我大家族登来拜拜哈。啊，他们从台中的清水一大早说六点多就开车出来了，然后回到家九点多，然后他们就带。昨天我那个小姐说，她有个朋友在彰化种那个葡萄。再去吃后斗的葡萄，等下。
2: 安尼我跟你讲，安尼我跟你讲，我嘛要躲来，搬来躲恁隔壁。
1: 我水果店跟足足的卖，我像阮今仔小进，我着伊着送我两大客啊，一种大村的葡萄。
2: 好幸福哦！安尼我要来搬来躲恁隔壁，我加叫个我妈啊，一碗腊味啊，通好吃。
1: 没问题，不然你等一下那个教育店来你们家的那个地址给我，
0: 你要寄过去啊！
1: 给我，我宁愿去恁家。
2: 这样不好了，开玩笑，开玩笑。好啦，姐姐谢谢你啦，
0: 哈，
2: 人缘非常好哈，老公跟这家女士，
1: 蔡宝丽也加爱赞的。
2: 好了，
0: 谢谢林姐。
1: 蔡宝丽是高雄做实践的，
2: 很
1: 甜呢。嘿，蔡宝丽，第一在河南
2: 路。
1: 我请你来蔡宝丽家，
0: 好，有机会，有机会，
2: 好，谢谢姐姐，好，谢谢你，好，拜拜，拜拜，
1: 大家都再喝
2: ，OK， 好，拜拜，时间没关系，好，拜拜，拜拜，哇，很健谈呢，
0: 对啊，
2: 好来。

0: 谢谢彩恒姐、传玲姐来，感谢大家捧下文娟姐。
1: 来啊，谢谢，谢谢爸爸妈妈，来后边继续光听哈，唔捌唱过。有，等一下唱二胡的，今天早上二胡的，来摸两包哦。新春哥哥，你收电吗？天天改中午相相会时。哥哥，有请哥哥、玲玲姐姐、传真姐姐和传真姐姐。

很厉害，一天练的吗？哇，好厉害哦！来，小港的惠美姐哈，你要听《蓝翔》，我是跳。

0: 启峰哥哥，还有藏鲁大哥、丽雪姐姐、苏丽姐姐、苏美姐姐，还有德金哥哥，我们一起加油呢，鼓掌呢！丽雪姐姐，
1: 谢谢。
2: 谢谢，感谢感谢，做爸爸妈妈，是的，来到点歌的时间哦，赶快了，给他的点，明仔唱，
1: 啊，明仔
2: 阿志就会回到岗位来了
1: 哦。没错，
2: 好，是的，明仔是男生的部分是阿志会唱哦，好，啊，是的，啊，今仔个点明仔会唱，阿叔一定，所以你来准备三首歌曲，因为我卡很吧，对，新歌不要唱，旧歌没跟唱，所以你来电话会要唱，
1: 没有错，
2: 来哦，来，看电话哦，告诉你是什么，
1: 控场控场，
2: 来到了接客了。来，这里是什么人呢？来，啊，德金啊，
3: 哎，德金大哥，啊，今天又上班了，
2: 啊，哇，
3: 今天又上班
2: 了，上班什么？
1: 礼拜日，礼拜日
2: 啦，礼拜天请，感谢你提醒，
3: 人生按个赞，
2: 好，明天来按
1: 赞啊，
3: 明天没有，要明天，
2: 哦，又忘记了，你看呐，
1: 快了，四十万的
2: 第一，多健忘啊，
1: 四十万的第一个，哎。
2: 对对对，好，后天，
1: 谢谢，
2: 好，谢谢，
1: 拜拜，
2: 拜拜，拜拜。来，今天请秀梅姐姐，
1: 哎，秀梅姐，
2: 秀梅姐，你好
1: ，Hello，
4: 你好，
2: 哎，你好，
4: 哎，我要点一条伊天唱的《啥人会了解》，
1: 啥人会了解？阿姊唔知，晓
2: 唔？系啊，伊唔知，晓边的？
4: 伊天呐。
1: 啊啊！我今日无先下台，啊不行，我叫伊家己换，安尼好
2: 无？你搁加一首，啥人会了解？搁加一首，
1: 嘿嘿嘿，啊不，再点一首来，
2: 你搁加讲一首，
4: 加讲一首啊，
1: 嘿嘿嘿，
4: 啊无蔡小虎的幸福送给你。
2: 哦，好，
1: 安尼我让我写这两首。
2: 下人了解，先好上好你，会再下一个哦。
1: 好，
2: 好，谢谢你啊，
1: 拜拜，
2: 感谢你。
4: 那到底家暗时啊，上要甲迄个金鱼？
2: 哎，阿志啊，
1: 阿志，
2: 你两个过吧，哎，好，
1: 对对
4: 对，啦，
2: 好，谢谢，
1: 拜拜，
2: 拜拜，拜拜。来，凤梅姐姐你好。
1: 哎，凤梅姐。
2: 哎，凤梅姐。
4: 有。我在唱一。

0: 叫阿姊跳一跳，
1: 嘿，
0: 你家带起来，
2: 啊，恁家带起来，
1: 你家带起来，好，他好像有唱过，好，
2: 应该有唱过，好啊，好啊，
1: 好，礼拜天好，
2: 没问题，
1: 好，感谢小丽哦，好好，拜拜，来，曹阿姨，
2: 嗨，曹阿姨，
0: 唱一条那个合唱的，合唱的，
1: 合唱的哈，阿祖白马哈，
0: 梦中的爱情，
1: 梦中的爱情哈，等一下哈。好好好，谢谢，好，拜拜，
2: 拜拜，拜拜。
1: 来，佩慈姐姐你好，
2: 哎，佩慈姐，
1: 佩慈姐，
3: 哎，医生，
2: 哎，
3: 我甲阿姊讲，我最爱的人就是你，
2: 我最爱的人就是你，
3: 很累，
2: 阿姊会晓袂？哎，对，做这首好，
1: 好，先甲你下台，
2: 下台，
1: 我等下打电话跟你联络，
3: 哎，很累，
1: 好不好？
2: 好啊，好啊 ，OK，
1: 好 ，OK， 好，谢谢你，
2: 拜拜，
1: 酷的白，来，丽雪姐姐，
2: 哎，丽雪妈妈，哎，
4: 晚安，
1: 姐姐好，
4: 安，我点一首《白狐》，
1: 好，
2: 白狐。
1: 哦、北湖，
2: 狐狸的
1: 狐狸，好，礼拜天请啊、嗯，
4: 好，
1: 哦，好，谢谢，拜拜，
4: 谢谢。
5: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今嘛满一千块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6: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1: 给你欠到6月底。
6: 一直给你欠到6月30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会使讲是扣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啦，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7: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阴阳相济，调和互补，是为太极。食养如太极，以平衡为先，太极双宝营养素采用非基改黑豆、黄豆，黑豆富含花青素，黄豆含人体必需氨基酸，共同调节生理机能，补给营养，额外添加耐米钙、粉光参，完整补足身体所需，从失衡变均衡，太极双宝营养素，
8: 很香哦，
9: 很香，很好喝哦。
8: 对，
9: 对啊，小朋友都爱喝哦。
8: 对啊，
9: 够美丁，够美酒，现在很负担哦。
8: 早餐、宵夜都很好，
9: 很好哦，谢谢是吧？
6: 太极双宝营养素啊，就是黑豆奶啊，哦，这边做一档，要做一档广告啊，咱需要这个原料不够，等足久的哦，等差不多2-3个月时间，真无简单，才能做今仔的这档，这数量拢介少哦，啊嘛。嘛是咱的观众朋友，即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拢总食会到用会到的。咱拢知影啦，忌黑啦，三分补哦。食黑豆奶啊，你若食咱的，甲食外口市面上的都无同款。啊，你要泡这足简单嘞吼，你卖先用滚水甲冲，因为即内底有足侪即个天然的脂溶性的营养素。你若先用滚水甲冲的话吼，伊会结归完。你看安尼有像咱咧食迄米阿夫安尼无吼，一点点仔温水就好吼。啊，基本上你若要食较够，你要泡2包嘛，无要紧哦。哦，泡2包也是。然后这时阵啊，滚水落来哈，哦，差不多安尼就好啊。哎，我咧泡吼，我别爱泡伤补。哦，啊，若要泡较够的人，有的人吼，这叫做喜欢比较浓厚的口感的哈。哦，喜欢特别结归完了，有啊。你看安尼打来了哈。我今仔日吼有替这个我阿姨准备一下，胖。謝謝啊、哦，这个味道哈、哦，口感哈、哦，非常的好，
1: 刚刚好，
6: 哦、嗯，啊，还未伤烧哈，
1: 好好，
6: 啊，足好泡哈、哦，
1: 嗯，嗯，啊，好喝
6: 哎，啊，下晡时啊，你看我的节目的时阵哦，还未食暗顿对不？啊，泡一杯啊。

0: 啉。
1: 即当个啉，当个哈。
2: 最好啊，那袂掉底啦。
0: 我甲你介绍物件拢足好个，吼你啊，医生咧讲个啊，一天一杯乌豆啊，乌豆啊内底吼会当吼，即个抑制歹个胆固醇。哦，啊，若早人食乌豆啊上好，吼，早人乌豆啊经年期过了吼，雌激素无够，你食乌豆啊吼，伊会帮助你个即个在补充你油脂个功能，促进代谢，佮有你回血哦。即中医顶个回血，就帮助你个血液循环，啊，佮稳定你个血压。《本草纲目》记载哦，乌豆啊，互咱少年查，互咱女性个看少年哦，会更有弹性。啊，佮来乌豆啊内底大豆异黄酮比黄豆佮较悬。会当预防细胞氧化，所以吃些豆可以养颜美容、抗老化。也有老人斑的啦，吼，啊，即个做迄个皮肤有只斑斑点点的啦，还是较欠血才是大啦，吼。即带皮，咱即种带皮规粒落去的吼，啊，佮有即个做咱的女性的荷尔蒙，啊，佮有即个做蛋黄素，会当加强咱的大脑，吼，让你的大脑较袂去退化。啊，当然这伊唔是讲乌豆啊，有黑豆有黄豆，所以我们叫做太极双宝。啊，这黄豆伊内底吼，咱一杯250cc 内底有8毫克的蛋白质，内底有丰富的软磷脂，这是咱细胞膜的重要成分，让提高记忆力。这拢是营养师甲咱讲的哦。内底吼，Omega 3、Omega 6拢有，啊，佮有即个这豆奶内底有大豆异黄酮，对着咱的女性朋友的即个这更年期过了真好。所以查甫查某食豆奶拢足好的。上界特殊的所在是啥呢？咱内底也是讲无少糖分啊，咱放啥？咱放粉果，粉果叫做花旗参。花旗参这粉果啊，伊会当内底有这人参皂苷多糖体，这对着咱的研究上会当提高咱的免疫力、抗氧化。好，这吼也袂冷，也袂燥，袂造成啥？袂造成咱的观众朋友这负担。食这营养佮健康佮无负担，而且呢，伊用的是黄金比例。我袂讲完的哦，乌豆。黄豆、个粉果，加这三样加起来就已经这么珍贵啊！咱内底个有添加什么？咱现代人拢普遍钙质的吸收无够，咱特别添加这个纳米钙。所以你食一支这个咱的太极双宝，豆乌豆磷粉啊，补充你的精气神，佮兼加你的骨头够用。哦，这是一兼四果啊！猛拉一摆洗四领裤，哦，互你啊！吃一杯豆奶啊，连骨头啊，甲你固着，精气神也甲你固着。上条啊，甲大家介绍这个乌豆啦，因乌豆内底有花青素吼，这是抗氧化足好。乌豆的营养价值也足高嘞。啊，那粉果呢，就是会当补你的元气。哦，这有的观众朋友较唔甘买粉果来吃，无要紧，咱甲你家己的这豆奶粉内底，你就免烦恼啊，你就直接安尼吃就好。咱国内的人大部分拢欠钙质，哦，纳米钙，哦，会当让你快速补充到你的钙质。减少到你的这个这钙质的流失，咱小小一包内底啊有300毫克，人一天内底对食物内底大概当食到800到1000毫克啦。咱平常时啊食有诶无食拢食着，但是咱一天爱需要2000毫克，需要2000毫克的钙，你才袂流失。你有在食咱的这个这太极双宝，你的钙质都会当适当补充，咱这真正吸收哈，吼袂去流失掉去吼。做这支产品啊。加酸原料、电脑酸豆啊、电脑镜头啊，哦，啊，搁低温研磨，较袂破坏伊的营养分，啊，搁来高倍浓缩，搁加上这低温灭菌、黄金比例啊、喷雾干燥、SGS 认证，啊，搁来还原的伊的香醇跟浓郁，这是咱的所有检验报告，包括生菌素的检验、重金属的检验、犹太认证跟阿拉认证，包括 UGA， 咱乌豆啊是用 UGA 乌豆啊、UGA 黄豆啊，拢是 UGA。啊，還有咱的粉果的这个进口的报单，還有咱的飞机改黄豆输入许可证明，佮加上咱的2400万的这个这三不保险，好，所以你若是较侪岁时大，喙齿较无好诶，食素食的啊，年岁较侪，小朋友透早做早餐，哦啊，这个这上班族诶，无时啊做点心，啊是讲定三餐食外口的人，营养困眠足好诶，三高的族群来食这嘛足好诶，哈。啊，机会讲啊济吼，我感觉观众朋友可能了，啊，家用你就规讲要安那卖就好，对啦。我嘛知影，我若当物件摆出来，恁就直接卡来买，安尼唔较简单，我就免广告啊。干那安尼就代志就好做啊。嘛是爱让恁了解讲，咱的物件甲人啥物无共款，这一盒600，一盒600，哦，600就是15包，一包是40块。
1: 来，谢谢，感谢，欢迎咱的顺哥。
3: 谢谢大家，我是健康管理师阿顺啊。
1: 又过来到咱的这个节目的现场啊。
3: 是。
1: 哦，大概只要看到顺哥哦，其实观众朋友、爸爸妈妈哦，都足期待的。
3: 感谢感谢，谢谢大家的听收。
1: 因为只要看到顺哥哦，就知影讲哦，咱又过有这个新的优惠，
3: 特别优惠，
1: 应该是有这个优惠哦，要提供给大家。哦，坦率龙哥嘛已经讲啊，一克啊15包，
3: 是，
1: 咱定价

0: 价就是
1: 600块，
0: 600块嘛吼。这其实哦，平均册一包40块，
1: 40块。
0: 哦，对着即卖目前哦，你若是伫咧外面，其实外面的豆奶店，
1: 一般的外口的豆奶都是用蓝的啦，拢是调和的啦。咱这是正豆啊落去磨的，所以一包40块是很合理的价格啦，
0: 正常。对啊，而且咱内面吼，干那即个吼黄豆啊，尔
1: 是
0: 哦，咱甲即个君神祖师牌帖拢摆伫咧内面，
1: 啊、对
0: 哦，内面阁有即个黑豆啊，包括咱的即个吼分工挂咱的纳米盖。啊，目前你所看到的台面上5K 啊，
1: 是
0: 一盒600，5K 啊，就是3000块嘛。
1: 啊，没错。
0: 哦，小刚是按算讲吼，上起码上至少啦吼。8折起跳啦，8折啦，
1: 5盒6000打8折就是2400嘛。
0: 上至少，我讲是上至少，但是我当然知影讲哦，顺哥来到现场，那是你有搁较大的这个生意，
1: 当然现在带着满满的诚意啦吼。啊，八折是2400吼，卖公8折、7折、6折啦，咱、直接顺哥来啊，砍对半，
0: 切对半，
1: 5盒打。5折，1500块就好，
0: 1500块，
1: 是
0: 四组的安尼就是吼，这个5K 啊，
1: 啊对，
0: 1500块，
1: 没错，
0: 安尼平均册嘛呢，原本一杯40，今麦剁对半，剩20块呢，
1: 一杯20块，
0: 20块了，
1: 满满的营养，我包啊，啊，
0: 真正的，
1: 对，
0: 要吃咱的这个豆奶粉的乡亲是多少？电话。0800-0099，
1: 是
0: 哦，咱这个小组的5K 啊，优待给大家吼，1500块，
1: 没错，
0: 吼、哦、啊，但是足侪爸爸妈妈会问讲，阿顺哥，啊，阮厝的人口数，阮孙登请嘛要来补钙，
1: 哦，对，登骨，
0: 我家己吼、哦、有这个吼、哦、肌少症，我嘛想要来补充这个200斤，
1: 啊，没错，
0: 全家伙啊，得规口10-10个人要做输哟，
1: 对，
0: 敢有大组的，
1: 阿公阿妈啦，骨质疏松的啦，小朋友咧登骨的啦，哦、像小刚刚咧日子啊，炒面啊，炒吼，都爱补充，大组来，直接吼、哦，10盒，
0: 嘿，10K 啊，
1: 10盒，优待3000块，
0: 10K 啊。3000块，
1: 是，
0: 10盒3000块，
1: 没错。
0: 哎、欸，唔对呢，但是10盒3000块，细做5K 啊，1500，安尼就无俗着啊，是不是？
1: 哦，
0: 安尼好啦，我讲吼，咱即卖伫咧线顶的爸爸妈妈，
1: 是
0: 30位就好，好不？30位就好，
1: 优待30个，
0: 前30位电话有卡起来，前30位吼，咱即个大组10K 啊，原本吼3000块，今仔日搁俗。500块给您，只要2500块，10K 啊，早得回去。0800-0099，即卖线顶吼，只要等我拍。
1: 10盒剩下2500。
0: 10盒原本3000块，即卖2500，都给您早得回去。在座即卖线顶的拢有准绳啊哦。咱昨日吼多好开会，
1: 是
0: 龙哥特别甲咱的这个顺哥喝一个外号啦，唔知你有听过无？或者多益和先生呐、啊，
1: 多益和
0: 先生，只要顺哥来到这个节目现场，不管什么物件，都是加一克啊，安尼刚好。
1: 你的意思是大和？
0: 大和不管大小和，小和嘛多益和，大和嘛多益和。安尼你感觉安怎？
1: 小组是5盒1500
0: 嘛，原本5K 1500，
1: 多一盒先生变6盒1500，
0: 6盒1500好不好？
1: 大组本来是10盒2500，多一盒
0: 11盒。2500块啊！
1: 11盒2500，小康，你猜
0: 一包刷顶的，
1: 一包存偌济呢？
0: 恁今麦刷顶的，一包存15块我尔，赶紧的电话甲拨互通。
1: 30个好朋友啦吼，
0: 30个尔，
1: 刷顶接较省。
0: 刷顶的全部卡起来刷顶领哈，
1: 是
0: 这拢吃顺哥的哦吼。来，天赐大哥，
1: 谢谢大家，
0: 天赐大哥，
2: 你好，
0: 哎，别搞你们吼。
2: 好
0: 啉完有够纯，有够香，
1: 对，
0: 咱这个老的
1: 啊，保证好啉，
0: 保证好
1: 喝，好
0: 喝哦，啊，趁着小刚顺哥做功课，给咱倒机器，倒够大姐来，惠美妈妈，
1: 你好，
3: 你好，
0: 大桌小桌的豆奶粉，
3: 好，小桌，
0: 小桌来，
1: 谢谢，谢谢，
0: 小桌人口数少的小桌，但是人口数多，一定爱买大桌，
1: 对，
0: 来美华妈妈大桌小桌，
1: 妈妈你好，
3: 我大桌，
0: 谢谢，谢谢妈妈，谢谢，大桌一桌来，
1: 谢谢，谢谢，
0: 贵族妈妈大桌小桌。
3: 我咧大组，
0: 大组来五十九组，搁大组数量真正无多。顺哥来到现场，敢那炸三十，
1: 今天才有
0: 三十盒而已，
1: 三十这个名额而已。
0: 没完的无啊！
1: 谢谢大家，谢谢。
0: 赶紧嘞，赶紧抢来月秀妈妈一组哦。
3: 哎，有几组？
0: 好，来拿十抓几组，让好波姐来玉萍妈妈大组四组诶。
3: 大组诶，
0: 大组来拿十一组，大组几组？感谢大家支持，搁听下来秀梅妈妈。
1: 妈妈你好，
0: 大组四组诶。
4: 我问看少部分无
0: 来
4: 呀？
0: 好，来拿十二组，甲好波姐来。要八种产品的电话，赶快当拨通，
1: 赶快弄个卡，嘿，
0: 赚到上届优惠的一栋，手一组，绝对好啉的，绝对营养佮健康，来秀美妈妈。嗯，嘿，要大组细组打电话，
4: 大组诶，
0: 好，来来十三组，谢谢，感谢来廖英妈妈大组细组诶，
1: 你好。
0: 好，嘿，要大组小组诶，
5: 好，谢谢。
4: 你迄豆奶吼，
0: 嘿，豆奶粉，
1: 豆奶粉，
0: 是，
4: 啊，迄敢袂用食？
0: 会使，哦，
1: 真好哩。
0: 你若有三高诶，你有糖尿诶，啉这更加搁较好。
1: 对，
4: 吼。是啦，迄减素诶，
0: 素食诶，
1: 素食诶，全素诶，全素诶，
0: 吼，无唔对吼。来，小燕妈妈要大组小组诶，来，小等一电话联络，一定要耐心卡，全部今仔日拢要卡锁定来念哈。来，女方妈妈，
1: 你好。
0: 嘿，大组小组诶，
5: 谢谢，
4: 拜拜。大奶粉，大奶粉了。
0: 嘿，大组。来六十七岁，刚好波姐，来医生妈妈大组细组的，
5: 来细组，
0: 好，来六十八岁。今仔日吼，不管恁买大组的，不管买细组的，小刚甲顺哥拢足甲大家感谢的，
1: 哦，
0: 和咱这初初做广告吼，一点啊鼓励，一点啊信心，这家家户户嘴食物啊，拢食会到，拢使用会到的哈。来，这是清凯大哥一组吼。青凯大哥大组小组诶，
6: 大组诶，
0: 好，来来来，小组大组一组甲好波姐来，叶子妈妈豆奶粉吼，
1: 来妈妈，
4: 诶，大包诶，大组诶，
0: 大组诶，来谢谢妈妈，谢谢，细爽哥一组大组诶，来季川大哥大组小组诶，
7: 小康，
0: 诶，你好，
7: 我小组啊，
0: 好，小蛋姐，谢谢谢谢，这组真正有够好啉诶，你有啉过，起来甲咱做分享一下，来秀叶妈妈。
4: 哎，
0: 导灵会，
1: 谢谢。
0: 导灵会要小组的哈。
4: 对。
0: 好，你稍等一下。嗯。
4: 我们稍稍。
0: 好，小蛋姐，我给你用时间哈，你出来，那是够一 K 啊，两 K 啊，不要紧，咱较慢收。
8: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哈，咱的导灵会跟你要飞机改造的哈，电话经常靠通0800009119。来，咱的英华姐姐你好，英华姐姐你好，嘿。
9: 我要大组的。
8: 大组的哈，好，那你先等我一下哈，我帮你写单子哈，感谢姐姐支持，你不要挂断了哈。来，感恩好不姐哈，来爸爸妈妈哈，尤其刚好你出来电脑这种牙口不好，上了年纪也这种，你给传几组啊哈，要跑的有啊哈，还是讲你吃素食的这种的哈，年长者这种，还是囡仔在读册。时阵半冬倒啊，是巴肚枵的时阵吼，要等啊，要迄落时阵呢，巴肚枵的时阵，甲泡来食，还是讲拢食外食的吼，还是办公族哈，上班族群来甲传一组啊哈，所以安尼吼，你补你啊补一下钙的，因为吼，咱大部分的国人吼，拢有这种缺钙的问题，那么食咱这种的吼，咱这个小小一包吼，内底都有300毫克的钙哦哈，咱这是纳米钙哦哈，一旦好了，你补充钙质，那么若是安怎讲吼，那么食黄豆，咱拢知讲食黄豆，伊这个营养价值就好，因为黄豆内底有这种。蛋白质，各有异黄酮哈，啊，各有迄个卵磷脂，各有高纤，各来各有矿物质，各来维生素 B 加一啊，各有不饱和脂肪酸啊，说，所以讲伊营养价值非常的高。那么咱唔是跟他讲讲黄豆呢，咱各有黑豆啊哈，来，那你诶，英雄姐姐你好，英雄姐姐你好，嘿，
4: 大组的，
8: 好的，大组哈，那你等我一下，帮你写单子，感谢姐姐支持，不要挂哈，谢谢你，来服务一下哈，来，那方玉姐姐你好，方玉姐姐你好，嘿，
10: 我下礼拜一
8: 号
10: 你
8: 要一组吗哈？
10: 好，谢谢。
8: 好 ，OK， 好，大小组你给小姐讲，你先莫管哈，感谢你等我哈。来，那么哈，咱这只就是黄金比例哦哈，那就像现磨的一样，有黑豆啊，啊毛个有粉公松，个有黄豆啊，啊个有纳米膏，包括不吼你的精气神哈，拢给你顾着哦，好哦哈，包括骨头拢给你顾好。来，月英姐姐你好，月英姐姐你好，嘿，
9: 他听见了。
8: 好，你等我一下，给你好不好？那么咱内底放的这粉公松哈，也当好你补充元气，过来呢，伊袂涩。好，伊是迄落啥？伊袂讲有个人食哩食，迄落粉工也食会涩。咱这唔是哦，吼，咱这互你袂涩也好。有有那补，那么呢袂涩。粉工松这是伊最大的特点了哈。过来底有这个多糖哦，吼，所以佫有这个多糖体，所以讲吼会帮助咱的身体。过来咱的乌豆啊，乌豆啊同重要伊个先吼，咱这个内底含有花青素，那么花青素也当对抗咱的身体的氧化，帮助你养颜美容哦，吼。所以讲唔是干那黄豆啊，尔咱内底佫有乌豆啊，佫有粉工松嘛，吼。所以每天一把的黑豆。 呢，这根据报道的时阵哈，也当来帮助咱抑制咱这血糖当中的歹的胆固醇哈，所以预防肥胖哦，以及慢性病哦哈，可以当来对抗衰老，可以当来养颜美容啊哈。所以讲哈，一个来的时阵，包括根据报道，可以当来增加咱的记忆力，所以您哦。

0: 迄个导链真正好处多多哦，哈，改善咱的胆固醇的水平哦，哈，那么可以当来预防感冒哦，哈，所以呢，爸爸妈妈，咱一天一杯哈，真的非常的方便哦，哈，那么嘿，咱这永儿绝对不是基因改造的哦，哈，因为你市面上吃到的有可能是基因改造的，那么这有可能呢，就是会造成咱身体上的影响，那好，所以呢，爸爸妈妈，咱这是拢有迄个检验合格报告，来，咱的慧珍姐姐你好，慧珍姐姐你好，
1: 哎，小组的，
0: 好，小组跟你老子说感谢你，你等我一下。来，都所以呢，好，那这种检验不合格报告哦，哈，不含重金属哈，也没有生菌素哦，哈，都有检验了哈，而且有经过犹太认证跟阿拉认证了哈。来，等会跟康好通来，丽珍姐姐你好，丽珍姐姐你好，嘿，几张哈？嘿，我给你拿几张哈。啊，你想等我接，先做个小姐讲了哈，啊，唔好挂断哦哈，等我一下。来，今日满千送百的活动，等会跟康好通了哈。六克啊，只要1500块钱，11盒只要2500块钱，电话赶快打0800-0019-19，谢谢大家。

来0423379559，人称阿里刷卡，为大家介绍做服务哦。来，康生爸爸，你要听清楚。谢谢淑明姐、康生爸爸、水仙哥、郑勇哥、德清大哥、凤梅姐。秋莲姐、碧霜姐、丽芳姐、惠美姐。

是美红姐、李大哥、传玲姐、秀丽姐、守春姐、妹妹妈妈、满足妈妈、李芳姐、美玲姐、富足妈妈、金熊大哥、曹阿姨。李雪妈妈、佩慈姐、跟您，李颖姐。

0: 节、宝珠节、依依节、富足妈妈、康盛爸爸、李芳姐、李双姐、美美妈妈、传令姐，感谢大家。
1: 姐姐，感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继续带蜘蛛光客，来苏丽姐姐，来继续光客，一赞，谢谢苏丽姐姐。

0: 谢谢苏丽姐姐、美英姐姐，还有传林姐姐、郑勇哥哥、金勇哥哥，还有金钟哥哥、丽丽姐姐、曹阿姨、郑勇哥哥、刘青哥哥、连真姐姐。
1: 来南投幼妹妈妈，你别听阿林生意的哦。

谢谢优妹妈妈、郑勇哥、英姐、昆凌、顺安大哥、素珠姐、秀兰姐、水仙哥、传玲姐、碧霜姐。

0: 谢彩涵姐，佩慈姐姐勇哥，慧双姐，妹妹妈妈，金雄大哥，美英姐，感谢大家哦。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我们要继续放 K 的戏，来安排这首《失婚的女人》。谢谢丽芳姐姐，还有明月娜的秀丽姐姐，今天要跑下最后一天，带你来调酒哦哈。美英姐姐、优美姐姐、志明，还有孙安哥哥、苏梅姐、守春姐姐，有请到来宾呢。

0: 姐姐，唱到曹丽大哥，来，谢谢，感谢感谢，做爸爸妈妈，来，好你画，好你摇，
1: 麦达，
0: 好啦，来啦，来加时刻，
1: 来，
0: 好，来来来来来，
1: 五秒了哈，来，五、四、三、二、一，停。
2: 好大！
0: 哎，为什么好大嘞？什么好大？
1: 林先生啊，紫冠的林先生，
0: 林先生，
1: 林先生，林先生，
0: 机关嘛，对不对？
1: 机关嘛，
0: 机关啊，
1: 关应该是念关啦，因为我记得有一个地方叫快关，啊，我们念快关，
0: 快关，
1: 快关，
0: 啊，还叫做机关，
1: 应该机关，
0: 是不是？那点嘛不知影，哈哈哈哈哈，遐人当地拢不知安那念的，对吧？来，紫冠的林先生，啊，林大哥。来，恭喜你，恭喜你哦！来，
1: 大哥有恭喜哦！
0: 今仔你先甲你摇出来哈，快当地的生命
1: 鱼啊哈！
0: 来，吹落去！
1: 我啥唔知啊？我
0: 林大哥，你怀疑吧？有啊！哎，这林大嫂
1: 哈！今天也对对，
0: 来，
1: 手里好，
0: 快点对对，下回，哎呦，有机会，有机会，
1: 过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哎，他也没停，
0: 我倒不呢。我吹得很用力耶，
1: 保暖一两件啊，
0: 保暖一两件，好，恭喜你啊哈，谢谢林大嫂哈，水货补上啊哈，哎呦，有怕婆啊，有机会啦哈，谢谢哦哈，来，这冬天非常好用，真的非常的保暖，好，来，谢谢刚下来的时候爸爸妈妈哈，来刚刚哎。等下，迄落阿志会伫咧十点
1: 半时间，
0: 对，啊，你若要甲看的时阵，会当继续看落去啊，哈，啊，未困，继续甲看落去。来，阿志的电话09068626268606，哎，是的，等下若有看到，看到，嘿，麦当甲炮啊声甲吹落去啊，哈。来，过来，继续是，来，医生的，医生的电话，
1: 来，医生的电话，0903090514，
0: 你定要继续要创啥货啦？
1: 我是讲要快让你出来对不？来，0098029八二 AKI 金，
0: 谢谢你了，感谢你的帮忙。来，那么明天赶快，礼拜天赶快嘛哈，哎，阿志，哎阿，
3: 你，摸唔到，就是你，来，你也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去发挥嘞？
4: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过啦！
3: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4: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3: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场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4: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3: 还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0，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4: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

0: 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
1: 大家晚上好，暗时好哦。
0: 来哟、哦，第一首歌曲《心碎的抱歉》。心碎的抱歉，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台南的罗妈妈、陈大哥，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

慢来哥哥，文娟姐、丽芳姐、素龙阿布、逸轩姐、彦明哥、海啸大哥大嫂、粉粉跟恩琪阿姨、亚欣妈妈、紫光妈妈、亲自阿布、建林姐，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哦，端午节快乐！

0: 谢谢大家的掌声。玉龙姐、逸轩、逸轩姐，这个妈妈。欢迎收看《老爷护理》，
1: 放轻松，
0: 有阮的陪伴。
1: 欢迎大家心情水当当，
0: 来哦，好起来听。
1: 大家好，我是孟婷。
0: 来了，赶快来点名点名，04233吧，
1: 0303点名喽。
0: 唱歌，阮唱歌讲足歹听的，反正唱歌无啊声才少着安尼。点名爱甜一下，点名上届无点名爱甜啦吼。咱的志光妈妈。还有那呢，惠梅姐、
1: 满足阿布、
0: 雅欣妈妈、
1: 恩琪阿姨、
0: 秀梅姐、
1: 凤儿姐、
0: 春湖大哥、
1: 玉爸布、
0: 啊，那呢树龙姐、
1: 水星哥，
0: 哎呀，那呢志光妈妈、
1: 宜家妈妈、
0: 昆腾大哥、
1: 鬼春姐、
0: 啊，林恒的玉环姐、啊，奥利的淑萍姐、
1: 新埔的建林姐、
0: 后城的庭花姐、
1: 哎明哥、
0: 那呢宜家姐、
1: 显彰大哥、英哥、
0: 李林的这个李小姐。好，慧文啊，这016的新朋友，
1: 小朱林，
0: 有啊，安尼都甜啊，恁阿祖奶拢无啥拍破案啊呢。
1: 逸轩姐，
0: 金雄大哥，金雄大哥，
1: 元顺阿姨，
0: 佩奇，佩奇姐，好，太平的逸轩，逸轩姐，
1: 颜之大哥大嫂，丽文姐，
0: 爱华，爱华，爱华这，
1: 有信哥，
0: 哦，金展，金展大哥，
1: 小阿姨，
0: 丽芳姐，
1: 国庆哥，方仙姐，
0: 金智妈妈。

0: 丽珠姐、林娇姐。
1: 林娇姐，林娇姐，我有打电话你呢，我有打电话你，你点的那首迄落来去南台湾啊，无卡啦，我练好啊，迄首真轻快，真好听，我练好啊，才发现无卡啦。啊，你换一首啊，嘿，来，咱的淑萍姐、康盛大哥、国庆哥、方娟姐。好，谢谢大家，
0: 感谢大家。
1: 今天是那个端午节嘛，哈，端午节啊，拜拜。俺厝的以前，阮爸爸妈妈叠的心哦，拢传到安尼足青草的。啊，即马，哇，大家少年的属龙刚相哦，拢比较较无用哦，就会人讲生意食最低啦，来简单的仪式拜一下啦。
0: 是不是听讲端午节的故事，卡扎好像不是拿来庆祝的，对不对？
1: 纪念。
0: 啊，纪念，
1: 是一种缅怀纪念的屈原嘛，吼，投河的迄种的。其实每一年的端午节，大家都在聊这个话题，我感觉大家应该拢讲熟悉啊，大家都很熟悉了。只不过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对于端午节拜拜这一个环节啊，可能会，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做这种敬神的仪式啦，但是。在我个人啊，我个人的这个观念是安尼啦。人讲啊，心存善念，莫为非作歹。咱人生有一个目标，无唔对，这个目标有确立，但是我们要以这个善良的心、敬动的行为来慢慢逐梦完成。千万不要这个。人讲眼高手低啦，啊，旁门左道啦，迄种的手段，我个人就感觉讲比较没有那么踏实。我老去大庙啊，还是讲这个大庙小庙，我都是有这种习惯，就是去的时候我都跟这个在地的这个
0: 神尊
1: 哈，
0: 众神，
1: 我即卖吼伫厝的吼啊，较无。较无安尼拜甲青草吼，按过阮拢有迄个心，有迄个心啦，有迄个心意啦吼。啊，善事阮会加减做。啊，虽然有较远吼，啊，你若迄落，请煞甲阮保庇一下吼。啊，阮厝的安尼无拜甲足青草，请多多包涵安尼啦。我去大庙都会大致上都会这样子讲一下啦。啊，我们确实就没有拜的跟那个许多人赶快
0: 澎湃啦。
1: 啊，其实有时候这个也是。许多人他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重心啊，
0: 但我觉得，排除宗教信仰这个很好啊，因为很多时候喜神啊，还是亲家宾，大家就一起来这个拜拜过这个节日，它其实也是很棒的。
1: 这个凝聚这个亲情的一个重要的一环啊，这嘛是。老祖先的智慧，
0: 这你看这个时候许多人就会卡等于和许谁啊，会等来夹巴掌
1: 吗？哦，等来脑包巴掌，
0: 叫许谁来吃巴掌？
1: 哦，等来吃巴掌哦，有包你的腰，等来贴者。
0: 啊，那是许谁有接到这个电话哈？其实就是一句诶，
1: 我没好啊，免。
0: 不是啦，就是讲你家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想你啦，想你了。
1: 好，阿弟家祝贺咱的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端午节快乐！
0: 端午节快乐！
1: 好，进我们的快乐学堂。
0: 快乐学堂，
1: 今天的快乐学堂，我们一样来猜一个字。
0: 猜一个字。
1: 导导来哼啦哈，导导来哼。九号。
0: 九号。这个看不出来。
1: 这样子我就很想猜啊，
0: 这样子 有什么可能，这样应该可以讲吧，就是什么可能性，
1: 龟啊，
0: 龟哦，乌龟的龟吗？
1: 不是，那个
0: 弟子规的规，
1: 那个归途的归，归那个啥，归还那个啥，归途啊，
0: 归途，
1: 归途你知道吗？不是乌龟的龟，
0: 不是乌龟，
1: 那个一个类似谱，
0: 谱，
1: 应该不是啦，不啊简单啦，你脑壳出得简单嘞。来，37号，
0: 哦，是吗？
1: 不是啊，
0: 有个破案啦，个不是啊。这个是正常的大小吗？还是有被晃大？
1: 正常的、哦。
0: 这是强调是正常还是？
1: 13号。 哦，
0: 这个好难哦。这连部首我拢无看出来呢，这是什么部首啊？
1: 41。
0: 啊？有影无？这什么？哎，它冷配就破案了吗？啊，答对了，好强哦！
1: 老师现在都糊弄我们，不一定答对。
0: 啊，真的吗？我现在是叉叉的音效，然后
1: 但是呢，并轨的是不是一个就跌倒啊？哎，有人要要不？来哦，大家互动一下呢。看不捌胜鬼，看不捌右鬼，好朋友可以上线哦。
0: 对，
1: 我们是在猜这一个字。
0: 对，字右离。
1: 右几离哦？哈，右几离哦？来猜猜看哈，来，那呢，这个千金阿姐，
0: 千金姐，
1: 千金姐，
2: 哎，
1: 哟，你又对几个？
2: 啊，
1: 你又对几个？
2: 你讲啥？
1: 你猜哪一个字？
2: 哦，我唔知
1: 道。哦，你唔知哈，好啊，你想一下嘿，那迄度再个卡哈。
0: 哦，谢谢。
1: 拜拜，端午节快乐，嘿，拜拜。
0: 端午节快乐。
1: 拜拜。那咧，方仙姐。
0: 方仙姐。
2: 不。
0: 啊？
1: 啊？
2: 不。
0: 不。
2: 不。看不。
1: 黑处啊，白处。
2: 不是。照顾的顾。
1: 照顾的顾哦。
2: 嘿。
1: 怎么呢？
2: 对啊。
1: 哦，好啊，等你来，等你来解答哈。好好好，拜拜拜拜
0: 哦，
1: 拜
0: 拜。
1: 安尼，国庆哥，
0: 国庆
1: ，double check 姐啦 ，double check 姐，那个立方姐，
0: 立方姐，
3: 我看是，哎，
0: 啊，
1: 哪一个字？
3: 哎
0: 哎，
3: 我看好像是照顾的顾吧，
1: 哦，照顾的顾哈 ，OK，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
3: 拜拜，
0: 这一说好像真的有点，好像是呢哈。
1: 对了，
0: 你信不信嘛？叶经理。
1: 对啊。不要嘛，叶经理啊。
0: 好强哦。
1: 但是到底是不是还不敢确定哦。
0: 嗯。
1: 如果是的话，29号它会有一撇，有一撇，29号个横起来。
0: 29号。
1: 嘿嘿。
0: 啊，这是怎么看出来的？
1: 来来，老师29号。
0: 为什么刚刚那样可以看出来他的字啊？
1: 对啊，他如果是这个字的话，他那一撇是在那里，没错。
0: 哦，
1: 好，来哦，24号。
0: 好，这个就感觉比较明显。
1: 哦，那个不要。38号。
0: 38号啊，这样就有了啦。
1: 有完哈，
0: 你就是会开黑就重要哎。
1: 哦，26号，10号，
0: 哦，
1: 来哟，这样子有点乱哦，
0: 有点乱。
1: 19号。好啦，04233。
0: 0303，来哟来哟，卡点位哟。再不行，但也被造句哦，固有造句吗？
1: 好，一百百。好，
0: 来接电话喽。
1: 雅欣妈妈。
0: 雅欣妈妈。
3: 照顾的顾
1: 了，照顾的顾哈 ，OK， 好 ，Thank you， 拜拜，
0: 谢谢，
1: 拜拜。那嘞，国庆哥，
0: 国庆哥，
4: 其实你大多你也未讲的时候，你也未安全，其他人有对。
0: 哦。
4: 我那个是30，30，30。
1: 哦，30，30。
4: 照顾
1: 的顾哈。
0: 哦。
4: 刚刚是第一个有对。
1: 好嘞。
0: 第一个有
4: 对。好。30，30啊，蛮多个啊。
1: 好嘞啊，好，谢谢哈。
0: 谢谢。
1: 好，拜拜，哎，那嘞，婷花姐。
0: 婷花姐。
1: 婷花姐。三。
5: 喂。
1: 要。
5: 是不是？愿。
0: 愿
1: 哈，
5: 但愿的愿，
1: 愿望的愿哈，
0: 愿
5: 对对对
1: 哦，哦好，再来解答，拜拜
5: 拜拜
1: 拜拜拜拜，那金姐老爷，
0: 金姐老爷，
6: 嘿，两位好，
0: 你好，
6: 知孤不暇的孤。
1: 哦，自顾。

0: 不暇，自顾，
1: 真的有成语啊？
2: 有有成语，
1: 哇，
2: 自顾不暇，
1: 好巧，
2: 就是顾立雄部长。
0: 哦，顾立雄部长。
1: 哦，
0: 三顾茅庐为顾嘛，这个顾嘛哈。三顾茅庐为顾啊。
2: 哎，也是。
0: 哦，也是这个顾啊。
2: 那
0: 顾人院的顾嘛，是这个顾哈。
2: 顾人玩啊，
0: 顾人院，顾人院嘛，这个顾哈。
2: 顾人院，对
0: 对对。OK， 好，三舅。
2: 端午节快乐！
0: 好，端午节快乐！拜拜，拜拜。哎，恩琪姐，
1: 阿姨，
3: 哦，便当听阿梦听，
0: 大家
3: 晚安，
1: 晚安，
3: 端午节安康，
0: 端午节快乐。
3: 反正就是顾啦，现在是来造词啦，我嘛有读书哦。
0: 好，你好。
3: 我好说，顾此失彼。
0: 哦，顾此失彼哈。
1: 顾此失彼。
0: OK， 好 ，Thank you。
3: 对，以前清朝好像有一个大臣也姓顾，但是我想不起来他叫什么名字，他顾什么东西？
0: 顾宝明的顾。好 ，Thank you， 好，拜拜，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噔噔，
1: 哎，真的是顾，
0: 哎，这个是顾问对了哈，
1: 顾问，
0: 哎，顾问
1: 是吗？对吧？顾问，
0: 对，
1: 顾问，
0: 嗯，
4: 顾问，
0: 好，我们来准备阿 Ken 准备的这个字，第二个字。第一这个哈，看后有比较好猜，
1: 比较好猜。
0: 等一下也邀请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这个，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恁有咧看这个单元的，但是你从来都没有上线，
1: 嗯，
0: 唔捌上线搞成甚鬼，敢那，伫电视机头前插歌，简单啊，再创个囡仔人的游戏，我唔爱卡，无唔捌卡过迄种的，等下麻烦姐。自己卡着好不好？没胜过，没胜过啊！哈，好，
1: 来，
0: 二三，好，十八，
1: 嗯，
0: 四二，七十二，
1: 哦。这是不是呢？是你们怎样答案？应该这样子你就看出来了，对不对？我觉得，
0: 可以猜几个字的。
1: 我感觉你好像写的，啊，你写下来就出来了，第二个高级配的出来啊。
0: 可以猜出一点点，十六号，郭贤杰，你再打电话啊，十二号。
1: 哦，
0: 无影无影，
1: 来，
0: 无影无影嘞，
1: 二四五，
0: 东坡大哥，
1: 五张牌，东坡哥，
5: 枕头的枕，
0: 枕头的枕，
1: 枕头的枕，
0: 哦，那么来再来解答嘿，
5: 哦，大家
1: 快乐，
0: 端午节快乐，拜拜拜拜，来呢，慧文姐，
1: 慧文姐，
6: 哎，两位好，
1: 你好，
6: 端午快乐，
0: 端午节快乐，
1: 端午节快乐。
6: 我也是猜枕头的枕，
0: 枕头的枕哈，
1: 嗯，
0: 哦，好，再来该答哈，嗯，好，拜拜，拜拜，
6: 好
0: 嘞，立方姐，
1: 立方姐，
0: 立方姐，
7: 枕边人的枕，
0: 哦，枕边人的枕 ，OK OK， 好 ，Thank you，
7: 好，
0: 拜拜，
7: 拜拜，
0: 好，再让大家多看一点点，三十九号。
1: 哦，这嗯，
0: 免拿下我形容。来，二十一号。
1: 哦，二十一号哦，你在一盒。
0: 三十七。
1: 嗯，
0: 十九号。
1: 十九号，
0: 十九号，好，
1: 有明显了，各位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来哦，
0: 电话要卡开，04-2338，
1: 0303，拿手机，这个是咱现场主持人接的电话，来哦，打电话喽，猜猜这是什么字呢？而且你有成语，这个字有成语吗？
0: 有，
1: 也有啊，
0: 有
1: 啊，这感觉需要查字典。

0: 好，那你国庆哥，
1: 国庆哥，
2: 那个你开三个那个的时候，我儿子就说整头的整了。
1: 哇！
2: 因为你说给那个没有打过的人打，都就让他们先呆了。好，我们再打分。
0: 翻三个牌子，你都看出来什么样？
2: 三个牌子，我儿子就说整头的整了。
1: 哎、
2: 我儿子讲的了，不是我讲的，我儿子就讲整头的整了。
0: 你好，
1: 厉害呢！
2: 你们海南朋友嘛？我怎么卡啊？海南朋友。
0: 啊，你又对自己。
2: 我打出来，我就卡呢。
0: 哦，安尼啊。OK， 好，
2: 再见。单嘛，就等于开单嘞。
0: 嗯，好，拜拜。
1: 谢谢。
0: 好，单
2: 好。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那你秋爱啊，这。
1: 阿布。
3: 天啊。
0: 有。
1: 妈妈哦。
3: 对。我穿也是枕头的枕。
0: 枕头的枕哈。OK， 好 ，Thank you， 拜拜。
1: 谢谢。
0: 拜拜。好，来呢，这个英娇啊，这。
1: 英娇姐。
0: 有。
4: 我穿嘛是枕呐。
0: 枕头的枕哈。OK， 好，拜拜。
4: 拜拜。
0: 那呢？张老师，
1: 小阿姨，
5: 本东天啊，帅哥，
0: 有
5: 高枕无忧，
1: 高枕无忧、啊。
0: 这个成语我要讲啊，你甲我讲的，我当然要讲啥。
5: 我搁讲另外一个。
0: 好，你搁讲另外一个。
5: 我让你讲。
0: 哈、
5: 啊。你讲我，你讲是啊，啊，让你讲啊。
0: 系啊，你搁讲一个啊。
5: 我硬笑你笑的。啊。我考文无你遐好咧，我是国文系毕业的尔，啊考文无你遐好
0: 啦。哦，安尼啊，我高中毕业的尔，都无讲啊你啊。
5: 我小学毕业尔咧。
0: 哦，谢谢啊。
1: 谢谢。
5: 大家拢足好
0: 咧。哦，真正大家拢真好。
5: 对啊，拢高知优生咧。
0: OK， 好 ，Thank you， 拜拜，端午节快乐，拜拜，拜拜。来来，金姐老爷，
1: 金姐老爷，
6: 两位好，
0: 有
6: 好，咱们来成语教学，
0: 好嘞，
6: 做，哎，这破音字哦，
0: 好，
6: 正歌带旦，
1: 正歌带旦，
6: 正歌带旦，歌是那个有没有那个歌，
0: 唱歌的歌，
6: 不是唱歌的歌哦，
0: 戈壁的歌，
6: 那个武器那个歌有没有？正歌带旦就是60年代蒋中正时期的时候，哎，我们都是要防止中共。
0: 哦，
6: 我们要那个阿兵哥就是枕头啊，不能高枕无忧啊。
0: 哦，
6: 要打阵了，有军号在响了，就要起来打仗了。
0: 哦，
6: 尤其金门他们比较敏感。
0: 哦，对，
6: 叫正歌，嘿，不能念枕，叫正歌带旦。
0: 正歌带旦哦，
6: 哎，旦是那个旦夕祸福的旦。
0: 哦，旦夕祸福的旦哦。
6: 哎，对对对，
0: 有学问哦。
6: 没事没事，
0: 好，
6: 拜拜
0: ，Thank you， 拜拜，拜拜拜拜。
1: 哇，好厉害哦。
0: 哎，那你恩琪姐。
1: 阿姨，
7: 便当啊，便当亲啊，梦晴啊，好，哎，我第一个想要讲的就是正歌带旦
0: 啊，你也是猜这个哦？
7: 对，我是正歌带旦，然后第二个就是刚刚讲那个什么什么，第二个就是刚刚讲的是
0: 高枕无忧
7: 啊，高枕无忧，都被讲走，
0: 哦。
7: 所以我就另外再讲一个，现在是少时了哈，少句嘛，成语嘛。
0: 安尼吼，
7: 我是绣花枕头啦。
0: 哦，绣花枕头。
7: 对啦，因为都被两个都被讲过了，我就想到一个绣花枕头也蛮好。
0: 哦。OK OK， 好 ，Thank you，
1: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哎呦，来，那你这里惠美姐。
1: 惠美姐。
8: 喂。
0: 哟。
8: Again。
0: 哟，这样。
8: 枕边细雨
0: 哦，枕边细雨哈，哦，搞，弄大家用手机一查哈，
1: 可是你，就这样，
0: 叫你俩姐，
1: 惠美姐笑好大声哦，
0: 啊 ，OK 啦 ，OK， 赞哈，
1: 谢谢，
0: 好，拜拜，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噔噔，
1: 枕，还有枕，对吧？枕跟枕，
0: 枕。正啊，
1: 整正。
0: 我来讲四个字，
1: 四个字，
0: 可以说是成语，
1: 可以说是成语。
0: 双人枕头，
1: 香囊金桃，
0: 香囊金桃嘛，你记吗？
1: 伊是一个成语，哎，这是一首歌名。
0: 啊，过来讲一个食物，
1: 好食物，
0: 金枕榴莲。
1: 金枕榴莲，因为它是吃的榴莲。
0: 爸爸妈妈，恁大家拢知影榴莲嘛，吼。
1: 嗯。
0: 这个榴莲呐，榴莲它的产地，
1: 嗯，
0: 泰国。
1: 泰国。
0: 马来西亚。
1: 马来西亚。
0: 哦，这两边算榴莲的大宗啊。
1: 哦。
0: 大宗，咱大家拢知影泰国的啥？金枕头。
1: 嗯。
0: 大家食榴莲拢食到足内行啊。
1: 哦。
0: 金枕头是咱台湾啊最常见的。哦，伊的果肉是，你喜欢吃榴莲吗？
1: 我真的给他机会了，他好难吃哦，
0: 他真的好难吃哦。
1: 我看，因为人家我讲爱冷冻，啊，我是没有冷冻，我看冷藏，啊，我可以来加，它就暖暖的，吃起来好像什么暖暖那个蒜头，好好难吃，
0: 哦，还是吃不了哈。
1: 爱冷冻哟，一定要冷冻，
0: 冷冻听说冷冻吃起来跟冰高级冰淇淋一样啊，哦，嗯，但是金枕头椰榴莲啊是金黄色。
1: 金黄色，
0: 口感绵密，
1: 绵密。
0: 外口吼，外口你也都掰起来啊，加了一个，好像有一点那个，有一个安尼，有一点点，一个膜啊呢，很好吃。
1: 啊，所以他是要吃很脆嘞，才是最好吃的。
0: 当然，现剥的是最好吃的，现剥。啊，不过你很白吼，你就啊，无你就丢你就规粒入冰箱，啊，摕出来，然后剥开，这样吃，然后吃，我喜欢吃冰的啦。
1: 冷冻吗？还是冷藏？
0: 欸，我喜欢吃，我不是喜欢吃的，我对于榴莲吃的方式可以接受的，就是，欸，冷藏的，这样子会比较好吃一点。
1: 哦，冷藏，对外来讲，一点点暖暖的这样。欸，
0: 对对对。啊，那马来西亚这边啊，落去嘞，猫山王啊，乌漆啊，哦，啊个白，那个啊个上面青泥啦，
1: 青泥，
0: 青泥啦，长柄的啦，
1: 长柄，
0: 红虾啦，
1: 这是它的名字吗？
0: 品种，
1: 哦，品种，哦，
0: 品种的名，
1: 一个榴莲才贴一个名，哦
0: 啊，这个榴莲是在咱台湾哦，台湾这个介绍啊，算是普通贵，普通贵，哦，你啊，这个在泰国啊，马来西亚那边啊，因当地啊，当地那榴莲一粒差不多100块至200块台币。台币啊，荷兰台币
1: 一小块吗？
0: 不是一颗，
1: 一颗
0: 哦，一颗
1: 啊，那很便宜呢。
0: 对啊，所以在当地算它算是很亲民的价钱。
1: 对啊，我们这里好贵哦。
0: 啊，为什么来台湾会那么贵？就是运输啦、进口啦、关税啦，啊，个这个冷链的这个贵点啊，会有损耗啊，啊，所以就大概变5倍以上。
1: 我们不能自己种。
0: 哎，无阿多，咱当然无阿多。气候不允许。
1: 气候，他们泰国是不是还有一个那个水果，就是有外面一个壳，然后打开中间也是有小果肉，阿姨是有点黑黑
0: 咖。山竹啊，
1: 啊对啦，台湾好像也没有，对不对？
0: 也没有，也没有。哦，这个在外国的行情啊，这个东南亚产地，他们那边啊，国民水果，这个算是国民水果，随手可得的。
1: 随手可得。
0: 但是你如果这个。咱台湾你也讲一粒榴莲吼，因为我今仔日才去阮大哥遐摘榴莲，哦，一箱啊，一箱四粒，四颗，就大概2000块以内，一粒500-600块，你也南山买愈贵啊。
1: 我买一个水，我记得那个榴莲切开椰吧，好像也很少吧？
0: 啊，不多，哎，看你养紧
1: 啊。啊，这么贵哦。
0: 你也会养紧的哦，你就紧到迄壳比较少啊，你就会。多了加一料啦，
1: 哦，加一料哦。
0: 啊，你啊看，哇，迄只大坑哦，其实你也去买到一料壳。
1: 啊，它有可能几大粒，然后这边就一个。
0: 没有，就是它多了一个那个壳啦。
1: 哦，多了一个壳，呵呵
0: 呵。啊，所以这个榴莲啊，咱大家拢会知，榴莲树的年龄呐，它你为这个什么拢无点子落，种子种下去要到5到7年，再开始啊，再开始这个慢慢的结果。
1: 5到7年，它才慢慢结果，它还不能吃是吗？
0: 因为一刚才小朋友嘛，哦，刚才小朋友都发育都还没有完成，一路看没生啊，啊你今麦都爱好一个一个年龄，年纪要到7岁5、7岁，比较有迄个生育的能力，啊你阿公。上大出的这个长啊，就大概树龄15年到20年，哇，一，哎，等抽用了对吧？它的产量是最高的。好好好。哦啊，榴莲树它的寿命是很长的哦，非常长寿哦，长寿期的这个榴莲树啊，它可以到几百年
1: 哎。几百年？
0: 对，50年甚至于到100年。
1: 所以它就是我要去种一棵一起就大长哟。
0: 嘿，做大长诶，很高，它也是很高的，
1: 所以要去种一棵榴莲树， 然后经过了5到7年，它才会开始有一点点果实。
0: 哎，对对。
1: 然后要多久它才会长出一颗榴莲？
0: 哦，啊，就要看你的落肥啊，看气候啊，看那个当年的这个有风台无啊，还是讲有拍一个授粉结果怎么样啊？
1: 哇，
0: 平均啊，平均一丛啊，一丛一年啊，榴莲的树。

0: 也是不错啦。
1: 我觉得可能爱给多种几棵树，比较划算。
0: 榴莲它非常非常依赖这个干旱的季节的授粉，你啊拄到大雨，嗯，授粉失败，当年的这个产量就会大幅的锐减。
1: 哎，台湾不行，台湾只要梅雨季，只要个红台，只要个阴水。
0: 对，啊，过来啊，这个哦，这老师过来，蔬果你知道不？
1: 蔬果，
0: 哎，种植拢讲蔬果啊，
1: 嗯，蔬果，
0: 蔬果就是，比如讲咱一张树啊，它有结很多果实嘛，但是你如果都没有给它弄掉一些，然后让这个养分专供给这几颗，嗯，它就会变，大家拢唔惊。
1: 啊，大家就小小的。
0: 嘿，对，你如果把，比如讲100粒，你甲拍50粒掉，然后它养分50颗就能够
1: 供应，就喝呀，
0: 很充足。
1: 哦，那这个也是要损失那50粒，不过你也无爱损失50粒，这100粒都袂好看。
0: 对，拢唔正经咧。嗯，好，咱阿爸阿母啊，恁这个榴莲啊，你们有在买榴莲？恁敢捌买到迄落？怕亏等你转 A 告哎
1: ，A 告什么意思？
0: 就是订单来电就半生不熟的
1: 啊？是怎样？哎，扔球球还是
0: 半生不熟 ？A 告转钉
1: 啊，硬硬的啊，硬硬的，
0: 买过吗？你那边其实有时候爸爸妈妈买榴莲会有一种第一啦，贵松松啦，
1: 贵松松
0: 啊买吼，都蛮在蛮在边啊紧啊，有当时啊你也买一粒等你，嗯。买一来等你，你买到迄有诶拍开啊，暖悠悠啊，整个就烂烂的。
1: 一颗要500多块呢，
0: 那个会很心痛呢。
1: 对 啊，
0: 所以现在有很多那个榴莲都是剥好的哦，剥好然后装起来冷冻，冷冻诶。哦，一种就比较它较温价了，嗯，但是相对的它的这个价位也稍微高
1: 更高，是不是？
0: 哎，对，哎。做行李东西啊那样，嗯，那就好像是那个虾子，来我们说虾子就好，嗯，我们平常时看那个虾子是不是在市场？
1: 对，
0: 哦，奇怪，这黑暗哪里弄啊？那坑那铺路在外面，退兵铺路在外面让人家挑，嗯，对不对？那挑有挑走就 OK，哦，那没有挑走的话怎么办？
1: 那坏死掉呢？
0: 那不就变不新鲜嘛？
1: 对，
0: 不新鲜的话，
1: 对，不新鲜，
0: 怕雷啦。
1: 打冰
0: 不是，剥壳
1: 啊，剥壳
0: 就怕雷做虾仁
1: 哦，虾仁
0: 啊就第二届加工嘛，哎，虾仁做哪个卖不起，变哪？
1: 怎么办？
0: 就加工，怕打浆啊，打虾浆哦，做虾丸，啊是啊呐，有诶像迄个一些大迄个大卖场啊，它就是层层的。浪民，嗯，浪民熊树也最新鲜的就是价格比较高，
1: 对，
0: 然后第二轮回再卖不出去，嗯，第三轮回就把它加热成熟食，哦，加热成熟食下去啊，但是都还算是新鲜的啦，
1: 不要吃，
0: 对，
1: 它是最后一个，不要吃，
0: 对，阿伯脑壳里面那么多新鲜的这个，
1: 对呀，想说那个什么虾膏什么东西，
0: 弄一个轮杠啊，弄一个轮杠啊，榴莲嘛，同款啊，水水遐人进去哦，就是先进的先赢，啊，当然较贵啊，嗯，啊，即嘛肯看看，哇，这也憋气啊，遐憋气啊，就是啊，行李人就是会把它剥开，
1: 对，
0: 冰冷冻，哎，卖的价钱。也好一点，也不会有什么消耗。
1: 哦，要不然他们消耗应该更贵吧？哦，
0: 更可怕。
1: 他们是国外进口的，你应该买就贵。
0: 那个这个算是高级水果。
1: 高级水果。
0: 当时啊，你料有哪料真济？
1: 对，好野人。
0: 所以起码加一个这个冷冻冰淇淋的吃法，就
1: 冰淇淋的吃法，
0: 大概都较袂料钱啊哈。嗯，好，谢谢。来，安尼来安排两首歌曲。
1: 好。孟婷带这个粉红超跑，
0: 啊，我来唱这个志光妈妈点播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听歌跑跑。
1: 来，谢谢我们西湖的美华姐，美华姐送点播的歌曲。

0: 端午节快乐，
1: 四两阿爸。

爸阿母，文娟姐、秀美阿姨、凯莉阿妈、秋维姐，感谢大家，还有世良阿爸，谢谢。

0: 谢谢，感谢大家红梦婷满满的掌声，梦婷都收到哦。伦哥、彦明哥、洪阿姨、丽芳姐、林大姐、文娟姐、丽芳姐，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谢谢。
1: 来，那呢？志光妈妈，志光妈妈点播这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林恒，林恒的玉环节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

主管妈妈，看到你的破声咯，洪阿姨，洪阿姨，二九一的新朋友，树中杰，春福大哥，立方杰，叶明大哥，文娟，文娟啊，这。

0: 小兰姐，谢谢大家。哎呦，我们来点歌喽。谢谢，感谢大家。来哟、哦，来点歌，看要听什么歌。咱今仔日点歌，会使多点一点，多点一些。今仔时间剩较济吼。来，04233803。
1: 0303。
0: 从来没有点过歌的好朋友，邀请咱的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这部看久啊吼，啊这唱歌拢唔捌甲阮点过，你今仔你想要听什么歌，甲阮讲，阿阮甲你安排。吼、哦，来，电话打上来哈。来，咱的这个。小兰姐，
1: 小兰姐，
2: 啊，两位晚安，
0: 要晚安，要啊，这边听什么歌啊？
2: 芒果花。
0: 啊？
2: 芒果花。
0: 哦，芒果花哈、哦。
2: 对。
0: 啊，这你做哈，你卡电话起来哦。
2: 哎，对。
0: 对啊，啊，你今日哪有闲？较早甲咱看咧啊。
2: 啊哈。
0: 系啊哈，有空的话多多掌声哦。

0: 好，好，谢谢哦，
1: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来，咱的这个薛糖妈妈，
1: 薛糖妈妈，
0: 妈妈哦，妈妈哦，
2: 喂，
0: 哟，妈妈，
2: 听
0: 哦，哟。妈妈，
1: 妈妈，
2: 喂，
0: 你昨下你卡电话呢？你昨久无看到啊呢？
2: 哎，对，
0: 最近你无用啥物？
2: 正在点歌呢呀。
0: 哎呀，对啊，点歌啊。
2: 我点的像迄，点的调为了，迄个，诶。
0: 雄雄袂记。
2: 对啊，雄雄，我无讲要点啊，到恁讲点歌啊。
0: 哦，你。
2: 迄个我。要不你自排好
0: 了。哦，自排啦哈。好，好，安尼我再给你安排，礼拜来听嘿。
2: 啊，
0: 礼拜天来。
2: 礼拜五晚上
0: 啊。哦，你要礼拜五晚上呀？
2: 不，你是明天可以吗？
0: 明天休息，后天唱给你听。
2: 哦，你看你来听啊，你。
0: 礼拜天给你邀请来本歌吹哈。
2: 礼拜天哈，你吹得很好。
0: 好，谢谢谢谢，啊，较只敢拍波啊来啦。
2: 好，有 OK，
0: 看到就会
2: 给你们鼓掌。
0: 好，谢谢啊，
1: 谢谢，
0: 好嘛，谢谢，好，拜拜。
2: 谢谢你，
0: 拜拜。那呢，苏毅大姐，
1: 妈妈，
2: 嘿，你
0: 好，
1: 妈妈，哦，
2: 家里点几条？南投钓，
1: 好，南投钓
0: 哈。哦，足久无看到你的名呢，你，嗯，你爱较常拍波啊呢？
2: 菜刀
0: 无用啦！哦，挽菜刀无用吼。
2: 嗯呐，啊，大家拢爱去开哦，早起卖菜刀啦。
0: 哦，啊，那用啊，加减拍破啊，吼。
2: 好啦。
0: 好，好，南刀雕，迄个后礼拜来安排嘿。
2: 好啦，
0: 好。好，好，妈妈，谢谢，拜拜。
1: 妈妈，再见。
0: 好，好，拜拜。
1: 谢谢妈妈。
0: 来来来，林娇姐。
3: 林娇姐，慌张。
0: 哟。你首歌无卡拉头唱啊？
3: 啊无换乱乱刷两张。
0: 哦，乱乱刷两张有啦，乱乱刷两张，安尼礼拜来甲你唱好无？
3: 啊，今仔日嘞。
0: 哈。
3: 今仔日唱一片天。
0: 今仔日有甲你邀请，我今仔日已经有甲你邀请。
3: 哦。好。
0: 哦，啊，伊个哦做乱乱刷两张礼拜来唱嘿。
3: 好。
0: 好，多谢，好。好，拜拜，拜拜。
1: 謝謝。
0: 好，咱淡水的爱华阿姐，
1: 爱华姐，
4: 你好。
0: 哦，第一次接到您的电话呢。
4: 你好。
0: 哟。
4: 哇。
0: 啊，听电话铛的声。
4: 交道。
0: 交道哈。
4: 对。
0: 哦。啊。
4: 可以吗？
0: 礼拜一好不好？
4: 礼拜一啊。
0: 拜一好不好？
4: 可以。
0: 好，礼拜一来听哦。OK， 好
4: ，Thank you，
0: 好，
1: 拜拜，
0: 拜拜，拜拜，哎，哎呀，好吧，这天凤姐，
5: 喂，
0: 有阿姐哦，
5: 哎，
0: 有，要听什么歌？
5: 昔日恋歌。
0: 昔日恋歌哈，
5: 哎，
0: 哦，我看嘛，昔日恋歌，安尼拜一来给你唱好不？好，礼拜一来唱哦。
5: 好。
0: 啊，你有固定在看电视无？
5: 有啦。
0: 那有固定看哈？
5: 有啦。
0: 哦好，啊，那看到唱到你的歌，拍波啊哦。
5: 好。
0: 好，好，对，拜拜。
1: 谢谢。
0: 拜拜，拜拜，拜拜。啊嘞，小阿姨。
1: 小阿姨。
6: 陈东克帅哥。
0: 有。
6: 唱国语歌好好听哎。
0: 真的假的？
6: 我吼看你节目，也唔敢给你点歌哦。嘿
0: 呀、啊，你爱。
6: 对呀、啊，所以我想点呐、啊。你刚唱特别爱，也特别的，你唱的不错啊。
0: 你爱发挥你的同情心吗？
6: 什么同情？我是欣赏。
0: 哦，欣赏啊哈。
6: 观众啊，所以我想特别相信我，爱上你是一个错。
1: 爱上你是一个错。
6: 爱上你是一个错。
0: 哦，啊，这什么人唱的？
6: 杨培安。
0: 哦，杨培安哦。
6: 嗯。
0: 我铁肺呢。
6: 哈。
0: 还足悬的呢。
6: 还是我相信都可以写
0: 啊，
6: 我相信也可以，
0: 我相信也是很高啊，
6: 也是他，
0: 没关系，我可以降 key 就好了。
6: 对啊，降 key 唱你声音那么好
0: 啊，没有啦，没有啦。
6: 我不会打开讲二六二的，是孟小伟，是吗？
1: 对。
0: 拍谁？你在说讲什么？我听不清楚。
6: 我没有在，我都冷笑。 听，未去特别讲这啦。
0: 哦，好啦，谢谢啦，感谢。
6: 等咱帅哥才有啦。
0: 我啊，你啊，因学了我引导啊，学了我唱歌好听。
6: 真的是啊，众所皆知，众所皆知。
0: 安尼哦，
1: 是。
0: 好啦，阿伯哥，你点十首啊？哈哈哈哈哈哈！感谢啦，感谢，感谢。好啦，我来学一个啦。
6: 谢谢。
0: 我学一个嘿。
6: 谢谢。
0: 好，拜拜。来啦，啊，要搁听什么歌？电话赶紧卡。还有三分钟，还有三分钟。秋爱阿姐，
7: 妈妈，
8: 小天，孟天啊，
7: 妈妈好。
8: 我点敢讲，敢讲啊。
0: 敢讲，这是谁唱的歌？你知道吗？
8: 不是你唱的吗？
0: 敢讲。
8: 对。
0: 敢讲，不是我唱的啊。
8: 不是你。
0: 不是啊。
8: 那就是阿志唱的哦。
0: 敢讲。
8: 那是阿志的。
0: 哦，阿志的歌呀。
8: 不是你唱的，就是阿志唱的。
0: 哦，那应该是阿志的歌啊。
8: 好。
0: 敢讲啦哈。啊，我学一个哦，我来学一下好不好？
8: 啊，那爱我们，我另外点一条，爱音乐的歌，就是
0: 什么歌？
8: 两地相思好吗？
0: 两地相思哦。两地相思，撸来撸去的那首呀，
8: 对。
0: 哦，哎，合唱的哦。
8: 嘿嘿。
0: 好啊，合唱的啊，等那个咱孟婷学一个好不好？
8: 好。
0: 哦。好。哦，孟婷学一个啊哈。
8: 好。
0: 来来唱两地相思啦哈。
8: 好。
0: 好。好。好，谢谢啦。
1: 谢谢妈妈。
0: 两地相思哦。那个李妈妈。
1: 妈妈。
9: 你好，哎，孟婷你好，
1: 妈妈好，
9: 哎，好，
0: 妈妈要听什么歌？
9: 听你今天晚上这个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唱得非常好。
0: 哎呦，真的哦，
9: 真的。啊，当时诶，我是要点这首，也是要等礼拜六要播歌吹。啊，礼拜迄个城里的月光，你熟不熟？
0: 城里的，你要听城里的月光呀，用本的呀。
9: 好，我这两首选一首，我不好意思点太多。
0: 好，
9: 啊，礼拜是第五本播出嘛？
0: 好，安尼礼拜来播那个城里的月光。
9: 好，谢谢，
0: 好不好？
9: 啊，后日我再来跟介绍特别的爱姐，特别的
0: 你。哦，好，好，
9: 唱得特别好。
0: 哎呦，谢谢，好。
9: 金奖，
0: 没问题。
9: 好
0: ，Thank you。
9: 麻烦你了。
0: 好，谢谢，端午节快乐哈！
1: 端午节快乐。
0: 好，拜拜，安尼恩琪姐。
10: 阿姨，平常去孟婷啦。
0: 有。
10: 安尼啦，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们两个，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啊，你要听什么歌？
10: 我会听，哎，我那个平常听或者孟婷，你们会唱《海上花》吗？海上花，珍妮的《海上花》。
0: 海上花哦，海上花，我
10: 平常听那应该会唱的吧？
0: 我应该是会晓哦。
10: 哦，看你要唱无，你要唱诶某一朵嘛会使啦，诶周杰伦有一条都某一朵。
0: 我来唱海上花，海上花应该会使吼。
10: 哦啊，迄条真好听。
0: 礼拜一好不好？
10: 好啦，好。
0: 好。
10: 等下你啊，第一等下无讲介长。
0: 好 ，OK， 好。
10: 等你看恁去小路啦，路来路去，我
0: 冇听到你讲，就
10: 阮这边路。
0: 二姐啦，吼，二姐嘿。
10: 好，
0: 拜拜。
1: 谢谢。
0: 好，谢谢大家，赶紧来安排四首歌曲听歌，拍谱个喽。

0: 谢谢志光妈妈、世良阿爸、时珍姐、秀豪姐、瑜伽妈妈、燕明哥、郑辉哥，谢谢哟。
1: 来，甩吉秀，三明窟世良大哥，三明窟的世良大哥拜访春天。来，邀请咱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咱台语台语说听者啊，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明哥拜访春天。
2: 那年我们来到小小的商店。

0: 美玲姐，世良大哥，世良大哥，看到你的破声咯。桂梅姐，桂梅姐，恩琪姐，月娇姐，春福大哥。
1: 那年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

来，谢谢。下一首歌曲，秀梅阿姨，阿姨，你点播的最棒棒，送给观众朋友以及台下。

0: 红阿姨、乔佑哥、燕明哥、玉宝妈妈、月娇姐、金城阿爸、樱花姐，谢谢大家。
1: 来，阿林、阿龙、阿林的树龙节、鹿港的齐飞节，要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七舞。

苏龙杰，有看到你的破声咯。阿赖的苏龙杰，德山的玉龙杰，元顺阿姨，薛塔妈妈，春福大哥，金城大哥，方玉杰，美玲杰，紫银阿姐，正阳大哥，玉宝姐，苏毅大姐。红阿姨，李妈妈。

0: 淑如姐、玉宝姐、慧珍姐、方玉姐，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
1: 谢谢，
0: 感谢大家掌声，让我收到哈。淑如姐、内河淑如姐、满足姐，谢谢大家。我来按照重要时间来分享个东西哦。MOD 这边的好朋友，只要爸爸妈妈恁有这个泌尿道的问题啊，我来讲，有时候真的是难以启齿的，没关系，咱就记住恁认真个听，啊，恁做参考哈。然后需要啊，恁就打电话，免烦恼，让他体验。啊，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啊，这个有你高坐，有你应酬的啦，熬夜的啦，上惊就是啥，肝。哦啊，人讲啊，肝若好，人生就是彩色的。
1: 嗯。
0: 哦啊，你也讲啊，规公司的保健食品哦，对几行是过几行的，我来讲，这个真的是非常棒啊。一阿婆恁体验一盒，让大家体验。你也讲这个会舞啦，会打啦，会写啊，这个都非常的棒。好，认真听，认真看，我们两个在线下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2: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2: 哦，甲你欠到6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啊你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7月初一開始

0: 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枸杞俗称名言词，是精酿保健的圣品，带你盐酸高基精，它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可以润泽精酿，滋补强身，每天一条，随时补充能量。带你盐酸高基精，是你上好的选择。
2: 嘿，小香姐。
3: 我要跟你说，这枸杞精哦，
2: 对，
3: 我保养隔壁，伊拢老白油，
2: 是，
3: 啊，食了无老啊，
2: 安尼哦，
3: 啊，今麦佫食到吼，脚毛白白乌呀，
2: 哦，人因为瓜气有浇啊啦，肝气足了，头发就开始变黑，真的哦，哦，谢谢，
3: 我足奇怪的，
2: 嘿，
3: 我讲安尼你拢食，伊唔够白吃啦，
2: 安尼吼，
3: 来食枸杞精啦，
2: 谢谢你跟我分享哦，
4: 阿姨你好，
5: 大煮的一煮，
4: 大煮的一煮吼，
5: 对对对，
4: 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
5: 看得很清楚，
4: 是
5: 哦，可以延缓那个退化，
4: 是哦，
5: 不错，再来就好吃，你会很开心的吃这个东西。
0: 啊，只要南北买过大力电视台枸杞精的朋友哈，啊，应该啊，啊，对这个产品啊，拢有非常高的这个肯定。我今日啊要上这部进程啊，啊，因为大家拢知影，阮太太伫公司啊，啊，做恁的营养顾问哦，啊，伫替恁啊做这个啊这个健康的咨询，哦，做些身体上的问题啊，拢会甲阮太太讲。阮太太拢会当来分享我听，我知影讲啊，啥物人食食咱物件，食倒一项食了吼，啊，即卖效果安怎，啥物进步，所以吼，咱会收集着足济咱的啊观众的这使用的这经过，因为这个物件吼，实在是对咱身体的这个健康啊，足大的帮助。真济人听到枸杞，哦，听到枸杞这两字，知影？你看所有的你任何一贴中药当中，差不多逐贴内底拢有枸杞。为什么拢枸杞？因为枸杞是上解滋阴的物件，啊，滋阴啥？滋阴就是固心固肝，所以肝火若不足，肝火若不足，大项代志拢来呢，巴巴搭搭，啥物问题拢走出来，哦，啊，过来固心啊，心气若不足，哦，迄糖分高的人一大堆的人啊，到老尾像会变西游记就是安尼，这足方便啊！你出门买当扎人呢，我若伫厝里，我拢安尼，我拢像安尼，我感觉吼，这是我食枸杞精上，我感觉最。口感啦吼，因为咱直接安尼啉嘛会使啦，直接喝也可以。但我最爱安那呢，诶，咱即卖年纪较济吼，啉一寡烧的物件较好。不管啥物天啦，不管是寒天啊热天，尽量安那热热的喝。像你安尼一天吼，你若相信我会教吼，你一天安尼甲我食一杯枸杞精，我来讲有偌济问题得到解决呢？你甲肝相关的问题得到解决，甲腰子的关系问题得到解决。甲目睭有关的问题，得到解决。哦，所以你加啉一杯这尔吼，目睭清、目睭金，未阁生涩、模糊，未阁见着风、见着光、流目油、目油细细多，嘛未阁造成你的这个做视网膜啊，这个变色，这咱的目睭的退化。这个枸杞精啊，因为这是经过高倍浓缩，啊，阁加上内底足特殊的一挂成分落去配合起来，所以吃完了吼，你会发现哦，上班三天啦，上紧一天你就知影。什么镜头一讲，知影？我先来讲给你听。我先啉嘞吼，足好啉，有够好啉的好啉。安利的郑大姐，你听完了，你会感觉讲太真神奇。这目睭两蕊拢手术咯，看拢无啦，一蕊眼底搁出血，医生用药啊处理拢处理拢未好。看我你讲过枸杞精，讲啊无甲买来试看卖，食无一组，一个月还未到哦，眼底无搁出血，看物件清清。尾也是讲感觉家己。试看卖啊，无一段时间卖食，无食又搁出血，结果吼，搁食枸杞精，搁配合西医的镭射，即卖就无搁出血啊。两蕊目睭看物件看足清楚，连糖分都稳定落来，糖化血色素本来拢八九八六九，即卖剩6.3，哦，所以你糖分高的人，顶下看这段广告，恁真正扣到，这顾你的糖分，搁兼顾你的肝。过来，台中市西区的陈小姐，倒手边的目睭近视做镭射。最近这一年开始白内障，水晶体跟换这个置换啊，我换谁？自从吃咱的枸杞精配合，两天才吃一包尔，目睭生涩疲劳就减轻啊。伊是虽然用脑过多，用眼过多，但六下班目睭嘛未生涩哦。这是咱的台中的陈小姐，规日的庄小姐本人是糖尿病，青光眼佫带白内障，一年前开刀了拢无爽快。倒手边青光眼佫兼镭射，还佫有白内障。医生讲嘛爱开刀，伊讲伊袂开啦。自从一天食一条叶黄素佮一条枸杞精了吼，看物件足清楚啊，嘛袂佫再有目睭无爽快的状况啊。啊，过来这是杜家咖喱洪大姐， 因安光的话，光的话了后脚吼有空缺。

烂袂好啦，烂袂好哦、喔，膏药啊佫膏袂好。结果因翁啊，本来是要食，本来想，本来想讲吼，哎呀，做肝硬化，食一寡枸杞精来养一寡肝血。结果食食了，一天一包啊，食个外月，讲空嘴讲健脾啊，讲好胃啊，即摆食一年啊。迄肝硬化的人呢，肝硬化的人，迄是有当时也是用要救袂倒转来，今仔食一年了，即摆讲好甲甲平常人同款哦。嘉义啦，嘉义王大哥嘛同款，伊讲长期间食降血糖的西药，糖分拢会悬到百六。哦，这四个月前开始，一天食一包枸杞精，不但目睭袂流目油，看物件清楚，而且呢，抽血报告了，医生甲讲，讲伊的肝指数甲腰子的指数拢足好诶，糖分嘛正常啊，真正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哦，这目睭的问题，你要小心肝呐、啊，啊，小心肝呐、啊，唔是目睭就是目睭的问题啊，啊，目睭的问题是来自啥？来自你的肝血不足。哦，目睭保养唔是干食叶黄素呢？目睭保养唔是干看人咧广告，啥物目睭药摕来食？目睭的保养上重要是把你的肝顾好，因为肝的功能开窍在目睭啦。哦，肝血若不足，目睭就无好，目睭就反老反黄。全世界已经证实，枸杞会当改善大眼睛，这毋是咱讲的啊。咧三军中医的洪医师，哦，因咧做研究，用这鸟鼠啊来做研究，发现到咱内衣的分泌量增加，五成的鸟鼠啊拢两只底就一只好起来。哦，而且伊讲哦，泪水可以保护角膜甲结膜。所以枸杞里面有丰富的多糖体够甜菜碱，会让抗氧化、抗发炎，会让抑制眼睛的发炎，稳定咱的泪液层。所以枸杞多糖体够会让调节咱的免疫系统。你若有这个问题，我就跟你讲，上班三天，上紧一天啦，看物件模糊的、酸涩大的、模糊的吼，流目油的、目睭看人死的吼，巩膜花翻翻黄的、目睭翻黄的，这个较黄疸的这种，目睭红肿，啊，过来这大眼睛的、白眼啊睛的。啊，青光眼、白内障，再开刀了后，目睭无爽快。你若有这经验的朋友，我来讲，上班三工，上紧一工啦，要甲你养你的肝血，肝无好的哦，目睭会惊光的，暗时啊困袂去，搞眠梦的，心情郁卒的，肝无好的人足够郁卒的，肝气郁结嘛，所以肝气郁结人的脾气暴躁嘛，哦，你像这种的，眉大眉细迄种的，你甲叫伊食枸杞精。女性朋友，查囡仔人月经来，你洗啊，啊来拢洗袂清气的，搞疲劳的，啊，佮有这个月面色暗淡无光的，这不是我家己一个人，我来编这个故事出来讲给你听。因为枸杞伫古早以来，伊就是用伫肝肾不足、腰酸胃痉、头晕吧、视力减退、内障头晕、消渴症、补肝肾、益精血、明目止渴，这是啥物？这是《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内底有写：久服者，筋筋骨耐寒暑；久服，群心不怒。《黄帝内经》写：五路必有一伤。久视会伤心伤血嘛，就是你若看目睭用久了，你会伤啥？伤啥物血？伤肝血嘛。你肝血无够，你一直用目睭，你的肝血就无够，补充未够，送未到遐。啊，你啊，唔是食补血呢？唔是食补血，你啊食枸杞。哦，枸杞咱有解浓缩出六大功能：第一，调节免疫系统，可以抗癌；第二，明目；第三，抗疲劳，让囡仔记忆好；第四，会当帮忙造血，延缓老化，会当养颜美容。第五，查甫人会当强身壮阳，会当安那提高男性的性功能。过来，最后一点上重要，你若有糖分高、血油高、血压高、肝无好的、肝包油的、慢性肝炎、有 A 肝、B 肝、C 肝、慢性肝炎、有肝硬化的朋友，找无物件好食对无？食枸杞精，食一个天然的食物，因为吼糖尿病啊。会造成高血糖，会造成啥？目睭会病变。中医伫讲，糖尿病人食枸杞，现在知道还不晚。你即摆听我有听我伫讲的糖尿病好朋友，现在知道还不晚。哦，表示你要顾迄个缘分，因为即内底啦，咱除了有枸杞以外，佫有一个来自日本的四机能改善剂。足侪人目睭无好，食咱的物件效果特别好。因为这日本的技术啦，这唔是咱伫讲的。干眼症的改善测试，这是日本做的哈，眼球吸收的测试，这拢是日本做的哦，真真正正有效果的物件，有专利的物件，咱才敢甲大家讲。一粒细细粒的枸杞内底啊，有18种的氨基酸，有叶黄素、有核黄素、有枸杞红素、玉米黄素，佮有19种的微量元素，不饱和脂肪酸、多糖体、甜菜碱、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佮有类胡萝卜素。每一条20公克的枸杞精内底有60公克的枸杞，一条内底就一两啊。啊，一条内底一两的枸杞，而且呢是天然新鲜的枸杞落去萃取的，内底有多项的专利浓缩的精华，有低温萃取，完全保障这迄落做枸杞本身的营养分。啊，为什么要食枸杞精？不是加食枸杞，因为啊，枸杞上好的物件是伫个籽啊，啊，咱的胃肠。

0: 我都分解这个籽，所以咱来用超低温无氧萃取，才能把枸杞的籽的功能，把它的果籽都能摕出来。所以枸杞精是先果连皮带籽来萃取的，一包枸杞精，伊效果比你咧泡五大杯的枸杞茶啊，还佫好咧足侪杯啦。迄我都用这个数字来去做评比哦，而且还佫有另外一个足特殊的物件，叫做啥？叫做乌豆精皮。这乌豆精皮啊，这种物件伊内底花青素，对着咱的身体非常的好。干那这个物件，黑豆种皮萃取都会当做一个产品啦。啊，不过咱家己放伫内底是安那，是要这支产品佫较有效哦。咱特别添加黑豆的萃取花青素，会当帮助你啊。咱看物件佫较清，佫较明，中老年人的目睭佫较健康，暗时啊嘛看较清楚，较袂疲劳，较袂酸涩，促进咱目睭的新陈代谢，佫会当互你的目睭啊愈来愈明。有遮尔啊侪检验报告，就是要咱的观众朋友了解，所有的物件，只要你食过了，咱就是要你食有效，食有效果，你才会安那，你才会继续食。今仔日做这档广告。这档广告完了，因为这是咱最后一批原料，这批原料用完了吼，后一批原料伊会继续会调整。三十位电话卡通的朋友，咱今仔有做一个特别的优惠，一定爱认真卡哦，爱卡起来线顶有接到的人，抢先才有要优待哈。一盒千二，三盒一组，3600。今仔电话卡通三盒3600，甲你算3000多，三盒算你3000多，安尼一盒剩1000，你就加省600块啊。滚两阿婆你，好不好？滚两阿婆你，吼你炸五阿顿的，五阿婆你开3000，哎，你就吃海路啊！吼，0800-0091930组尔，电话先卡先赢吼。等一下我无等人的哈，嘛无后补的哈，加今仔日了嘿。这阿伯让你试一下，送你的，这阿伯送你吼，安尼藏啊，安尼藏较清楚，啊，无你会当作我袂，安尼吼，321，你买五阿，我加一阿婆你，总共炸6阿顿顿的，6阿又等于偌济？3000块，但这嘛是30组尔吼。先讲好哈，今仔日有大组的，有要买大组的朋友，卡手较紧的哈。大组的10个尔，买接伤济的哈，10个哈。大组的一摆炸12盒倒转去，12盒偌济？原价啊偌济？原价啊12盒啊14400，今仔日12盒互你开5000多。安尼，像咧免阁加讲啊，电话家己加起卡。我即摆电话接开始接到30个接煞。安尼就算，好不好？0800-00919，0800-00919来。吕大姐你好。
1: 喂。
0: 你买大组还是小组？
1: 大娘，我买宽度小组，啊袂买较客。
0: 无要紧，无要紧，你买后个月较客嘛，无要紧，先订较紧啊。来，林大哥你好。
2: 来，谢谢爸爸妈妈，咱的枸杞精来要过关，那过关一支就对啊哈，关也好，目睭就好。0800-00919，上班三天，上紧一天啊，你就有法度感受到伊的效果啊。咱的这个春霞阿姐，
3: 你好，
2: 阿姐你好，我阿庆，要枸杞精哈，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嘿，大细组甲咱小姐讲啊哈。来，等我一下，来，咱的金龙大哥，金龙大哥，连的这个卡，中央金龙大哥，阿爸阿母啊，肝那无好，有你啉烧酒的，有你熬夜，你的肝无好，即马你的目睭开始你眼睛啊，看物件开始你流目油啊，赶紧的，即马来膏药的服务，即马来膏药的服务，咱的金龙大哥，大哥你好。我肯买咱的枸杞精吼，大哥，你要大组啊，小组的？
4: 大组的，
2: 大组的一组哈。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一天啊，一天吃一条，一天一天吃一条，这袂使我白讲啊。你看，这日本人啊，哇，四机能改善剂，这日本特许证明哦，爸爸妈妈。日本人，你做代志，咱大家拢知吼，咱这拢袂好笑的。来，咱的这个小妹姐。
5: 你好，
2: 你好，我阿庆。
5: 好，你好，我要爱一组枸杞精。
2: 枸杞精哈，
5: 我细组的
2: 食看卖下咧，你也毋捌食过阮的枸杞精哈？
5: 毋捌。
2: 足赞的，足顺的，过关护肝一多用的，赞。
5: 好，谢谢。
2: 好，啊，你等我一下，一天吃一条啊，哈。好，来等我一下，10盒，这一盒啊，一盒内底有10条，10条让大家体验。你若讲。有你啉烧酒的，你就知影，啉烧酒就上肝的嘛，真正。你烧酒若戒袂掉，爱啉烧酒，你就爱顾你的肝，你就爱顾你的肝。来，咱来这个春福大哥。
6: 将一组迄个枸杞精，迄个大组。
2: 大组一组啦吼，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咱来这个 大哥跟侯伯杰，那个永州大哥，大哥你好，我阿坚，

0: 我买十二啊，这5000的啦，大组的啦。
1: 哦、好，无问题，感谢大哥的支持哦。欸、来，
0: 啊，你差不多拜他来啦。
1: 好，来，等我一下，拜三给大哥收。来，等我一下，玉珍姐，玉珍姐。
2: 我买一组高级针。
1: 小组的，大组的。
2: 我小组的。
1: 小组的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肝无好，真正爱顾啦，爱要顾感恩的陈小姐。
3: 哦，你好。
1: 你好，我阿谦。
3: 哦。
1: 买高级针哈。
3: 嗯、
1: 好，无问题。大组、小组，甲阮小姐讲，当时收拢无要紧啦吼，当时收拢无要紧啦，后个月来收拢会使哈。万方大哥吗？阿姐，
4: 哎、欸，你好。
1: 阿姐你好，我阿谦。
4: 哎、欸，我要高级精。
1: 高级精一组吼，大组、小组的。
4: 大组的。
1: 大组的吼，你也毋捌食过吼？
4: 有，我捌买过。
1: 好，啊，你食了感觉安怎？
4: 食了目睭较还好
1: 诶。哦，目睭有感觉，较袂流目油啦吼。
4: 哎、
1: 哦，好，你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这拢观众朋友家己亲自分享的，恁互恁做参考啦哈。咱的春梅姐，
5: 我大组的高级证一组，
1: 大组的一组哈、哦欸，你敢捌买过？
5: 我买过足侪个
1: 啊。买几啊组呀？啊，你食了有啥咪感觉？
5: 我、哦，
1: 嘿，
5: 啊都，
1: 你下个买就一定表示就是有感觉嘛，有效嘛吼、
5: 哦。啊，都罔食啦。
1: 哦，罔食罔顾啦哦。好好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爸爸妈妈，顾身体是安尼啦。哦，顾身体，你如果若是讲一天若开你二三十块银吼，啊，无担心着，这落，你着无论如何，你着这二三十块你一定爱开。啊，你若讲一天若开二三十块，会影响着你的生活吼，这咱着爱考虑，咱着爱考虑。当然，咱着爱先顾巴肚啊，顾饱嘛。你巴肚都食袂饱，你免啊顾咱的健康。啊，其实这拢是一个观念。爸爸妈妈，你若讲愿意投资家己的这个零，平常时啊，你使用银角啊，这真正银角啊尔。啊，这十天前十天搁食咱头家的，啊，你着免烦恼啊，你着免考虑啊，哦，免考虑啊。有你熬夜啊，恁翁定你熬夜，定你交杯应酬，定你啉烧酒。三更一半暝，还搁你啉烧酒，吼、哦，肝无好诶，目睭会焦、会蒙、会雾、会涩，目睭细细，迄个眼泪啊，目睭屎骨安尼细细多，恁甲试看卖，上班啦，阮头家讲诶，上班三工，上紧一工，你就有法度知影讲，哎呦，今仔昨暝安尼啉烧酒，宿醉起来，诶，过工搁无啥物感觉，精神搁真好。肝啦，慢慢甲你修补，慢慢甲你做一个恢复，甲你做一个调整。肝火啊，肝火真正足重要诶。你要看有当时啊，人安尼，徛咧就想要坐咧，啊坐咧就想要倒咧，啊倒咧无想要徛，规工都安尼神到到软到到，安尼一直足忝诶，安尼毋知你忝啊哪，也无做啥物工课，安尼规工神到到。上班三工，上紧一工，恁甲体验看卖。十天予恁体验啦，十天予恁体验，食了恁也感觉讲这支商品对恁身体有帮助，你才个留咧，啊无恁拢免烦恼哦，甲你收偌济就还你偌济，把握机会吼，明仔就无，阮就无卖啊吼，感谢恁的支持鼓励，谢谢大家。

0: 来，爸爸妈妈，他都阿庆服务无到的哈，即马伫线卡23379559，把握机会哦。
1: 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观众朋友的健康加油时间对阮鼓励支持哦。梦婷带这首新买的《麦造》，邀请大家共同来做收听哦。谢谢雪香姐、苏龙阿姑、林佳杰。进五个。

0: 芳姐、坤宁哥、泰莎的惠梅姐、叶明哥、小熊威尼、富祖妈妈、恩琪阿姨、雅琪妈妈、美容姐、血糖妈妈、苍玄哥，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无念着不好意思哦。上来放梦萍比山歌，继续为大家服务，谢谢。
1: 来，刷一首《放宽洗身躯》，咱的新播建宁，建宁姐姐点播歌曲。

0: 大哥、秋爱、阿姐、洪阿姨、立方姐、兰姐，谢谢大家的掌声。
1: 来，谢谢好听的歌曲。来，耍来换梦萍啊！前几天我有唱这个台语的啊，就紧的，可能大家爱看歌词哦。听我唱可能听无。我们春梅阿母所点播的歌曲，爱给中后生。阮人水，若讲到煮食，我嘛真厉

我去厨房串一个红豆饼来给你吃，大红豆我来串，小红豆你来串，我爱你，你爱我，你这个爱的灶脚，我

0: 不好意思，吞个口水。
1: 我是爱爱爱爱爱爱的总统赛，我是爱爱爱爱爱爱的总统赛，我是你的小当家，每天煮饭给你吃，我是你的小当家，今晚看你要吃啥，我是你的小当家，白饭加我第三碗，我是你的小当家，哪讲到煮食就找我，我是你的小当家，每天煮饭给你吃，我是你的小当家，今晚看你要吃啥，我是你的小当家，白饭加我第三碗，我是你的小当家，哪讲到煮食就找

0: 我是爱爱爱爱爱爱的总统赛，我是爱爱爱爱爱爱的总统赛。谢谢，带给大家美味的整桌佳肴，谢谢大家满满的掌声。立方姐、康成爸爸、彦明哥、淳福哥、庆雄哥、兰姐、满足妈妈、歌明哥，
1: 来。最后一首歌曲《樱河》，樱河的林娇，樱河的林娇姐，樱歌，樱歌的美凤姐，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首叶克典老师的《毕竟惯习》。来拨声04233803033，等下要来抽奖哦！掌声鼓励，最后冲刺！河水滴滴。

0: 好兵的。那嘞，那酵母菌，那嘞苏如姐、惠美姐、胡妈妈、金姐、新贤姐，哦，新贤姐，足久无看你的破声嘞，新贤姐。林娇姐，看到你的破声啊，韩俏姐啊，春梅姐，
1: 雨水滴滴。

好别的。黄水，黄水啊，这月如杰、东坡大哥、俊龙大哥、陈爸爸、宜萱、宜萱姐、林娇姐、立方姐、正月妈妈、婉珍姐、有信大哥、兰姐、罗州春梅姐。

0: 何必呢？秀玲姐、宋安大哥、碧霞姐、玉明大哥，谢谢大家的掌声，我们来抽奖喽。谢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和掌声，谢谢！来要抽奖了，
1: 抽奖！哎呀，幸运得主！
0: 今天是端午节，
1: 是端午节。哎，今天要过了嘛？
0: 昨天就有吃肉粽，哇，吃肉粽。其实我是最爱吃肉粽，啊，我很喜欢吃肉粽，因为肉粽再加那个辣椒，东泉辣椒，
1: 一定是要东泉的。
0: 叉米辣妹。
1: 啊，炒米啊，配人嘿，
0: 炒米人冬卷辣椒酱，哦，一绝、
1: 啊！一到底是辣椒酱还是甜辣酱啊？
0: 算是甜辣酱啊，
1: 甜辣酱哟、
0: 哦，非常好吃。哎呦，莫食伤济，
1: 对，真的
0: 莫食伤济哈，
1: 消化不良哦。
0: 好，来倒数计时，五、
1: 四、
0: 三、
1: 二、
0: 一、零，停。
1: 哦，
0: 21404，
1: 21404是不是我们的曾梅姐？
0: 曾梅姐，
1: 是的。
0: 曾梅姐，你中奖咯，两支电话拢会使卡哦。
1: 第一届哦，第一处
0: 来哦，电话给他打上来。

0: 准备一个你爱卡空三空三九五五九，其中一支啊卡起来才可以领奖品。
1: 我足久无练练着点歌，练看卖了哦。
0: 好，是不是点歌呢？我们新北市莺歌区曾梅姐，
1: 曾梅姐，
0: 曾梅姐，哦，这是什么？
1: 哦，美金，哦，
0: 这不错呢，
1: 美金五包嘛，袂歹哈。
0: 嗯，这我们的喉咙很棒哦。
1: 真美姐，
0: 真美姐，
1: 23380303控诉，加卡一下。
0: 对，爱卡哦，爱卡起来才可以领奖哦。第一次呢，很棒哦。来哟，真美姐。
1: 哦哦，看这个情形应该是，
0: 是早去吃肉粽，
1: 去睡觉。
0: 来哦，真美姐，
1: 看这个状况是去睡觉啦！
0: 哇！
1: 哎呀，娜娜，啊，拍谁啦哈？我安尼忍不住声啊哈！
0: 是，
1: 好，感谢大家两个钟头陪伴，
0: 谢谢，
1: 不
0: 知道
1: 我在好不啦？播点微，
0: 来啊，我们玉线在上一档哦，代班，这是他的电话0903090514，然后 LINE 的 ID。0982749783，可以卡电话，也可以加LINE哦。啊，这是他的 QR code， 大家可以拍下来找玉线。谢谢。
1: 来，下面一位。
0: 来，谢谢，这是孟婷的电话，0968644643，空九六八六四四六四三，孟婷的电话，孟婷的 LINE 哦。明天礼拜六放假，电话一样不关机的状态，卡拢会通。有啥物物件不要吃不要用的，都可以找孟婷，谢谢。
1: 下面会来阿健手机啊，0935093509，这个来这个来，爱给你啦，搞阮这个8点甲12点的这两盘哦，真正是特别特别的辛苦哦啊，搞阮多多支持。多多的指教，我们的节目进行，希望大家会喜欢。记得每天晚上8点到10点，老牙狐狸
0: 放轻松，
1: 我们空中相会，
0: 拜拜。

0: 因为其实这次烟黄的事情啊，这个我们后来有去深入去了解过了。我们有几个消息，就最有可能是这样，他是比较喜欢多人运动啊。他多人运动当中，他又表现得不好，所以这种情形，人家可能就认为他这个不够尽心尽力啊，所以就
1: 男女关系很
0: 早的把你们洗干净啊，
2: 怎么都被你们挖出来了。
3: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蔡秋凤个性单纯可爱，竟然在正人的面头前开黄腔。
4: 所以这个我感觉吼，秋凤啊有一个所在足古锥的。
5: 嘿，老师，你是讲伊个阿公啊？
4: 我咧讲哦，伊这真正不是假的哦。他真的是很单纯、很天真。
5: 有一届哦，伫后台伊看漫画，啊，一阵头家哦，伫迄边咧甲闹咧，讲一挂伊完全听无的话啊。
4: 他还会很认真的回应你哦，你来讲哦。
5: 哎，对，上经典的哦，就是大家甲闹啊，伊一只大声问讲。在现场哦，大家直接笑到变鬼啊！所以啊，后来啊，伊叫人叫阿公。
3: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6: 台湾新德华，
3: 一定爱看哦。
7: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家庭安宁人健康，事业宏图创辉煌，祝大家端午节安康。

0: 来哟，各位爸爸妈妈，大家晚上好！是的，又过来到暗时十点的时间喽。来，首先安排这首合唱的歌曲《风中月儿》，邀请咱园里的素心姐、大声的雅欣妈妈，啊，过咱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做伙来欣赏哦。啊，今日是咱的歌王，歌王，歌王，
1: 不是
0: 歌王哦，歌王啊！

0: 丽娟妈妈、淑慧姐、秀琴妈妈、发成大哥、丽雪妈妈、陈旭妈妈，我连别名拍谁哦。
1: 现在直接唱哦，啊，无先来，歌词歌词，陈阿姨来听歌。
2: 风轻轻吹过。

成家，或许过年有孙辈，虽然有空在心内，也笑笑放乎过，风轻轻吹过。

0: 感谢，谢谢。
1: 我先涂卡加要陪，我先扣一下。我想讲，我想讲头前足低的，你知道？可是正常应该你应该足悬的，中足悬的，这就悬来才歹唱。来哟，带来这首《一把情种》，咱南屯的金玉杰。

美票妈妈、文燕爸爸、昆凌弟弟、罗莎妈妈、富竹妈妈、八神大哥、四良大哥、燕明大哥、雪玲姐，收到你的宝箱喽！君安迪、人红哥、苍泉大哥大嫂、富竹妈妈、零一六新朋友、雅欣妈妈。

大哥坤辉同学，祖山爸爸月玲妈妈，淑如姐美惠姐，月娇妈妈，正辉弟弟丽雪妈妈，莲阿库的秋香姐、秋玲姐、秀琴姐，康盛爸爸。

0: 在今宵。大家好，我是好恁看到心旷神怡的心怡。
1: 我是迄个几百年毋捌来十点的。啊，今仔有代志去外口处理，再换班到遮。
0: 今日有啥物代志，样子？喜事啦，喜事啦，提冠军，提金牌，好了吼，先莫徛起来，我今日你压袂落，我都拢胀气。因为咱其实即摆讲到端午节啊，我发现讲即摆端午节甲较早真正差足济。就是较早的端午节通常拢是妈妈包粽嘛，啊，即摆的端午节是可能爸爸妈妈的传讯是讲，冰箱内底有超二十粒的肉粽，你爱去摕转去。哎呦，对，现在真的肉粽都越来越多，较早是欢乐无粽通食，然后即摆是欢乐食袂完。啊，有一个阿嬷，伊就讲啊，伊讲吼，阮兜冰箱拍开喔，唔差诶人个当作伊咧开迄粽子诶批发店喔，规个他甲甜一甜的对哇。上最可怕的是什么？每一个亲戚拢送，亲戚朋友拢送的对哇。大哥送十粒，二哥送八粒，厝边送六粒，啊，二舅送五粒，然后全家人尴尬，就是三顿拢咧食肉粽，三顿肉粽，中昼肉粽，暗时兼宵夜啊，啊宵夜喔，你。吃不完，搁饲狗狗喔，狗狗给你拼命，给你害头，这是真的呢，
1: 真的，
0: 我真的为我们那边的那个流浪狗，因为最近就是也会有客人拿肉粽去我们那边啊，吃不完，他们吃不完，他们自己带嘛，爱的是会去喂狗狗都不吃了呢，
1: 食甲唔食呢，
0: 对啊，然后我有看到嘿，阿嬷接受电视采访讲吼，阮家冰箱即马有迄个客家粽，吼，啊有北部粽，啊有南部粽，哎呦，干贝粽，啊鲍鱼粽、素粽，啊丁粽，哎呦，吼，啊人记者就甲伊问讲，啊你上介倒一种，然后阿嬷就回答讲，我上介会当食完的迄种，因为冰箱拢无位，你敢知？啊食完就有位通冰啊，对哇？啊有一寡中辈时代可能会想讲，会讲那有较咸无较咸？但是其实你刚才每年端午节过后啊，医院病宜拢会做劳累的，因为就是足侪东西不舒服，拢是碰风、
1: 胃胀气啊。
0: 对，食伤侪碰风，食啥？食肉粽，哎，食无偌济啦。伊讲医生甲伊问讲，啊你是食啥？食甲安尼碰风？伊讲啊无啥物啊。然后引导人伫边补充讲，无啥物，啊就食八粒肉粽尔，那无啥物。够恐怖，嘿啊！

0: 对啊，啊所以讲到粽，当年拢有人咧炒嘛，欸、就是炒啥？炒讲是北部粽较好食，还是南部粽较好食？你知道北部粽跟南部粽的差别吗？
1: 嗯，没有细研究了。
0: 一种是较粒粒分明的，啊，一种是外口的，就较比较软烂的，
1: 软烂那种。
0: 嘿，
1: 安尼我食应该是较软烂的。
0: 软烂的，迄个是用沙的。
1: 用沙。
0: 嘿，啊，粒粒分明，迄是用吹。
1: 应该吹嘛。
0: 嘿，对，用吹。我嘛是，我是较爱食粒粒分明。
1: 用吹啦，嘿，不是迄。
0: 粒粒分明是爱先炒过了，再搁落去吹。啊，你讲迄比较软烂，迄就是爱规干拢放落水内底沙。
1: 嗯。
0: 嘿，对。然后，其实当年拢我都炒讲倒一种较好食，炒十几年无结果啦。但是其实答案足简单的啦。不用钱的最好吃，
1: 白
0: 人现在上怕，唔免家己洗碗上完美啦。
1: 啦對
0: 所以其实人生做侪代志嘛是安尼啦。少年的时阵可能咱拢会比较喜欢去分对错啊，吼，啊争迄个输赢，但是到最后才会知讲，其实做侪代志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啦，对啊，嘿啊，啊然后你加一加 B 啊。哦，我喜欢泡茶，啊，你喜欢老茶，啊，我喜欢安静，嘿啊，啊，有一个阿公啊，伊讲啊，最实在哦，记者甲伊问讲，阿公你是支持北部站还是南部站？然后阿公回答讲，我支持隔壁站。
1: 对啦，嘿啊，生活什么拢好，
0: 对，
1: 北部站都拢好，
0: 对啊。所以现在少年人其实足趣味的啦，较早爸爸妈妈迄个年代啊，可能就是端午节学的就是要怎北站。现在少年人的端午节都在网络搜寻，因为他们买的都已经是冷冻的嘛，他们的搜寻开始搜寻说肉粽要怎样微波才不会爆炸，肉粽也会爆炸呢，对啊，以前阿嬷一天可能包300粒，现在要叫孙子来倒包粽子的叶子啊，咱要包粽子的叶子，它是有分正面跟反面的，因为孙子他也分不出来，啊有那些少年人第一次包粽子包完，伊做洋洋得意的哦，到尾伊就是放落去晒，然后一放落去晒了以后，全部拢散开。阿妈看完菜了昏倒，伊讲这都不是粽，这已经变八宝粥啊。啊，佫有一个做趣味哦，这个是新闻哦，这爸爸妈妈查我，有一个阿公啊，听讲咱端午节是不是爱挂迄艾草辟邪，啊，伊就足认真诶哦，唔呐讲因到家门口挂，哦，因到机车伊嘛挂，卡拉车嘛挂，电动诶代步车嘛挂，然后因厝边就甲伊问讲，阿伯你挂遮侪要创啥？阿伯就甲讲，我平安啊，哦，啊然后厝边听我就感觉讲是有道理诶，隔无几工，因规条巷啊，哇，十几台机车你会看到全部拢挂艾草，看过敢那迄种机车版诶龙舟队。弄出一次的就对了，哎呀，啊，最后就是送大家一句端午节特别版的人生智慧，哦，咱粽会使食八分饱，但是人生哦，无需要去还个十二分的末，对对对对，不需要杞人忧天就对了啦。啊，龙舟是不是要向前滑？咱日子嘛是要往前过嘛。体重会使豆豆增加，啊，但是脾气卖对的增加，对不？啊，撩魂会使生，啊，笑容袂使减，啊，伫遮祝福心仪甲嘿阿志，伫遮祝福所有长辈时代，今日食粽不胀气，啊，量血压不生气，啊，看节目要最开心哦，吼，端午安康，平安顺心，福气满满，谢谢大家，谢谢，感恩。安尼，咱要来进行咱的单元啊，吼。你唔捌算过阮的单元吼？
1: 加讲，
0: 好加讲，
1: 加等音小弟加讲，
0: 加讲，好。咱今日单元是默契大考验。
1: 来，默契大考验。
0: 来，所谓默契大考验就是啥呢？咱今日的主题是水果。
1: 水果
0: 哦，嘿，水果。啊，咱要开放吼现场的爸爸妈妈打电话起来，啊，互因来邀功咱出的八题目来底。他讲出来的水果有没有刚好是符合我们的答案的？
1: 讲出来的水果有没有符合我们的答案？
0: 对，这八个答案。
1: 所以我们是要干嘛？提示哦。
0: 我们也不能提示，就是他打上来，他讲啊，我们就讲有没有啊？
1: 哦，这样
0: 哦。就这样子而已。
1: 有没有心电感应的？
0: 对对对对。
1: 默契得丢
0: 丢。对，有没有跟我们有默契？是的，好来，今天的 猪得的是水果哈，
1: 水果
0: 啊，答对了可以点一首歌。
1: 好好
0: 好，来来来，我可以点歌单给你。好，来来，电话再开始卡哈。
1: 来来，哦，这是一定哦，
0: 可以请用的，这是
1: 来
0: 来哟，
1: 这应该拢。
0: 秀玲姐，晚上好。
2: 晚上好。
1: 你好。
0: 你好。你要猜什么？
2: 芒果。
1: 芒果
0: 有没有？
1: 答对了。
0: Yes。哦，他是上丢心。
1: 丢心。
0: 对，上丢心。来来来。你要点什么歌？
2: 自牌
1: 、啊，
0: 自牌呵，不要太老的歌。
2: 对，
1: 那我下自牌的话，
0: 下自牌的
1: 好了。
0: 谢谢啊哈，拜拜拜拜，来继续吧，来，那呢，丽雪妈妈耶，
3: 安
1: 子，你好，
0: 你好，
3: 好，
0: 妈妈的要什么水果？
3: 凤梨有没有？
0: 凤梨有没有？没有在想哦，哈，拜拜拜拜。来，那位雪玲姐，
4: 经理阿志晚安哦，
1: 晚
0: 安。
4: 经理，谢谢你的那个一把品种，
1: 品，好，
0: 一把品种，
4: 一把品种，
1: 二块。
4: 我带那个荔枝奶鸡，
0: 奶鸡有没有？
4: 你最珍贵，
1: 你最挖贵哈，
0: 你最挖贵
1: 哈，你最珍贵，
0: 好好，我再问德宝看会不会唱哈，拜拜拜拜
4: 拜拜拜拜，
1: 来，
0: 那你是梁大哥，
1: 你是梁哥，
5: 拔蜡，
1: 拔蜡
0: 有没有？等等，有的，
1: 来，是梁哥，来，
0: 是梁大哥，
1: 点一首歌，
0: 都几首
5: 吧。
1: 有答对了，
0: 有
1: 来点评，
5: 有收歌，
0: 对，我先睡一下，是梁大哥你想我你靠我，
5: 梁情一生靠三次，
0: 梁情一生靠三次，
1: 哎呀，有收我套死人，吃到这个会没听过一首歌，
0: 真的假的，有这首歌吗？
1: 没什么歌，你讲再说一次，
5: 梁情一生靠三次，
1: 那不知道有卡啦不？男性一生哭三拜，
0: 真正有呢。
1: 哎，看有迄
0: 叶线修的歌啊！等下我看下两台手机有哦，吼。
1: 啊，伊即马咧查。
0: 音乐。
1: 哎呦，
0: 竟然有呢！
1: 恭喜，你边在啥？德宝啊！
0: 哎，德宝。
1: 恭喜，德宝，恭喜。
0: 到尾人伊讲也响笑。
1: 男性一生靠三拜。
0: 好，安尼我叫德宝林子咧嘿。
5: 好，
0: 拜拜拜拜。
1: 一靠两拜就连好啊。
0: 小二十八
1: 拜。
0: 姐来
4: 妈妈诶。喂。好。你妈来
1: 吃哦。我
4: 今日加急啊。
1: 诶，我今啊，我今有代志。无看到我啊，我今有代志，我刷卡后边上。
0: 代班，代班，
1: 来。
0: 诶。
4: 好呢哦。
1: 诶，来，什么水果？
0: 阿妈，你要什么水果？
4: 西瓜。
0: 西瓜有没有？No， 阿嬤没有哈，你个孙子
4: 呢？
0: 阿嬤有，阿嬤没有。拜拜拜拜，来，申俊大哥。
1: 哎，申俊哥，
6: 你好，
1: 你好。
6: 哎，那个樱桃，
0: 樱桃有没有 ？No， 没有，你再想一下哈。好，拜拜
6: 拜
0: 拜。黄帅，哎呦。那个红山的金兰姐你好，
1: 金兰姐你好，
0: 你好，
7: 阿志是你的那
1: 位，你好，
7: 翁来，
0: 翁来有没有？
1: 你头先才转过来哈，第二个人又翁来，你看我记性好不好？
0: 真的吗？我不会记啊，我没记啊。
1: 丽雪妈妈又翁来，
0: 哦，真的吗？哦，好，来啊，没有哈，
1: 好，谢谢，
0: 拜拜，没有哈，拜拜。来，那秀竹妈妈，
1: 秀竹妈妈你好，
0: 你好。
8: 喂，
0: 妈妈，你有什么水果？
8: 一个啥讲袂出来，我爱讲洪讲伊啊。
1: 洪讲伊就无要紧，讲一下。
8: 迄个，芒果叫伊啊，
1: 叫伊啊，叫伊啊，来，来，来。

0: 你怎麼很緊張的？
1: 別緊張，別緊張。
2: 西瓜，
1: 西瓜也
3: 說過啊。
1: 還有你，西瓜哪有人說
3: 啦？有人說啦，我有一次
1: 機會。你再想一
2: 下，你再想一下。不然就，想不出來。
3: 吃！
2: 兩巴掌，兩巴掌。
1: 巴掌在那裡，巴掌在那裡。
3: 吃什么不吐什么皮？吃什么不吐什么皮？啊，吃吃啊啊不吐啊啊皮。
1: 什么啊啊？你什么？
3: 黑子。
2: 我就会讲不出来。
1: 我今天你休息
3: 哈，
1: 休息好，拜拜。
3: 及时跟他连啊。
1: 龙龙哥，你好。
4: 第二，我们要苹果。
1: 苹果有没有？
2: 那那
1: 不，哦，这个我难，你个笑啊哈，好，拜拜，拜拜。
3: 有人听我讲啥的？
1: 来，应该有吧？哎，第一节老爷的内啊，这个卡哈，来，咱的玉珍姐，你好，
3: 玉珍姐，你好。
5: 哎，那个红来，
1: 红来，红来，到处跳。
3: 红来，你又第三个又唔对啊？
1: 哥，你一届机会，往大头有人要啊无？
3: 哎，
1: 往大头有人要啊无？
5: 啊，葡萄。
3: 哦。
1: 葡萄有没有？
3: 有啦，我提示
1: 了。有有有。来，玉珍
3: 姐，你要点啥？
1: 你要点什么歌？
5: 自拍
3: 。自拍啊。
5: 你。
3: 哎，打招呼也好听。哦，台语台语主
1: 白哈。哦，台语主白哈。哦 ，OK， 好，拜拜，拜拜，
3: 拜拜，
1: 来，咱的金玉姐老爷。
3: 来，你好。
6: 哎，你好，
3: 你好，来。
6: 来，我猜榴莲。
3: 榴莲
1: 有没有 ？No， 没有。好，老金玉姐在想啊，在想。好，来，陈劝妈妈。
3: 哎，陈劝姐。
7: 好啊。
3: 小妹，来，小妹。
1: 你好。
7: 好啊。
1: 桃啊是桃啊。
3: 桃啊是桃啊。
7: 桃啊，
3: 桃啊，
1: 有一个较正确的名称无？
3: 什么桃啊？桃会哦，
7: 水蜜桃，
3: 水蜜桃，
1: 水蜜桃有没有？
3: 答对了，
1: 答对了，有。
3: 哎，陈经理，要点啥？
7: 水蜜桃。
3: 哎，有啊，啊，要点什么歌？
1: 你要点什么歌？对啊，对啊，有对啊。
3: 要点什么歌？
1: 哈？喂，讯号不好，喂一下。
3: 喂一下。
7: 喂，
3: 要点什么歌？
7: 哟，一条手巾啊！
3: 一条手巾
1: 啊！好，好，明仔载给你安排嘿。好，拜拜哦吼，陈娟姐，拜拜。来，咱的小爱妈妈。
8: 嗨，
1: 你好。
8: 你两个好。
3: 你好。
8: 我猜那个，不是猜那个。
3: 哪个？
8: 四家。
3: 四家。哦，
1: 有没有？嗯嗯哦，没有四家，没有四家，
8: 六分，
1: 没啦，你没猜谁起来啦，你又起来了，等一下再打，你再打，来下面一位，来蔡子杰，
3: 来，
1: 你好，
9: 嗨，李啊，
3: 李啊，
1: 李字有没有？嗯嗯哦，没有，没有哈，搁询问哈，二来，那那丽丽花妈妈。
10: 哎，西瓜，
3: 西瓜有猜过了，猜第你是第三个，来再换一个给你机会，来。
1: 雅欣妈妈六月搁卡哦吼，
3: 再换一个。
10: 啊，这样不要了，
3: 不要了，
1: 不要了，
3: 你这个很公平，你这个很好，
1: 拜拜拜拜。来，咱的想，秀珠妈妈
3: 好，秀珠妈妈，
1: 秀珠妈妈，
3: 火龙果
1: 有没有？
2: 加油！
1: 来，妈妈，你要听什么歌？
2: 我听，那个酒醉的蝴蝶。
1: 酒醉的蝴蝶。
3: 酒醉的蝴蝶啊！
1: 酒醉的蝴蝶，好，礼拜天给你安排嘿。好，好，拜拜，拜拜，好，拜拜。来，咱的天气弟弟耶。弟弟。
11: 我要叫那个百香果。
1: 百香果有没有？娘娘没有百香果哈，好，继续想，继续想哈，好，拜拜。文英姐你好。
3: 你好。
12: 我要樱桃。
3: 樱桃桃花
1: 有
3: 鬼，
1: 过年一届机会。我想袂出来其他。
3: 甲樱桃色水差不多诶，来，我甲你提示啊。
1: 甲樱桃色水。
3: 色水差不多，差不多，甲樱桃色水要差不多啊，唔是同款哦。你往一方面去想哦。
12: 跟樱桃色水差不多
3: 啊，它比樱桃瓜大了一点点。

0: 免吐水的啦，讲大呢啊，你讲约袂出来嘛？
1: 啊，樱桃刚才吐水。
0: 樱桃，你樱桃免吐水，樱桃咧在顶顶，你吃。
1: 我听说吐水喂。
0: 吐水啊！想无？想无？
1: 想无？你搁继续想。
0: 想象力无
1: 好。继续想，好，拜拜。
0: 有人应该想无。
1: 来，佩慈姐，你好。
0: 来，
2: 你是不是讲红马哩？
0: 不好啦，
1: 免吐气的呢，
0: 免吐气的
1: 啊，免吐气
0: 啊，你要往那个跟樱桃涉水，免。

0: 少年人都单恋来，想爱红阿棍种一寡话无的咧？
1: 草莓啊！
2: 草莓有，
0: 你活那么少，你活那么少年鬼就对了。
2: 不轻狂枉少年，
1: 少年鬼啊，但是我听过啦。
0: 好啦好啦，
2: 二来贝子姐来，
0: 来什么歌？
1: 对嘿。
0: 什么歌？
1: 快点，快点，
0: 快点！我人就好。
2: 安尼自白哦。
0: 好啦好啦，
2: 好，拜拜拜拜。
0: OK OK 好，好。
2: 来，剩下最后一道了哦，最后了。来，那你站位弟弟哦。
3: 我要猜那个奇异果，
0: 奇异果有没有
2: ？No No， 搁想一下哈。好，拜拜。来，美华姐来对啊哈，来搁卡。玉玲姐，
0: 玉玲姐，
2: 你好，
4: 哎，两位晚安，
0: 你好。
4: 那个黄金果，
0: 哦，你怎么会猜那么冷门的？
2: 黄金果，
0: 黄金果啊，因囝话吼叫黄金鼠一的，偏偏要黄金果。这样会对吼，我送你两箱啦。
2: 真的好，拜拜拜拜。
0: 哎，时间要搞，要提示无？
2: 哎，唔免，
0: 唔免哈，唔
2: 免嘿。阿伯嘞，时间够足济嘞。
0: 来哦来哦。
2: 怡芳妹妹。
0: 来。
2: 你讲。
5: 有那个，那个梨，樱桃。
2: 樱桃。
0: 樱桃刚猜过了，没有。
2: 樱桃无，够有你一届机会。
5: 有，还有橘子有没有？
2: 橘子有没有？那 no， 没有。好，再想哦。好，最后一个人会比较难猜哦。来，秉元大哥，
6: 是不是三圣？
2: 三圣
0: 是啥？三圣，你连三圣都不知
2: 道？三圣是果实吗？
0: 三圣是水果，好吃。
2: 是吗？
0: 是啦，
6: 酸酸的啊，
0: 酸酸甜甜很好吃啊。
2: 哦，来，不是
0: 啊，不是
2: 不是，但是今麦最好吃的嘛是酸酸的，来，你搁想。
0: 哦，已经有提示了哦。
2: 酸酸的哦，哈。
0: 哦，这家伙有啊，伊也讲这酸酸的家伙有。
2: 酸酸的，啊来，圆圆姐你好。
0: 你好。
7: 喂。哎，你好，两位好。猜一下是不是番茄？
0: 啊，都跟你讲酸酸的。
2: 番茄有没有？没有，没有。圆圆姐在猜吗？
7: 啊，谢谢。
2: 拜拜。小兰姐你好。哎呦，小兰姐老变女啊，吼，这个卡。阿群妈妈。
8: 哎，你好，晚安，
0: 晚安。
8: 哎，百香果。
2: 百香果有啊，酸酸的啦。百香果酸酸的，阿哥没有，不是，不是。在想哦，吼。
0: 你看外面。
2: 拜拜。
0: 看外面就知啊。
2: 看外面。啊！但系讲乌梅有没有？
0: 哎，
9: 雷蹦
0: 哦，
2: 雷蹦有没有？
0: 啊，对了，
2: 哎呦，答对了，答对了，来来来，
0: 哎，唐明大哥，去点点一首，
2: 来，什么歌啊？
9: 好，你自拍，
0: 好，您自拍了，白夜啦，白夜自拍哈，
2: 好 ，OK， 好，谢谢你们，谢谢，感谢大家参与哦，来哦，要来安排两首歌曲咯，哈，来，
0: 带您在注意哦，
2: 依靠。阿哥，杨妹妹来听歌咯。
0: 来，三妞来听歌哈，咱唔知有咧看无？

来，嘉荣哥，秀子妈妈，易清姐啊，佩慈姐，张老师，天机弟啊，金爱妈妈，汤胜大哥，昆凌，罗萨妈妈。

0: Heritage 玉玺妈妈，林俊杰龙哥，大家好，感谢这些玉豪妈妈。
1: 还有龙龙哥诶，家庭爱龙龙哥，阿哥龙龙妈妈，你说点播杨妹妹来了哦，杨妹妹哦，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伙来欣赏这首杨妹妹。雅茹姐、小熊维尼、秋香姐、嘉龙哥、

0: 彦明大哥、秀玲姐、七七八星朋友、金雄大哥、丽雪妈妈、昆腾大哥、昆凌弟弟、秀竹妈妈，谢谢大家哦，来哦。
1: 加油，赞哦！
2: 我们这台上后尾就，我六点隔壁迄个甲这个啦，迄两个上后尾。
1: 你讲，你讲迄个安杰哦、喔，安杰嘛，这个咩
2: 啊？你两个上后尾。咩？哈哈哈！哎，你杜姑的有请开哦、喔。
1: 我是本事，我想啥蛋，闹背咧叫。来，够有时间、嗯。我最好记一件代志的，我爸爸妈妈会晓做记账哦。
2: 低涨减重啊！
1: 嘿，对，我当作所谓低涨、低涨甲低涨是无同款的呢。嗯，我当作我以前以为的低涨就是、啊、就是运动的嘿，到尾人讲迄是叫低
2: 涨啦，
1: 减重
2: 减重啊，
1: 啊，我一定唔知影讲减重到底是安那做诶。
2: 正在减，
1: 对，
2: 正在减重就不要吃减重。
1: 诶，对，
2: 算
1: 避重就轻，
2: 无好笑。
1: 避重就轻，
2: 机长也要做卡开啊！
1: 哎呀，伊也是 B 的不？伊嘛是 B 吗？
2: 对了对了对了，好像是用不知道用什么泡啊。
1: 啊，不过我较早食过机长，你若无运动，直接安尼食是会苦苦。
2: 是哦。
1: 你捌食过苦苦的机长？
2: 唔捌呢，我这个人都无爱食苦啊。
1: 哦，真的吗？啊，不过你运动伊足甜的啊。哎。哇啊，无爸爸妈妈会晓做机长哦？
2: 会晓做机长拢困机啊。
1: 啊！啊，想过无用啊，想过无用啊，我真无简单，今仔端午结束啊，我。
2: 我今仔排名，我今仔来做，搁做机长买就好啊。
1: 无人知，无人知机长咩啊做，较早会晓做的无？有较早会晓做的无？拢无哦。
2: 有啦有啦。哦，
1: 阿尤阿土妈妈，
2: 阿土妈妈你好。
1: 阿土妈妈。
2: 你好。
1: 你好。嗯。端午节快乐。
3: 端午节快乐！
2: 你好，
3: 嘿，你好，
1: 妈妈，你要做金掌哟？
3: 哎啦，那也要做金掌。
1: 啊，也是用币吗？
3: 用币呀。
2: 储币啦，储币啦。
1: 用储币啊，然后爱参啥？
3: 储币都用买款的白白的，得买啥？
1: 嘛是爱买啥？啊，都唔免参物件，也变安尼。
3: 对呀，啊，伊都来爱老金，
1: 爱老金
3: 老金做的酷酷。
1: 金哦。嗯。啊，金是啥物？
3: 啊，迄都有无？要哪讲？遐个机长都要用机，
2: 用碱水啊，是碱油啦，哦，机油啦，
1: 你讲迄机水啊，是机油是？
3: 机油，
2: 机油啊，
1: 会使去直接去干吗店买，都有迄种物件。嗯，
3: 哦，啊，就看你偌济米啦，偌济物件。
1: 啊，家拿做位落去吹安尼哦，
3: 拿做位落去炸，炸落去来再吹，再炸，再买怎样炸呢？哦，
1: 再落去炸。啊！你讲机油若放伤济，就会苦。
2: 嗯，啊！你食着，你食着，袂晓扎的，食着袂晓做的，
1: 系啊，
2: 就苦起啊！
1: 迄无参汤就苦的呢。
3: 袂啦，
2: 袂啦，迄会晓做啦，嘿啦，
3: 嘿，迄会晓做人袂啦，
2: 嘿啦，
3: 食偌济物件来偌济。
2: 嘿啊，啊袂晓做就参伤济啊，惊伊袂，
3: 惊伊做伊都会苦，
1: 变苦就对啊。阮食甜甜的物件变苦涨的，
3: 对。
1: 啊，妈妈你爱食啥无？鸡掌你较爱食，
2: 还好。
3: 我无讲介爱食，
1: 啊，肉粽咧，
3: 肉粽我嘛无介爱，
1: 啊，你无介，啊，你今日有食到肉粽无？
3: 无，啊，
1: 今日都有食，你啥无食肉粽？
2: 我今日嘛无食到。
3: 哦，今日爱带带，
2: 我今日无食。
1: 啊，你明仔开始连食七天哦。
3: 哦，你食一地羹也好多，你老母啊，未食你先食。嗯嗯。
1: 你拜拜无穿肉粽啊？对哇，啊，你是咪连食七天？
3: 对啦。啊，肉粽啊，都。放在大大吃，卖吃紧啦。
1: 你直接甲煮冷冻就对啊。
3: 嗯，对。
1: 好啦。
3: 啊，你遐食较济啊。
1: 哦，系啦系啦，一工吃一粒啊，就好啊啦。
2: 系啦。
3: 咩？等豆腐啊，未食你，未堪要先食。
1: 啊，无一工吃半粒。
3: 系啊。
1: 你甲爸爸吃公鸡。
3: 嘿，豆腐也未使食。
1: 好，好，安尼袂歹，这个观念袂歹。
2: 嗯嗯，准备啦。
1: 准备，好啦好啦。好，谢谢妈妈的分享哦。好，拜拜拜拜
3: 拜拜拜。
1: 哎呦，感谢大家分享。啊哈，安来进你，咱的重要时间多了。MOD 这边的好朋友，尤其是我们的妇女朋友哈，你若有会输的问题哈，你爱频尿啦，是讲会不舒服啦，吼，就尿尿啊。 然后爸爸嘛有适合无吼？诶、欸，针对你的尿壶线，嗯、你嘛是共款频尿的问题，这拢有帮助。啊，你会使详细看嘛，讲龙哥安那讲吼，龙哥讲是专业的，爱详细听、嗯。啊，然后咱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嗯、现在吼、天气连咪寒，连咪冷，诶、欸，其实前几工落雨，其实佫开始在变冷啊、其实肌肤最敏感的啦、啊，所以你需要好好啊。去甲做保养、啊，这个物件呢，伊有添加做珍贵的，做珍贵的、啊，你这若伫个花莲机顶，还是讲伫保险公司是足贵、足贵、足贵的。伫阮公司即马阁有阁有优惠啦，阁有优惠嘿，对、啊，大家也好好啊把握机会吼、剩下最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然后咱详细看龙哥安怎讲，我甲阿志伫刷卡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4: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较紧来买。
5: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4: 甲你欠到六月底，
5: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6: 肌肤每天都在老去，只有给它最好的，才能留住你的青春。尊上正燕金箔美容液，七大美肌成分，深入基底保湿滋养，搭配金箔导入，加速吸收，重新启动肌肤修复能力，再现水嫩无瑕、净白透亮。用珍贵的金箔留住你更珍贵的青春。尊上正燕金箔美容液。
3: 啊你要一桌哦，啊
5: 这样说讲几桌，啊你用啊这一摆买啊
3: 这要怎啊？啊我拢无啊，
5: 啊你无啊？你
3: 当中无啊？
5: 啊好办咯，好办无啦，重点是好办无。
3: 啊啊摆无啊，家己买一桌，啊用那桌，敢那无交魂啦？
5: 敢那无交魂啦？
3: 系啦，哎这款吼真正好用嘞，
5: 真正好用。
3: 你摆开吼，会筋骨啊，
5: 会筋骨
3: 哦。啊对，安尼双双袂讲黏黏。
5: 哦，佫袂黏黏对
3: 吼。对对，足好用。
5: 哎，足吸收的
3: 对。对对对，这款嘞真正会适应吼，足舒服的。面哦，较筋骨啦。
5: 你讲筋骨嘞吼？
3: 嘿啦，我这里我有血啊嘛。
5: 对哇对
3: 哇。我开几多血啦？面细细个解抹啦吼，是安尼平平啊，再加平
5: 平。拢免化妆水对唔对？哈。
3: 嘿，你做吼，我足紧啦吼。哎。啊，佮做迄个化妆水有够好。
5: 有够好用吼，真正赞吼。
3: 你莫起来抹手啦。
5: 有好用无啦？我
3: 抹手啦，唔手咧，拍日头，脚踏车拍日头，抹手会白啦。
5: 真抹抹咧，手会白对唔对？吼。
3: 对啊。
5: 哇，你足多钱嘞，人第一抹面，你第一抹手嘞，你。有好用
3: 无？
5: 这款
3: 有啊，我十年来拢嘛用紧嘞。
5: 十年来拢用这款对不对？真正够好用对
3: 无？是啊，我还搁一罐了。你头遐吼，像我头一公杯啊，安尼捏捏捏无？
5: 捏捏捏啊，即摆嘞？
3: 啊，即摆没啊，即摆平啊啦。
5: 平啊，你我倒有贵哦。你我手头已经十八年啊吼，十八年的时间。十八年，我敢卖一支产品尔。你若看足侪人，阿公家用人外口拢足侪人咧卖迄个化妆品啊，卖足侪品牌的啦吼，卖啥物卖这啥物卖迄。我十八年来卖化妆品都敢卖一支尔，卖村上正彦一支。村上正彦以及十八年来，伊嘛毋是拢无咧进步啊。即十八年来，即支进步美容仪啊，伊嘛已经改过三种无共款的配方。为啥物？因为有新的物件都在坑入去嘛，新的科技都在坑入去啊，所以这样。可以说是与时俱进，就是说他对着时代的进步，把好的东西用在我们的这个产品里面，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大家都可以感受到他的这个产品的效果，为他这个产品 到这段日子，让我上届也较无法度谅解，就是讲伊甲我起价，伊甲我起价。啊，但是讲实在，金马起偌济，你敢知影？十八年前的金马价，甲今麦金马价起偌济？结果这件产品在我手头啊，这侪年内底，我都唔敢甲大家起价。哦，这内底规矩拢，呀，规罐拢金啊，规罐拢金箔啊。哦，我这個、这一罐这一束啊，做来恁看吼。这吼、哦，你甲接出来啊，这个手头顶啊，来老师哦，翕来看，有看金啊？你老叮当无？哦，这拢金啊哦，这金啊你安尼一束啊，像我咧，这安尼一束啊出来，抹一个面都够啊。这抹完了吼，你甲两边有一边甲有抹，一边甲无抹，你安尼甲比较过来，你也看卖两边安尼差别多啊，干？一边安尼加偌白了，另外一边都无法度遐尼个金骨，所以拄只你甲看见证遐妈妈，遐妈妈毋是戆人啊，一世人食到即马七八十岁啊，对无？买化妆品，买有千无万啊，用过遐侪化妆品啊，伊是啊要用这支，伊毋是戆人呢，因为物件好，伊抹落了伊皮肤会随知影。做者你个化妆品一个抹落皮肤会痒，皮肤会红会肿，啊，过来啥？抹完了无迄个效果。但这个咱的村上真言，这个金箔美容仪啊，对啊，日本制造，甲你品质挂保证，哦，日本的物件对啦吼，咱台湾人虽然讲是对这个有做日本真崇拜，但是咱崇拜嘛未当盲从，不过人的好的技术，咱真正爱肯定哦，用日本的金箔啊，日本制造的这个金箔美容仪，较像样，真正让你学到，会当让你学到个特质，尤其即马吼，秋天要到啊。秋天要到在换季的时阵啊，足侪咱的妈妈的皮肤会红的、肿的、过敏哦，所以你一定爱啥，爱对这个化妆水给伊做起，先把咱的水分保持好。皮肤若是保湿若有够哦，你的皮肤就自然就金骨哦。拄只妈妈你讲，哎，本来腰纹足侪啦，本来拢像托你讲白啊，一寸一寸，即摆抹到即摆像乌豆乌龟共款，我到遮好用。你都肯用，伊就一定好用嘛。你若唔肯用，家心内底还有啊，唔知真咧假的，家真咧假，唔知好用啊歹用。我讲，今仔日注意听吼，只要你今仔有买就对啦吼。你不管买大组小组拢随在你，只要你今仔有买，我开用一罐让你试用。那卡叔讲无像我讲安尼吼，皮肤较筋骨，腰纹较少哦，啊，比如有较拉提的、较紧致。那无我讲的这个效果，你剩咧买拢行我，我钱退给你。你若像这個皮肤边啊、目睭边啊有腰纹的。哦，像这就看了较显老嘛吼，啊，过来是啥？像这纹路愈来愈深的话吼，哦，目睭倒落的啦吼，啊，过来这这面皮拢零厚厚的，零厚厚的吼，啊，佫有就是这皮肤会干，会褪皮，哦，干燥的，哦，干燥的，有诶冬季痒的，皮肤寒天的时候会干会痒的，试看卖，因为咱的皮肤的问题大部分拢来自啥？来自咱的水分无够，含水量不足，你得干燥，你得暗沉。你的松弛，你的腰纹就一条一条去造出来，哦，你而且愈侪回造愈侪条出来。这时阵咱要用什么？用金箔啊，甲揪起来。金箔啊，抹过了，你看我拄啊抹金箔啊，走去倒，走去手内底入面，走对手内底入面，啊，拢看袂到金啊，啊，金啊走去倒，吸收落了，伊就安那，伊就会让，甲你的这个这皮肤啊，甲你这只营养的成分啊，甲你导入哦，你的皮肤的深层的当吸收。日本天皇皇室御用的金箔五基印，1711年，你即摆拄好314年啦，314年，这个时阵呢，第一代传兵卫

0: 所创立的至善堂、德川幕府的手下的这个金箔的制造商，受日本的这个政府委托的，到即卖已经三百几年的历史啊！吼，伊这个金箔啊，吼，唔拿家做化妆品尔，伊阁通好食。你捌去日本食过冰淇淋，甲伊裹金箔啊无？迄就是日本上厉害的技术。哎，一块金麦你敢知？一块金麦拍偌久呢？一块金麦吼，薄利息薄加加0.02公克，伊的重量甲薄多，你用手甲抹甲抹落，伊就无呀。就拄只安尼，我抹的手就无去啊。一块金箔爱讲四个月，以前啦，即卖技术爱讲48天，即我都甲讲到像安尼一盒，这一盒内底几张呢？1万张。这细盒内底1万张，因为这内底每一张金箔啊，拢是薄利息啊。也唔过这金箔也发挥足大的功能，因为这用的是食用级的金箔，纯金的保养品上面效果，伊的传导力也强。添加金箔类，最主要要营养品能吸收，让成分能够更紧吸收，让咱的身体来吸收。搁有就是伊的带负离子，伊跟咱的正离子互相呼应，促进咱的新陈代谢。搁会抗氧化，半年的那个自由基的清道夫，帮助你刺激到你的细胞的行动，健康再生，延缓你的胶原蛋白搁有弹力蛋白流失。所以你吃一堆胶原蛋白是为着啥物？你为着要皮肤较紧致，要皮肤较 Q 弹，结果呢？你无用到正确的保养品，结果伊就流袂掉，伊的胶原蛋白就流失。你再抹去了，就断一断的，你的皮肤就安那，就 Q 弹。你到70岁嘛是还阁水当当。所以，咱的村上正彦微导入金箔美容液，也当复活咱的水嫩肌肤，就是吼无酒精、无香精、无皱色、无凝胶，会当甲你锁水保湿、净化、净白活化。淡化皱纹，改善粗糙，紧致肌肤，抚平细纹，可以让恢复你的弹力和光泽。一罐就好，尤其是这支产品内底佫添加，唔是加黄金尔，连酸椒拢放落。咱放着啥物？放着这个美容界的酸椒，叫富勒烯。富勒烯的抗氧化能力比你在吃维他命 C 佫加250倍。金箔啊，蚕丝蛋白啊，米糠萃取物，玻尿酸，新 egg 海藻萃取物，佮有富勒烯。七大成分，特别这边佫加级、佫升级，改你嫩白肌肤的虎耳草、熊果树、加维他命 C， 提升保护的牡丹根、加黄芩根，佮加上紧致毛孔的尿囊素，这拢吼无佫加给你算钱，拢总给你藏在内底，互你一摆会当满足到你所有的需要。分量机顶款拢有得卖，我这摆坐分量机的时候，我坐分量机，我特别甲现伊迄个做目录，较倒落去来甲看，我看看了，我知影讲我卖偌俗。我无甲恁起价，原因是安那，因为我要起价之前一定爱通知一摆，即边通知完了后，后抓我上当的时阵就无可能即个介绍啊。所以你若有在用这支产品的朋友，买起来囤啊，外口一罐拢3800啦，啊，那即个优待先卖2900，啊，其他品牌拢爱2000-3000哈，拢爱2000-3000，啊，今仔咱要卖偌济？一罐3800，我卖你3800，你会感觉哇，那像百货公司的，反正今仔日你买到比百货公司的周年庆佫较会好。注意听哈，3800唔免，2800就好，一罐2800就好。今仔定岗做文这50个，你都相信我会到啊，我一定加俗予你，2800嘛唔免，一罐算你2600就好，2600，这会使讲是咱的这个村上正彦金箔美全国上低的介绍啊。啊，不过今仔日这2600要搁予你买到，搁兼赚到，电话先卡啊，5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今仔日买一罐。再送一罐，炸两罐回去，同款2600，买两罐2600，再加一罐给你，一摆炸三罐，2680，一罐剩偌济？剩800几块，比你伫个这个什么专柜你买吼，上少俗一半较低，0800-00-9950个尔，超过50个咱无搁接啊，因这已经卖完啊，三罐2600，你。全部炸倒转去吼，一罐55毛，一罐55毛是别人的2倍哦。外口市面上咧卖30毛，咱卖55毛的哈。来丽华，你哪行的哈？先甲接来。即马卡起来，咱有准算啊，上完就无啊。再加一罐哦，你来。炸4罐，啊一罐要让你试用的哈。4罐炸倒转去，全部4罐，互你炸倒转去，2680块，先接无进来。啊。4罐2600，啊！若一摆买8罐，要算偌济？8罐5000块。买爱小组的，买爱大组的吼，你像阮台南秀华因啦，因唔捌你买小组的，逐摆拢买大组的。最后一摆的组合，最后一摆组合，4罐2600，8罐5000。 新卡新牙来，哎，温龙姐，温龙，
1: 我订一组美容液，金箔美容液。
0: 要细组啊，大组的。有今天有大组的。
1: 2680。
0: 你等我一下哈，温龙，来，那就这五六双啊，接一下，五二双啊，接一下来。来，你好，我感应你好。哎，小朱姐。要大组细组的。
2: 细组
0: 的。好，来细组的就好，来55双、40双来。崔太太。啊，你用几年啊？用这用几年啊？
1: 我要第一组。
0: 好，你等我一下，你用多少年啊？吼。
1: 好，
0: 你等我一下吼。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55双。哎，秀梅姐，你好，秀梅姐。
3: 我爱一组。
0: 好，多谢你哈。用过甲我斗相报啦吼，我若免广告，免广告费吼，我会当较俗乎恁哈。来，你好，毛小姐，你好。
3: 嘿。
0: 嘿，要大组、细组的。
3: 细组的。
0: 好，细组的来59双，搁写一下哈。四罐就用足久的啦，你无一定爱买大组，你若是讲。厝内底有两三个，你用你遐买大组的来。哎，管理姐啊，你好。
4: 哎，
0: 买大组细组的。
4: 我细组的。
0: 好，来60双，六十件的，给他接一下，六十件的，5960。你好，我改你好。
4: 好。
0: 买美容液。
4: 美容液。
0: 好，等我一下，等下摇好哈。来，61，给他接一下，61来。喂，你好，我改你好。哎，右贤哦。
5: 哎。
0: 你买一组。
5: 对，小组的。
0: 小组的哈，你有用过吗？
5: 没有。
0: 没有，你用用看，一罐给你用免钱的，等我一下啊。注意听啊，唔捌用过的朋友，你都免烦恼。一罐开放，你用免钱的，用一罐也无进步，皮肤也无较好，剩咧三罐用我，我愿金退用哦，观众朋友，这上公道。啊，你若厝内底剩一两罐，爱买起来囤哦。来，遐小梅姐你好。
6: 可以，
0: 小梅姐，我加油。哎，买一组蛋黄姐来，63双甲我接一下来。还有这金雪金菇大姐你好。
7: 我接招谢
0: 哥。好，谢总啊，来啦，四转过来，小姐啦，四转来，吴妈妈。
7: 好。啊，我不知道。
0: 有吴妈妈80几岁啊，妈你抹足水吼，啊。等我姐哈，等我姐来，我吴妈妈甲我买几年啊，买20年啦。来，你要毕小姐，你要买大桌谢总。
8: 谢总。
0: 好，来谢总啊，小姐哈，谢总，无一定爱甲我买大桌，有欠名再买大桌来吼。徐小姐你好。好。好，谢总，等我姐来，67转徐小姐，甲小姐，我素心。
9: 来，谢谢爸爸妈妈。面对咱即卖环境吼，你的肌肤已经在甲你求救啊吼。伫咧现代生活内底，你的皮肤啊，逐工拢是面临讲严峻的考验呐吼。环境中的氧化压力无所不在，岁月痕迹啊，和你的肌肤每分每秒拢在老化啊。所以你等你的迄胶原蛋白一直咧流失，然后你的细胞活性一直咧下降的时阵，你的法令纹啊、条纹啊、鱼尾纹，伊就一直造出来哦吼。原本你可能气色足好诶，变甲拢暗淡无光。所以你也想要启动修复啊吼，你得爱用咱这支美容界的钻石，咱的村上真叶的新金箔美容液哦。伊为着讲要对抗咱环境中内底带来的伤害啊，你需要让肌肤更加好的呵护。然后咱的美容液内底有啥物？有注入咱珍贵的金箔，纯金箔，不是让你打水的尔呢，不是讲只是往你的脸上贴金呢，伊这是会当让你的肌肤产生正负离子呼应的效果啊，然后借此吸收咱美容液内底，会当相呼应啊，让伊更加快速传导，让伊的营养更加快速传导入去咱的肌肤内底哦。来，爸爸妈妈。我唔知影讲，恁有下列即个皮肤困扰无？吼，目睭周围细纹，吼，台湾南头讲的讲鱼尾纹呐，还是讲眼袋松弛这个部分呐，你也常常干眼啊，常常去擦目睭，这就最容易产生细纹的哦吼。啊，然后咱的脸部肌肉也开始松弛，是因为啊呐，胶原蛋白开始流失，所以就会慢慢失去弹性。然后也是讲脸部足侪所在啊，有这法令纹呐吼啊，然后咱的鱼尾纹呐吼，然后皮肤干燥脱皮，因为即马就是天气黏咪寒，黏咪烧，黏咪冷，黏咪落雨，啊你拢伫个冷气房内底，就愈会干燥哦，所以你愈需要去做这个保养。然后咱的村上正叶金箔美容液内底，伊重点就是啥？伊无酒精，伊嘛无芳精，吼啊嘛无着色剂，无凝胶，也当锁水保湿。啊，会使让你的皮肤变白，淡化咱的皱纹，啊，改善讲咱的粗糙，皮肤粗糙的所在，恢复咱的弹力甲光泽，吼，抚平细纹，紧致肌肤哦，吼。这毋是拢阮家己咧讲的，其实有足侪爸爸妈妈，尤其是妈妈，拢甲我分享讲，伊用咱的金箔美容液已经用足久的啊，吼。皮肤含水量减少，上重点的是啥？皮肤其实上重点的是讲，你的含水量已经爱有够。啊，无也安那导致讲咱的肌肤加速干燥老化，这是 上重要的哦，上重要的，不管你是化妆水还是精华液，其实都是咧保护你的皮肤，水分莫一直流失去。咱的纯金保养品的三大功效，吼、哦，传导力强，因为咱护肤品内底添加咱的金箔，主要是要加强讲咱的营养物，会使快速的导入咱的皮肤内底，吼、哦，会当有效吸收。然后金箔它有带负离子，负离子就是咱人体拢会产生正离子嘛，啊，伊互相呼应，一加一等于二，会当促进咱的皮肤生新陈代谢，啊，会当抗氧化，吼、哦，扮演自由基清道夫的角色，帮助刺激咱的细胞成长，吼、哦，去成长到迄种健康再生，啊，延缓咱的胶原蛋白还有弹力蛋白的流失，让咱的皮肤紧致不松弛哦，吼、哦。而且咱即马因为活动吼，今日已经19号啊，搁10天就结束啊。爸爸妈妈若要买，就爱趁这个时阵啊吼，加买一寡起来囤，因为这使用期限很久很久，这东西都唔免烦恼哦吼。嘛会使分你个查囡，分你个新妇，啊爸爸嘛会使做伙用。咱个内底有添加咱七大美肌的成分，有金箔啊吼，啊水解蚕丝蛋白，啊搁有米糠个萃取，这拢也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会当补给咱肌肤大量水分佮所需的养分，而且佫会当让你的皮肤变白。吼、哦，玻尿酸钠会当让咱皮肤吸收，啊，会当高度锁水，增加咱肌肤的弹性，吼、哦，啊，抗皱纹，延缓肌肤老化。啊，佮有这类蛇毒血清蛋白，伊的抗皱效果是上强的，会当抚平细纹，啊，让咱的肌肤平滑紧致。啊，佮有添加咱的海藻萃取物。也当持续紧致咱肌肤的效果，含有丰富的蛋白素，啊，搁有维他命 E， 对脸部肌肤有抗皱净白的效果。所以咱就是爱外敷内用，除了讲食保养品以外，咱外口嘛爱做会足哦吼。来，无把握到的，新年继续伫咧山脚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来伊所来带来这首《放我去飞》，由咱新闻的天气仪所点播。哼，这想要做细雨的啦，规工只要洗家，唔免上班，做食吧，做面，唉，想要包饲我？对啊，做某够辛苦的，还佮做家内事，还佮带囡仔，还要顾大家官，真正有够忝的。对啊，做洗衣是这么好，这么轻松的工课，还佮你五万三的。来，以上是台俗哦，吼，口白哦，不是外星声，谢谢。我敢那希望，会当伫个日时，马路上牵伊的手。

美华姐、兰姐、君安迪、任鸿哥、藤雀妈妈、美惠姐、佳佳姐、淑慧姐、秋莲姐。

立权大哥大嫂，康盛爸爸，立权妈妈，进单进春，进春节，淑慧姐，二九一新朋友，兰姐，富足妈妈，天机弟弟，素珠妈妈，佳佳姐，圆圆姐，小九姐，来，谢谢大家哦。所来安排这首世界名曲龙哥的七情广大，邀请咱马道的振兴大哥，啊，过咱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哦。

元顺阿姨、薛糖妈妈、美惠姐、修修蕾、美华姐、富竹妈妈、秀竹妈妈、月慈姐、月娇妈妈、红刷秀琴姐、圆圆姐、兰姐、曹阿姨、文燕爸爸。

0: 王仙姐、国勋哥、知名大哥大嫂、谢堂妈妈、谢谢妈妈，谢谢大家。
1: 来哦，
2: 谢谢哦。
1: 刚刚龙哥拍那个前面那个艾迪达那个花花的那些外套，哎，现在在我家
2: 啊，是哦。很多，他有很多遗孤都在分散在公司的同事打一刀。
1: 好了，
2: 来，接下来看咱的台湾天气喽。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气咯》。首先，咱来个三义的广胜老街。广胜老街是三义上早发展的部落之一，古名叫做三车河庄。听讲，伫老街的山峦顶的建中国小，内底有一个真特别的建筑。今嘛就请咱的特派员明奇带咱大家来去看卖啊了。
1: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建中国小，那以前这边的旧名叫做三叉河学校，也可以叫做三叉公学校。据说呢，里面有一座日据时期所建造的奉安殿，那里面呢主要是供奉日本天皇所颁布的教育誓语哦。那究竟它的面貌是如何呢？让我们一探究竟。
0: 嘿，明奇，你嘛小等我一下，体谅老岁仔人爬了较慢啦。其实吼，三叉公学校创立伫咧明治37年，当时的全名是东螺湾公学校三叉河分校。学校内底有一间奉安殿，殿内服侍日本明治天皇伫咧明治23年所颁布的教育赐予，是日本上界管教用的原则。所有的课程设计必须依照伊做标准。听讲奉安殿的正前方原本是学校的正门，迄当阵每天来读册学生，拢着先爱伫咧奉安殿面前抗地一下。等校长宣读教育赐予后，才会当倒转去教室来上课。一直到民国91年，苗栗县政府文化局将着奉安殿登记作为历史建筑，成为要了解三义过去历史必须访问的景点。即马全台敢若剩两座奉安殿，其中建中国小的奉安殿是规模上界大、上界水，而且保存上界完整的。吼，讲到巴肚做枵，来，行行行，我带恁来去尝一个三义传统市场内的庶民美食。虽然这间店家的看板是写着早点，但不过实际上，因卖的是最好吃的客家板条和客家面食哦。这间店创立在1975年，是当地非常有名的老字号。今日咱特别邀请头家来介绍这间店家。
2: 我的面是比较清淡那些哦，还比较客有传统的客家料理。而且像我们现在卖的东西都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因为以前我们这客家庄嘛，他会把闽南人吃的东西把它结合起来改良一下这样。
0: 哇，感谢头家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的特派员小宝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美食的魅力啦。
3: 我们今天点的吼是咱这个松板的综合面，内底有地瓜，然后又有粉豆，啊，佮有因上有名的就是呢松板猪肉。啊，今麦食看卖咱这个松板猪，蛮真 Q 呢。而且吼，头家佮有介绍讲吼，

0: 吃完咸的了，佮配一粒甜的，带大家来试看卖，非常特别的苗栗客家特产。来，咱邀请特派员明渠来给咱大家介绍一下哦。
1: Hello， 今天我们来到苗栗县的三义乡。听说苗栗县的馅饼叫做奶头饼，哇，这个名字真是让人家非常的害羞。不过呢，大家呢比较常说的呢，其实它叫豆仔饼。
2: 江家，我们看这个外观是不是顶上是我们的肚脐呢？
1: 这个豆仔饼它就是要让大家吃豆仔发大财啦。
0: 哈哈，你无听唔对啦，这个豆仔饼吼，嘛互人叫做是零头饼啦。因为中央的鸭孵出来，形状哦，真正非常的神啦。而且听讲这间店的头家，伫细汉抓住的时阵，抓到擀面棍，敢那秘书早就注定成为一名糕点师傅啦。豆仔饼是由着绿豆粉改良而来。当年台湾的物资较欠乏，非常巧的客家人甲番薯甲绿豆，甲伊磨做一鸭。包伫咧饼皮内底，做成营养一个实惠的点心。某人咧讲哦，多财形体象征着招财进宝，会当带福起来，所以多财饼这个名声才会流传来，成为苗栗县的县饼哦。对历史悠久的广胜老街、甲建中国小、甲传统市场内藏着的道地面食，搁有真深的客家风味的豆仔饼，每一步、每一嘴，拢带着咱行入三义一片土地，享受着这的历史甲人情。下一站，咱会带大家去倒位呢？哇，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记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3: 来，孟婆汤哦。来，阿伯困了。哦，我知道他好慢，红音的比较慢。来，小酒了阿伯困。郑大哥拦酒，美惠姐哪里困？景春姐，文吉哥，嘉龙哥曹阿姨。

谢龙哥，阿姨，兰姐，修居人，玉宝姐，陈倩姐，林园长哥，美华姐。

0: 明明姐、秀子妈妈、张阿姨、张老师、景春姐、文吉哥，谢谢。
1: 嗨，感谢大家的掌声。再来，刘心怡来安排这首向慧玲的《头嘴面包汤》，汤即马面包类。来，南麻坑的秀玲姐来听歌咯。来，电视机头前还袂困的爸爸妈妈，还袂困的大哥大姐，破个声较脆了一下。休困呢，明仔载休困呢。今天可以熬夜，来，秀玲姐、丽雪妈妈、秀玲姐、秀蝶蝶婆阿香、月娇妈妈、曹阿姨、秀竹妈妈、方仙姐、国庆哥、圆圆姐、陈国大哥、

二水谢姐姐，台北的绵绵姐，君安迪人宏哥，兰姐，嘉荣哥，雄丽姐，黄大哥，妍姿爸爸，丽娟妈妈，九九雷，美惠姐，陈俊妈

0: 就得赖奶奶、陈果大哥、颜值爸爸、丽娟妈妈、二姐的新朋友、远远姐、玉宝姐、曹阿姨、美惠姐、嘉荣哥，谢谢大家。
1: 来，文吉哥、景春姐来听歌。

0: 来颜值姐绵绵姐啊，锦春姐去困啊，好装过来踏破啊你啊，来雪梅妈妈，来小舅雷曹阿姨，
1: 王哥讲95%的时间拢去困。

0: 来，感谢大家请，用心给谢谢。
1: 那也有最后一首歌曲的最后一首歌，大家嗨起来哦。

我们要来抽奖啊！青春的来刷姑娘，也是咱台南的秀软节、高雄的秀会节，以及电视后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都会来欣赏哦。来给他们展现一下喽！

0: 哦，跑跑跑跑跑，哎，有没有已经拆做去啊？你们身手分离啊？
1: 对
0: 啊，来哦，倒数三秒，三二一，停。哦，文彦爸爸，
1: 好，直接来一分钟。
0: 文彦爸爸，你中奖啊，快点哦！
1: 文彦爸爸，
0: 文彦爸爸，爱用文彦爸爸电话卡哦。文彦爸爸，你中奖啦！哎呦，奶，几号啊？
1: 七十了。
0: 文彦爸爸，
1: 恭喜你，
0: 妈妈。爸爸，你好，来洗落啊哈。
1: 来，
0: 来洗落。
1: 来，给你洗落啊
0: 哈。洗落啊哈，来洗落，哎呦。哦，真欢喜哈！我爸真欢喜哈！
2: 健康，
1: 差一点。
0: 爸，来。
2: 啊，健康。
1: 这。
2: 健康。
0: 保暖衣呢？很亮，然后每年冬天在穿的。
1: 今年啦，今年冬天在穿
0: 啦。哦，今年冬天在穿啦，嘿。哦，爸爸，谢谢啦，阿蛋客服靠你哈。好，拜拜。
1: 无端呢，无端。
0: 无端爱找老师要。
1: 好，可以啊。
0: 老师麻烦端哈，谢谢哦哈。啊，感谢大家支持，要来录节目为大家服务了哈。
1: 一六。
0: 来，那首先拿是资格电话。
1: 我调，等谢谢调过两过啦。哎，你知影我咧几点了哈？啊，想要听歌到六点就听一下就好啊哈。啊、再见，拜拜，来，下面一位，
0: 来，登报电话，0921130092113410，来阿边啊是登报 QR code，欢迎爸爸妈妈、大哥大姐给登报加啊哈，谢谢，有任何服务需要，拢会使找水伊，来，换新年的电话，0914182838，0914182838，
1: 是后妈我甲敬，
0: 嘿对，所以资格甲敬诶，敬诶，
1: 还行啊，
0: 赞还不错啊，好记啊，好记，爸爸妈妈拢讲好记啊，哎呀，啊有任何服务诶需要服务所在拢免客气吼，明仔载虽然跳群，但是电话拢未关机哦吼，诶袂晓食袂晓用，还是讲你有欠缺啥物诶，随时拢会使敲电话来服务，吼啊当下若无接到诶话，我看到电话号码会马上回拨，嘿啊你拢免惊。你伫时就会使卡，无要紧，因为我睏去，其实我睏去袂听到电话声，但是我起来我就是已经舒服。啊，大家稍安勿躁哦，要等我们一下啦哈。好啊，然后我们礼拜天一样，晚上要演戏哦，不要错过哦，我们错过哦，礼拜天见，拜拜。

0: 讲出来啦，我嘛要话我都甲你斗斗三工无啦，啊无你安尼一直哭，我嘛无法度啦。
1: 啊，我着无哭掉，迄讲伫大学啦，阮爸母啊要甲我赶出门，因讲我今仔这个囝啦。
0: 啊，莫安尼，安尼你以后是要安怎？啊，
1: 我嘛唔知要安怎啊。
0: 你莫搁哭啊啦，阿英甲你赶出去，啥物拢无好你哦、喔。
1: 啊有啦，因为老婆我一栋厝甲一千万，就跟我出去自生自灭啦。
0: 啊无嘛，最后问一下哦，恁是大人敢有欠囡啊？
1: 啊，你问这要创啥？
0: 我嘛希望我赶出去呢。
1: 哦，你都无同情我啦！
2: 大家好，我是大巴安以威，全家和乐庆团圆，肉粽香甜传情意，祝大家端午节安康。

0: 冲康记。
1: 因为其实这次烟黄的事情啊，这个我们后来有去深入去了解过了。我们有几个消息，就最有可能是这样，他是比较喜欢多人运动啊。那多人运动当中，他又表现得不好，所以这种情形，人家可能就认为他这个不够尽心尽力啊，所以就
2: 男女关系很
1: 早的把你们洗干净啊。
3: 怎么都被你们挖出来了？
4: 是段台湾音乐故事，蔡秋凤个性单纯可爱，竟然在正人的面头前开黄腔。
5: 所以这个我感觉吼，秋凤啊有一个所在足够水的。
6: 嘿，老师，你是讲伊个阿公啊？
5: 我咧讲哦，伊这真正不是假的哦。哟，他真的是很单纯、很天真。
6: 有一届哦，伫后台伊看漫画，啊，一阵头家哦，伫迄边咧干闹咧，讲一挂伊完全听无的话啊。
5: 他还会很认真的回应你哦，你若讲。
6: 哎，对，上经典的哦，就是大家干闹啊，伊一只大声问讲。在现场哦，大家直接笑到变鬼啊！所以啊，后来啊，伊去用叫阿公。
4: 佫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7: 台湾新剧团，
4: 一定爱看哦！
8: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今嘛满一千块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9: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8: 甲你欠到6月底，
9: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嘛吼，7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要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10: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11: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
12: 者，
11: 因为我吼，我的肩胛吼，肩胛迄个会不切嘛吼，啊，这间拢足痛，啊，我拢骑着就拉血，骑着拉血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偌欢喜呢，我今麦看到恁搁咧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12: 安尼吼，
11: 食四组去啊
12: 呢，
11: 啊，我也搁有咧，哦，袂歹。
12: 安那好，
11: 伊迄个手吼有斑哦。
12: 有斑，
11: 哎，无去，
12: 手会斑的无去吼。
11: 像阮这一来的时阵哦，头我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斑，你奈拢无。啊，行路嘛，食迄落。
12: 加食好食。
13: 食了吼，麻痹啦，阿哥吼，一陪我，佫胖胖起来。
12: 安尼啊。
13: 嘿。
12: 不然摸落摸胖起来。
13: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唔对？
12: 哦哦哦。
13: 对，伊个洗了的皮肤会安尼。
12: 摸落对。
13: 哎，无，啊，结果我食这个时就拢袂啊，
12: 安尼吼，
13: 就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11: 嘿，爸爸会发，
12: 爸爸也会发。
11: 哎，我爸爸没有美。
14: 哦，伊的倒开手术两届，伊拔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才问伊拢讲拢袂疼，
12: 拢袂疼。
14: 我没听。
9: 因为你的妈妈唔就只八十岁左右，
14: 嘿嘿嘿，八十。
9: 啊，即马食了加卡加老加只好势吼。
14: 精神啊，加加好，啊，对最主要伊讲都无迄个疼的感觉，
9: 拢未疼，对不对？
0: 唔系啊，要多做呀。
9: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0: 好用啊！
9: 安那好用？
0: 好，食你拢未歹，你又看阮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无乌去。
9: 安尼哦，你连乌色乌色的手，伊较早还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未乌啊吼。
0: 唔是，伊也靠得到到会出年头的血安尼啊。
9: 哦，皮则皮靠得到乌色迄种啊，对不对？
0: 有会逼血，想要逼血出来安尼。
9: 想要啊，即马拢未啊，对无？真好用的吼，谢谢谢谢。开幕到今嘛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这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伊这支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的食拢足好的。食过我这支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好，伊拢有搁倒转来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倒转来买，伊唔是家己买尔，伊搁买完了搁介绍别人食，介绍足济人食。所以这支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啊，这跟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啥公司台柱啦吼。你感觉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啊饼阿巴底，啊，你甲放咧，啊吼，然后朋友倒转来时，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食一条，是足好食，像果冻安尼吼，食甜甜。早餐你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啊，不是干食这简单嘛。你也会知影我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遐见证无？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遐讲互恁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阮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人钓林大姐，哎，食到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齿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都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林丽香姐啦吼，阮的吴丽香姐食，因为伊唔拿三年啊，才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袂扑卡筋啊，佮穿短裤出门哦吼，还佫正水。南港的张大姐已经吃年多，本来要脚手会怎会红痒脱屑，看医生吃药都无效，竟然吃我们胶原蛋白吃得好，那皮肤的问题。二水的林大姐吃六年，头毛增加，我们这吃头毛跟增加很厉害，那有的人头毛头毛头毛很烦，要增加的比如说会增加。

0: 啊，迄种个吼，食咱个吼，真够有味鼻，头毛阁袂辣，啊，皮肤阁水，阁无条纹。哦，除了这吼，啊，阁有这個，即咱沙丁堡个扩散，哦，伊本来两爿脆皮肉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肉就硬起，因六十岁即嘛开始食，哦，即食两三尔就足明显嘞，迄脆皮肉就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吃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观察就袂够安尼起起口口的声。第二个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吃泥瓜，即摆观察几足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八十六岁阿姨吃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吃物件，即摆吃物件嘛吃较会落，体力嘛足好个。啊，过咱谭主的詹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的这个疤痕，吃再吃，但嘛吃到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踹一条，讲啊你不是有开刀吗？病历顶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一个疤痕。台北信义区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都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的。这个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足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起角角，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袂好势，屈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袂阁痛。你免吃一大堆骨头油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个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吃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花花，吃胶原蛋白嘛有效，为什么？因为胶原蛋白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跟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摇魂，哦，摇魂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二十五岁以后才开始生摇魂啦吼，啊，所以那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爱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叫做膨起来，哦，这叫做膨起来，这叫做摸落，膨起来甲摸落差别啥？膨起来就筋骨嘛，摸落就妖娆嘛，膨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摸落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我今年嘛是六十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到即我五十岁时阵，到即摆比起，你来看我即十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摆阁比之前较少年，为啥物？因无停过嘛。咱食即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水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骼70%嘛胶原蛋白啊，吼，哦，啊过来，咱人体当中腹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老心嘛，吼，哦。尤其是血管，足重要。我要甲你讲，即摆即个天气遮尔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天有咧食胶原蛋白啊，你的血管较袂憋去啦。因为血管下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壁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憋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让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啦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肩胛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袂安尼摇撇撇，关节啦较灵活，袂安尼起起曲曲，骨头的这个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嘞，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的。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介好，而且咧，咱的成本是上介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不是卖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这个咱的这德国的这个格力体？格力塔，德国的格力塔，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本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口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咱成分上少比别人低两倍半至三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啊，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搁加上咱的玻尿酸，搁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让你的关节健康以外，搁会当让你的这个糖分稳定，让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咱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力塔，啊，个人的这个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个白藜芦醇，这咱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内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10条等于就3万毫克。3万毫克是偌济？敢知？ 三万毫克，你定个外口市面上，你若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三罐啊，食无这个三万毫克，咱再食一盒内底有三万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吼，你免食大堆的这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够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时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是阿八百啊，一阿八百，外口行情嘛，就讲安尼比。咱一阿八百，一组五盒，五盒偌济，五盒四千，四千我甲你算四千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定讲出问好朋友，五盒早都等于。四千，甲你剩三千多，0800009119，今仔一定爱认真卡哦。五盒三千就漏开啊，买五盒送五盒，一摆炸十盒倒转去，八千卖你偌济？卖你三千多，十盒炸倒转去三千多，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开往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咧落，指甲若搁咧变。苦嘞，爬起来，搁起起伏伏，感官也无较改进嘞。原金退行一角银无甲你收，行我九阿桃，食送你食，安尼无？今仔定讲主文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阿拜无搁卖哈。囥我好，囥我食，甲敌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拜过，加两阿毛哩，电话较有通诶，送两阿无内行。送三盒，一摆炸十三盒倒转去，买十盒，搁送三盒，只要你开3000块，电话甲接个，来你好，我嘉莹来，王大哥，胶原蛋白哦，
1: 啊，我要接线卡，
0: 好来接线卡，70线甲接一下来，70线来，你海丽姐，
2: 好，哎，我来你讲吼，
0: 哎，
2: 你一组给我三千，
0: 好，等我一下，三千你等我一下，我找钱你好。
3: 你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新卡新赢哈，明宏你好，明宏，
4: 哎，
0: 买几啊？买一组吼，
4: 唔止，要改
0: 啊，好，要改主子，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
5: 哎，
0: 嘿，嘉莹来，
5: 啊，
0: 买一组吼，
5: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55线，甲下一个来，你好来，小凤姐你好，小凤姐，
5: 哎，你好，
0: 一组，
5: 买物件，
0: 好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你好，恒香姐，你好，恒香姐，
6: 好，
0: 胶原蛋白啊。好来58线哈，今日定岗做文章的号的，13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4: 嘉莹。
0: 嘿。
4: 先
0: 去做大组。哦，大组来，大组59线，搁来下一个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7: 喂。
0: 嘿，买一组吼。
7: 胶原蛋白。
0: 好。OK， 来62线，搁下一个来，你好，我嘉莹，你好，买一组吼。
7: 买一组。
0: 来一组来，搁来下一个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吼。好。宝钗啊。
4: 喂。
0: 一组吼。
4: 那你看
0: 无？有啦，你等我一下啦，40线甲接下啦，40线甲紧甲接来，举面了。
4: 有。
0: 哎，要一组吼。我来55线，紧接一下来，你好，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
8: 哎。
0: 来来，线搁一组来，你好，来我改，你好。来，搁连着再搁顶卡来，你好，小朱姐，你好，小朱姐。
9: 哎。
0: 一组吼。
9: 没有。
0: 好，等我一下啦，8线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10: 喂，
0: 我嘉莹，你要一组吼？
10: 喂，
0: 等我一下，电话摇好啦，九线，你要来正义大哥？
10: 喂，
0: 要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70线，今仔去13号哈，来雪莉大哥？
11: 哎，一组，
0: 来一组啦，现在52线，搁下一个来，苏金来你好？
12: 哎，你好，
0: 一组吼？
12: 哎，
0: 来来，53线，搁一组来，春梅，你好，春梅？
13: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54线，来，你好，陈雷，你好，陈雷？
14: 喂，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55线，买两组，搁下一个来，秋萍啊，你好？
15: 喂，你
0: 准备
15: 一组？
0: 好，一组哈。
15: 喂，
0: 你好。几号？3月初几号？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16: 哎。
0: 要一组？
16: 要一组？
0: 哦，来来，62线来，你好，玉梅，你好，玉梅。一组。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62线，甲下一下，你好，来秋兰，你好。
17: 喂，你
0: 加油！哎，要一组？
17: 我一组。
0: 好，来57线来，秋兰，来甲接一下，秋兰，来秀景啊，秀景啊。
18: 哎，你好。
0: 要一组？
18: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64线啦，4线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19: 你好。
0: 哎，要一组？
19: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0: 无要紧，无要紧。好，来，赶快，拢13号哈，13号，来，你的收，收香啊，你的收香。 苏香姐，叫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6: 万一主大主
0: 哎，好大主的，但哎哎，上爷这个公公，安娜安娜，我无赶紧你收，但是今天的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就这栋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十三嘛，我先甲因拼了好哦，阿拜唔好找我提十三卖哦，加其他去尔哈，来我甲外英啊你好，
8: 谢谢苏
0: 姐，外英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来三个小姐来，你要来姊妹姊妹，哎，要胶原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著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

0: 做好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1: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线搁一组来，金仔你好。金仔，来电话接个电话，金仔姐，来你好，素香姐你好。
1: 哎，
0: 别去收钱，蛋白哈。哦，蛋黄姐，蛋黄姐，给我下姐来。还有这蛋的沙林波。
1: 哎，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1: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蛋黄姐啊，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度更加大组啊，阿伯。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给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再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条，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不是原底十三盒吗？本来就是十盒三千，吃有效你再继续吃哈。来来，小管你啊，小管，哎，吃蛋白吼。来，我再计算，五十二线人来。那个小姐，你好，小姐。
2: 哎、欸，我要做大桌。
0: 好，蛋黄姐来，跟小姐在。还有这新朋友，你好。
1: 哎、欸，我要爱叫人蛋白。
0: 好，蛋黄姐，蛋黄姐啊，我小姐给你请登记地址啊，我给大家报告一下。蛋蛋白啊。蛋白。
2: 嘿。
0: 好，来，我再背出来哈。今日定岗主文做的好的，十三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好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1: 嘉
0: 莹。嘿。
1: 你
0: 是做大桌，哦，大桌来，大桌五十九线，搁个夏姐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3: 喂，
0: 哎、欸，要一桌吼，
3: 少年代表一桌
0: ，OK， 来六个二线，甲夏姐来，你好，我嘉莹你好，要一桌吼，
3: 要一桌，
0: 啊，一桌来，搁个夏姐来，你好，宝钗你好，一桌吼，宝钗啊，
1: 喂，
0: 一桌吼，
1: 那你听
0: 无？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线甲接下啦，四线甲紧甲接来，举面你好，
1: 有，
0: 哎、欸，要一桌吼，
1: 好，
0: 来过来，我线紧接下来，你好，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
4: 哎，
0: 来来，帅哥一组来，你好，来我改，你好，来个人，再个丁卡来，你好，小猪姐，你好，小猪姐，
5: 哎，
0: 一组吼，
1: 没有，
0: 好，等我一下，八帅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6: 喂，
0: 嘿，我改，你好，要一组吼，
6: 喂，
0: 嘿，等我一下，等你交好啦，高帅，你好，来正义大哥，
6: 喂，
0: 要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七十帅，今仔日十三号哈，来雪莉大哥，
7: 哎，
0: 来一组，来一组啦，现在我二帅，我下姐来，帅姐来，你好，
8: 哎，你好，
0: 一组吼。
8: 哎、
0: 欸，来来，我三帅，搁一组来，春梅，你好春梅，
9: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我四帅来，你好陈雷，你好陈雷。
10: 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五十五帅，买两组甲夏姐来，秋萍啊，你好。
11: 喂，
0: 要一组。好，一组哈。
11: 喂，
0: 要一组哈。几号？月底之前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12: 哎、
0: 欸。要一组。
12: 要一组。
0: 好，来来，来一帅来，你好玉梅，你好玉梅。一组吼，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二帅，甲小姐来，你好，来手来，你好。
13: 喂，你嘉莹
0: 你好。哎，要一组吼。
13: 我一组。
0: 好，来五十七帅来手来，来甲小姐手来，来手轻啊，手轻啊。
13: 嗯，你好。
0: 要一组吼。
13: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六四帅啦，四帅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14: 你好。
0: 哎，要一组吼。
14: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0: 无要紧，无要紧。好，来，赶快拢十三号嘛，十三号来，你要收收香啊，你要收香。苏香姐，叫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15: 万一组大组
0: 诶。好，大组的。但诶，上面那个公公，安娜安娜，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后摆我着即栋广告完了。

0: 欢迎收看
1: 《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挑战。哇，反正加起来拢赞啊，
2: 拢赞，
0: 拢赞啊，
2: 全部拢赞。哇，欸、有个来到拜那个时
0: 啊
2: 呢。
0: 对啊，你比如讲哦，你投票时对哦，你讲白队、红队，像赢像输对哦。
2: 对，
0: 那个绝对不是你的问题。那讲三个你输，就是头前那两个败代赛。
2: 安尼，
0: 跟你绝对无关呢。哎呀、啊，
2: 所以咱拖着这个成绩就对啊。
0: 当然，咱这赛制好处就是嘛。个人唔免付钱，拢是别人嘅唔对。
2: 做一个这个吼团队吼，大家共同嘅这个拍拼嘅成绩啦。
0: 是啊，唔是成绩啦，
2: 是成绩啦。
0: 啊，找到一个借口理由讲甲你无关系 啦、
2: 啊、啦。
0: 所以阮三个人，煞开一次票嘛，啊，不然嘛是两个人，对吧？像代赛无人知啊，
2: 无人知嘛。
0: 但是你心内有数嘛。
2: 登记就会检讨啊嘛，吼，登记会
0: 检讨别人。
2: 检讨拢检讨别人，
3: 袂啦，袂使安尼，袂使。
0: 即摆社会拢安尼啊，
3: 袂当啦。
0: 你讲迄两栋拢安尼啊？
2: 对啊。增加哦，早下晚等落这波等
0: 去，加
2: 搁咧整啊。
3: 即摆搁咧整
2: 呢。增加搁咧整哦。
0: 啊，恁白开钱，恁都要小怕呢。气噶！
2: 感谢你投资一票啦。
0: 卖讲个，讲个这哎呀，笑
2: 话。
0: 看咱这吼，较无熟悉啦。
3: 对哦。
0: 看咱这欢喜，咱用君子之争，对吧？咱这市井小民都知用投票诶，爱弄用小。精哎，
2: 系啊，
0: 气死啦！
2: 看拳头波的，
0: 系啊，
2: 看上来拳头波较粗较大嘛，
0: 真笑哎！
3: 那你应该袂直接拍起，
0: 袂啦，那拢你后台拍啦。
2: 等下，等下，等下，你白只处理啊！
0: 后台拍赢才起来啦。
3: 本寿桥啊，你？
0: 本寿桥，哦，我顶下你霸凌你看咯，
2: 好拍伊呢吼。
0: 哎呀，主持人介绍者，上届引导的小刚，
2: 谢谢，
0: 感谢。上届嘿爱陪你的叫陪你
3: 哈，我是来陪你也陪你。哎
0: 呀，你啊，
2: 那嘻嘻啊呢？
0: 系啊，
2: 那公家拢嘻嘻。
3: 我是来陪你也陪你。
0: 啊！人家为了问我台位台算偌济啊？
2: 哈，够你坐台吗？
0: 陪你咩？
3: 我当了你讲，
0: 你无外送诶哈？
3: 我当了你讲怕
2: 外送，
0: 怕马球
2: 外送，
0: 外送，
2: 外送被上上
0: 熊猫啊！
2: 哦，熊猫哦，
0: 熊猫外送啊！
2: 多叫人上地来啊！
0: 安尼啊！
3: 我今仔有穿迄熊猫，我穿诶，我穿安尼有穿。
0: 地有分几多款？
2: 有几多款哈？
0: 纯啊地，
2: 哦，纯啊地，
0: 十八度啊！
2: 对对对，十
0: 诶啊啊有老地，
2: 毛当顶诶乌龙地，
0: 啊毛老地，毛普。今年的，
2: 几年的？
0: 诶、欸，人家愈坐年愈贵呢，
2: 越沉越香呢。
0: 嘿啊，
2: 好久沉瓮底呢。
0: 你动作咧袂沉香哦、喔，越沉越香。好啦，卖难讲啦，咱今日就红白啊的交流站啦哈，欢迎咱各队哈，哎各地哈组队来参加。
2: 是
0: 哦，啊那。表演赢的吼，啊，够有迄个特别的赠品啦
2: 吼，足大张的哦，
0: 偌大张嘞，
2: 准备伫咧边啊，
0: 对啊，因为荧幕惊摆袂咧，所以用纸代替啊。
3: 大家来就是为着要迄张啊，
0: 是啊，顶届听讲上一条 BMW 迄个轿车的 DM 嘛，嘿，精装版的
2: ADM 啦，
3: 吼，马足大张，
2: 贝贝马上去找业务伫外边，
0: 哎 ，DM， 你家己摕等于表贝，可能挂咧听外兄头咧，
2: 啊，恁兜即摆吊几台啊？
0: 阮兜敢吊鼎咧，我咧吊车。好啦，来邀请我们白队跟红队的队长上台，
2: 欢迎。
0: 来红队甲白队的，来，哎，红队都是基本红队的，哎呦，哎，壁垒分明，你看，白队就穿白队，吼穿白色，红队就穿红色。顶届有人讲吼，拢投了唔对啦，
2: 拢投陈道兵的，
0: 陈道兵啦，
2: 顶礼拜来的吼，就是呐，红队的拢穿白啦，啊，白队的全部拢穿个红泡泡呢，你也知。
4: 所以今天刚好是，
2: 哎，刚好哈，
0: 刚好，那我们为了避免这种错误再次的发生哈，所以我今嘛，咧唱歌先下者红白，一个空起来呢哈，好，安尼听闻啦哈，所以讲卖个怪别人啊，好不好？哦，那我怪别人诶，怪家己，
2: 看无详细，
4: 怪家己讲无清楚。
0: 来，白队队长，这老师啊，来，甲大家自我介绍者。
4: 啊，我们大力电视台的红白战对抗赛，所有的电视朋友的前的好朋友们，大家好。好，我是陈志雄。
0: 这老师，
4: 谢谢。
0: 出歌出歌，我变变叫咧。你的歌名啥？
4: 七前红雾，三秀啦。
0: 好，三秀拢
4: 播。七前人是我。
0: 过来。
4: 两年前是平凡英雄
0: 哦，安尼哦，杀手嘛吼，
4: 国家嘛，柜
0: 台结账吼，咱这算拍广告嘛。
4: 好，没问题。那你拍起来拢无问题。
2: 都没问题呢，
0: 没问题，
2: 没问题。
4: 真的。
0: 哇，阿三，对，我上爱这种队伍来参加，对吧？啊，无嘛，加减买过，对吧？哈。来，红队美女。
5: 哎，大家好，我是盖贺团队的徐静雯。
0: 哎呦，
2: 盖贺，
5: 盖贺。
0: 是胸盖好，是你的膝盖较好，还是对，哎，头骨盖较好？
5: 腰
0: 盖好，腰，哎呦，
2: 腰盖好，
0: 腰盖好
2: 嘞。这是查甫人的专利吗？
0: 啊，伊用伫面顶啦，伊用伫台顶咧唱，
2: 哦，伫台顶咧唱，
0: 台卡是无咧唱，拢伫面顶咧唱。
2: 哎，讲真正的呢，迄台顶徛久，你腰嘛要好，袂酸呢。
0: 对啊，
3: 靠腰力，
5: 爱靠腰
0: 力，
2: 靠腰力啊，哈，
0: 你靠腰啦，靠腰力啊。
3: 对啊，徛久嘛是爱靠，尤其是女生穿高跟鞋，
2: 对呢，哈，
3: 爱靠腰。
0: 所以讲，一般来讲，女孩子。他容易靠腰，对吧？
5: 对
0: 啊，我男孩子爱靠背。
4: 哎，对。
0: 喂，无正经，你讲恁这是啊？恁这个参赛者，脸刚爱注意，我穿甲比咱主持人搁较俏，啊，为了比主持人搁较怕，安尼，阮主持人要囥你倒位啊？对啊。
3: 我跟阮是陪衬的。
0: 安尼啊，
3: 你是主角。
0: 安尼啊，哦。
2: 咱陪
0: 衬我是来衬托。那不外平庸，那话都显示恁的高贵。
2: 哦哟，
4: 这就是你伟大所
0: 开玩笑。我主是这个业界，我都安尼啊陪衬的啊，对啊。我从来唔敢人咧争什么的。本地宪哥要叫我甲主持，我都讲无用，我大力做无用，袂见介。
2: 哎呦，掌声鼓励一下哇！
0: 恐怖啦，厉害啦，嘿嘿，对不对？
3: 那哥就是有借实力。
0: 安尼啊，其实。我是有送七力，搁加三力，真正有实力，
2: 中强实力。
0: 起码搁伫大力，迄更加免讲。
4: 哦，实力搁来大力。
0: 有够大力，
2: 够大力，
0: 够大力，
2: 拢有拢有。
0: 其实吼，拢安怎嘛是希望咱观众给咱给力啦。
2: 是。
0: 这个节目是我去甲公司争取的，啊，要做偌久唔知，看恁的支持度。好，安尼我讲安有够明啊啦吼，安尼听有吼，唔免甲我支持，甲小刚甲陪你这新人。对吧？当个老伙仔咧在主持，
3: 谢，
0: 看，你个是，
3: 谢谢啦，
2: 嘛是爱克伯乐哥啦，
0: 哎呀，你安尼我是变哪接落去啊？
3: 我讲谢谢，
0: 吼，你用嘻嘻嘻，
3: 恭喜，
2: 啥物不啦？
3: 谢谢，
2: 你别当伊是，你哪敢问啥？伊啥物拢恭喜，
0: 安尼啊，
2: 伊啥物拢会讲，甲你恭喜，
0: 可以嫁给我吗？
2: 嘻嘻嘻嘻，对我来讲，
0: 啊，我嫁给我儿子好了，
2: 哎，别拜哦，哎，别拜哦，
0: 安尼啊，
2: 以后这后半世拢变特，
0: 啊，无我代替小莫甲你求婚，哪会知哦？有公婆呀，有公婆，
2: 靠可怜。
0: 但是女孩子说不要就是要，哦，对不对？不是啊，
2: 阿杰伯来啊，
0: 阿杰伯来
2: 了，
0: 过来开玩笑来，哎，也在开玩笑了啊。
4: 哎呦，
0: 你要做中央没有？
4: 中央。
0: 你俩我讲我给你要做白牛咧，
4: 那伯乐哥吼口才就好咧，
0: 无啦无啦，嘿，
4: 太懂大家，
0: 啊，就讲春气吹尔，系啊，啊，无什么功能吼，感谢啊，恁第一队来红队星对无？好，红队要派多几位？啊，
5: 我们派那个刘星刘大哥。
0: 哎呦，啊，那来看到刘星宇啊呗？
5: 哇，你带的拢款对啊？
0: 所以吼，人给拿你拍破的是拿许愿吼，听讲吼都会哈应验哦，哦，嗯，啊，刘星要唱什么？唱刘星宇啊？
5: 对
3: 哦，啊，跟雨有关，
2: 你嘛讲对呢，
3: 跟雨有关
0: 我的眼睛在下，流星雨啊呢，
5: 对，
0: 好啦，流星哈，来，破箱给吹得起哦。

0: 红队哈，
1: 谢谢。
0: 我来红队，安尼
2: ，
0: 安尼无意思，红队你穿白，怪我倒了唔对。
2: 叫你，咱团队在咧讲了
3: 吼。加油，伊是红队哦，是红队。
0: 红队，红队哦，
2: 红队
0: 哦，
2: 红队。
0: 啊，其实嘛无要紧啦，红队白队那有差。
2: 其实唱了，咱唱歌投票是，听了都
0: 会爽，
2: 会好听哦，咱投票。
0: 对啊，反正投票也无人甲你买票啊，对啊。
2: 说不定有只一寡吼。这个白队的观众，感觉唱了袂歹啊，
0: 是啊，
2: 敢袂当投，卖用钱嘛，是不是？
0: 你手机啊，伫你的手，你要投向向规定袂用投对吧？中华民国都无宪法了，无那规人民有投票的自由。
2: 没错，爱投上的投上。哇，谈到这首歌吼，真好听哦，
0: 真好听。
1: 谢谢谢谢。
0: 听讲这个佩妮有什么意见呐？对伊的音色有意见？
3: 对，我刚刚大哥的音色有点像。殷正阳各家刘文正哦
1: 啊是啊哎
0: 呦，伊的尾音够像那个纯那个昂音风，
3: 伊唱迄个爱的时阵啊，有一个刘文正的迄种感觉。
0: 哎呦，伊讲爱啊爱哦爱哦，
3: 伊迄个有刘文正的那个味道，那个字，迄字啦，
0: 你讲假字啦，就伊迄个有刘文正的味道。
2: 味道喂，
0: 当个狗喂，你看刘文正有一腿呢，
3: 我根本就没看过。
0: 哦，来不及看，对不对？
2: 公家规定摄影棚装逼
3: 啊！是我的年代了，
0: 你的年代啊？
3: 我还不是我的年代，我没看过。
0: 刘文正你知啦？
1: 我知。
0: 刘文正哈？
3: 不行呢。
0: 你爱唱刘文正的歌不？深夜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安尼，
2: 对哦，
0: 啊对啊，
1: 会使，
0: 对吧？你这样评审了，评审是咱观众评
2: 讲你会使呢？伊讲你我弹到唱的这段会使啦。
0: 安尼吼。我是用这句话讲，我某会讲会使哩，想袂到一个查甫人讲讲我会使哩，安尼哈，你俩知我会使哩，其实我拢袂歹啊。
1: 网络上有传言，
0: 网络上有传言，我来讲这网络这谣言咯，就是。
2: 传到倒位去啊？
0: 系啊，这是不是微信？我就知啊，习近平对我做基本拢咧关注个，
2: 都关注你，
0: 关注我，
2: 真厉害。
0: 系啊，
2: 最近咧开会，你也无去？
0: 开会我讲我请假，吴宗宪请我去，我都无去啊。我讲
2: 啊，人习近平呢？
0: 习近平。我不会去，我不会去冲啊！
3: 你国台办弄武功给伯乐哥，
0: 哎，卖卵讲哦，卖卵讲哦，国家讲十大什么杰出媒体人哦，不是嘛？给
2: 伯乐哥提供一个，
0: 没卖卵讲啦，系啦，好啦，啊，你都无讲，我你得讲嘛，歹势呢。
1: 不，
0: 我你讲两句多啊，两句。
1: 今天很感谢大力电视台给我这个机会来参加红白
3: 交流站，
1: 很感谢。
0: 伊唔敢讲，就是唔知节目叫啥物名啦。
2: 我啦知啦，
0: 知你。
2: 雄雄未记
3: 啦，紧张啦，啊，
0: 都一间电视台，你知无？
1: 大力，
0: 哎呀，
1: 大力，
0: 太厉害，
2: 没错，健康。
0: 啊，我叫做
1: 乐博，
2: 乐博啦，哦，乐，
0: 六倍啊，啊！我应该阿伯，
2: 老伯啊！
0: 我若阿伯，我明年出来选总统，拜托个。阿明年不咧选总统啦，所以我明年要出来选。
2: 是的，是，伊讲的意思就是伯乐伯啦。
0: 哦，伯乐伯，
2: 老伯啊嘛，哈，
0: 老伯啊，
2: 伯乐伯嘛。
0: 凊彩啦，咱人都唔是较重视这对。爱甲阮看节目啦，爱甲阮宣传者，有宣传无？
1: 有。
0: 利用啥宣传？
1: 手机直接打电话，一定要看。
0: 安尼哦，
2: 一个call呢，
1: 一个 call 呢。
0: 加在即马迄个赖边钱，要无咧上当啊。
2: 哎呀，一个卡。那大哥是从商的哟，做生意。
1: 对。
2: 哦，做生意。
0: 你安尼，我都要做生意。你拢做对一种个生意。
1: 我现在在做美容保养品。
0: 哦。
2: 哎呦，不乖呢。其实你看大哥的皮肤真好哦，
0: 完全看袂出来已经是六十岁啊吼。
1: 你哪会看出来？
0: 完全看袂出来啊。
1: 哎呀，
0: 我想我看袂出来。
2: 看不出来啦，
0: 系啊，完全看未出来啊，表示你的物件真好啊，系啊，
1: 是，
0: 好啦，啊，这段卖算广告位，哈，好，咱私底下讲就好，好啦，谢谢你
2: 哈，
0: 好，
2: 谢谢，
0: 好，来，阿帅，哇，这个白队，哎，白队要邀请这几位，
2: 来，白队蛋姐特别来邀请咱的，哦哟，咱的Number One
0: 的，Number One 的，我们队长，
2: 队长
0: 老师
2: 陈志雄老师，要带来一首。

0: 哦，老师这是哦，那是深情王子哦，
1: 太高兴了。
2: 哦，那个
0: 白马王子，你看嘛，
1: 龟仙姑
2: 哦，
1: 拢是白。
0: 是啊。
2: 谢谢我们小刚，谢谢我们佩里，感谢，多谢你
3: 的。老师有那个翁立友的味道，
1: 我也这样觉得。
0: 讲加载哦，一卡板出来，无翁立友那存在异地啊，对不对？
2: 这里演出，
3: 你先讲话嘛就行了。
0: 哈，我一定要来讲的啊。
2: 那做回
0: 是咱家己的啊，咱家己我使安尼讲啊，别人我就无安尼讲啊。我嘛希望翁立友来甲我告我的红啊，可见伊无用啦。
1: 有上新闻。

0: 就会红
1: 了。对啊，我们鸡才妹，伊那可能给他搞掉。哎呀，不可能。
2: 你这边要金曲奖，我入围。
1: 我入围啊。
2: 后边的我。
1: 啊，可以喂，
0: 有机会哦。
1: 有啦，恁刚刚有问金曲奖问伊吧，伊讲伊拄好要来上大力，迄个红白加油站无用，给杀掉啊。
0: 玩具。
2: 不是，他有说先来大力先 run 一下。
1: 啊，对的，他是一定要
0: 先 run 一下。
2: 原来大力是广播我们很广的，
1: 对啊，
2: 无缘佛界的。
1: 无缘佛界啊，就是上天下地啊，
0: 对啊，上天下地，
1: 对啊，
0: 上天
2: 下地。
1: 那我给他地下光纤网路的啊。
0: 哎，不对呢，哈，很多啊，这个歌曲当中有一个 MV 嘛，哈，哎，袂歹呢。拍了真好，
2: 你是讲迄个小姐？
0: 对，女主角真水，
1: 我就知是。
0: 这是外面吹吗？
2: 那是公司安排的，
0: 公司安排的。
2: 他也是，哎，目前也是一位艺人，
0: 也是一位艺人，
1: 是哦，哦，
2: 是我们那个插花家，有没有？
1: 哦，
2: 洛奇，我现在帮你介绍一下，
1: 你插花了，
2: 插花家，
0: 插花家了，
2: 插花就是我们那个
1: 哦，
3: 动画，
2: 哎，我们那个。
3: 动画
1: 有盆栽的插花，
2: 我们那个贴图那个有没有？
1: 哦，
2: 对对，就是做那个。
1: 啊，那样，
2: 他也蛮有才华。
0: 林刚那是要找女主角吼，一当找 Penny
2: 啊。哎 ，Penny，
1: 哈 ，Penny，
0: 有机会的话，
2: 下一首就可能会。
1: Penny，
0: 下一首吼，
1: 上盖好的，迄就是讲哦，要被攻杀。
0: 喂，
1: 你加强
0: 点。你是要好讲介绍无？
1: 上盖好就是讲，咱介绍通我桥啦。
2: 介绍这个够，
1: 哎呀哎呀，
0: 这个够。
1: 介绍，
3: 买单买单，哎。我可能无适合演戏，但会当找我合唱。
0: 伊无适合迄种哦，爱讲着话的部分啊。
1: 哦，安尼啊，
2: 卖讲话
3: 啊，唱歌还可以，
0: 唱歌会使哦。
1: 你放心，
0: 听你唱歌就好听。
1: 你拍 MV 啦，讲话导演嘛是加调尔啦，迄无要紧
3: 啦。对啦，迄就是看影像尔，好会使。
0: 好，所以艺术就是讲哦，骗你艺术就讲伊家己即个影像真好看呢。
2: 哎，外形又好看，身材又好看。
3: 哎。
1: 有啦，
3: 谢谢老师。
0: 老师唔敢嫌。
1: 哎呀，啊，这三首啊，讲一下，你用痴情风雨
2: 啊。目前我是痴情风雨，是在我们台视的家有喜事，今年有
1: 八点档
2: 首播
1: 哦，
2: 片头曲啦，这样子。
1: 啊，过来，
2: 过来的是痴情风雨，痴情人士，我是痴情系列。
1: 哦，你痴情系列，
2: 所以这是痴情王柱嘛。
1: 哎呀，看会出，看会出。
3: 台北
2: 就用钱啊，嘿。然后就是一个比较 otoko 励志的歌曲，就是平凡英雄。
1: 哎呀，哦，平凡中也可以看到英
2: 雄。很适合我们在选举的
1: 啊，好
2: 哦，要拍拼啊，
1: 吼，
2: 真的。
1: 连刚我啦选总统的时，一定叫在前台。
2: 你选家长的，我
1: 家长，我校长只要我某的，我选袂着啊。阮兜两票的囡仔拢投。
2: 阿叔跟阿公哦，我想要甲换掉啊。
1: 安尼哦，好啦，谢谢，祝你专辑大卖
2: 哈，谢谢大家，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老师哈。这这个好唱嘞，个关大
0: 哦。对啊，吼，徛起比我更加高。
1: 那卖讲关节问题好，卖个讲啊。
0: 哦不，对啦，卖伫咧菠萝哥面头前。
1: 我这些啊，我为什么要比较矮，放中间才不会挡到后面的字幕？哎呀，
0: 用心良苦呢，
1: 精心设计过。我存遐关对吧？那个红白加油站炸掉了呀，人去了，唔知在上面这
0: 部。扛棒炸掉的，无通介绍。
1: 对啊，所以我是我要牺牲家己，
0: 辛苦啊，辛苦。
1: 我为了这件代志，我已经忍受五十年无长高啊，你知
0: 道吗？
1: 拜托。
0: 就差不多固定，就差不多这样喊
1: 啦。好啦，好啦，来，刷来去，要邀请红队。
3: 嘿，过来，咱们邀请盖好团队的毕宝珍带来好听的歌曲。
1: 哦，
3: 月情。
1: 这条无唱哦。
0: 来哦。
3: 头壳先给吹落。

0: 哦，哎呀，哎呦，手脚遐嘛，遐嘛断开的呢，哎，这边，过来，
1: 厉害厉害，哇，这个哦，这个声乐的底子非常好哦。
0: 本身是有学过声乐吗？
2: 没有
1: 啊，没有。
2: 小时候哈，我爸是外省人，有句话说，早上老邓，晚上小邓。哎呦，啊，我爸就是很喜欢听邓丽君那个，以前呐，以前那个对岸那边，就是有一句话，早上老邓，晚上小邓。那我爸是外省人，他很喜欢听邓丽君的歌。那我从小就一直听那个邓，耳濡目染，所以我发现邓丽君她都是用声带，
0: 是啊，
2: 不，用那个
0: 丹田，
2: 她是用丹田。
0: 今天哦，邓丽君是用丹田的曲
1: 啊，不，
2: 那她喉咙为什么那么好？喉咙没有忏悔啊，
0: 啊没有。
2: 丹田唱歌，喉咙才不会毁掉。
3: 所以大姐，你是自己摸索吗？还是你有？
2: 我自己摸索。哇，我都经常听那个 YouTube 这样子学唱。
0: 我也是自己摸到丹田看哪个地方。
1: 会晓摸啦，但是袂晓唱啦。我讲过啦，
0: 出来先，叮叮，表示你有丢啊。
1: 真的吗？那不是，刚无绑架的叮叮吗？
0: 那是宿便，那是
1: 我地拢通常都地在遮俩。
0: 我刚刚的经验。
3: 而且你有绝对音感。
2: 我呀，
3: 对不对？
0: 一下歌也没有扣落给你啊。
2: 其实这首歌很难抓，因为它前面是没有
0: 扣落，
2: 对
0: 对啊，没有扣落给你啊，
2: 拍子给你下，
0: 没有下一个音点啊，
2: 对啊，所以要抓得很准
0: 啊。其实哈，它前面都没有的，后面才下歌的，你前面唱错，它也是可以的。
1: 这些真的差半多啊，
0: 马不让摘了，
1: 但是多少准啊？
0: 要有
3: 准，
0: 很准。其实这首歌哈，一起纪念节的陈达，你知道吧？唱苏祥基，一个陈达在屏东，现在已经做鼓了，做神了，哟，已经出来用乐琴嘛。是啊，祥基，感谢家里的乡啊，土地啊，要
1: 礼拜，
0: 陈达，哎呀，
1: 对啊，
0: 啊，伊拢软。

0: 乱唱，就是他自己会编，会编一些词下去。
1: 恒春的民谣，
0: 一些思想曲的去修过。他这个在写的故事就是那一个长辈，哦，哎，这样子你有没有多对这首歌认识一点点？
1: 有
0: 哈，哦，哎，啊，福上是哪一省的？
2: 我爸是广东啊，我妈是台湾人，哦，所以我是偶尔套着汉字。
0: 啊，啊，广东话是讲
2: 唔是讲唔是停啦，
0: 唔是讲唔是停啦。啊，你会不会广东话？
1: 哎，多谢多谢啊，多谢。
0: 你是多谢意思哎，
1: 谢谢。哦，哎，
0: 我刚才那个。
1: 敢听我
0: 龙奔龙老哦，谢谢你啦，哦，让我们长了学问了哈，去听不去讲哈，哦，豆豆，
1: 哎，
0: 豆豆是日语啊，谢谢
3: 谢
1: 谢
3: 谢
0: 怪怪的哈，要不要紧啦，那没差啦，偶尔很几种梗，
3: 欢喜就好啦，
0: 哎呀，对啊。
3: 文化的大熔炉嘛，哈，
0: 对，咱这个节目，无论国语、台语、英语、日语、客家语、个台湾国语，通通可以，
3: 拢适合，
0: 昨日在报名啊，每个礼拜六12点到6。
3: 欸，
0: 到四点哦，
3: 你自己这个人，
1: 晚上8点到12点是重播。
0: 哎呀，哦，各单位欢迎大家组队来下一个哇白队哈，
3: 呵，来白队来陈志雄歌唱班的庄长明大哥，哦，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美丽爱情诗》。
0: 哎呦，真水哦。

0: 好，水哦，水哦，哎，老师是有规定，恁大家拢爱穿白哦。
1: 拄啊，啊，无拄好，拢爱尊重节目。
0: 安尼哦，拄
1: 啊穿起来，迄条拄啊来拄啊好。
0: 安尼，加奇怪，拄
2: 好，拄好，
0: 拄好，哎，啊那拄，啊那拄啊无白要安怎？哎呀，
1: 啊我出些书诶。
0: 安尼哦，哦，
2: 专家呗，专家。
0: 你这算燕尾礼服嘞吼？
3: 燕尾服嘞，
1: 六专几千。
0: 哎呦，你有录专辑哦？
3: 有啊，很多啊，后边有播大哥的这个 MV 跟专辑呢。
0: 啊，那失敬失敬。
1: 我录五十几条，
0: 五十几条，
3: 拢有翕这 MV 吗？
1: 有，你手机内底，嘿，你装成名的有啊？
0: 安尼哦，
3: 安尼开袂少哦。
1: 哎，我给你申请一间唱片公司啦。
0: 哎，好干呢啦！哦，为着要唱歌啊，
3: 就规气的家己开
2: 嘛。家己圆梦安尼。
0: 对啊，为了要喝一杯牛奶，养一条乳牛，
3: 养一条哎，开一个牧场啊，
0: 开
3: 一个牧场安尼啦。
2: 但是你也要有那个财力。
3: 哦，当然嘛，
2: 哇，
3: 大哥厉害哦！
0: 你在做啥？
1: 我在做汽车买卖。
0: 汽车哦，那是不是中国对吧？
1: 中国，
0: 我就知中国要少谈，
3: 安尼，无啦，你这波顶头讲吼，啊，这歹做啦，吼，
0: 啊，歹
3: 生意吼，最近歹
0: 经营，经济败啦，
3: 好，经济败吼，
1: 歹做。
0: 所以你今晚就一百万，啊，今晚存到六十啦，
3: 哎，六十左右哦，
0: 经济太败了。
3: 伊是讲净赚哦，
1: 我做四十几年啊，
0: 安尼哦，做口碑啦，
1: 啊，我较早细汉就看你啊，
3: 较早细汉，
2: 看你看个早寒。
0: 是讲，哎，
1: 你
0: 又
1: 较未老啦，
0: 安尼哦，哎，啊，你是看透早，看透暗的。
1: 我特定看节目，
0: 安尼哦，
1: 拢看到你，
0: 安尼哦，
1: 啊，主持啊，搞主持，
0: 安尼哦，有人一般啦，叫我哎，巴拉哥也好，有两种嘛，直播就是看迄个
3: 暗时
2: 啊，
3: 半暝哦，
0: 啊那杂。查某就是看电视笑话冠军呢，
3: 对对，
2: 我就是看电视笑话冠军。
3: 啊，我就是看迄个棒。
0: 我见啦，这个是服务啦吼。啊，你拢看到头中岛的哈？
1: 我拢看十二点跟两点的。
0: 哎呦，十二点到四点啦。
1: 啊，四点。
0: 嘿，我即摆开十二点到四点。
1: 加两点嘛。
0: 系啊系啊。即摆现场的，不是恁唱说我咧搁做呢。
1: 安尼哦。
0: 我咧话辛苦咧，无代无钱吼，甲公司要求甲你做加班安尼啊。啊！但是为了咱的观众爱唱歌的这些观众来服务嘛，吼，所以吼，我去啊公司争取吼，你嘛爱和我并住对不对？
3: 是啊，
0: 国家来重要时间段，甲这两个少年的加油者，唔免靠我加油，甲这两个加油就好啦。
3: 是爱啦，菠萝哥嘛是爱啊，
2: 爱
3: 咱三个做伙。
0: 不是咱安尼讲，人我较好讲啊。
3: 不能少了你一个啦。
0: 我安尼讲较好讲啊，
3: 讲
0: 甲少年的支持啊。
3: 啊，安尼那真正歹，较无你的代志。
0: 听到重点啊！
2: 好
0: 啦，谢谢，感
3: 谢
0: 你哈，
1: 谢谢。
0: 我的规定，我每个我的规章做得好啊哈。
3: 谢谢。
0: 来，过来哇，红队。
2: 好，咱的盖后团队蔡坤妍要带来好听的歌曲《眼中泪》。
3: 哎呦，
0: 好听哦，投票哦。

0: 哇
1: 哦，红队哦，哇，啊，你有叫人宣传一下无？拍波啊？
0: 有啊，
1: 有哦，
0: 系啊，迄个赖的群主拢甲传出去啊，
1: 安尼哦，系
0: 啊，
1: 啊有人甲你回无？
0: 无，
2: 都无人回哦。咁有已读，有已读无？
0: 有啦，有读啦，
2: 有已读的
1: 啦，有啦，
2: 有读的啦。
3: 有他都代表知道
1: 啊，有啦，百毒不侵啦，
2: 对啊，哇，谈到这首这个眼中泪呢，
0: 是啊，
2: 唱出了自己的味道，
1: 对啊，
2: 嗯，无同款的这个气氛。
3: 大哥，你敢会当搁唱一届迄个你头拄仔有一句，我袂当无你，迄句你敢会当搁唱一届？

0: 我跟你讲哦，你的心中一定是有一个对象对不？迄、那个对象侮辱你真甜，不不，哎、欸，甲你糟蹋了真甜对。
1: 安尼啦。
0: 我跟你讲啊，你即摆是已婚嘛？
1: 对啊，对啊。
0: 未使讲前女友的代志嘛？
1: 但是都无这件事啊，
2: 哦，都无这件事啦，嘿啦。
0: 伊眼神的恍惚，
2: 差不多停差不多两秒半左右。
0: 该说不该说，不该说没有。
2: 天使跟恶魔两个在交战、
3: 啊，而且他眼
0: 神打死不能承认，
3: 迷茫就尴尬。
0: 啊，无是安怎？
1: 咱原本迄个感情就足高诶啊。
0: 对啦。
3: 对，我一讲话嘛就有感情诶。
0: 对啊。我你呀，
2: 大哥气氛未歹。
0: 对啊，对啊，对啊。你是唱歌甲伊卖掉对吧？迄当阵呐？
1: 唔是啦。
2: 不是啦，不是啦，
3: 靠个人魅力呀、
0: 啊。啊，不是靠啥？靠体力，靠腰力。
2: 大哥其实真趣味，你看伊在讲话吼，很有这个、啊、那个魅力十足。
0: 对啊，对啊，啊是靠家己洗衫，你开洗衫店。哎
1: 我哩有滴
2: 哦，真假诶！登起来衫裤拢你咧洗吼，
1: 唔是啦，
0: 唔是唔是唔是唔是，去因兜帮伊洗衫，脱衫起来洗洗安尼。
2: 哎呦，
0: 哎脱了，啊你挂来我咧抱起，啊就两个就结合啊啦，对吧？
2: 伯乐哥你以前嘛开洗衫店
0: 未？我是开干洗店。
2: 干洗店诶，
0: 干洗诶，专门打洗，吼你听有啦吼。
2: 打洗会听咧？
0: 不不，没有，打洗就种啊拢无安怎叫钱叫买去。举牌子，然后啊你先洗。咱入去洗掉，出来先连衫裤啊，他扒扒了啦！
2: 啊娘喂！
0: 敢老实了内裤啊，一行出来。
2: 哎呦哎呦，骗你就卖听吼，骗你这健康啊，完美。
0: 爱注意哈，莫安尼哈，谢谢，
2: 谢谢大哥，
0: 谢谢谢谢，
2: 感谢你。
0: 干洗店的哈，来，我们排队，
2: 来排队，咱的郑素珠哈，要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情路放我过》，
0: 爬坡啊哦。

0: 哦，这高雄哎，
1: 张亚文老师应该很顶。剩完了，哎，快过，男生老师高材生了哈。嗯，谢谢。
0: 哦，你们都在哪边上课啊？台中。
1: 哦，啊，老师有几个班，你知道吗？
0: 数不清了、
2: 啊，数不清。
1: 对对对，像天上的星星一样，
0: 数不清。
1: 哎，啊，你台中市多几班？是是，雄雄忽然间讲不出来。
3: 忽然间。
2: 讲不出来。
1: 我紧，这是。
2: 你的东西陈志雄歌唱班。
3: 志雄老师的歌唱班嘛，
1: 都是陈志雄一班的对啦。
2: 对。
1: 我替你解围了哈。
3: 哎、欸，老师，志雄老师在开直播一块，
1: 开直播啊！哎，记得啊，赶紧拍宝啊！119哈，谢谢你了哈，感谢我今个讲上侪你的路线。
3: 但真正就搞笑的呢，
1: 是啊，
3: 很多啊，咱伫咧侧边嘛吼，啊看咱这个素珠姐咧唱歌，吼、哦，丹田足有力呢，伊一边唱吼，你看伊巴肚吼，佮
2: 对，
3: 规个安尼起伏呢，
2: 因为咱位侧面看
3: 很明显呢，
4: 有发现
2: 对。
3: 哦、真正高潮，
2: 真的用丹田在唱歌，
1: 所以老师高教了，吼、哦，安尼就好了。我今个问个真正闹鬼哈，
3: 谢谢你，
1: 你不差啦，那我赶快的，反正
3: 太高潮了，
1: 反正各单位都可以来组队来报名哈、哦。啊，会记你哦，啊，咱这个那是讲你第一届收看咱大力电视台，要给大家报告一下哈，阮大力电视台的节目品质哦，一定连中西都我都连六点钟过啊，
3: 真正的
1: 哈、哦，所以。我们的节目品质受到我们公家机构安内我都给认定了。嗯，更加那的三 B 嘛是咱的卫福部啊，才拢咱无咧卖药啊，我们就仅多那个健康食品
3: 啊，健康啊，保健啊，哈，
1: 预防医学。好、嗯哦，所以我说啊这个、分享的啊三 B 啊，你做你放心，有任何问题，哈、哦，咱伯乐邓永凯的保证，哈、哦，真正哈、哦，给你哈、哦，哎，服务到底。播健康的，所以呢，第一次收看我们的这个电视台哈，你做你放心哦，我们这个所有的产品东西，大家信任的，而且哈，历年来回购的相当多，
3: 没有错，哈，
1: 先来回购，
3: 有需要嘛，
2: 对，
1: 有需要，
3: 有尴尬嘛，这是重
2: 要的，好够够好，
1: 对啊，用料不好，你敢要回购？
3: 哎呀，
1: 没了没事，要回购，
3: 是没，
1: 对啊，所以咱哈。也才讲吼，我大家信心没高，
3: 没错，
1: 我们连续做了七年的，七年啊，好、哦，这个七年的时间，咱吼一波一卡印，咱这届吼七年来头一届开放这个舞台，
3: 对，
1: 这个舞台真正有够水，
3: 很嘛就不容易哈，
1: 讲实在啦，咱去别位，人个头前台啦，卖讲头前台啊，去弄嘛不过尔尔而已嘛，
3: 哦、对吧？大家有在看就知啦，
1: 是啊、
3: 大家哦拢有目睭，这家己准的，
1: 对哇、啊。
3: 倒位好看，倒位适合恁的这个吼、感觉
1: 哦
3: 感受，这上介重要。
1: 是啊，哦、啊咱坚持要做这个 live 节目，讲实在，这个 live 节目所花费人力物力，哦你看200平的摄影棚啦，啊工作人员一直站起呢，为了这四点兼顾，但是呢。我们甘之如饴啊，纯净两个少年的，拜六时啊，本地啊。

0: 休困嘞，无休困嘞，哈，好，来，咱只看一只，开一只票嘞，哈，来，
1: 来，
0: 到底那个红队是多少？
2: 红队272票，
0: 啊，白队，
1: 白队420票，
2: 哎呦，有点差距。
0: 这白队是在变什么？吼，真正
1: 这高科啦，
0: 老师你真正
1: 嘞，老师厉害嘞，没啦，没啦，没啦，啊，叫，哎，叫人打你。
0: 大力都让扣一啊哈，
1: 来克力啊哈，来倒扣一挂这些新的粉丝。
0: 是的，
3: 好，
0: 谢谢所有白队哈，支持我们大力电视台的，感谢你们。到红队嘛是赶快，但是哈，不一定你是反正看哈，好看好听，啊你喜爱你就跟他投嘛哈。
1: 没错，
0: 你买在两边弄个投啊，对吧？所以你敢投票，马上讲对这个节目会将会支持的很凶哦。
1: 是，
0: 好，你讲啊，拍开。咱做四点评估，结果拢无人咧看，安尼头家讲阿贵收收起来好啊，
2: 对不？
0: 对啊，收收起来，恁两个都通我拜六时啊休困啊。不好说，
1: 本来我是真爱者啦，
0: 安尼好，
1: 我是真爱者的
0: 对啦。希望讲吼，借了这个机会，甲咱所有的观众朋友一个互动，
1: 没错，
0: 感谢恁的拍婆啊，恁的投票，哈，每一个票，我们都跟你感谢。
2: 好，
0: 当然那是讲看了三遍。会加意的，更加实力的吼，给咱实际，给咱加油，
1: 是，
0: 可能这节目会长长久久，吼，啊，这两个少年呢，我算老了啦，这两个少年呢吼，可能吼有一个活力，让这个节目可以永续经营，
1: 谢谢，
0: 啊，那就是阮做这个节目上阶段吼，这个套12点到4点是首播，暗时的8点到12点。
1: 没错，
0: 重播对吧？
2: 对对对。
0: 啊，另外，我恁两个邮票啊。
1: 好，谢谢哈。啊，咱等下特别准备进入咱这个重要的时间段。我希望讲今仔你有看到这个节目诶，啊，多好哦，龙哥为大家分享的物件，多下恁用诶，有需要诶，吼，甲咱斗支持，吼，啊，斗鼓打一个，真麻烦大家。
0: 来陪你。
2: 对，所以他多啊，有小可差距，要较紧。卡电话，老人电话电话甲卡起来，
0: 对，
2: 啊，不要走开。
0: 哦，感谢，咱大多观众朋友给咱加油，给咱支持
1: 哈。感谢。
0: 你要是头一届看了大力电视台，我再次强调，咱吼无卖药啊哦，吼无卖药啊。
1: 所以讲，咱马哥有继续这个咨询专线，有需要电话一定要继续卡。
0: 对，甲这两个少年来加油者，
1: 马甲伯乐哥吼来倒赞声一下，好不容易争出来这个吼，这样啊，哦，有这个节目，马需要大家吼给咱倒帮忙。
2: 这样好的舞台。
0: 对，啊，所以讲吼，国家拍破马上支持的是种哦，
2: 吼，
0: 加减给咱拍者，对吧？两边拢甲拍。啊，那不偏不倚，两边拢个拍，
1: 冲一下收视率也蛮好嘛，是不是？
0: 啊，上届无有人看，连看人拢无，我看免一礼拜就收起来，
1: 哎，咱已经做几礼拜啊？
2: 有啦，他讲迄投票数遐悬，有人
0: 爱看。安尼悬哦，
1: 安尼算悬哦，你要求会伤低咧。
0: 咱的全国的收视户是550万呢，对啊，
1: 咱倒倒差500票尔呢，搞起来才500呢，
0: 安尼敢会使呢？
2: 还是恁咧看啊，只是无拍破啊。我给你带你弄个拍落，
0: 嘿啦，
1: 听你讲啊，嘿
0: 啦，拍者啦，吼，好，拜托，来，所以红队的要代表，
2: 好，来红队第四队盖后团队，赵以真要带来好听的歌曲《凤求凰》。
0: 哎，刚刚第一页哈，
1: 红又红，
0: 来，青菜来，来拍破哦。

0: 哎呀，
1: 哎呀，这边请嘿，你是要叫你兄台，还是叫你嘿这位施主哈？
2: 这位施主，哎，
3: 这施主，
2: 大姐是不是把就是演过歌仔戏之类上舞台那种？没
1: 有，上舞台是一点无畏啦。
4: 有，我都在驻唱。
3: 哇，驻唱哦，
4: 驻唱，然后现在是唱片歌手。哇，
1: 开玩笑嘞，他都爱修瓜子你的啊。
4: 没有，那是因为我不知道可以唱自己的歌。
1: 啊，那样。
4: 我唱杨靖的歌曲。
1: 哦，了解。你也是凤秋啊，凤九红
2: 啊。
1: 啊，你这装扮。
4: 找男朋友，找男朋友啦。
1: 不是啊，我这感觉起来较像那个八哥呢。
3: 不啦，八哥，你
1: 鹦鹉鹦鹉，
3: 听着人讲的重点吗？
4: 上次我唱八哥啦。
3: 伊讲伊要找男朋友啦。
1: 哦，那样。
4: 没啦，这个歌是凤九红，是要找男朋友。
1: 哦，其实哎，凤凰。凤跟凰不一样，凤是公的呢。
4: 凤是女生啦。
1: 凤是公的。
4: 龙才是男生。
1: 不是，凤是公的，凰是母的。
4: 哦，真的、哦。
1: 凤凰凤凰，所以用龙凤其实不对，凤是公的，
3: 对、
1: 嗯，然后凰是母的，嗯，哎，反正上盖水的拢是公的啦。
4: 哦，真的哦。
3: 对啊，动物界的东西都是安尼哦。
2: 孔雀。
1: 哎呀，刚才我唔是动物界。
3: 干那人不？多喝人得病，
1: 得病安尼，
3: 哦，得病安尼，
1: 没啦，你嘛算动物界公的啊，
3: 算公，
1: 笑结结，
2: 马上醉安尼，
3: 笑结结，我今日有看到那个，大姐你穿的这鞋啊，嗯，你脚有够细呢，
1: 三寸，哎，三寸金莲，
4: 对，你干嘛看那么认真？
3: 很认真，我坐伫边啊，主头看到尾啊。
1: 够我站，唔知影穿几号啦。
3: 你这看起来差不多
2: 二二半，
3: 二十二一年
4: 嘞。哎呦，你莫搞小看我好不好？我是正常的讲。
1: 一年休特写时搞，我要讲 NCC 讲咱广告嘞，那拜托嘞。
3: 这呀呀，
1: 无啦。
4: 这二三啦，
1: 二十三啦。
3: 啊，看起来那也叫谁香？

0: 一个人够收收伊个修士鬼？
1: 伊会求水吗？无可能吧。
2: 无啦，卡会水井会灌水尔，袂求水啦。
1: 你点咩啊你？太可爱。
0: 哦，好啦。
1: 啊，跟观众讲一下，我是红队的。
0: 红队哈，
3: 红队哦，我是红队哦。
0: 一头红甲尾哈。
1: 对对对对。
0: 好啦，红队加油者哈，
1: 加油者，哎，
2: 加油！
1: 各位嘉宾们，我们的电视机的前面的好友们。哎，记啊，红色的，
0: 红色的啦，
3: 吹嘞，吹嘞，
2: 吹嘞哦，
0: 好了，谢谢，谢谢。
1: 我等
0: 下
1: 就
0: 把姜
1: 沙虾，冇接
2: 冇接，冇
1: 沙虾
2: ，Are you OK？ 哎 ，Are you OK？ 哎呀 ，OK 啦。
0: 那有人接，表示你卡唔对，冇人接，
1: 冇人接，就是卡唔对
3: 哦。两沙虾哦，
0: 好啦 ，OK，
1: 好，
0: 再见哈。
1: 好，
2: 谢谢，
1: 谢谢，
0: 好，来，排队来，继续跟介绍排队。
2: 来，排队搁再来，咱的蔡依甄带来好听的歌曲《梦情歌》，来听看。
0: 阿婆，五分钟哦。

0: 拢歌星。
1: 哎，这个节目吼，愈来到这个后边段吼，哦、越来越精彩。哦，
2: 啊，愈后边愈够唱安尼咧。
3: 先跟伯乐大哥。啊，还有旁边这位帅哥，
1: 好，
3: 啊，我们美丽的主持人
2: 陪你，
3: 啊，大家好，啊，以及大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嗯，啊，还有我 FV 网上的我的好友们，啊，大家好，
2: 我今
3: 日大家午安，
2: 问到了差不多时间到完了呀，
1: 个转播吼，个李长呐吼，李长背下请，
2: 啊林长啊，哦啊校长啊，吼啊个咧学校，系啊，个老师啊，哦。指导单位，啊，个协助单位、赞助单位，
1: 哎、欸，阿因后生的同学啦，欸、啊，同学、爸爸妈妈，
0: 代表出侪人咧看呢、
2: 欸，对啊，对啊，阿伯那有迄个四百几票，
1: 咁真正有遮侪，有这么应该有这么多人哦、喔，
3: 有，还会再增加，
2: 你讲完以后麦克风啦，
3: 还会再增加，
1: 还会增加，
2: 还会增加哈，
3: 啊，是是，
2: 感谢您啦，诶，头阿姨。刚头前迄句吼，都爱真有功力唱功啊，
1: 这个气氛哦，都是很到位啊。
2: 对啊，
0: 哦，老基本功就厉害，
2: 老师高教啦吼。
3: 对，我们的志雄老师，嘿，我的师兄。
2: 哎呦，您师兄哦，阿拉公师兄，阿拉公。
3: 之前我们有一起合作学习过。
2: 哎呦，哦，在哪边？
3: 之前
2: 这一段情在不这一段缘呐
0: 缘
2: 缘分
3: 缘分啊也在中部啦，哦、对啦，往事
2: 只能回味，
3: 是只能回味，
1: 只能回味，
2: 蒙起啊。刚刚我都要回味你了哈，
3: 是啊，
1: 已经经过过去啊，
2: 是啊，哦，所以您今天是志雄老师排来这堆，大家拢安尼精挑细选的哈，啊，啊有迄个选择的标准无？
3: 没有吧？
2: 没有啊，那客气啊，那样哈，
1: 真正的吼，
2: 对啊，
1: 应该嘛是拢爱足够唱才有法度嘛，
0: 对啊，
2: 哦，歌唱比赛那边讲啊吼，
1: 因为这一团来宾的五个人尔嘛，
2: 对啊，
1: 当然嘛是爱挑这个精英出来，
2: 对啊，
1: 是不是？
2: 对啊，对啊，对啊，
1: 吼，每个都很会唱，
3: 是，
2: 嘛感谢志雄老师咧，绕这样啊，这样啊优质的大家唱歌吼，不然观众朋友听那么赏心悦目了
1: 哈，
2: 好，谢谢你，
1: 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好，来刷来去，今晚换咱这个红队哦，
0: 导游来换红队第五组，赛后团队董美君带来好听的歌曲，没那么简单，
2: 不要简单哦，听看嘛，五分钟哈，五分钟
0: 哈，我吹了哟。

0: 哦哟，
1: 厉害哦，
0: 远从马来西亚来到我们的宝岛，
2: 没错。
3: 谢谢谢谢伯乐哥。
0: 哦，你是来自马来西亚？
3: 对，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怡保。
0: 怡保哦，
2: 怡保
3: 有听过怡保吗？
0: 我只会说多利马加西，
3: 萨玛萨玛，
0: 萨玛萨玛，
2: 萨玛，
0: 我听无，
2: 听无，
3: 听无。我介绍一个美食给你吃好吗？
0: 好。
3: 啊，你如果用台语讲，台湾华语讲呢，是很有趣的。
0: 哎，
3: 马来语叫做 Roti Canai。
0: Rocky Chennai，
3: 华语叫什么你知道吗？
0: 弱鸡，中国弱鸡 ，Rocky Chennai，
3: 不是，不是
2: ，Rocky Chennai，
3: 不是，不是，
0: 不是，
3: 裸体渣男，
0: 裸体渣男，
2: 裸体渣男，裸体渣男怎么拍我这边？等一下，为什么刚一讲完，为什么是往这边来？
0: 对呀，我们众乎所指
2: 就好了嘛
4: ，Rocky Chennai，
3: 对，以后你就知道。裸体渣奶就知道我们马来西亚有一个很好吃的飞饼叫做 Roti Canai。
2: 飞饼哦，
3: 飞饼好像你们说的印度的印度飞
4: 饼，
2: 就在天空，它会在天空飞过来飞过去那种
3: 可以的，但是没有，不要距离太远，
2: 不要距离太远，不然会掉在电线杆上面。
0: 上次我去那个
3: 泡上去泡下去
0: 云顶，有没有？
3: 对，
0: 云顶赌城那边做一个活动啊，你们那个摸摸擦擦是不是？
3: 对，那个摸完就扎
2: 就
0: 哦，哎呦，那不要乱摸哎，
2: 摸完就擦，
4: 有裸体渣男，
3: 不是摸完就擦，
2: 不是摸完就擦，
3: 摸完就擦，
2: 哎呦，这
0: 扎掉
2: 哦，扎了，
0: 扎咔嚓咔嚓咔嚓，
2: 是擦了，
3: 哎呦，
0: 马来西亚的女人碰不得啊，不要乱摸，
2: 凶猛威猛，
0: 是
2: 见识到了
0: 威，
2: 威猛
0: 威猛威，哦，这么厉害吗？每个马来西亚都像你这样子吗？
3: 不一定，因为我是比较特意一点。
0: 哎呦，
3: 对，
4: 其实听他唱歌的，
3: 没颜值，没身材，没地位，
0: 哦，
3: 啊，只有站在原地。
0: 哦，阿亮，
2: 这么客气吗？应该是每个都有吧。
4: 对啊，
2: 听说你是那个。

0: 平常业余的时候在做直播吗？
1: 对，我业余在做直播，在马来西亚呢，我是在做主持人，
0: 主持
1: 也有歌唱。
2: 哎呦，
1: 对，
2: 在哪边主持啊？
1: 在马来西亚，
2: 就北门的嘛。
1: 我
3: 是外场主持那种。
1: 对对，在主持宴会啦，国家的一些盛会啦。
2: 哎呦，
0: 我有国家生日的时候嘛，唱国歌。
1: 对，来，我们唱歌，不可以，全部要起立了。现在现场有很多马来西亚的朋友在看着。
2: 真的吗？
1: 对，
2: 你有跟他们讲吗？
1: 对，
2: 现场直播。
1: 阿布卡巴，马来西亚不累。
2: 阿布卡麦，
0: 好啦，卡好啦，嘿啦，阿布卡好，
2: 林布卡
0: 好，卡好，麦卡麦啦，嘿啦。
2: 好啦，
0: 很多人在收看。
1: 对对对，因为我有马来西亚的朋友，都知道我在台湾这边，所以呢，都给我一个小小的动力，就是支持。
0: 太棒了，太棒了，
2: 好了，
0: 帮我们多宣传出去。
2: 哎，
1: 好，
2: 让改天在更多的马来西亚啊，这个同胞啊，一起来，好不好？
1: 好，谢谢，
0: 谢
2: 谢，谢
0: 谢
2: 你，谢
0: 谢，
2: 谢
0: 谢，谢谢。
2: 好，我们已经延伸到马来西亚了啊！
0: 没错，
2: 来，我们这个节目也没那么火，就两岸三地而已。
0: 哎呀，两岸三地就够多
2: 而已
0: 了，这个已经占地球大半数以上的人了。
2: 真的啊，
0: 两岸三地，
2: 有帮咯，就看到咱节目了嘛，哈。好，来，刷来几多对耶？
0: 刷来，阮这对耶。咱的这个白队陈志雄歌唱班，咱的林冠慧，带来这个好听的歌曲《男儿的心情》来。
3: 五分钟。

0: 这是男歌女唱的哈。好，你来，你来听这查甫歌呢，是你对叶叶启田较有兴趣哟。啊，你啊，你啊，
1: 因为我知影主持人跟肯定同款引导，所以我就唱这条歌。
0: 你真正内行过，知影我。
2: 我会。
0: 我甲伊。心内真想要转去，但是无勇气。哦，哎呀，那好，哎呀，你的心爱你。哦，哎，啊，你这男歌女唱，无简单嘞吼。你今年敢满十八岁啊？过两回，过两回
3: 就差两回，啊，我进了未成年呢，这个意思。
0: 阿娘，加在我言语上无骚扰，无这哦，比诺诺判来给我当，
3: 不你用两个关哦，
0: 比诺诺
3: 危险无危险嘛？
0: 啊，不代表本台立场。
2: 而且身材好好哦。
0: 对啊，
3: 不用加就好，
0: 啊那不用啊，
3: 大家骗你，你想要了解哈，你想要了解，
0: 唔敢穿旗袍出来，你讲哎。
2: 我穿旗袍的客人，他想要爸爸。
3: 哎，都要爸上坐，你别搞哦。
0: 哎呀，本身是啊。无啥咧食饭吼，
1: 非常好食。
0: 安尼，
3: 啊，拢食去倒位去，
0: 气死人个。
1: 啊，但是拢食恁兜个迄种健康食品，食只水着。
0: 真正，
3: 原来是安尼哦。来
0: 来行个买大罐个，
3: 吼，对对。
0: 感谢你，个而且无简单
1: 啦吼。买几担个？
0: 安尼吼，
3: 买几担个呢？
0: 有影只人讲，我调资料出来看哦。
1: 绝对真个。
0: 安尼吼，
3: 谢谢，感谢你个肯定。
0: 我代表80个员工，甲你讲谢谢哈。
3: 谢谢。
0: 这是阮员工个衣食父母啦。
1: 感谢。
0: 嘿啦。不你那个很惊哈，
3: 哎，
0: 80个员工代表80个家庭在起呢，
3: 嗯，
0: 哦，这是社会责任呐、啊。讲实在啊、我们公司的理念就是安尼，让它良性的循环，介绍、好的产品，啊，你用料袂歹，敢倒宣传，啊，大家拢健康快乐。这个节目你看，咱大力119就是欢喜，直直笑啦。很多的啊病痛拢是安尼，心情无好，
3: 郁闷，
0: 心情郁卒，
3: 嗯，
0: 暗时也困袂起，
3: 对，
0: 哦，二时爬袂起来，一食都放袂出来，
3: 对不对？有力阁无出来安尼嘛，吼。
0: 讲实在，你呐失眠，人讲吼，一日无眠，三日失神啦，
3: 对，
0: 你的免疫系统就会往下掉，
3: 对。
0: 那一天三大效，真的不用吃药，
3: 嗯，
0: 哦，讲那健康食品头啊，哦，好不好？来，阿拉欢迎咱白队跟红队所有的队员来，咱上台，甲大家哈。哦，感谢您，感谢您，吼、哦，这真正无简单啦，吼，大家拢安尼，吼，安尼盛装，吼，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哎，来哦，
2: 在这边，
0: 来白队，来队长来
3: 这边哈，
0: 这个来参加来有什么想法无？来，阮这个舞台安尼。
4: 哦，真正是大家都、就是，
0: 嗯，
4: 我们三立的舞台就是那么棒。
0: 哎、欸，我大力
3: 耶，大力，
0: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阮头家是好多大力的。他要大过三立，
4: 以
0: 迄三立的档已经很亏啊，要大过三立，所以说和大立，
4: 啊，就是揽起来，就是十粒，
0: 无个十粒，不然一粒都够，够大力一粒都
4: 够大了，
0: 免个三粒，
3: 有够大，吼，物件免大好用，
0: 对啦对啦，哎，
4: 重点是今天哦，咱做歌手吼，咱所有学生，真的都是大家使出他们的
0: 哦，浑身解数，
4: 浑身解数啊。真的啦，
0: 哎呦，
3: 真正
4: 啊，大家拢足努力的，
0: 哎，
4: 还有我们主持人，主持的好棒，带动了大家一个不紧张的一个，
0: 哎呦，
3: 谢，
0: 来叫有什么好紧张啊？
4: 哎呀，
0: 无什么好紧张啊，
4: 所以看了足好个
0: 啊。你迄投票不一定是健康的，
3: 有啦，
0: 有人投了唔对呀，
2: 都健康的啦，
0: 不硬个投去白白。
4: 阮足怕病的，这两天个咧
3: 啊，
4: 在脸书什么都
0: 唔是。他硬讲，我拢倒去爬去诶，
4: 有可能。
3: 迄是顶一回啦，今仔你应该较无即个问题。
4: 今仔你是硬诶倒去爬啦。
0: 无啦，阮设计者有一个好处，对吧？你起码对吧？头前三个，那讲诶输迄队讲啊，一定是头前迄两个落赛。我无啦，我分数外悬咧，拢是头前迄两个甲伊无关咧，对吧？啊，那后边嘛阁有两个，对吧？两个那是输讲头前迄个，甲我嘛无关咧。对啊，
4: 拢无关系。
0: 啊，先天啊，输啊，歹势，阮投了唔着平，
3: 总是有一个理由嘛。
4: 拢老师的关系啦。
0: 对啦，其实哦，这节目唔是要逼输赢啦，
3: 对对，
0: 就是讲让更多人知道大力119，咱的踏实，咱的吼，就是替社会的服务。这四点前顾，你才动用120个工作人员，啊，一两百平，这个冷气都爱开，吼，这电都爱用，啊，过来主持人，哎，拜六时啊，卖放假，来一只甲大家陪伴，做出来要服务咱大家啦，吼，所以希望我们这一点诚意，你看得到，给我们加油，
4: 吼，大家支持，
0: 来，红队来。
5: 哦，我觉得今天大家都好会唱歌哦。嗯，哎、
0: 欸，你今天跟我唱？
5: 我今天是带队呢。
0: 哎呦，啊、你不唱啊？
5: 呢？
0: 啊，那样。
5: 哦、啊，但是我觉得把光荣都给大家，
0: 哎呦，
5: 这超棒的，
3: 哦，
0: 啊，你现在叫做盖贺盖贺团队是啦，
5: 我们来中之后呀，
2: 来龙盖贺啊，
5: 来龙盖贺啊，来连我们的对手嘛是盖贺，
0: 啊，那样，
4: 谢谢，
0: 真正这
2: 个非常棒的交流，
4: 风都好，
0: 哎呀，风都赞你啦，哎，啊，盖贺是啊，哪对盖较好。大概拢真好，
5: 群啦，盖好啦，那
3: 些爱拢有了对啊，
2: 全部爱讲的拢有啦。
0: 你少盖了。好啦，其实咱这个节目吼，唔是咧比安怎啦，都、就是讲大家来吃啊，以歌会友。嗯，不容易啊吼，搞不好大家都不认识，透过这个节目互相来认识哈。啊，比赛其实一个好玩啦，因为吼咧。公司要省那个评审的钱嘛，啊，恁来做评审啦，啊，咱没有开一条，
3: 大家参不啦，大家参不进的这部安尼，
4: 哦，大家就发病嘞，拢无困，
0: 所以这个票数拢有恁的一分啦，对吧？
3: 来咯，
0: 对啊，啊，上好你就两队拢个倒，
3: 对，提两支波，赶快手机啊，
0: 慢慢啦，你两队拢个倒，赶紧啦，
3: 哦，拢个倒，哎，对啦，
0: 会使啊，你
2: 两队电话、手机啊，全部拢个倒，
0: 拢个倒啊，对，你排队嘛倒。红队嘛投，红队赢，我有投红队的啊，对，我敢讲偌好诶，红队的白队来呀，我嘛有投白队的，
3: 都不会通讲啦吼，
4: 无输了，
0: 哎呀，创造双赢啦吼，
3: 真巧，
0: 啊，但是这嘛是象征性的吼，来，咱看咱这两队 PK 的结果，哎呦，哎，红队343票。
3: 没办
0: 法，没办法，沙发归票。
4: 恭喜恭喜！
0: 啊，白队嘞，
3: 白队569票。哦，
4: 谢谢，承让了哈。
0: 真正拢无困啊，你吼，哎，猫那个提咱那个纪念品的，嘿，这嘛是爱我这个
3: 一定要的，
4: 一
3: 定
4: 要的艺术艺术。
0: 但是来讲，咱够风度嘞，咱这你红队你先翕相者，你紧
3: 翕相，
0: 你现场翕相，你讲恁赢，
2: 会当
0: 捧啊，系啊，讲恁赢，讲恁赢，
5: 啊，
0: 翕起安尼吼，翕啊吼。希望哈，就你俩，这张，那这个是赢来。
5: 多谢，
0: 欢迎。
4: 没有红队，也没有白队
0: 啊。对啊哈。
4: 我代表吗？
0: 你代表啊，啊，是因为大家拢蒙一届嘛，是啊，
4: 在
0: 哩。
4: 等下蒙一
0: 届。系啊，大家来蒙一蒙一。哎，
4: 白队的。
3: 哦，就好。
0: 系啊，拢敢宣传呐哈。其实这个节目最主要是讲吼，让更多人知道大力119啦。你若看久演得普啊，咱吼会诚心诚意，我相信大家拢看得到吼。另外这么多的工作人员来服务你们哦，包括电视机头前，咱这是现场直播的哦，所以你点了一定要卡起来哈。好，阿兄上去会哈，好去会哈，
3: 好，
0: 感谢啊，安尼这恁提来我紧
4: 哈，
0: 系啊。所以讲吼，你家嘛诚心的邀请咱全国各大单位哈，你想讲没有注意嘛也是呢，没有注意嘛，听我带委员来啊，
3: 系啊，
0: 对不？
3: 招国会的来啊嘛，
0: 对啊，啊是讲主席招迄个副席啊，
3: 主席
4: 副席，
3: 啊个招倒卡，
0: 无啦，啊伊人有主席啊，啊个边啊迄个诶正平倒平拢有啊，正心好灵。中个招来，
3: 当机来的招倒卡嘛，
0: 对啊，
3: 翻译嘛，
0: 当机招倒头啦，
3: 哦倒头啦，
0: 倒头
3: 啦，来翻译啦，
0: 系啊，
4: 够塑形嘛，
0: 啊塑形嘛是，塑形兼一个爱国的，爱实传还是国，还是不定安尼吼，希望大家啦吼，啊个有诶，迄个各上班的嘛会使哩啊，吼老师纯咱陈世雄老师啊，带伊的朋友来，带伊的学生啊来，啊是讲咧盖好，恁这是什么团队？
5: 我们是美容的，我们都做美容这一区块的，
0: 都做美容的
3: 哈。不怪大家拢遮水
0: 哦，好，别派，大家拢美容，马来西亚嘛是啊哈。
4: 分综合团
0: 啊，综合团啊，
4: 综合团，
0: 综艺啦哈。
4: 做车做美容，
0: 嘿，
3: 打呼，
4: 马杀鸡的
0: 啊，有马杀鸡的，
4: 我是美容啊，
0: 哦，是
4: 怕的，惊听的，啊，
0: 安尼啊，
4: 对不？哦，真的，
0: 陪你听，陪你上班，拢随意，哈哈哈哈哈，那个是风景哦。以歌会友啦，啊，这个节目吼，无分大细汉，无分好也善。当然啦，报名啊，上来一次要3个月才能够再重新报名，让这个机会全国都有。嘛有迄个宜兰来啊，
3: 吼，
0: 啊嘛有屏东帮聊来嘛，吼，
2: 啊
0: 花莲嘛有，
2: 吼，
0: 马来西亚嘛有，连讲新加坡的，也是厦门的嘛，听我讲欢迎哦，
2: 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做回来参。
4: 对。

0: 欢迎西瓜再唱一百年。
1: 好嗨哦，好嗨哦，
0: 很硬哎、欸，
2: 很硬的，听得出来啊。
0: 今天是要干嘛？今天是怎样
1: 是？你今天好 Beyond 哦。
0: 今天是冰冰。
2: 你干嘛穿的像阿信一样啊？你今天好亮，好亮。
0: 因为我是信乐团啊，
1: 信乐团，
2: 你是信念团吧？
0: 没有、啊，对，今天哦，哇，流汗呢，在唱歌半条呢，变汗出来。
2: 你为什么每次都要为难自己开这么难的歌啊？
0: 不是我开的，是他们开给我们选的
2: 啊。不是啊，你不要要求人家，就是单位没有要这样子。
1: 文婷，是他为难我们。
2: 对啊。
0: 先照 tempo 来一下。
1: 因为四十五转。
0: 我们等一下再来讲原因，好不好？
1: 好。
0: 我们先介绍今天的来宾
1: 哈。来，哇，
0: 有新朋友来喽。
1: 来，哎呦，蔡德妮。
3: 是
1: 的。你来啦。
0: 哇，好可爱的。哇，
2: 你今年有15岁吗？
3: 我17了，
2: 17岁，
0: 哇，高二，
3: 对，高二升高三，
2: 是，也是很喜欢唱歌。
0: 灯光灯站在你旁边，就像你爸爸一样。
2: 啊、你站在那边才像阿公嘞。
0: 我穿信乐团呢。
2: 你，我跟你讲，你穿什么都没有办法。
0: 我等一下把帽子戴起来哦。
2: 你这样会很像斑马路，你知道吗？
0: 是啊，嗨，我们这个光灯，
4: 嗨，大家好。
0: 今天故意把他跟张文琪分开，因为上次来的时候太接近了。
2: 对，怎么了吗？
1: 我上次因为文琪这样介绍他，我现在念他的名字，我都会有点喘。
2: 灯光对不对？
1: 对，一直来灯光是。
0: 丁伟来，丁伟来上这波先，用险险啊，差一输啊，就两个都用要百无三个亏。
1: 啊，真的好。
0: 真的啊。
1: 他因为那个灵光灯一直对文琪飞扑啊。
0: 对啊。
2: 对啊，你就把灵改掉，你就变日嘛，更好记。
1: 日光灯，
2: 哇，多好记啊！
1: 江高河面啊，
2: 对不对？
0: 这边让你介绍一下。
2: 好，这个也是我们的旧朋友啦，好不好？那个
0: 简。钟蕊
2: ，
5: Hello， 大家好。
2: 钟蕊
0: 会有一点过敏。
5: 钟蕊，对啊，差劲
2: 不是那个名字很像
5: 啊。钟蕊，
2: 对，
0: 还有
2: 来，我们的云娟，对，也是小港人，
0: 港雄。因两个啊，小港的厝边呢。
2: 对啊，第一届的，对，银娟姐姐，
0: 你是妹妹，
2: 是
0: 妹妹啊，这里也是歌唱比赛出来的哈。
1: 是。
0: 今天为什么大家搞得那么累呢？

0: 每一个出来的歌都是弄那像在拼命的感觉哈。
1: 这
0: 今天的主题哈，是我们讲到歌唱，就是我们的歌坛里面啊，会出现一些啊，我们常常会夸他叫做铁肺歌手。哦，
1: 基本上很多参赛者都喜欢拿这些歌来比赛。
0: 对啊，你但是你变安怎吼？
2: 他也有印象当中有一些歌手，他本身唱歌就是
1: 大声
2: 的，就大声的。
0: 是啊，你像那个德尼唱一条歌叫《心情歌》咯嘛，对不对？那个詹雅文老师，他经常会说。就
1: 每次都要骑重机出门呐，
0: 对啊，
2: 加油门，
0: 是啊，是啊，
2: 加油门
0: 啊。但是我们光灯唱这首歌啊，这个是够用的，
3: 够用的点。
0: 蔡小虎大哥，
2: 哦，他也是属于铁肺啊，
0: 大杠的，
1: 硬嘎的，
0: 真正啊，大杠的
2: 哈。那
0: 那个钟乳那个一样的月光就不用讲了。
1: 哦，苏瑞大姐的歌，
0: 对，苏内小姐，
3: 苏内小姐，
0: 都对哈，
3: 苏，
2: 那苏外是谁？
0: 苏瑞小姐哈，苏瑞小姐哈。然后呢，那个云娟唱这首歌就是黄小虎了，
4: 对，哦，
0: 其实这首歌应该
4: 是他原主唱，不是他，
0: 当然啦，这我的心里知道你没有他，那个大概已经50-60年的歌了吧？哇，
1: 应该年纪跟你差不多吧？
4: 基本上我们都还没有生出来，所以不用知道。
0: 其实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啊，像崔台青他们就有唱过这些歌了。
2: 哦，对啊，
0: 然后后来再被黄小虎老师他们拿到 pub，
4: 然后
0: 拿到一番他们去把它唱红起来。
1: 对对对，
0: 啊，你唱啥？
1: 我唱三天三夜，张惠妹那个名不虚传嘛，就是他的，
0: 就是音很高哎，
1: 真的啊，我就是三天三夜，越夜越美丽。啊，在我们年轻的人的世界是这样子的。
0: 你是年轻人吗？老妹的好不好？
1: 喂，再怎么说也是刚三十而立啊。
0: 介绍一位老妹给你认识一下。
2: 哎，快别这么说，快别这么说，我就是因为太娃娃脸了，故意把自己穿得比较成熟一点。
0: 那我问你，朱敏，你唱歌唱了30年了，
2: 怎么样？
0: 有没有什么歌会让你唱到破的？
2: 哦，基本上会破音的歌就不唱了，
0: 就不唱。
1: 对啊，
2: 破音啊。
0: 对嘛，哎，这款就是，这款唱歌是来赚钱的，一般可能唱歌唱我是唱歌是去开钱的，所以我都唱歌破，你知不知？
1: 有啦，有一首歌最那个很红，有没有？前一阵子很红，这几年。
0: 谁的？
1: 煎熬。
0: 李佳薇，
1: 哇，那个真的是超可怕。
2: 我不唱，
1: 我唱啊，
0: 你唱，
2: 那我好想听哦，你快来两句。
1: 没有，那私底下，哈
0: 哈。卡弹呢？
1: 轻弹。
0: 我觉得
1: 我哦，老师那个 key 什么？

0: 叫救护车来。哎、欸欸，
1: 太难了吧？
2: 老师再升半个音呢。
0: 哎、欸，他脸红了啦。哎、欸。

0: 哎，可是问题是你没有破啊。
1: 对啊，
2: 都有破吗？
0: 没有破、啊。
1: 然后再生再生，怎么可能？
3: 生到破，
1: 生到破。
4: 制作人，
1: 制作人一直在为难我。哦，再来再来。
0: 哎、欸，你还要再来啊、哦？
4: 其实我跟你讲，制作人他很想要下来。他因为他很喜欢黄明志那种飙高
1: 音。我跟你讲，曾经我跟一个真的也算是铁肺的老师哦，他是老师级，他叫徐锦纯。哦。他那个天的月亮
4: 啊，他是声乐的唱，
1: 超高的。
4: 他那个唱法就跟
0: 他是声乐的，
4: 跟李佳薇这种嘶吼的唱法又不太一样。
0: 没有，李佳薇也是半假音。哦，
4: 对。
1: 对对对，我
4: 刚叮当呢，叮当也是半假吗？
0: 有一点，
1: 我也是半假。
0: 我觉得你刚刚唱的信乐团阿信，哇，他那个是实音啊。
4: 他那个人很可，我不是信乐团，我唱的是 Beyond 的。
0: 啊 ，Beyond， 对对对对。
4: 但是信乐团好像也有唱过这首歌了，因为《海阔天空》这首歌大概就是比较经典，它就是几乎就是唱广东歌，你去看KTV 排行榜第一名永远。
0: 哎，你刚刚在唱广东歌哦，我怎么听起来是台语歌？
4: 不是，
1: 对啊，
4: 我唱的是客家歌。你完全听错，光灯是客家人，他就完全听得懂我在唱什么。
3: 哦，听得懂，从头到尾都听得懂。
4: 跳舞，跳舞，糖油嘛。
3: 但是别叫我换话别出来。
4: 我识听唔识讲。
1: 你没有唱过破音的歌吗？
4: 我常常破啊，我一天到晚在破。
0: 这个不是讲话都会破音啊。
4: 这个哈，其实唱破音是一种状态。
1: 哦，对，
4: 是一种。
1: 没睡饱
4: 的状态，
1: 忘我，
4: 对啊，而且是你也没办法控制啊，你就给这个 key， 你就是必须要唱、啊。
1: 基本上唱到破音应该是属于高潮的状态，
0: 高潮，
1: 对对对，大海啸。
4: 这位小姐，你也懂得唱歌的高潮，也不容易，
1: 对，不容易啦，对啊，大海啊，大海会不会唱啊？如果

0: 再升再升，
1: 来来来，那个光灯光灯光灯光灯再升再升，
2: 啊你心情会太和呢，啊我我先过去啊，
1: 不会，来来来来来，老师老师直接一 key 好不好，快一点，这样比较快，
0: 快紧了快紧。

0: 有有，老师老师直接，
1: 我还要
0: 两 key 来，这底就是 ending 压轴，来来来，直接升两 key， 加油加油，快点快点，后面机器。

0: 刚刚导播没有带到啦，刚刚导播没有带到。
1: 再一次，
0: 你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
2: 讨厌干嘛？给你弄掉，
0: 有感觉，对啊。
2: 下次不要用那么小只的。
0: 哦，要五只是不是？署名姐是不好意思做这个动作，
2: 制作人很变态耶，
0: 到几点了还玩？
2: 几点了还弄这个？
0: 好了啦，可以了啦，我拉回主题了。
2: 我们再介绍哈，今天
3: 的很铁肺啦。真的很铁肺。那今天来的特别来宾也很铁肺，
2: 是铁肺。他的声音哦，你看他唱那么多年了，他声音依旧很嘹亮，
3: 对，
2: 而且很干净，
3: 对，而且高音一样哦，就齁天。
2: 就是我就像刚刚那署名讲的嘛，因为他们歌手哈。基本上来讲，音域不在他音域里面，他不会想要去挑战。
3: 伟蛋可以
2: 兄弟，一起快是吧？
3: 伟蛋可以兄弟，
2: 一起笑哎，这种
0: 我也笑哎啊！所以我们要请正经的出来了，好不好？马上邀请他了。
2: 我们的大来宾，我们的金曲歌后方怡。

0: 我哎、欸，好厉害、哦欸！
1: 我跟你说，这个这荣荣荣哥的烧香，我觉得荣哥需要脱衣服哎、欸。
2: 不能用，
0: 你不能全部都假音呐、啊，
3: 你不能用真音呐、啊。You look like,
0: you look like, you look like, you look like. 我跟你讲，怡萍姐这个真厉害。怡萍姐的那个真假音转换很厉害，
1: 很强啊。那个那个荣哥就是像
4: 很灵活，
1: 像那个。
3: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因为我是靠这招。
4: 这短假。
3: 真假。
4: 啊，无菜啊！像这样像这种口技，有这种口技的，没有交男朋友实在太可惜。
3: 哦，这个口技无关系。你得爱都家里，你得后台，我袂晓。
4: 像这种五米都还学不来，
3: 嘟嘟那个，
0: 对啊，
3: 那弹舌。
4: 而且这种小朋友，
1: 那怎么样？
4: 学阿姨这种口技，
1: 当然可以。我们这，
0: 哎呦，会弹的，哎呦，
3: 这真假
1: 一样不一样？
0: 对啊，我跟你讲，那这个神拜啊，那个怡萍姐教一下我们现在最嫩的十八岁，
4: 哇，
0: 十七岁会不会？
4: 来来来。你来来
0: 电，有嘞，那个真假音转换，
1: 有嘞，
3: 没有，这个都真音，都不对，
1: 有嘞，
3: 不对，
2: 有嘞，
1: 有嘞，
2: 有嘞，有嘞，
1: 老，哎呦，哎，我跟你讲，一定有一个人会，老两个老何颖老师，甜甜老师，他们一摇头，哎，老师你来示范一下，甜甜姐是帮我合唱专辑的，
4: 我知道，其实有一个人你不知道他深藏不露。简中儒就曾经用这首歌去比赛过
1: 啊，
4: 哦，对不对？哦，来，
5: 我来拢无印象。
4: 来来来，简中儒来一下，
1: 真的假的？
4: 来，预备，
1: 来。
2: You love
5: 胸管。
0: 哈哈哈哈
3: 哈！女 key
1: 很高，那是女生的 key 啦。
0: 男生的。
2: You love，You love，You
1: love，You love。

0: 讲话，让他帮他
1: 不要玩弄事上人
2: 心。不行，不行，你要把他弄回来。
0: 没有没有，我跟你讲，你要带动教唱这种歌，尤其是快歌，你的身体一定要动，因为你才会带动你的声音。知道吗？
2: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你要给他塞进来哦。
0: 好吧，
1: 我先讲下。
3: 有让我回来。
1: 头前的主题就是铁肺歌手
2: 啊。
1: 好吧，到这就好，无啦。老后一个单元来。
0: 哎，很难得你自己会抓回来，
1: 没办法，受不了。
2: 那个大家都热身完了，对不对？
0: 是是是。
2: 我们来进行下一个单元，
0: 九九神功 PK 战。
2: 接下来进行的这个单元是九九神功 PK 战，
0: 耶！接下来又是刺激的单元啦，
2: 就刺激的呀。
0: 这个单元
1: 愈来愈无刺激。
0: 现在只有我们的新朋友啦，
1: 愈来愈无刺激。
0: 你们要
1: 奈何不啦？放水拢，
0: 我无没有在放水啊，我是真正在放水。
3: 我是平时你个你搁在放水，上面讲
2: 荣哥，你搁安尼要叫人来给你放回哦。
0: 对啊，
1: 我先来放下。
0: 哎，我跟你讲啦，因为咱的德尼是新朋友，你应该还不知道怎么玩。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呢，我们每一队呢，只要看谁抢答五分，好，这个人呢就可以得到我们10,000元的奖金，好不好？这一队
2: 你要注意听文琪姐姐 Q 你哦，譬如说她说。请抢答才可以抢答哦，
1: 这三个字
2: 说的都不要相信哦，
0: 不然就丑一了，就是换别人了，好不好？
2: 那我们的葵花宝典呢，一共有9个秘籍，也就是说有9个题库喽。好，我们请出示我们的秘籍。
0: 好的，有唱破天花板、超惊人英语，还有找词歌词找不到，还有国台语双栖，这才叫铁肺。奉献。的呐喊真的太长了，月圆人团圆，还有海豚音之法。
1: 哇，今天不好玩。
3: 哇，这个
0: 难
2: 呢。这个题目好像都
3: 很难。这个题目是谁啊？阿凯凯弄的吗？
1: 对啊。
2: 是这个。话多说，我们请队长先猜拳。
1: 剪刀石头布布，哎呦布。
0: 哎呀，没有抓到，
3: 没有听见，你这次没有
2: 这一局，
3: 我们赢他两局。
1: 我猜赢了，制作人，我猜赢了。
3: 我让你啊，我让你。
1: 来来，那个，这才叫铁肺。
0: 好，
2: 这才叫铁。
0: 进行我们这才叫铁肺。来，请出题。
2: 关于铁肺一词，在医学上的说法有何者有误？一，用来协助病患呼吸；二，目前仍持续生产中；三，现今全球使用的人不超过8位；四，外观为金属铜。
0: 哦，这有点难呢。今天的题目真的是不容易哦，好不好？
2: 何者有误哦？
0: 有误哦，大家应该没得思考了吧？哦，来，请讲答。哎呦，阿关宇耶，
3: 阿关来进，哦，
4: 讨论一下。
5: 也唔知道答案啊。
0: 阿关，铁肺一词，
5: 铁肺一词，
4: 不是，是不对的哦。
0: 对啊，不对哦。来啊，倒数5、4、3、2，来给我一个答案，是吗？
4: 对，
0: 好，锁定，恭喜答错，哪边？
1: 我，
0: 二。目前仍持续中生产，
1: 因为不可能现在还有在生产的。如果说有这种东西的话，因为。起码一定用阿鲁米，阿不锈钢应该不用，应该。
0: 公哥，你请回帮人家停产。
1: 不，那个会生锈啊。
3: 但是我觉得肺部呢，不可能用任何的那个植入的进去。
4: 辅助器就对。
3: 辅助器。
1: 我知道以前的医学科技
3: 吗？
1: 我们又不是电，我们又不是医生，但是我认为他现在。
3: 但为什么要出这个呢？铁肺呢？你说哦，你请假。
1: 哎，请答案，公布答案啊。
0: 就是正解啦，恭喜答对！啊哟，
2: 这有误吗？目前不可能生产这种东西，
1: 对吗？现代科技怎么还有可能用铁去做？
2: 铁肺对啊，天生的，
1: 现在都用钛金属的啦，对不对？
0: 对对对，很懂
1: 的哈。答案是什么？
2: 我就
0: 答案就是你二啊，
2: 对啊，
1: 真的这个东西哦，
2: 不是啦，就是有误啦。
1: 哦，有误啦，真的有铁肺这个东西哦。
2: 解释啊，随着呼吸机的发展，以及气管插管和气管切开术的广泛运用，气切哈，铁肺在1960年代就停止生产。
1: 哎呦，真的哎，
4: 之前是有的
0: 啊。哦，所以你不知道对不对？要不要马上现场示范气切？
3: 我们又救护车了
2: 啊！是医生，
1: 得分了，得分了，
0: 得分了一分了，来，
2: 对一分了。
0: 好，我们姐姐帮我们
3: 有对。我因为月圆人团圆，好吗？
0: 哦，月圆人团圆，请出题。
2: 这些跟月亮有关的歌曲中，哪一首没有真正出现月亮？哎呦，月圆呐！一
0: 是
2: 昏中鬼影，二水中月圆，三上弦月，四十五米的月台。
0: 哎，请抢！你看，你看，你看，请抢！不好意思，
5: 三个都弃权了，撞到了。
0: 没有，因为刚刚你们两个的手都在下面，
4: 我是最后一个，
0: 放弃了。对，你是最后一个，来，
1: 你知道答案吗？阿关，
4: 宜宾姐姐一定知道。
3: 我跟我起，
0: 来给我答案，五、四、三、二。宜宾姐，来，
3: 是
0: 给一个痛快，是。是，
4: 你觉得是？我觉得是你的歌哎，
3: 不是吗？
4: 我觉得是你的歌。
3: 你是钟如，你是来，
1: 我一波快，
3: 你是来亚洲的吗？
5: 我不，我
1: 一波快啦。
3: 你的规条有水中月圆，云中月圆。
1: 啊，这一波快啦，一波快。
5: 你讲大姐无啊？我刚跳大姐无。
0: 你用讲的一跳舞啦嘿，啊你拍谁啦嘿？
3: 应该是
0: 来钟如，你选一个，
2: 选一个答案。
5: 没有月亮的吗？
0: 对，没有月亮的，
1: 没有月圆的啦，
4: 没有月圆的哦，没有月圆呢，
0: 没有月圆哦。
3: 不好清楚哦，应该是第二个，
0: 第二个确定锁定。
4: 等一下，没有月圆，
0: 确定锁定。
4: 月圆是圆的嘛？然后上弦月应该是一半的，所以应该是
3: 二。你这个唔对，你这个顶下的命运边啊？你知影吗？
0: 没有答案，
4: 没有出现月圆啊，应该是上弦月吧？
0: 二
1: 一
4: 二吗？
0: 二。
4: 啊，姐姐的歌吗？
0: 恭喜，
3: 不是，
0: 这里面答对，
3: 对吧？因为他的歌词，因为伊是伫水底、水中诶，对，伊毋是伫天顶的月亮。
0: 对，来听解释，听解释。
2: 那个，宜萍姐，有水中月圆就是你的歌啦。
4: 对，我一直说

0: 丽萍姐的歌啊，你怎么都没有反
1: 应？拍的哦，恁姐啊，我唔爱唱片哦，差不多六七十张啦，迄全部的歌我今仔日录好，我较顶下打出门拢袂记。
2: 啊，其他咱台湾讲哦，云中月圆来对嘛，有月圆呐、啊，
0: 对，
2: 哦啊，上学院也有月圆，
3: 有
2: 杂狗迷的瓜台，哎，五月圆呐、啊，
0: 是的，
2: 好不好？哦、啊，水中月圆、啊，
3: 来唱一次就知道了、
0: 啊。对啊，来啊，老师请。哦，
1: 哎、欸，金姐吗？你邀请。
0: 唱一下，唱一下。
3: 哎、欸，你也唱，你也分数管理哦。

0: 像都不会。
1: 你听歌连连
2: 歌主持都唱个噪音，你来看嘛，够厉害无？这歌。哎，
3: 真的是爱感恩得你一个。
0: 哎，真的，谢谢，
3: 不容易耶，
0: 真的。
4: 我们恭喜咱得到1.5分哈。
0: 好，你想想这样。
3: 好，现在比数呢是1:1哦。
2: 来，
3: 假平手的状况啊，哈。
2: 来，这个
3: 荣哥选一个吧，
2: 选一个跟我比较有关系的。
3: 海豚音之法吗？
2: 真的太长了，
0: 超惊人音律，
2: 不，真的太长了，
3: 真是
4: 手臂。
3: 我就是不想 cue 你那一题，
0: 你确定吗？鼻子有点太长，
3: 对，手指头也蛮长的，确定哦，确定。
2: 请在按照参赛者的要求嘛，对不对？啊，
3: 来来，真的
2: 太
3: 长了，请出题。
0: 每首歌名的字数长短不一，在台湾乐坛中最长的歌名有几个字？一十七，二二十，三二十二，四110。哇
3: 塞，这个真的，我跟你这个真的盲猜了，我跟你讲。
0: 刚刚题目是说在台湾乐坛哦，
3: 是
0: 题目是这样子哦，来来来，请，
3: 哎，请想到。
0: 哎呦，好，得你
3: 小而巧啊！你看，
2: 这个
3: 来得你，
0: 你觉得呢？
2: 他
0: 给一
2: 个答案，这个我就知道了。这个是一件世界纪录。
0: 你又知道？你
2: 真的知道？我真的知道。我没有看答案，我知道这件事情。
0: 不是，我说你给我们一个答案。
2: 是啊，110个字啊。
5: 有这么长的
2: 对，它是整个
0: 歌名呢，
2: 它是整个歌词就是它的歌名，
5: 塞进去歌名就对了，
2: 就变成一个歌名。
0: 喜安娜 Happy Birthday
2: 啊！有，我有看过这个报道，那个维基百科上面也有。
3: 好，你的报道是错误的，来，换你们。
0: Thank you，
3: 换你们，我已经公布，他已经是错的了，所以换你们
0: 了。他的答案是错的啦，
6: 对，应该是一吧。是不是这样的夜晚才能想起？
3: 17吗？来，不对，不对，
4: 十七也不对。
3: 再来，
4: 再来。
3: 现在只剩两个了，20跟22哦。
0: 除法也。
4: 等你有没有想法，龙哥？
3: 好来，剩二分之一哦，来。
2: 那你猜一个，我不知道。
3: 二二，恭喜答对。哦，太厉害了。
0: 什么歌名啊？对。
4: 什么？
0: 歌名是那个陈绮贞的歌啦，
3: 啊，叫做《我们连觉也没睡觉》，
0: 也没睡，
2: 连觉也没睡。
4: 我们连觉也没睡。
2: 我改讲你看伊就变变变。
3: 再一次，制作人会生气。我们连这老师根本修妥协，我们连觉也没睡，决定连夜赶去拜访艾利克克莱普度。啊不，莱普，
4: 莱普顿，
3: 你中文，
4: 你别搞，你别搞，
3: 莱普顿，哦，
2: 真的有这首歌，
3: 对，
0: 莱普顿
4: 22个字，
0: 有意思了。那我解释一下，刚刚那个荣哥讲的那个是大陆民谣歌手，
3: 是
0: 他的字长达110个字，
2: 对啊，对啊。
0: 但是我们的题目是台湾乐坛中，哦，所以对，那个是对的。不过我们现在讲的是台湾，
4: 哎，那我真的有这个报道，哎，
2: 真的有，真的有。

0: 惊人英语，
1: 所以哦，来超级人英语，请出题。
2: 燕翎歌手在早出现于十六世纪的欧洲，关于他们的叙述何者正确？一，在成年时接受阉割手术；二，音色独特但音域狭窄；三，为了保持同音同声；四，意大利仍有极少数的燕翎。
1: 哎呦，请抢答！哎呦，哎呦，
2: 德尼，
1: 对，德尼，你又抢到了。
2: 你觉得是哪一个答案呢？
3: 二吧？
1: 二吗？
2: 音色独特但
4: 不要再作弊了。
1: 你为什么不救救那个妹妹呢？
5: 不是，这个是这个跟我们的中国历代的那个太监有点类似。
1: 是，
5: 不过他们因为他们欧洲哈，他们要唱歌剧，嗯，要唱歌剧，他们有一些音域是要很特别的。
1: 那个荣哥，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答案？我们没有要你解释。
5: 三，
1: 太棒了，嗯，
2: 好不好？为了保持童声吗？
5: 是，
1: 那就让他童下去吧。
5: 对，
1: 恭喜答对。
5: 很
1: 厉害了，来，你解释，你说看看，
5: 因为他必须要保持那个音域啊，所以阉割掉之后，那个男生他就不会变声，他就一直维持那个声音。
6: 艺术都对，
5: 对，就是阉割就对了，就嗯。
1: 啊，好想要看你被阉割哦，
7: 荣哥可惜
1: 是什么样子了？
5: 现在阉割也没有用，
7: 现在已经固定。
2: 世界上最后一个燕翎歌手在1922年去世了，
5: 哦，快100年了，
2: 也算是蛮多的啦，蛮多燕翎歌手的。
5: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不是有一些海豚音，那还不是这个哦？
8: 对，我知道，
5: 它是天生的，它是天生的。
1: 是啊，我们现在
8: 唱 opera，
5: 哎，3-1了，
1: 是我们的，来对3分，我们的红队。一分啦，加油啦，好不好？来，换荣哥选题目。
5: 好，我选一个《奉献的呐喊》。好，就奉献给我们怡萍姐的哈。
1: 是，《奉献的呐喊》。来，请出题。
2: 蜡烛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哪首歌也唱出了这样的精神？一，寂寞的蜡烛；二，风中的蜡烛；三，蜡烛点不着，蜡烛点不着；四，哪只会？
1: 嗯，哪有？哪只会还要哪只会？
7: 哪只？
1: 哦，请抢答！哎
2: 呦，
5: 是，
2: 哪只会？
5: 老马，你讲这句哪只会，就要做题。阿伯本来也生气的。
1: 长官，来哦。
5: 答案嘛，
1: 答案给个答案啊。
5: 对，因为原主唱在这里嘛，一定会出他的歌。
4: 但是这个歌是对唱的歌，合唱
5: 对唱的。哪只会？我会啊，
2: 你会唱啊？
4: 真的吗？太厉害了，
1: 答唱题
2: 也要会唱才算得分。
1: 是
5: 哪只会？
1: 标准答案，恭喜答对。来，我们来唱一下，麻烦我们的
5: 怡萍姐
1: 跟
5: 原主唱合唱，哎，
1: 好不好？
2: 原主唱
5: 这首歌是怡萍姐跟李明阳。

0: 我太久没唱了。
1: 可是一片天你还是一样很厉害耶，
2: 很好听。
0: 因为这个歌为什么不好唱？第一，黄色的啦，
1: 是
3: 啊，黄色，
2: 黄色，因为拉奏会哈，
0: 不是啊，嘿，老师笑我，
1: 是是是，
0: 那么困着，
1: 每次听那边听很久哎，
0: 那播那个，哎
1: 呦，好了，我跟你讲哦，各位。我们的白队已经停牌了，
3: 来吧，
1: 加油哦！
3: 一举把他击倒，扣动。
1: 来，龙哥，
3: 下一题吗？我今天上一题是我选的，这一题应该是
1: 的。是啊，
2: 来来来
1: 来来，
4: 怡萍姐姐，
1: 我这边选
0: 国台语双七，好了，
1: 好不好？
0: 对，
1: 来，国台语双七，请出题。
2: 以下哪一位不是国台语双七的歌手？一阿吉拉，二詹雅文，三萧煌奇，四龙千玉。
1: 应该很明显的吧？请讲答。
3: 哦，这个你应该。哎呦，
1: 光哥，
0: 我弄你，
5: 就是播唱台语甲国语嘛。
3: 对啊，对啊。嗯，
5: 雅文老师就台语的啊。
3: 对啊。
5: 龙千玉，
1: 来，五、四，给个答案。我们现在要把你逼到一个绝境，赶快选。
5: 不是哈，不是国台语双区，不双区。
1: 是
5: 五、兔、詹雅文老师。
2: 二，
5: 你不听过一首国语？
1: 二，詹雅文是不是？
5: 詹雅文老师。
1: 哎呦，这不了搞哎！人就是要逼的，你知道，逼就是逼出来的。
5: 我会逼，会逼，
3: 太牛逼的，真的。
1: 是，恭喜答对！呜呼，棒很棒！
0: 这一题根本就送分了，还要抢？
3: 有吗？有吗？
1: 对啊。
3: 阿盖拉有唱国语的吗？
4: 但是雅文老师有唱过口水歌，早期的时候有唱国语的
0: 啊，还有唱日语的呢。
4: 阿盖拉
0: 都算数别。
3: 阿盖拉有唱国语的，他是情歌唱尽，他唱国语的，他的唱片里面有收。那我们在讲的是最近的歌曲啦。
1: 是
2: 啊。
1: 哦，荣哥，
3: 拍戏啦，反正你嘛不会听，嘛没演完啦，所以我规矩完你来演就好嘛吼。
1: 今天赶快下。
3: 对吧？大家赶紧弄哦，因为刮骨。
2: 好了，状态落差太多了，恭喜。
3: 成长的，成长的。
1: 五位来啦！哇，
3: 两位领奖，两位领奖。
1: 来，恭喜。哎呀，新手运啊，新手运
2: 是，
3: 回来，
2: 太棒了。
3: 好，还有更精彩的单元在等着大家。
1: 没错，
2: 非常精彩，进行我们下一个单元，
1: 再唱
2: 一段掌中戏。
3: 再唱一段
1: 掌中戏，哇，
3: 又个是咱上喜欢的单元哈，咱来布袋戏。啊，来这个演故事，这些故事哦，自从去这个新义老师把这些故事演出来了吼，大家发现到讲，原来布袋戏样个师傅也能编剧呢，
1: 是
2: 啊，
3: 要会编剧。
2: 是，
3: 以前的布袋戏拢用古早的故事在演嘛，
2: 嗯，对，把咱的故事浓缩，
1: 对，
0: 然后多一点，还有歌能配它，
2: 对，
3: 你要配那个歌，而且哦，不但这样子，它还要有创意，还有发想，它都要结合古今中外。人家现在他连阴阳两界都可以结合了，
1: 真的
3: 太厉害了，
1: 而且一个人分饰好多角啊，
3: 是啊，
1: 是
3: 啊，太恐怖了。我演布袋戏的人真正是比拍过的较厉害。
2: 我感觉你弄淡薄仔精神分裂。
3: 拍过是拆神经尔嘛，
2: 是吧？
3: 伊这种真正精神分裂。
0: 我刚刚听讲精神分裂了，
1: 没有啊？最近有一部戏啊，精神病也没关系。
0: 对，
3: 还蛮红的嘞。
0: 对，我都看完了。
3: 信义在吗？信。
6: 我在这。
3: 你出意啊呀！
6: 我怎没多出意呢？
2: 不是，今麦咱听到这个声是伊本人。
3: 本人。
1: 哦，正常的啦。
2: 正常的。
1: 啊，今仔要讲什么故事？
3: 对，今仔个故事吼，是伫讲这个爱情的贼啊。
1: 啊，贼啊！
3: 就是像你这种的啦。
1: 哦，我上袂讲仙人跳，
3: 拜托你敢看你生一个桃花目？像你这种的，就四界共交，人聊聊叫你交伊。真的
1: 你羞喊
3: 真的啦，
1: 你我你不好，我高于那个不生啊，
3: 我老啊不好啊，笑的人还有可能啦，你把酒，哎，你看他的有点凤眼有没有哈？
0: 凤眼，我也是凤眼啊。
3: 啊，你也是，对啊，你不，
0: 我是看这回凤眼。
3: 对，你这
2: 他头发今天绑的跟布袋戏有一样高，哪里不凤？
3: 对啊，但是故事的内容哦。咱卖讲上清楚，
1: 是，
3: 好，咱的这里有这咱信义啊，豆豆演哦，大家看，啊，你那规出甲看完了，你就知影讲，哦，原来咱的信义是甲这个歌啊，那甲这个故事甲串联起来，
1: 是真的。
3: 首先，今日第一首歌曲，咱邀请的苏明。苏明有一首歌真好听，是你的专辑啊，这个歌。
2: 对，这首歌。
0: 胜过得金曲奖的秀
2: 啊，不是，
3: 是在黄山亮老师的公司发的吗？
2: 对，在那一张今年的几张专辑来的啊，他有搭配这个片头片尾曲插曲啊，所

0: 一哎、欸、就很有画面。嗯、啊，继续怪个罪，你敢会？
1: 敢是亮哥下来？
0: 哎、欸，不是，
1: 不是哦，我来听看麦。
0: 哦，来啊，来啊，来啊！
2: 我就是秋花，我实在有够歹命的啦。安怎讲呢？因为你看我的面，永远看袂出一支皮毛走出来。

这是父母后悔的胎记了。以往吼，我拢带着一条丝巾仔扎住我的面。迄个时阵有真侪青仔人来甲我搭讪，但是吼，只要我露出庐山真面目，大家袂输看到鬼嘞。我偷着走，尤其迄个阿凤啊，哭哭声声，我敢会怪？结果嘛是看到水的，就甲我放杀了。唉，也是米汤啊厝较实在啦。

0: 在，爹娘所留下来传家之宝，开嘴圣主无去，又死落去，也那无就麻烦了。是，赶紧来官府报案啦、啊！
1: 春花，慢车嘞，你提一条苦瓜要去对？
2: 那是苦瓜，
0: 那是苦瓜
1: 啊！
2: 那名牌包啦，
3: 那看起来是要干露的，你知无？
2: 你的目睭搁咧用个名牌包啦，
1: 我看那是个布啊呢，
3: 水桶包啦，
2: 哈、啊！
1: 不，这春花，
0: 恁
1: 家掉石头呢？
0: 是啊，
1: 啊，不过你拄啊讲你的面足歹，我看水呢。
2: 真正
3: 哎呀，
0: 你卡来咧，
1: 我
2: 你卡起一个，
0: 你有看到我嘴唇一条无？
2: 嘴唇啊，
1: 哦，
2: 哦，
1: 我一支毛呢，
0: 那不是毛啦，
1: 好呀，不会啥。
0: 你爸母红外胎记啦，
1: 啊，你还胎
2: 记，
1: 胎记也生安尼啊？
2: 真正，
0: 什么型的都冇有
2: 呢？哇，面挂金色嘞，真正。
1: 啊，不过你若无金足，看是水呢。
0: 感谢你啦！
2: 哇，你的配件嘛，介水，佮

0: 橘色诶，哇，真正！
1: 我感觉那伊我看过遮侪新报的伊样啊，你这皮肤算好诶，
0: 真正！我感觉你用诶，真正！
1: 在你用用啥物牌子诶？你不管？
2: 贵气欧蕾
0: ，FB 美吧？
1: 用欧蕾哦，
3: 有去角质啊，去角质
0: 啊，真的不容易。
1: 你因为安尼怎感情拢无着落是无？啊，
2: 讲到这都硬气。嗯，
1: 啊，你咪讲阿婆也有介意你？
2: 阿红啊啦，
1: 阿红啊。阿宏啊，阿宏啊，比阿凯也较好，迄阿凯人唔好。
2: 啊，不过伊嘛是惯看看到水的这一气，
1: 这应正常的啊。
2: 不够万次
1: 啦。嘛，这正常的啦。对啊，你啊，你啊，家己爱练习，练习习惯，习惯人伊会去做。
3: 你莫听阿英，我白讲，迄是拢是伊的行为啦。
0: 不，这阿英佮袂做兵哎呀，佮袂插伊。
1: 但是这个春花啊，伫遮吼，我来讲，你永远拢莫放弃你的人生。我甲怡萍姐唱一条歌互你听。
0: 好，我们边帮他编织一下。
1: 这首歌叫做《一张美梦》，好不好？哦，希望会当编替你编一张美梦出来哈。好，来，谢谢。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给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给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也是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给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2: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3: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
4: 者，
3: 因为我吼，我的指甲吼，指甲迄个会鼻青嘛吼，啊，鼻甲拢足痛，啊，我拢揢着就拉血，揢着拉血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乱欢喜呢，我今麦看到恁搁在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4: 安尼吼，
5: 食四组去啊
1: 呢，
5: 啊，我还搁有咧，哦，袂歹。
1: 安那好，
5: 伊迄个手吼，斑哦。
1: 有斑，
5: 哎，无去，
1: 手会斑会无去吼。
5: 像阮这一来的时阵哦，同我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斑，你那拢无。啊，行路嘛，食迄落。
1: 加食好食啊。
6: 食了吼，麻痹啦，阿哥吼，一陪我，佫胖胖起来。
1: 安尼
6: 哦。
1: 嘿。本来摸落摸胖起来。
6: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唔对？
1: 哦哦哦。
6: 对，伊个洗了的皮肤会安尼。
1: 摸落对。
6: 哎嘛，啊！结果我食这个时就拢袂啊，
1: 安尼吼，
6: 就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7: 嘿，白白的发，
4: 白白也会发。
7: 哎，我白白的没有美。
8: 哦，伊的倒开手术两届，
1: 嘿嘿，
8: 伊拔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
1: 嘿嘿，
8: 过我才问伊拢讲。

0: 听，
1: 拢未听，
0: 拢未听。
1: 因为你的妈妈唔就是八十岁左右，
0: 嘿嘿嘿，八十。
1: 啊，今麦食了加卡加老鸡才好食吼。
0: 精神啊，加加，啊，都最主要是讲，都无迄个疼的感觉，
1: 拢未疼，对不对？唔
2: 系啊，要多做呀。
1: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2: 好用啊！
1: 安那好用？
2: 好，食你拢未歹，你又看阮翁的手拢乌乌，拢脚拢未乌去。
1: 安尼哦，你连乌色乌色的手，你较早还拢掉掉乌掉底，今嘛拢未乌啊？
2: 唔是，伊也靠得到到会出年头的花安尼啊？
1: 哦，这皮都皮靠得到乌色迄种啊，对不对？
2: 有诶，别开，想要别开出来安尼。
1: 想要啊，今嘛拢未啊，对无？真好用的吼，谢谢谢谢。开幕到今嘛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这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因这支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你食拢足好诶。食过我这支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吼，伊拢有搁倒转来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倒转来买。伊毋是家己，伊毋是家己买尔，伊搁买完了搁介绍别人食，介绍足侪人食。所以这支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啊，这跟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啥东西台柱啦吼。你讲我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啊饼阿巴底，啊，你甲放咧。啊哈，然后朋友倒转来时，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伊食一条，因为超好食，像果冻安尼吼，食甜甜。大餐鱼，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后，唔是干食才简单嘛。你也会知我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家见证哦，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讲互你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阮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人钓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都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丽香姐啦吼，我的吴丽香姐食，因为伊唔拿三年啊，才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袂扑卡筋啊，佮穿短裤出门哦吼，也佫真水。南港的张大姐已经吃年外，本来遐脚手会呐会红痒脱屑，看医生吃药我拢无效，竟然吃咱的胶原蛋白吃好诶，迄皮肤的问题吼。二水的林大姐吃六年啊，头毛指甲，阮这吃头毛甲指甲足厉害，迄位查人搭头毛搭甲足烦诶，哦，爱位指甲会闭住无吼，当家迄种诶吼，吃咱的吼指甲要未闭，头毛阁未辣，啊皮肤阁水，阁无油分，哦，除了这吼，啊阁有这個，即咱沙丁堡的扩散。哦，伊本来两爿脆皮肉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肉就硬起。因六十岁即阵嘛开始食，哦，才食两三尔，就足明显嘞。迄脆皮肉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观察就袂够安尼奇奇怪怪的声。第二个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食泥瓜，即摆观察几足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86岁阿姨食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食物件，即摆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个。啊，佮咱摊主的詹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的即个疤痕，食咱胶原蛋白食到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踹一条讲，啊你毋是有开刀吗？病历顶面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迄个疤痕。台北信义区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都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的。这支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足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袂好势，跍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袂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油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咧你嘅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嘅关节足好。目睭回温，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虾米？因为胶原蛋白即个咱嘅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嘅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嘅视网膜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即拢跟你嘅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嘅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腰痕哦，腰痕是咱。身体当中一定会难免的，咱25岁以后就开始生腰痕啦吼，啊，所以那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爱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叫做膨起来， 哦，这个是碰起来，这个叫摸落。碰起来跟摸落差别在，碰起来就筋骨嘛，摸落就柔柔嘛，碰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那摸落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今年嘛是六十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到即我五十岁时阵，到即摆比起来，你来看我这十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摆阁比之前较少年，为啥物？因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水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架70%嘛胶原蛋白啊。好，哦，啊过来，咱人体当中放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老心嘛，哦。尤其是血管，最重要。我要跟你讲，即摆即个天气遮尔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工在食胶原蛋白啊，你的血管较袂变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变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变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互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啊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肩胛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都袂安尼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尼起起伏伏，骨头底的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嘞，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底。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钙好，而且嘞，咱的成分是上钙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袂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这个这咱的这德国的这格力体啊？格力塔，德国的格力塔，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分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口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咱成分上少比别人加2倍半至3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啊，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予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搁加上咱的玻尿酸，搁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让你的关节健康以外，搁会当予你的这个糖分稳定，予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咱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力塔，啊，个咱的这个法国的植物胎盘、玻尿酸跟白藜芦醇，在咱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10条等于就30000毫克。30000毫克是偌济？敢知？30000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哪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3罐啊，食无这个30000毫克，咱再食一盒内底就30000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吼，你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够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是还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是800，一盒800，外口行情嘛，从安尼卖。咱一盒800，一组5盒偌济，5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定讲出问好朋友，5盒早都转去。4000给你算3000多，0800-00919，今天一定要认真卡哦。5盒3000就漏开啊，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多，10盒炸倒转去3000多，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开放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你落，肩胛若搁你变。苦嘞，爬起来，搁起起伏伏，钢管也无较改进嘞。原金体型一角银无甲你收，因我高压倒，食送你食，安尼好无？今仔定岗主文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下摆无搁卖哈。囥我好，囥我食，甲敌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摆搁加2盒互你，电话较有通的，送2盒无内行。送3盒，一摆炸13盒倒转去，买10盒，搁送3盒，只要你开3000块，电话甲接个，来你好，我加赢来，我大哥，胶原蛋白吼，
3: 啊，我要接线
1: 卡，好来接线卡，70线甲接一来，70线来，你海丽姐，
2: 好，哎，我来你讲吼，嘿，你
1: 做好我3000，好，等我一下，3000，你等我一下，我找你好。好，来，等我一下，先卡先赢，明宏，你好，明宏。 哎、欸，要几啊？要一组吼？
4: 主席要改
1: 啊！好，要改主席，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哎、欸，嘉莹来。
4: 啊？
1: 要一组吼？
4: 哎、欸。
1: 好，来，等我一下，55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姐你好，小姐。
5: 哎、欸，
1: 一组。
5: 要
1: 买物件。好，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你好，恒小姐，你好，小姐。
6: 好。
1: 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好，来58线哈，今日顶港主文总会号的13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4: 嘉莹，
1: 哎，先去
4: 做大
1: 组。哦，大组来，大组59线，过来下者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7: 喂。
1: 哎、欸，要一组吼。
7: 胶原蛋白
1: 组。OK， 来来来，二线，甲下者来，你好，嘉莹你好，要一组吼。
4: 要一组。
1: 来一组来，过来下者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吼。好。宝钗啊。
4: 喂。
1: 一组吼。
4: 那你听
1: 无？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线甲接下啦，四线甲紧甲接来，举面了。
4: 有，
1: 哎、欸，要一组吼，我来过来，我算紧接一下来，你好，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
7: 哎，
1: 来来，算过一组来，你好，来我加油，你好，来，搁连着再搁顶卡来，你好，小猪姐，你好，小猪姐，一组吼，
4: 没有，
1: 好，来等我一下，八算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8: 喂，
1: 哎，我加油，你好，要一组吼，
8: 喂，
1: 哎，等我一下，等到幺号啦，高算，你好，来正义大哥，
8: 喂，
1: 要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七十算，今仔日13哈，来雪莉大哥。来一组啦，是来五二线，搁下者来，数字哪里好？
8: 哎，
1: 对。一组吼。
8: 哎。
1: 来来，五二三线，搁一组来，春梅，你好，春梅。
9: 来一组。
1: 来，等我一下，五二四线，来，你好，陈雷，你好，陈雷。
10: 哎，我要买两。
1: 买两组来，55线，买两组，搁下者来，秋萍啊，你好。
10: 喂，买一组。
1: 好，一组吼。
10: 喂，你好。
1: 买一组吼。几号？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11: 哎，
1: 要一组吼，
11: 好
1: 来来，哪一线来？你好，玉梅，你好，玉梅，一组吼，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哪一线？甲下一下，你好，来手来，你好，
11: 喂，你加油，
1: 哎，要一组吼，
11: 我一组，
1: 好来57线来手来，来甲接一下，手来来手轻啊，手轻啊，
11: 嗯，你好，
1: 要一组吼，
11: 一组，
1: 好等我一下，来哪四线啦？四线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12: 你好，
1: 哎、欸，要一组、哦。
12: 我正刚有叫，还袂送啦。
1: 我紧，我紧。好，来，赶快拢13哈，13。来，你要收收香啊，你要收香。素香姐，再个丁卡姐啊，素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13: 哎，万一组大组诶。
1: 好，大组的。但诶，是啊，上面那个讲安那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即档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13嘛。我先甲因变好哦。
14: 好。
1: 阿拜唔好找我摕13袂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因欢迎啊，你好。
14: 谢谢
1: 苏晴。欢迎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来三个小姐来，你好来，姊妹姊妹。
15: 嗯。
1: 哎，要叫人蛋白哦。这查甫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15: 哎，
1: 你好。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线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电话接个丁卡啊，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15: 哎，
1: 要一组胶原蛋白哈。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搁我下者来。还有这咱的三零八。
16: 哎、欸，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1: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16: 啊，有大组的吗？
1: 大没有，就这13盒就最大组了，13盒就很大组，130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度更加大组啊，阿拜。以后若卖你13000算足俗的啊！今仔定价注文是13呢，加30条给你，本来100条，今仔让你炸130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掉，你就是买13000，知不知吼？本来就13000，不是原底13吗？本来就是13000，吃有效你再继续吃哈。来来，小管你啊，小管，来吃蛋白吼。来，我再计算52线人来，那个小姐，你好，小姐。
17: 哎，我要做大
1: 桌。好，蛋华姐来，跟小姐在。还有这新朋友，你好。
16: 哎，我要爱胶原蛋白。
1: 好，蛋华姐，蛋华姐啊，我小姐给你请登记地址啊，我给大家报告一下。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好，来58线哈，今仔定岗主文总会号的13，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4: 嘉莹，
1: 哎，
4: 先去
1: 做大桌。哦，大桌来，大桌59线，搁下者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7: 喂。
1: 哎，要一组吼。
7: 胶原蛋白一组。
1: OK， 来来，二线搁下者来，你好，嘉莹你好，要一组吼。
4: 要一组。
1: 来一组来，搁下者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吼。好。宝钗啊。
4: 喂。
1: 一组吼。
16: 那你听无？
1: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线搁接下啦，四线搁紧甲接来，举面你好。
15: 有，
1: 哎、欸，要一组吼，我来过来，我算紧接一下来，你好，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
7: 哎，
1: 来来，算过一组来，你好，来我加油，你好。 来，个人来，再个订卡来，你要小猪姐，你要小猪姐，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人阿伯刷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5: 喂，
1: 嘿，我嘉颖，你要一组哦，
5: 喂，
1: 嘿，等我一下，等到以后啦，高刷，你要来正义大哥，
5: 喂，
1: 要一组哦，
5: 嘿，
1: 好，来等我一下，七十刷，今仔日十三号嘛，来学你大哥，
6: 哎，一组，
1: 来一组啦，是来我二刷，我下者来数字来，你好，
5: 哎，你好，
1: 一组哦，
5: 哎，
1: 来来，我三刷，我一组来，出名，你要出名。
14: 来
1: 等我一下，我四串来，你要陈雷，你要陈雷。
5: 喂，我要买两，
1: 买两组来五十五串，买两组个下者来秋平啊，你好。
5: 喂，买几组？
1: 好一组哈。
5: 喂，买
1: 几组？几号？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啊。燕皇，你燕皇。燕皇。
5: 哎。
1: 买几组？
5: 我
1: 要几组？来来，一串来，你要预备，你要预备。一组哈。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来一串个下者来，你要来秋来，你要。
14: 喂，你
1: 加油！哎，要一组
14: 哦。我一组。
1: 好，来五十七串来收人，来甲接者收人，来收镜啊，收镜啊。
5: 哎，你好。
1: 要
5: 一组。一
1: 组。好，等我一下，来六十四串啦，四串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18: 你好。
1: 哎，要一组。
18: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1: 赶紧，赶紧。好，来，赶快拢十三号嘛，十三号。来，你要收收样啊，你要收样。苏香姐，这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19: 万一组大组
1: 的，好大组的，但会使，上面那个讲安那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摆我就自动公告完了。
20: 这首歌叫做《一张美梦》，好不好？哦，希望会当编替你编一张美梦出来哈。好，来谢谢。
21: 想我收着你好，我叫做金彪。寡妇接到你所报的失窃案，害我来协助办案。厝内底有失落什么物件吗？

0: 我来这个贼仔，拢摕细项物件、大项物件唔敢摕，因为摕了真歹卖掉。
1: 好佳哉，好佳哉，我爸母刷留落来翡翠圣珠无捡无去。
0: 哦，翡翠圣

0: 来又搁着石头，火烛圣主无看啊，这要如何是好？火烛圣主只有干那我知影向你倒位，为什么这届无看？敢讲是怎么来迄个人说客气？啊，赶紧来去报告关老爷知影。
1: 受我啦！
0: 安怎啊？
1: 你拄则毋是有一个警察去恁家吗？
0: 是啊，
2: 你咧查啦吧？
1: 有警察啦，
2: 真的哦。
1: 有拄好一个，你去报案嘛，对不？
0: 啊，
1: 警察来办案嘛，
0: 是。
1: 啊，你即马阁放去啊？
0: 无去咯。
1: 啊，不过查啦拄好阁来呢。拄好我就看到查啦呢。
2: 真正？因为是戴口罩吗？
1: 像我一半身看到查啦。
3: 迄乌乌的迄个呢？
2: 啊，你查啦甲警察分袂清楚。
1: 哎呀，
2: 啊你哪有？
3: 本来伊卡说叫是迄个查啦是聊天顶的。
2: 真正？异贼异贼
1: 啊！有，但是笑我啦。
0: 有。
1: 这迄个警察我看敢那对你有意思哦。
3: 啊，
1: 我都
2: 有，你咪换人吗？
1: 有，我看你两个四目相交的感觉。
2: 剧情唔是安尼啊，你爱过迄个贼啦，唔是吗？
1: 啊，
3: 我感觉这剧情短一载尔，所以咱继续对落。
1: 要对剧情就对啦。
3: 对剧情啊，哎，较知影。
1: 今摆来听这个文琪唱一首《堆堆堆》。
3: 哦，来堆起来，堆起来，
2: 这首困难度最高的哦。
3: 嗯。

0: 事真的是这样啦。
1: 嗯，我并不派人到府中协助调查办案，难道是
0: 啊？宫廷大都柯华坤？
1: 哎呀，来人啊！四处微报，宫廷大都柯华坤，微报归案了、啊。

0: 杀掉我，
1: 是，
0: 也够千千万万的我。哦、你当作你在拍电影哟，呀，你来记，管我呀！
2: 哎呀，
1: 哎呦，
2: 原来啊，那个警察，警察，警察，不，查那个警察，
1: 对，
2: 伊就是要爱伊迄条，就伊咧，伊
1: 咧，管什么？那个
2: 可以管乌龟哇，哈？
1: 什么乌龟？不是水桶包啦，樱桃的家传呐，
2: 是铂金包吗？
3: 不啦，迄个真正是名牌诶，你我
4: 听过吗？
3: 真
2: 正的，名牌的，哎呦，赫玛斯呀！
1: 无啦，伊绿色，伊是 Tiffany 诶
2: ，Tiffany，
3: 你把这个用 Tiffany 是 Tiffany 啦。
4: 哎，我刚刚那卡多做滴滴堆哈，非常的精彩。啊，卡多，我们那个顺义老师也是非常的忙，
2: 一
1: 打起来诶。
4: 从我们这个掌中戏开始，今天你上无赢，
2: 对，哇，今天有五
4: 级的，后边差不多有二十个人在
2: 咱进行，咱进行演的吼，大部分拢是种的金雷演雷种的哇，
3: 哎，真正，真正贵啦，亲，
4: 伊可能后边敢那有，
2: 今天可能，今天可能那个车主给有给开，
4: 我操，
2: 哇，叫爱加五级的对，
4: 哇，安尼哦，一直换，一直换呢，
3: 嘛主要是阮起这首歌选了好。
1: 对，
3: 真正阮三个拢起来啊，对对对，
1: 啊，你得查清楚啊，
4: 对起来，
1: 原来个知影讲
2: 哦，查啦，警察，
3: 啊，
2: 结果伊买手机管好也不完，了才知影，我也无叫人去调查，原来伊就是第一遍去找找无伊迄个保保管啦，而且那个包包啦，
4: 是，
2: 啊，所以才加啊警察去调查伊讲，好好加查伊无叫偷摕去，
3: 还算卧底，
4: 我
2: 讲
4: 你给你讲
2: 是，无啦，你刚你也看我无你这样想，我就是讲。心理代班，你看，
1: 哎，班好适合，真的，
4: 你讲跳台哦。
3: 我安尼，我老爸工课伤济啊，
2: 哎，我感觉我最爱播的戏，因为我嘛最爱吉星，我如果人有冲天之志，无人不能自通；马有千里之行，无人不能自傲。夜光被逐，行不如下；人家是大，飞不如鸟。是呀，稳呀，命呀。为我之所令呀！后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

你有看到赵小姐嗎？赵小姐都在看，都不要老发婆啊，都是要塞的。来哦，谢谢咱的赵小姐哦，啊，看咱的欧巴欧妈哦，美云姐哦，美香姐哦，秀凤秀凤 A 的，A 的七姐的姨。

0: 感谢美云姐、简大哥、秋莲姐、湘君姐，刚才有宝妈、航林爷、玉云姐、丽英姐、美惠姐、燕明大哥、严丽姐、守春姐、小美啊、美香姐、美云姐、那个李小姐、那个阿素姐、守春姐、丽友姐、小美，感谢。
1: 谢谢。
0: 哎，就无念到，拍死哈。
1: 今天嘛，就老来了
0: 哦。今天终于。昨天好像没，是昨天没人嘛？
1: 因为昨天礼拜日啊。
0: 可没有啊，可是有时候礼拜日也很多人啊。啊
1: 就不一定呗。
0: 哎呀，一来我早吹起手，咱都拢无人啊。
1: 对啊。
0: 都看你呢啊，今仔日还算蛮正常的。
1: 因为该上班去上班，爱该读册用去读册啊。
0: 哎呀，该当看的当看。
1: 大家回归正常的tempo，
0: 哎，没啊，啊，不过玉英姐嘛就讲伊咯，伊要见孙去楼顶看，伊要伫楼下看。
1: 英孙有啥物？
0: 啊，英孙会开手电视啊。
1: 英孙啊，唔免读册就对啊。
0: 我唔知啊，伊就讲英孙，伊要叫英去楼顶看，英孙楼顶看。
1: 哦，因为基本上嘛是拢爱去上课啊。
0: 没有啊，可能是那个幼稚园以下的就不用上课啊。
1: 哦，对啦，都会阿伯读幼稚园的啦。
0: 对啊，可能有可能阿伯读幼稚园的。
1: 所以阿伯读幼稚园嘛，是用电视儿童。
0: 无看电视，怎么过活呢？
1: 看电视还算还好嘞，很多都嘛，阿妈我玩手机，阿妈我玩平板。
0: 无啦，阿姨拢
1: 阿公我玩手机，安尼拢甲阿公阿妈偷。
0: iPad 较济啦，今麦拢大家拢冇 iPad。
1: 对哦，阿
0: 妈。今麦囡仔大家后面都不。
1: 拢嘛甲阿公阿妈偷安尼，阿公阿妈听孙了嘛？好啦，退伊啦。
0: 哎，那一台啊，迄落尔，好像10000块左右 ，iPad 好像10000块左右而已。我不知道它那么便宜啊！我上次还买中古的，而且中古的还要5000多。
1: 哇，讲你好歹，你
0: 更不知道
1: 更省力呢。
0: 因为那个，因为那时候是急需要用一个 iPad。然后我就去买，我也不知道原价是多少钱，我们一点概念都没有啊。然后我就给买了，我去了买了，我讲，你这个新的马才那个9000多，你竟然卖我5000多，我都准备给它塞了。
1: 啊，你已经买了啊，没办法。
0: 其实就没有就买了就买了，因为外人袂讲退回啊。外人还袂讲迄落要共摕啊！
1: 伊即摆真正是山西，真正是，
0: 对啊，
1: 太盛行嘞！无咱以前咱哪有，咱有通摕到迄有通花的？哦哟，哦哟，咱有通摕到有通花的嘞！啊，结果我想着这，我想讲，我真正哦，不管咱两个是好呆二人组，我迄阵我刚转换花的触控花的，迄阵哪有无？哦。终于就是可以去换一只，就是可以滑的。结果自己不知道怎么去搞的哦，好像拿回来的隔天还是一个礼拜后，我马上送原厂哎，你知道吗？因为我改密码，唔知哪时候才设起来。
0: 然后你改你，还是你好呆？
1: 对，我都讲我好呆。啊，结果啊，拄啊迄天哦，拄啊要去提去送修迄天。刚好在鹿港有一场什么，在鹿港体育场遐有一场什么演唱会。嗯，我都话暗算讲哦，哇，提手机要来翕偶像，要来录影，结果提袂得，然后是提以前的上古早迄种的迄落画质有够歹的迄勉强翕一下尔，啊，又放大就无去。我就回想那时候就觉得，为什么自己可以做那么好呆的事情呢？啊，心机啊，我都不敢呢，去要锁嘛锁嘞，你无法多入去，你可能用验证那个密码用起唔到3次锁起来啊，打开啊，你给他送原厂，给你重置啊，重新回原厂，你才有办法打开。结果迄个就是破灭，提真正是。哎，画质够歹去翕相，
0: 拍谁哦？你还有画质？我们之前拿的手机是水壶，而且
1: 水壶没有拍照功能的对。
0: 丢了，那个还没有拍照功能，啊，过来摕一支水，我来，伊摕一支水壶，我过来就底下咧讲电话，那个很奇怪，你知道吗？啊，好佳哉，好佳哉，因为迄个我买的时阵，
2: 已经出咧三卡世纪的水壶啊，嘛是同款水壶。
1: 是水壶。
2: 嘿，啊，伊水壶头就就咧麦克碰只大机尔，好加载。啊，无我看阮一个因拢揢一支乌麻麻怪乌金公无。
1: 乌金公啊，做大机个啊。
2: 我拢讲好，恁咧看得开啊，揢一支水壶伫咧路边咧行，有够丢脸。
1: 不是货呢，迄阵那你摕一支乌金公，偌帅了。
2: 迄得是那、哦、那时候就真的是
1: 摕一支乌金，
2: 因为我自有一个朋友哦，哎、明明是查某，你了解无？啊怪，伊拢摕一支乌金公，啊怪，迄、那个乌金公可能比个头较大，更加大。我就讲，小姐，你卖阁摕一支啊？
1: 啊，伊种流行啊，那我倒。
2: 无啦，迄阵我第一件咧骑手机啊，伊阁要骑一支乌金弓啊，乌金弓收讯好像比较好，
1: 那个收讯。伊个内底配件较济。
2: 阿哥，伊明明伊都足瘦嘞，就是伊都像个云肩头，云肩即个，可能比云肩搁较瘦一点嘛。哎啊，头云肩即个体格尔，啊举一支乌金弓了，我看了以后就感觉都。
1: 突兀，
2: 就不舒服诶。
1: 迄阵阵的囡仔咧穿妈妈的高跟鞋，同款，
2: 对
1: 不？
2: 骑住乌金公爹，讲电话，我就讲，哎，以后我就叫水壶小姐。
1: 没办法，就是一阵啊，一阵啊，就是手机啊，就是安尼啊。以前乌金公啊，做大机的，啊，过来就过买几年，就迄流行迄折叠
2: 奥诶。
1: 啊，变做手机的，折叠变做手机的，
2: 迄赶快没有拍照功能，只有可以接而已。
1: 啊，后来阁有愈轻的愈好的，因为我冇摕到最轻薄的。我就是买那个第一支就是买那个最轻薄的，哎，薄啊，就轻的安尼，
2: 像你咧鞋，来来薄薄。
1: 我较高一寡啦，喂。你很烦呢，你为什么要走去那里？奇怪呢。
2: 你讲薄就想得很。
1: 没有，那时候刚好出一个，因为以前是乌金公很重的，然后你得做一个反差，就做一个就是很轻啊，很薄的这样，真正就薄安尼。好像比我们现在的还要薄哦。啊，轻一比今麦还更轻哦。
2: 以前大家都喜欢用诺基亚的。
1: 啊，对啊，对啊。
2: 可是它已经倒了。夸张
1: 倒了，
2: 因为现在没有人，没有人用。
1: 我真的没有去注意到诺基亚还有没有哎，
2: 没有了。
1: 以前时间大概人手一支6610哟，还是66六六瓦
2: 兹，不管什么回，
1: 3310，对啊，就那个型号都是啊。
2: 嗯，啊哥
1: 还可以用哦，
2: 他还活着。前一阵子被辉达投资给买下来的吗？
1: 真的哦。
2: 买它干嘛呢？
1: 没有买了，投资你啦。啊，
2: 被辉达投资了，买它干嘛呢？
1: 他肯定要再创新。
2: 现在都没有那个，现在都没有那种手机了，买它干嘛呢？辉达
1: 没有，他可以买他的品牌啊，
2: 品牌
1: 就是做用品牌，然后再去创新做新的东西呀、啊。哦，对不对？
2: 可是现在全部啦，现在全部的那个手机。你看不是 iPhone 就是三星的，不是这两间，都大部分的人都用这两间。你说什么小米还大米啊？什么小米啊？
1: 小米
2: 机可能偏更靠小众，没有那么普遍。
1: 对，
2: 哦，应该是没有那么普遍的。
1: 现在大部分好像
2: 因为你只要用过 iPhone， 你就回不去了。
1: 哎，真呀！以前你讲要换手机哦，
2: 以前要叫我用 iPhone 都无爱哦，
1: 无爱，我嘛无爱。
2: 啊，有一届我有一届我就该换来用看卖啊！哦，靠腰以后拢以后无 iPhone 不爱用啊。
1: 因为以前咱就感觉讲哦，伊足自私诶，然后不包括按键拢感觉拢足戆诶，因为咱以前咧用不管诺基亚啦，还是三星啥物诶，咱就感觉足丝滑，你知无？啊，因为前几代我嘛感觉不 OK， 我换 iPhone 是到11才换。
2: 我是6的时候换的。
1: 我是11，
2: 而且那时候不用钱，因为你搭配那个月租费就一毛都不用哦，所以我才换，而且我那一只那么应该这么小只而已，我是买那个最
1: 嘛是手机
2: 最
1: 低阶的，
2: 算它就是没什么 Pro 上面挖哥，反正就是比较小只的，哎呀， 啊，就因为他就搭配那个，就是月缴多少钱，然后那一只就零元嘛。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一只拢要3-6万、6-7万，惊死我！是见鬼了吗？一只手机要那么多钱，比月薪还多，
1: 所以才会分期。我现在分期很方便，就是这样。就是用分期来去摊缴，不然我一届还摊这嘛。
2: 真的啊，因为
1: 很可怕。
2: 真的啊，所以那个我也没有买那个三个镜头，都买两个镜头而已。
1: 哦，啊，我未去买迄落

0: 安尼
1: 可能
0: 准啊，哎、
1: 欸，从我今麦是14，嗯，啊，我是等到迄阵伊出15的时阵，我才去换14。
0: 可是这样其实没差几千呢、啊。
1: 无，啊，因为迄阵我用旧换新，因为我手机容量真正无够我用，嗯，所以才贴不到10000块就。
0: 绝对不够你用的，你应该用一 G 的吧？
1: 一 TB 啦。
0: 哎呀，一 TB 啊！你不够。
1: 我真正有严重要考虑要换一 TB 的。
0: 因为这个那个超喜欢录影、录影啦，啊个超喜欢拍照的哦，所以你那个
1: 拍照我今
0: 绝对不够。
1: 以前哦，真的是很爱拍照，嗯，尤其就自恋呢，就会拍，但是现在呢？可能手机里面要拿看找出自己的自拍照很少，现在都是我们浅浅。
0: 现在他没有在拍他自己哦，
1: 都是拍我们浅浅。
0: 嗯，然后拍一家胖胖哦，
1: 浅浅啊，
0: 里面的胖胖，
1: 很可爱啊，
0: 超可爱的，
1: 可爱啦。
0: 啊，你也叫胖胖哦，
1: 伊不会插，
0: 伊就不会插的，伊就目睭就安尼。对啊，那个嘞，就那要爱困啊嘞，啊你也叫浅浅，你把酒灯倒啊。
1: 我知道他的名字啊。
0: 我够好笑，我讲胖胖，啊怪伊的，无依无依啊，我来把酒来一直客气啊。
1: 他一开始个迄刚好是一个巧合，嗯，然后迄有一届去温泽遐，他们就在的一个蛋爬去桌子上这样，啊蛋放空嘛。啊，因为迄个尻川倒到同款哦，吼，转转安尼吼。
0: 什么叫转转？你不搞我解释
1: 着。转转是哇，转转安尼吼，转转安尼啊。
0: 转转什么意思啊？你知影什么意思？较多去讲者，我听无。
1: 哎，伊计阮仔来讲。
0: 转转。
1: 哦，你这尻川倒安尼，哦哟，安尼伊就一直甲伊讲，伊尻川倒安怎嘞？安怎伊就活过。就用斜眼看我姐这样。且我讲，哎、欸，你家己吃呢？不可以说他胖哦，不可以说他胖哦。
0: 哎呦，你主姐
1: 多老讲哦，知影？
0: 多老讲，我知。什么？跟你他讲什么？啊，
1: 准一准，
0: 准一准哦。嗯。什么叫准一准啊？什么叫准一准？你一笑一笑。
2: 你讲水水，还无还无到，还无到切切，还讲肥肥，
1: 肥肥哦。
2: 对啦，啊，咱是咱就讲人，你唔咧看。
1: 嘿啊，你好肥肥啊，
0: 水。
2: 对啊，你讲水水，还无到切切，还讲肥肥。
0: 肥肥。
2: 哈哈哈！哈哈
1: 哈！那形容词拢足好耍诶，
0: 好啦，
1: 哎，
0: 阿水哥挂掉，你主持人忙走哦，再有你的歌哦，再有你的歌。
1: 哎呀，因为这人家讲就是宠物会长得很像主人呐、
0: 啊，真的很像，
1: 真正有影啊。足侪人讲诶，阮迄个阮前前狗就讲诶，无就医院大类大类，嗯，啊伊嘛甲我同款，是即个面安尼小看安尼吼。还无遐尼圆吼，你讲骗尔，其实我尻川倒，吼、
0: 哦。喂，你讲啥？
1: 转一转啊！
0: 转一转哦。
1: 哦，伊嘛是迄尻川倒嘛是嘞，哎呦。
0: 因为阮高雄那唔咧讲啥物转一转。
1: 应该是阮家较有一寡迄个语助词啊，我唔系张，当时我搁讲一个，你嘛讲唔捌听过。
0: 哦，你讲我定嘛，蛮唔捌听过。
1: 啊，不过文英啊，讲你是越南的你啦，拢会讲个咱听无的。
0: 哦，我迄落咱开讲上久
1: 啊。我开讲上久好无紧好，啊，我问你，你伫学校的时阵敢把有记过？
0: 记过，我好学生呢。
1: 好学生哦。
0: 记过，那个离我很远呐，我都是记嘉奖，不然
1: 都是嘉奖，不然是什么小功、大功，你敢不敢搞大功？
0: 大功有啊，
1: 有哦。那你们就代表学校去参加什么？
0: 我不记得，我只知道大功、小功都有，好像是三个大小功可以变成一个大功啊！
1: 哎，对，
0: 到底什么大功那个有什么用？我也搞不清楚嘞。
1: 好像是奖学金吧。
0: 我不知道，忘记了。
1: 会奖学金，然后如果你能讲有记过无，有小过，有警告，赶快警告小过大过， 啊，你大过干哪三届的休学了？
0: 就一路直接叫你滚蛋。
1: 哎，叫你滚蛋。
0: 滚蛋。啊

0: 因为啊，你干嘛迟到？
1: 迟到
0: 应该是没吧吼。
1: 我桥我桥都在上班，不考桥都在去上课，所以没迟到。
0: 那好，
1: 我拢桥都在去驾车嘞，我驾车该钱呢。哎哎，啊，该驾一驾，因为阮的学校都好伫个左营旧火车站，不是迄个今麦什么高铁站了，旧火车站遐，就是在阿拐，它是因为它是火车站嘛，啊，它是火车站，所以它就会有，它就会有那个专门在寄看脚踏车啦、摩托车的，哦，啊，我咧该驾车呢，
0: 哦，
1: 啊
0: 驾，安尼你叫路钳。
1: 对啊，我读国中。
0: 是国中哦，国中你都桥都歹哦。
1: 啊，无咧。
0: 迄阵啊，唔是啊。
1: 我看起。
0: 从啊驾照较。
1: 无啦。
0: 较无遐尼抓遐严哦。
1: 无啦，因为我看起来无像国中的啊。
0: 有影啦。
1: 我迄阵都混混啊。哈哈哈！
0: 哎，对，你这真正叫混混。
1: 混混，你了解无？你听讲啥？转转啊。转
0: 转啊！
1: 我是讲混混。哈哈哈！
0: 没有，因为有一个学生啊，伊就是讲奇怪，我嘛品学兼优啊，嘛拢咧领奖学金啊，啊又是刚毕业拢有什么
1: 奖
0: 啊，市长奖啊，校长奖啊，什么奖啊，
1: 什么格奖
0: 啊，伊成绩嘛就好个，第二领奖学金啊，啊另外一个就是够全勤奖啊，嘿，学校上有诶搁较好是搁有全勤奖，因为你着有诶无请假，因为我嘛捌领过全勤奖咧，我嘛捌领过，啊，着有一个学生伊讲，甲期末时阵奇怪，我也无请假，我嘛无迟到啊，因为因诶学校诶规定就是只要迟到三次就会记一次警告，啊，伊讲，奇怪，伊嘛无啊，但是为什么最后他没有领到全勤奖？啊，伊就想讲结束了，伊就去找老师，就是疑问说，老师，我觉得我很纳闷呢，为什么那个我明明就没有迟到啊，也没有请假，为什么我没有全勤奖啊？好，结果有老师的啊，好了，那我帮你查看看呐。啊，伊就查完了，伊讲。不对哎，你有迟到两次哎，伊讲哪有可能，我哪有可能迟到啦，伊讲你差一次就被记警告了呢，伊讲那有可能啦，吼，阿姨的跟因好伙伴啊，好就是好朋友在那边讲说奇怪啊，伊都无啊，为什么也用登记说他迟到啦，结果找尾问的啊，伊的迄个好妈子啊，伊讲吼。你这样改承认，是我迟到报你的学号了，然后就是他两个损友，各报一次他的学号，迟到。
1: 啊，无你登记人是无咧看的，他应该上
0: 都会有，哎，阿姨可能咧写咧登记时阵，你那个写因迄同学的学号，所以他就逃过了，结果无代无志迄个。
1: 人家全勤的害人家没全勤，
0: 对，所以呢，请交朋友不要交到损友，好吗？
1: 这个
0: 损友真的是损友哦。
1: 其实也还好啦，
0: 那种还好。雨丽，你也不做过这种代志啊？
1: 我迄个自细汉到大都是好学生啊。
0: 哦，对啊，我也是啊，我也是啊，
1: 只是不会读书的好学生，就是乖学生，人家叫我们干嘛就干嘛那种。
0: 哎，那两个差不多呢。
1: 哎，我啊，你讲要叫我迄落去学袂变，我袂晓。
0: 哎呀，
1: 我嘛唔敢。
0: 嘛唔敢，等于讲怕死咯。
1: 因为阮爸讲，阮爸咧画一声，阮就惊到哭出来。小时候。
0: 是哦，阮老爸刚刚甲我看者，然后就可能就闪了，好不好？
1: 搞啊！
0: 没有啦，就是也是管很严啦。
1: 对啊，所以我们阮细人。刚刚跟我们爸应出应进，跟我们二姐，其他的人都不敢。
0: 有，
1: 因为我因为伊上听我们二姐。
0: 哦，所以才敢
1: 应。那伊上听我们二姐啊怪，所以我们二姐较敢甲应。我其他的拢是熟啦。
0: 熟仔。
1: 都唔敢甲
0: 应。你敢袂讲啊？透过这侪去甲爸爸讲啥？不会。
1: 不会。
0: 也不敢。
1: 不是不敢，就袂晓。 不会，没那么聪明。嗯，我到现在也没那么聪明。哇，没办法，那个聪不聪明，那与生俱来的。
0: 对啦，啊，我都在天生就是安尼啊。嗯，我在天生就以前好呆，就到今妈妈是好呆。嗯，安尼较有规律啦。
1: 对啊，无你啊，你啊，迄落，你啊，迄种规工安尼。人人人，你嘛做歹过伊嘞啊！
0: 哦，伤忝伤忝。嗯，你安尼像阮安尼安尼较好过，大概去逐工安尼快快乐乐，有拄到问题啊，放弃吧，紧吧紧。嗯，只要不要很严重的，赶快处理掉，赶快一件事情赶快处理掉，开心的过，开心的过。哦，你安尼一工一工咧过，你看哦，咱今无代无志已经过。五月中咯，嗯，你看，迄阵啊在讲啊，要去过年哦，做啥物哦？即马过五月中咯，
1: 对啊，
0: 好快。
1: 有个观众就跟我讲说啊，他那烦恼啥烦恼啥哦，你烦恼你烦恼嘛是过一天，
0: 啊对啊，
1: 啊你了你欢欢喜嘛过一天，啊你去烦恼，你烦恼迄干有路用？你烦恼对时间对迄个代志无帮助。
0: 对啦，
1: 啊！你去底下烦恼，啊，烦恼边啊，死狗死蛋蛋，你了解无？哦，啊，伊了你唔免烦恼，啊，你了开了把你的这个叫生诶心理会影响你的生理。
0: 对，
1: 你了解无？啊，心理嘛，反正因两个拢同款诶，生理影响心理，心理影响生理，两个拢同款。那所以你卖因为伊了你的那个心理去影响到你的。身体啊，了解不？就不要不你卖你一点点不准，你那个心你身体就会有什么不好的东西会哦，就讲会袂行，会袂安怎，袂安怎，都一定会就是会有一种跑出来。
0: 对，
1: 你如果天天开开心心，它就不会跑出来。
0: 对啊，因为其实我有看一个影片呐，伊讲哦，就是他面对于就是。他身体有出状况，啊，伊无好，已经不好了。医生也跟他讲说，差不多啊。啊，伊改工，医生改工，他只剩三个月的时间。然后他是有新的，就是病友进来，他用他自己的经验跟其他病友讲说，因为伊嘛得到这个消息，新的病友也得到了说啊，剩三个月什么的。然后他只有讲一句话，我今天感到很感动。他说哦。当初时，医生嘛甲我讲，我剩三个月，但是这件代志是两年前甲我讲的。
1: 对呀、啊，其实你就
0: 对
1: 对
0: 你不要他可以用他的，他说吼，他每天就是去运动啊，保持心情愉快啊。原本医生甲伊讲三个月，但是迄是两年前甲讲的。
1: 对啊，所以
0: 他你看啊，他又过了两年了，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互相勉励，啊嘛是要给大家讲哦，你就是心情愉快哦，真的是会让你的生理、心理都会变正向，
1: 真的，
0: 啊你就会好的能量进来，哎呀、啊，所以有当时啊，你若真正讲郁卒啦，想要找人讲，你拢找人讲拢不要紧啦，
1: 哦，了解哈、啊，哦，好啦好啦，欢迎收看，
0: 好，
1: 欢迎收看青春啪哩啪哩，
0: 啊你想你想你，
1: 我是冯林哦，
0: 我是孙，
1: 哦，今晚冲不着会进来唱歌哦，不迷糊哦。

来哟、哦、来哟、哦，秀月姐断江山。海丽雪妈妈、叶明大哥、方玉杰、美香姐、阿段

曾宇姐、郑龙妈妈、红玲妈妈、天丁大哥、美云姐、欧巴欧妈、学军姐、丽英姐啊，等等哦，和你的爹，来秀月姐收到掌声哦。方兰姐、邓丽君妈妈、美香姐、守春姐、黄水妈妈、玉春妈妈、小荣姐、秀芳姐、齐飞姐、桂英姐、小蜜姐、秀月姐，谢谢大家的掌声了。

谢谢美惠姐、天台大哥、美云妈妈、彦明大哥、小韩姐、乔珍姐妹、G I E、美花妈妈、丽雪妈妈、小姐姐阿姨、我阿布阿爸二姑姑，谢谢大家。秋月姐，秋月姐你挂在后面哈。来，我们秋爱妈妈大准力干哦。

0: 来，谢谢齐飞四姐妹、叶小姐、方玉姐、怀轩呐、啊，过来那个。哦，苏小姐不怕婆话讲话真啊，好处。那个慧琴姐不怕婆话，不怕婆话讲话真啊。秀玉姐，这个妈妈感谢。
1: 在
2: 哦，今天就比较正常一点，咳咳这个做了较袂惊惊。嗯。哦，啊无，哦，咱今仔做了惊惊啦。就是你婆声差不多七八个在拍尔，足恐怖的。哎哎，怪你啊，讲一个就你啊有问题。
1: 浮起来，啊，连咪都过去咯。
2: 连咪都无伊啊，哈，对啊，要惊死人，吓死人了。哈，这么冲啥呢？
1: 来放尿时间到了。因为我今日也受惊。是我的。足恐怖的哦。
2: 孙悟空哦。敢是？
1: 很可怕哦！哎，那水钱的时间到，哎，咱会当先去交一下水钱嘞。
2: 来，如痴如梦的看落哦，来。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老师，老师，老师，你看啦，你紧来救一个啦！你看，你看。
2: 啊，你今日穿啊，够够用手啊！你上来考去。啊，
3: 这是玩具枪啊，这也无子弹的啊。
2: 啊，对啊。
3: 因为我最近看奥运，我感觉空气枪很帅，所以我想讲，我不爱练双节棍啦，我要来改练这啊。结果去用阮的。厝边误会，伊叫我走去甲我哭伫因家的后院，佮甲伊报警。
0: 哎，你也好啊，双节棍人。
1: 老师先想办法改。
0: 老师较早，老师较早做行书的，老师有说是该开哈。
3: 哦，谢谢老师。
1: 啊，你看见坐下。
0: 对哦，对哦，对哦，哈。
3: 哦，老师你
1: 老师你嘛多才多艺呢哈。
0: 这是为民服务啦，为民服务啊。哎，你算运气好，你拄着这款万能的老师啊，啊，万能这。你啊，好邻居来你误会，这是到底是安怎？
3: 哎呦，这讲来话头长啦，因为我之前捌跟过迄花果山帮啦，啊，伊当初我做
1: 哦。哦，对啦。
0: 误会了，对啊，你不是保存吗？
1: 哎，无啦，老师，咱来伫个路里看无？哎，剪头发像是做大哩唇。嗯。其实那个都不纯嘞，
3: 无啦，今麦无同款啦，老师你要相信。
0: 我你意思讲你无做，
3: 我
0: 哎，
3: 我纯嘞，我纯。哎，
0: 今麦你甲看一下纯，你叫我弄纯色情啊？
3: 我无同，无同，无同，
0: 无同。对，好啦好啦，既然甲你都要改过自新，那当然，只要愿意改过自新，人较早你讲嘛，讲龙珠回头
1: 金不换嘛。
0: 啊，大家拢愿意给你一摆自新的机会。嗯。不过借这个机会啊，为师来讲一个，讲一段故事给恁听。
1: 好。
0: 今仔咱们讲的这个叫做改过自新。嗯。这吼，其实这句话已经历史几啊千年啊。啊。咱即摆拢爱去利用啊，《史记》这本册的卷啊第十卷《孝文本纪》当中，都明白甲咱讲了这个故事。在西汉的时期，有一个名医，嗯，咱拢讲名医，拢讲啥物啦？讲孙思邈啦，哦，讲华佗啦，讲李时珍啦，伫因进谏啊，因的神拜的神拜啊，有一个名医叫做淳于意，嗯，即嘛做出名啊，这个人吼，伊莫名其妙去用个诬告，诬告了吼，迄阵啊去押去长安做审判。
1: 哎呦，拜托会当当一个名医嘛去用诬告哦，可怜呢。
0: 所以吼。我搁讲了这个人，你着可能搁听，搁知影这个故事啊。淳于意这個人的名吼，那有读书的人加减捌，但是淳于意因查囝搁较出名，因查囝叫做提盈，捌听过无？
1: 提盈
0: 舅父，捌听过无？哦，提盈啊，伊一路对着因老爸囚车，哦，对因老爸去用关伫迄个囚车啦，我
1: 啊拢，伊个查自己一支
0: 啊，拖伫外口安尼吼，一路去到长安，提盈啊。伊写一封这个叫一封批，去予迄个迄阵的汉文帝描述讲，阮老爸是一个廉明正直的人，如今去予判有罪，而且要予判罪，要来遮受刑咯。哦，
3: 所以就请到上大来做主
0: 咯。哦，对，皇帝啊，皇帝啊，伊应该皇帝讲，阮老爸若予你断脚断手，就准讲伊有出外想要改革，因我买单敢带着伤口。嗯嗯。哦。无法度阁重新做啦，所以吼，提盈就甲皇帝拜托讲，我替我的老爸赎罪，让我的老爸有改革自新的机会。哇，
3: 这个囡仔足友好的
0: 哦。所以啊，汉文帝吼，迄个提盈的孝心嘛，深深感动，就来下面就淳于意的罪，每手就用这句话讲，改革自新，来改正这个过失，来重新做人。
3: 哎，老师，要安怎？安尼我会叫伊施以落行未啦？我不会啦，哎，我是未来的国手空气枪的黑马呢。
1: 无啦，既然安尼哦，你得爱去警察局好好的解释，因为他既然是空气枪，那我们就不怕检验呐，对不对？
3: 对呀，这是玩具枪啊。
0: 你如果是真心的想要练习空气，你就要去靶场练习啊。
1: 对，
0: 练习有专用的靶场啊，专用的靶子，而且那场地是安全的。啊，你哪个铁剑搁伫个恁兜的左邻右舍，你后一撮抓到先哦。你得变成马汉大餐的这一道菜叫猴脑啊，
1: 然后那个皮还可以去当那个皮草。
3: 那叫恐怖啊！我唔敢去，我唔敢去啊！
0: 你即摆去甲警察那边啊，解释得清楚啊。
3: 啊，不过应该会相信我搞讲的话。
0: 老师吼，甲警察局那边啊吼，啊小可有淡薄仔熟识。哦。老师带你去人解释一下。
3: 好。
0: 啊，但是我讲，你穿修好，修好哈。 都很好。
1: 老师哦，人脉很广，啥啥都认识。
0: 对啊，你枪放好，不要乱指，先藏起来，走。然后那个，我带他去警察局啊，你把书桌收好啊，书好啊，乖一点啊。
1: 哎，我跟你讲，你要警察局，你莫讲叫我留落，我嘛不爱去啦。

哎呀，慧玲姐都哥哥，来来安排咱秀琴姐作弊的结婚，好听的歌曲哦。哎呦，头我头有惊到无啊？啊，谢谢哥哥收到掌声哦。

0: 欸，大家都听你的话，拢真的都去上厕所了。
1: 是头前，不是叫你这条。
0: 哎哎哎，今天哦，今天迄个，紧转来啊，忙个上厕所哦，嗯。够恐怖的，够听话。

谢苏佳姐，看到掌声啊、哦！阿香姐、美云姐、刚才丽学姐，还有我们的小美呀、啊、阿香姐、方玉姐，还有我们的志成哥、丽君姐、香姐，还有我们的玉英姐、秋爱姐、怀轩呐、啊，啊，怪会请 get 拍鬼啊，无看你哦，电游戏哦。

谢谢金淑姐、月华姐、邓丽君妈妈、丽姐宝贝和妈妈、志成哥、丽君姐、玉华姐、明文爸爸、香姐、正阳大哥。请我爱

0: 谢谢宝燕姐、玉英妈妈、桂红姐、天丁大哥、秀维姐、月桂姐、雪梅妈妈、秋爱妈妈、阿树妈妈，谢谢大家。
1: 来哟，我记啊，婆婆，我记啊，起床啊，我记啊，我跟着你的玉英姐哟。

而且今天扣上刚才的秀叶姐还有我们的依依姐看的掌声哦，哇鸡啊哇鸡啊到一堆哇鸡啊，刚才呢看不起来哦，二姑姑秀叶姐，刚才精英姐慧琴姐，刚才秋爱姐爹明文大哥，还要祝大家同学

0: 感谢太哥，太哥扫你中那个金水爷，跟着你阿树姐、丁爷、秋爱姐、金伟大哥、桂花姐，哎，今晚上点歌哦，哎呦，叶叔姐，来，给你拍电话点歌。
1: 谢谢。
0: 哎，要点的就卖挂掉哦，哈。嗯。啊，这咚咚。嘿嘿，卖接鱼个，反正伊拢会拍扑个。嗯。来啊，速插教同学。
2: 喂，
3: 你好。
0: 哎，你好，你那全不是淑芬哦。
2: 你好。
0: 你好，你是谁？哦，
2: 我是嘉玲。
0: 哦，你是嘉玲，你要点什么歌？
2: 我要点歌。
0: 什么歌？
2: 一枝花。
0: 啊。
2: 金色的伴
0: 、哦、好 OK 好慢慢、嗯、来香姐
3: 香姐好
0: 你好、欸、你好、欸、你好你
3: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3: 好你好你
0: 好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好好拜拜
3: 拜拜
0: 来哦美国啦
4: 雷军啊，你个
3: 军啊，
4: 你陪咧听话哩。
3: 雷军啊，志成啊。
0: 雷军啊，志成啊，无去叫啥？
4: 我迄个家属，我做你妈妈的过，你去叫我呢？
3: 你叫这侪多，你这少年调是咧啥？
0: 啊，无你是做老哩。
4: 大无你向阮家变社会，你也无大好势哩。
0: 啊，你是讲我，是讲
3: 我啦。
0: 啊，你啊。
3: 那讲你，你哪跟因家变会，家死
0: 人。对啊，我说我叫雷军啊，你啊，无要叫啥？
4: 王弟，你搁减外货好不好？
0: 减你货嘛是雷军啊，无咧？你叫阮姊啊，你叫名个。好啦，来来听首歌啦。
4: 哦，你真正陈道西这条歌真正有够好听啦。
0: 对调啊。
4: 我听
0: 了，
4: 我听了。很多一点不，什么不加钱啊？
3: 哇！
0: 给讲，给讲，我大龙安尼讲，今日跟点男嘛，去讲啊，卖个恶佬啊。
4: 来啦，来啦，一滴嘞，一滴嘞。
0: 啊？
4: 一滴泪啦！
0: 哦，一滴泪，好，好，拜拜哟。今天好，拜拜。来，咱的美云姐，今天无时间啦。美云姐，什么歌？什么歌？今天哦。
4: 啊，小苹果。
3: 小苹果。
0: 好，来，咱的那个曾怡。
4: 喂。

0: 然后人家讲，啊，叫我来听我，啊，你可不可以，你可不可以养你？
1: 想。
0: 你可以养你？
1: 想不可以养？
0: 一斤啊，一斤斤。有你作伴，亲像船靠。

0: 小猪姐、一燕姐、荣誉大哥、弟妹姐、清祥大哥，还有我们的金发大哥、金发大哥，还有我们的秀纯姐、凤仪姐、慧凤姐、常伟大哥、秀兰姐，还有我们的寿勇啊，忘记了今年寿勇啊，还有秀兰姐，
1: 来哟、哦、，Hello， 秋月姐来暖暖。

谢谢树月节收到掌声哦。宝玉节、丽君节、志成歌、野鹤节、树清节、桂花节、玉慧节、守春节，谢妈妈、红林妈妈、正阳大哥、阿树妈妈、野鹤节。

0: 姐、劲舞大哥、方南姐、秋爱妈妈、桂花姐，谢谢大家的掌声哦。
1: 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2: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2: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你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要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3: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 70% 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4: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
2: 者，
4: 因为我吼，我的肩胛吼，肩胛迄个会不切嘛吼，啊，这间拢足疼，啊，我拢骑着就老火，骑着老火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偌欢喜呢，我即马看到恁搁在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5: 安尼吼，食四组去啊
2: 呢，
5: 啊，我也搁有咧，哦，袂歹。
2: 安那好，
5: 伊迄个手吼有斑哦。
2: 有斑，
5: 哎，会无去，
2: 手会斑会无去吼。
5: 像阮这一来的时阵哦，头我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斑，你奈拢无。啊，行路嘛，食迄落。
2: 加食好食。
6: 食了吼，麻痹啦，阿哥吼，会陪我，会碰碰起来。
2: 安尼啊。
6: 嘿。
2: 不然摸落摸碰起来。
6: 唔是，因为我计

0: 身会撩撩，对不对？
1: 哦哦哦，
0: 对，伊个洗了个皮肤会安尼，
1: 冒落去，
0: 哎冒，啊结果我食这个时就拢袂啊，
1: 安尼吼，
0: 就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2: 嘿，爸爸会发，
3: 爸爸也会发。
2: 哎，我爸爸没有美。
4: 哦，伊个倒开手术两届，
1: 嘿嘿，
4: 伊拔倒两届，
1: 嘿，
4: 但是伊自从食恁个胶原蛋白食两组啊，
1: 嘿嘿。
4: 过，我但问伊拢讲拢未听，
1: 拢未听，
4: 拢未听。
1: 因为你的妈妈唔就只八十岁左右，
4: 嘿嘿嘿，八十。
1: 啊，即马食了，加卡加落加只好势吼。
4: 精神啊，加加啊，最主要伊讲拢无迄个疼的感觉，
1: 拢未疼，对不对？
2: 系啊，要大做呀。
1: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2: 好用啊！
1: 安那好用？
2: 好，食了拢未歹，你又看阮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未乌去。
1: 安尼哦，你连乌色乌色的手，伊较早还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未乌啊吼。
2: 唔是，伊也靠着都都会出年头的血安尼啊。
1: 哦，这皮都皮靠着都乌色迄种啊，对不对？
2: 有会逼血，想要逼血出来安尼。
1: 想要啊，即马拢未啊，对无？真好用的吼，谢谢谢谢。开幕到今嘛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这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因这个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你食拢足好个。食过我这个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百分之九十几拢回购啦。好，伊拢个多当然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多当然买。伊唔是家己，伊唔是家己买尔，伊个买完了，佮介绍别人食，介绍足济人食。所以这个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啊，这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啥公司台柱啦吼。你感觉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啊饼阿巴底，啊，你甲放嘞，啊吼，老朋友倒转来时，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食一条，是超好食，像果冻安尼吼，食甜甜。早餐鱼，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啊，不是干食才简单嘛。你也会知我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家见证无？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来讲互恁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阮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人钓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这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丽香姐啦吼，我的有丽香姐食，因为伊唔拿三年啊，这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袂扑卡筋啊，佮穿短裤出门哦吼，也佫真水。南港的张大姐已经吃年外，本来脚手会怎样，会红痒脱屑，看医生吃药都没效，竟然吃我们胶原蛋白吃得好，那皮肤的问题。二水的林大姐吃六年，头毛增加，我们这吃头毛跟增加很厉害，那有的查人的头毛弄得很烦，还有增加的鼻肉，当家那种，吃我们的增加的鼻，头毛不辣，皮肤又漂亮，又没有油分。除了这个，还有这个，这是三零八的扩散哦，伊本来两爿脆皮肉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肉就硬起。因六十岁即阵嘛开始食，哦，才食两三年就足明显嘞。迄脆皮肉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关节就袂够安尼起起口口的声。第二个包大哥即吼，类风湿关节炎食泥瓜，即摆关节肌足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八十六岁阿姨食，食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食物件，即摆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个。啊，过咱谈主的詹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的即个疤痕，食咱胶原蛋白食到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错一条，讲啊你毋是有开刀吗？病历顶块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迄个疤痕。台北信义区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都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个。这个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足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袂好势，跍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袂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油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咧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

你的观察足好。目睭花花，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虾米？因为胶原蛋白来，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跟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视、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胶原，哦，胶原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25以后才开始生胶原啦吼，啊，所以那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的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爱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有在膨起来，哦，这有在膨起来，这有在摸落，膨起来跟摸落差别在，膨起来就筋骨嘛，摸落就腰脚嘛，膨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那摸落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我今年嘛是60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到即马我50岁时，到即马比起来，你来看我这10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马阁比之前较少年，为啥物？因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水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骼70%嘛胶原蛋白啊，好，哦，啊过来，咱人体当中腹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老心嘛，哦。尤其是血管，最重要。我要跟你讲，即摆即个天气遮尔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天有咧食胶原蛋白啊，你的血管较袂憋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壁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憋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让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他们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啦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肩胛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都袂安尼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尼起起伏伏，骨头的底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咧，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的底。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介好，而且咧，咱的成本是上介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袂袂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即个做咱的这德国的这个 格丽塔？德国的格丽塔，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本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口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咱成分上少比别人低2-3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哦，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搁加上咱的玻尿酸，搁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让你的关节健康以外，搁会当让你的这个糖分稳定，让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咱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丽塔，啊，个人的这个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个白藜芦醇，这咱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10条等于就30000毫克。30000毫克是偌济，敢知？30000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若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3罐啊，食无这个30000毫克，咱再食一盒内底就30000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吼，你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够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时代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我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是阿贝巴啊，一盒800，外口行情嘛，从安尼边，咱一盒800，一组5盒偌济，5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电工组问好朋友，5盒早都等于。4000给你算3000多，0800-00919，今天一定要认真卡哦。5盒3000就漏开啊，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多，10盒炸倒转去3000多，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开放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咧落，指甲若搁咧变。苦来爬起来，搁起起伏伏，同款也无较改进嘞。原金体型一角银无甲你收，行我九盒倒，食送你食，安尼无？今仔定岗主文的朋友啊，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下摆无搁卖哈。看我好，看我食，他敌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摆搁加2盒互你，电话卡有通的，送2盒无内行。
上山一百只，十三只等于买

0: 要你开3000块，等人家接的，来你好，我加赢来，王大哥，加赢蛋白啊、
1: 哦！啊，我要接刷卡。
0: 好，来接刷卡，70刷卡接进来，70刷来，你海丽姐。
2: 好、哦，哎、欸，我来你讲吼、哦，哎、欸，你做好啊，三千。
0: 好，蛋华姐，3000，你蛋华姐，我找钱你好。
3: 你买一组。
0: 好，来蛋华姐，蛋华姐，新卡新赢啊！明宏你好，明宏。
4: 哎、
0: 欸。买几啊？买一组吼、
4: 哦。
0: 好，要改主旨，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哎、欸，嘉莹来。
5: 啊？
0: 要一组吼、
5: 哦。哎、欸。
0: 好，来等我一下，55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姐，你好，小姐。
5: 哎、
0: 欸，
5: 你好。
0: 一组、哦。
5: 要买物件。
0: 好，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来，你好，恒香姐，你好，香姐。
6: 好。
0: 胶原蛋白啊、哦。
6: 胶原蛋白。
0: 好，来58线哈，今日顶港主文总会号的13号，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好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5: 嘉
0: 莹，
5: 嘿，
0: 大组来，大组59线，我来下一个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7: 喂，
0: 嘿，要一组吼，
7: 胶原蛋白一组
0: ，OK， 来62线，甲下一个来，你好，我嘉莹你好，要一组吼，
5: 要一组，
0: 来一组来，搁下一个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吼，宝钗啊，
8: 喂，
0: 一组吼，
8: 那有听无？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4线甲接下啦，4线甲紧甲接来，举美你好。
8: 有，
0: 哎、欸，要一组吼、
8: 哦，
0: 我来过啦，我算紧接一个来，你好，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
9: 哦，哎，
0: 来来，算过一组来，你好，来我改，你好，来个人，再个丁卡来，你好，小朱姐，你好，小朱姐，一组吼、
10: 哦，没有，
0: 好，等我一下，8线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11: 喂，
0: 哎、欸，我改，你好，要一组吼、哦，
11: 喂，
0: 哎、欸，等我一下，等你交好啦，高算，你好，来正义大哥，
12: 喂，
0: 要一组吼、
12: 哦，
0: 好来，等我一下，70线，今仔日13号哈，来雪莉大哥。来一组啦，先来52线，搁下一个来，数字哪里好？
13: 哎，
0: 对。一组。
13: 哎，
0: 来来，53线，搁一组来，春梅，你好，春梅。
14: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54线，来，你好，陈雷，你好，陈雷。
15: 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55线，买两组，搁下一个来，秋萍啊，你好。
16: 喂，买一组。
0: 好，一组哈。
17: 喂，
0: 买一组哈。几号？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凰，你好，燕凰。燕凰，
17: 哎，
0: 买一组，
17: 要买一组。
0: 来来，62线，来，你好，玉梅，你好，玉梅。一组，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62线，甲上一下，你好，来，手人，你好。
18: 喂，你
0: 加油。哎，买一组。
18: 我一组。
0: 好，来57线，来，手人，来，甲接一下，手人，来，手轻啊，手轻啊。
19: 嗯，你好。
0: 买一组。
19: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64线，来，4线，卡手较紧的，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3: 你好，
0: 哎，要一组哦。
3: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0: 无要紧，无要紧。好，来，赶快，拢13号哈，13号。来，你来收，收香啊，你来收香。苏香姐，这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1: 万一组大组
0: 哎。好，大组的。但哎，是啊，上面那个哥哥，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自动公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13号嘛。我先甲因拼了好哦，阿拜唔好找我摕13号的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外英啊你好。
2: 谢谢
0: 苏晴，我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三个小姐来，你好来，姊妹，哎，要胶原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8: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8线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电话接个丁卡，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8: 哎，
0: 要一组胶原蛋白哈、
8: 哦，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给我下一下来，还有这咱的30包。
4: 哎、欸，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4: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13盒就最大组了，13盒就很大组，130条。等我一下哈，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度更加大组啊，阿拜。以后若卖你10盒3000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13盒呢，加30条予你。本来100条，今仔予你炸130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3盒摕掉，你就是买10盒3000，知不知吼？本来就10盒3000，不是原底13盒吗？本来就是10盒3000，食有效你才阁继续食哈。来来，小冠，你好，小冠。哎，叫你蛋白吼。来，我再计算，52线人来，那个小二姐，你好，小二姐。
5: 哎、欸，我要做大桌。
0: 好，蛋华姐来，跟小姐在。哎、欸，这新朋友你好。
16: 哎、欸，我要爱胶原蛋白。
0: 好，蛋华姐，蛋华姐啊，我小姐给你请登记地址啊，我给大家报告一下。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
16: 嘿。
0: 好，来58线哈，今日定岗主文总会号的，13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好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17: 嘉
0: 莹，
17: 嘿，
0: 先去做大桌。哦，大桌来，大桌59线，搁下一个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7: 喂，
0: 哎、欸，没没事。

0: 教练代表
1: 一组。OK， 来啦，预算，甲下者来，你我改，你要要一组吼。
0: 要一组。
1: 来一组来，搁下者来，你要宝钗，你要一组吼。
2: 好。
1: 宝钗啊。
3: 喂。
1: 一组吼。
3: 那你听我。
1: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串甲接下啦，四串甲紧甲接来，举袂了。
3: 有。
1: 哎，要一组吼。
3: 嘿。
1: 来，我算紧接一下来，你要信用啊，信用啊。一组。
4: 哎。
1: 来啦，算搁一组来，你要来我改，你要。来，个人再个订卡来，你要小猪姐，你要小猪姐，一组吼，
3: 没有，
1: 好，等我一下，人八线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5: 喂，
1: 嘿，我嘉颖，你要要一组吼，
5: 喂，
1: 嘿，等我一下，电话接好啦，高线，你要来正义大哥，
5: 喂，
1: 要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七十线，今仔日十三号嘛，来雪莉大哥，
6: 哎，
1: 来一组，来一组啦，来五二线，搁下一个来数字，你好，
5: 哎，你好，
1: 一组吼，
5: 哎，
1: 来来五三线，搁一组来出梅，你要出梅。
7: 来一组，
1: 来等我一下，我四串来，你要陈雷，你要陈雷。
8: 我要买两，
1: 买两组来五十五串，买两组啊，下者来秋萍啊，你好。
8: 喂，买一组，
1: 好一组吼。
8: 喂，
1: 买一组吼。几号？三月初几？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8: 哎，
1: 买一组吼。
8: 买一组。
1: 来来来，哪一串来？你要玉梅，你要玉梅。一组吼，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二串，甲下者来，你要来抽人啊，你要。
9: 喂，你
1: 加油！哎，要一组吼。
9: 我一组。
1: 好，来五十七串来抽人，来甲接者抽人，来收金啊，收金啊。
9: 哎，你好。
1: 要一组吼。
9: 一组。
1: 好，等我一下，来六十四串啦，四串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10: 你好。
1: 哎，要一组吼。
10: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1: 无要紧，无要紧。好，来，赶快拢十三盒哈，十三盒，来，你要收收银啊，你要收银。苏香姐，这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11: 万一组大组
1: 诶，好大组的，但诶诶，上面那个公公安娜安娜，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伯我着即栋广告完了。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准时来到黄昏的约会。节目开始，就来安排第一首歌曲，这是咱带伫婚姻馆水那乡上界聪明的黄聪明大哥，都为咱安排点播的歌曲《感情旅途》啊，由着这个吴俊宏跟林什么
1: 秀琪，
0: 林秀琪，对，林秀琪。

0: 爱永无分，
1: 不分啊，
0: 不分
1: 啊，不分啊，不分的结，
0: 不分组，
1: 不分的不分啊，
0: 哎，不分哦，
1: 啊，你都要讲就不分，
0: 不分，
1: 是不分啊，不分啊，
0: 不分，不分，
1: 是偏好哦，你等下卖个唱不分哦。

0: 好，欢迎准时收看红军的一回。
1: 我来坐
0: 车。虽然电脑歹一台哈，来一台，一台真重要，一台啊，这
1: 爱。一台那无我呢，请看，可能都无多请看。
0: 本来一台，一台提示讲咱今麦几点几分要创什么行过哦。啊，那无一台吼，我呢乌白舞啦，所以讲。
1: 伊拢会讲嘛，三十四分一定爱唱歌。
0: 会讲啊超过。
1: 无，我一定用我四十分才袂唱
0: 的。啊，我定拢无，我拢无你个信，我拢照唱。爱讲啥就讲啥了，继续行。咱这节目本来就是算一个较自由的节目，
1: 咱
0: 新
1: 算生活性。
0: 咱新伫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当中，咱应该是爱讲啥就讲啥，爱唱啥就唱啥。
1: 无，这就是融入生活啦。
0: 但是重点的是安尼吼，不管安怎样自由吼，咱一定爱有淡薄啊这个规范啦
1: 吼，对啦，
0: 有淡薄
1: 啊。
0: 有淡薄仔站站啦，自由是建立伫个袂当妨害着别人的自由嘛。咱若想过自由，咱导播就无自由啊嘛，
1: 对
0: 无？导播哎，你拢随在恁落啊，叫阮遮来要创啊，对无？一定爱按照这个导播员的这个指示，
1: 啊，
0: 几点几分爱进行什么款的代志啊？这是咱的啊。那有些人个说素食有准嘛，对无？那这个
1: 伊拢甲你时间算好啊啦，你几分要创啊？几分要创？几分要创啊？啊，你几分无创啥？几分无创啥？几分无创啊？
0: 哦，伊那边拢规个乱哩，
1: 啊，
0: 对。所以这个人这一年有四季嘛，当然唔是讲单位拢有四季啦，吼，这咱。那你讲是咱台湾这个所在啊，台湾这个所在算起来，论斤讲起来应该嘛无算数。
1: 渐渐无啊，哦，
0: 因为咱台湾是拄啊好伫咧北纬这个叫做二十几度吼，差不多伫咧差不多二十度至二十五度、二十六度这个左右这样。伊台北啊，桃园新竹以北啦，新竹以北啊，伊是属于这个叫做温带地区。温带就是讲吼，这个伊的这个这气候吼，这个比较较有春夏秋冬，温带地区都有啊。温带地区都较有春夏秋冬的这个较分明。啊，你若讲伫个这个新竹以南，一直到这个这嘉义，到嘉义这个这北回归线遮吼，这段距离啊，这算起来叫做亚热带。亚热带就是讲哦，伊也无算讲真正伫个热带。但是嘛，无算伫个温带，所以讲伊是接近热带的所在，哦，所以这个部分啊，伊的这个季节啊，论真讲起来，伊的春秋这两季啊，都较无遐尼啊明显，哦，啊，但是还好啦，还好，因为这個天空变算对台湾还佫袂歹啦，吼，算台湾也无介大，啊，你若讲伫个这个台南高雄以南吼，这个正如讲热带地区，尤其是足明显的吼，你只要，比如你开高速公路，
1: 你在开车，对，你在开车，
0: 开过这个叫做斜张桥。去甲九如哦，吼！你过这个高雄，过这个高雄高滨溪一个过甲这个九如这边这方面内，往南罗南内，罗南内去甲这个做啊，这个南州啦，吼，甲啊潮州啦，吼，潮州南州坎顶那边这个一直往南落去，你看两边吼，就出现作是椰子树、槟榔树，哦，还有这个莲雾啦，什么山啊，都真侪在。
1: 无，你咧开车的时阵，
0: 开车，
1: 你我像讲我吼，是不是爱去配文室对不？伫个厝出门，差不多过嘉义过，你会感觉渐渐你的车里面的冷气已经无够冷啊，因为伊的温度一直上来，一直上来，很明显。
0: 嘛袂啦，即摆吼，即摆热天吼，我大概都讲一下吼，即摆热天，伊若真正进入到热天的时阵就对啦，伊无分这个南北边的啦。哦，南北平，你若像我北海道是足寒，对不对？但是伊的热天真正足热的时阵哦，比咱的这个做热带地区，比越南较热，比新加坡较热。但不过伊热一两个月尔，伊咧热加一两个月尔啦。伊
1: 落雪落要落几半年。
0: 对哇，因为伊差不多有当啊十月就开始落雪啊，啊落到像这四五月啊嘛，有可能还过落雪啊，四五月还佫有机会落雪，顶个月嘛还佫咧落雪啊。
1: 哦，
0: 真侪所在，包括。山顶较悬的所在，伊嘛
1: 也过落雪。
0: 哦，这就是讲，因为地球是圆的嘛，啊，地球圆的吼，伊有这个南极、北极，哦，即摆大家足烦恼的，为什么即摆大家拢讲节能减碳？救地球啊！救地球，那阿咩啊？救地球？救地球就讲，因为这個北极那边的冰山啊，那格陵兰了哦，那一块一直落啊，一直扬啊。一摆提几啊公里，较早一年是扬几百公尺尔，即摆唔是，即摆一年扬。有八公里啊，八公里的本来拢是冰啊，本来拢是冰，掉伫个即落这海顶，迄落冰山嘛。结果冰山天气伤热，迄格陵兰呢是北极的所在，竟然去年的热天啊，关到三十几度呢。 啊，三桂路边那条牛羊，人都要羊羊去边，
1: 离咱较近的，到北海道以前，人也要去坐破冰船，拢差不多三月车，你嘛二月拢伊拢在羊
0: 啊
1: 啦。
0: 对哇，啊，所以这是边羊啊较近的时阵哦，边羊去就变哪啦，伊羊钓会落去对，落去海底嘛。嗯，对。啊，落去海底了，海水啊呐，
1: 上升啊，
0: 会涨啊。嗯，海水会涨啊，较早一年涨一两公分无要紧，即摆唔是，即摆一年有啊涨十几公分。甚至更加侪，
1: 过两年拢住海底。
0: 因在讲哦，差不多二零三零年啊，二零三零，今年呢，起码2026，过四年以后哦，可能有一挂南太平洋的国家吼，一挂国家反正都爱刷位啊。哦，啊那开始讲到西元2100年啦，起码是2026年嘛，过74年以后哦，好加再从湾岛做生啦，拢无快，无快好了了了。2100年的时阵啊，听讲，这里有这作者所在。包括哈沿海地区，沿海地区拢已经是拢未带人去啊。迄阵可能啊，即个台湾上界繁荣的即个城市，应该是伫苗栗啦，啊，应该伫苗栗，啊，苗栗个山顶嘛，苗栗市应该是上闹个俩哈。哦，因为平
1: 安
0: 山嘛，
1: 变山城，最热闹的山城。
0: 啊，别人搬喺山顶住，迄阵较早，哎，咱个爱报告者，迄阵啊，到迄年阵，反正大家嘛爱搬厝吼。大家嘛，哎，搬去体验山顶管我哈。嗯，
1: 你伊啊，迄水平面的无？
0: 嗯，因为伊也淹入来啊。咱台湾即马规个海波，规个西半波吼，西半波你对这条做台北迄边淡水一直落南落去，加这条做屏东去哦。这规个西半波海波，大部分拢是沙地嘛。
1: 无，以前的沙滩可能较远喔，沙滩慢跑慢去到。
0: 即马嘛做远个啊。
1: 无，即马慢慢有较短啊。慢慢咧堆起来，
0: 即摆唔是堆，
1: 沙坡堆起来。
0: 沙坡堆，即摆唔过内底，诶，拢咱即摆规个拢，诶，海平面拢低于海平面啊，因为这地层下陷呐。嗯。伊即摆讲的是地层下陷，唔是讲海坡变堆呢，因为这水淹入来是淹入来增来呢。
1: 对啦，啊，就是水一直入来。
0: 淹入来增来，较早即摆以前咱的这個，比如讲大溪啦、吼七股啦、东石部地这方面遮，哦，这个诶海边啊吼。拢啊，佮有足侪沙滩，有啊生水的所在。即摆无啊，即摆在涨水的时阵，
1: 淹入来。啊，你就变伊，伊面积本来是三平，就变一平尔。
0: 有一点。什么一平？有呾规间拢淹去啦。
1: 你即较严。
0: 一般一楼拢平常时拢无啥咧用啦。一楼即摆拢即摆大部分啦，你住伫个海边啊，靠河西哦，大溪未了上面，迄呾一楼吼。
1: 可能开始要去吊脚楼啊。
0: 对哇、啊，去迄种楼卡做凉亭啊，迄种个人住伫个，啊，不过遐个所在吼，沙地吼，要起厝要起乌地基乌到深，嘛较危险，较冷个，你看迄沙地有啥？那你讲迄，
1: 我地骨骼异化，
0: 迄种个土壤若摇嘞，迄若地当拄着地当个时阵，就软卡呀嘞，一软卡就崩了了，哦，所以这个世界实在是太无奇不有嘞吼，那你甲看像讲哦，马来西亚都。马来西亚足快，比咱台湾加几啊倍。啊，伊的人口加咱台湾无偌济啦。不过伊足快，加咱台湾几啊倍。但是因迄所在吼，也无地动，也无风台，也无风台吼。啊，规个资源嘛，拢足丰富的。啊，不过因遐就是好歹一点就足热。
1: 热啦。
0: 热。
1: 伊就是雨季甲夏天甲热天啦。
0: 因就是热大热天跟热天，还有小热天，反正就规个拢热就对了吼。啊，不过因遐嘛有避暑的圣地啊。啊，这个这云顶哇！
1: 安尼一定要避的啊！你规年套当拢了，外面避一下呢。
0: 哇！哎，做热的时阵，因就去山顶，因嘛有山顶，哎，山顶差不多，因山无足悬的，因山啊一两千公尺就算盖悬啦。啊，像讲这个啊越南嘛有啊，越南迄个所在哦，起码大家做爱去越南佚佗
1: 吼。怎么了？
0: 那个岘港。
1: 岘港。
0: 岘港有一个山叫巴拿山，巴拿山有迄个这上帝的手，还有一个桥足水的。哦，迄巴拿山了吼，即摆啦，足侪咱台湾团去遐佚佗吼，会去山顶。哎，山顶爱坐缆车哦。嗯。迄缆车吼，你开车去到即个山脚的时阵哦，有一个缆车站。哎，迄缆车站，迄缆车一路一直游哦，对，差不多两三百公尺，一直游去到1500、1600安尼去哦。嗯。一路一路向上安尼。嗯。啊，你一路向上，你温度你看，一百公尺就降一度嘛。
1: 对。
0: 你本来伫个山脚，比如讲你要做30度，去到顶悬剩18度。
1: 你本来无穿外套啦，
0: 你本来无穿外套，去你到顶，哎呦，
1: 到中午的时候，你个外套穿起
0: 來。对啊，而且吼，你有可能去你到半中途的时候，风哎云雾给打掉嘞，你就爱个穿过迄个云雾，哦，迄个缆车嘛是真值得咱大家去行行看看，哦，这是 今嘛目前真出名的旅游胜地啦，吼，旅游胜地，岘港，吼，岘港，今嘛目前越南那边的铁佗，今嘛吼，愈来愈进步，愈来愈进步。不过，因的生活品质也是也无咱这個台湾这么好啦，无大家好，只是讲
1: 方便。吃可能咱那是讲较袂遐尼。
0: 吃就见起见到晒，你讲嘛，这不知是咩。
1: 无吃这部分可能咱那是佫也佫无讲介。
0: 饮食习惯无同款。
1: 啊，无我多接受多哈大人，啊袂啦，啊伊啊袂进步较好
0: 咱。当然嘛，迄边啊最爱食这款椰奶、椰浆这款物啊。
1: 对。哎，就。太多吃太多，真的是觉得。
0: 啊，而且
1: 因的
0: 调味料做爱用什么虾酱啦、鱼露啦。
1: 对
0: 一个入面规间啊，嗯，
1: 都一个咸，都一个咸。
0: 哎，迄咱咧用，咱就较袂惯习。嗯，咱比较较爱用那个叫做导游啦，吼。
1: 导游。
0: 咱用导游，按因东南亚热带地区吼，较爱用这个哦虾酱啦，哦鱼露这款物件。哦，蚝油咱台湾冇得用啦，不过蚝油是来讲。
1: 蚝油就没有。
0: 蚝油还好。
1: 冇迄种咸啊。
0: 蚝油也算有练过啦。
1: 对啊。
0: 蚝油，哎，蚝油是用蚵仔来练的呢。
1: 比如说叫蚝油
0: 啊，对吧？所以咱嘛唔知道，我捌看人咧炼蚝油。
1: 伊迄虾酱、鱼酱，迄个敢若鱼啊，放互烂去、熬去，迄种味啊，迄无同款啊。哦，
0: 发酵就对啦。
1: 哎呀，迄种味是无同款。
0: 就咱像外国人来台湾食臭豆腐同款啦，
1: 吼。哦耶。
0: 对，咱的臭豆腐嘛就出名啊。
1: 出名。
0: 啊，不过讲实在，你若食臭豆腐，食煎的我会使。你若叫我食迄种麻辣臭豆腐，清蒸的那种，哦。我惊过咯，嗯。我讲哎，为什么
1: 要吃这個？没有，
0: 我说我还做怀疑来得几对了。嗯，
1: 没啦。
0: 为什么要吃？
1: 这话是有 AI， 我就 AI。啊，即嘛就是有一个宰相因早间做过猪料理，啊，就煮一个迄个清蒸豆腐，文武百官，宰相吃屎啊！宰相吃屎啊！
0: 但是我爱吃，做爱吃啊！啊，咱行过来，那这样人怎么爱吃大便？很臭啊，但是就是个人的习惯不一样啊。你像我食咸的话吼，全你嘛食足咸的啊。嗯。全世界食咸的人口有足多啊，但是你话日本人就无啥食咸嘛。
1: 嗯。哦。较少。
0: 日本人
1: 较少。
0: 几乎不食。
1: 因为口味就是讲较清淡安尼。哦。
0: 讲清淡嘛，无因足咸。
1: 哦，因是咸。
0: 日本人是。
1: 我意思是讲，因无用像咱这样足济种材料有无？什么？酸甜苦辣足浓的无，因但是因就是足咸。
0: 饮食文化是吼，就是咱的这个华人世界饮食文化比较较丰富啦。哦，咱的这個酸甜苦辣这什么款的这個滋味吼，咱拢会当加减啊去感受到。哦，你像这个啊，这個、糖醋的类的物件吼，嗯，迄就爱有甜，啊，就爱个有酸，迄酸脆吼都爱有。啊，你像咱客家诶，姜丝炒大肠。嗯，姜丝炒大肠，
1: 你嘛做好食呢。
0: 啊，但是迄第一嘴入面，哦，常常拢叫迄个醋
1: 鱼。呛掉。但是伊敢那唔是用醋鱼，是用醋精。
0: 唔知啊，我唔知。
1: 啊，伊迄炒是有迄落个哦，你敢那好像讲伤久哦，你都煲袂落啊，就上润啊。
0: 嘿，因为
1: 要很快速。
0: 你也干嘛？因为客家的那个大肠哦，当然有的处理得很好，很干净，但是就是比较有嚼劲啊。我经常是嚼不烂的，我为什么要包酒令包裤？韩国得取爱国给他呛到，
1: 会。
0: 但是客家朋友就觉得那个就是美味啊。
1: 不，所以因内行啊嘛，因第一开因就小我禁开啦。啊，咱拢唔知，咱都一个人拢呛到那个醋也呛到掉了。
0: 这就是这个有这饮食文化啦吼，咱行啊对，拢爱加减去感受啦吼。我讲人讲行东行西话吼，啊，食东食西，买东买西，就是安。咱人生就是卖吼，咱家己人生想过头空泛哦，什么滋味都唔捌尝试过吼，那有迄个机会，会当加减啊食看卖啊。啊，即卖咱台湾这社会是已经是国际化嘛，嗯，国际化的社会，你看一个都市内底吼，什么款料理你食袂到，你几乎拢食会到。你要食印度的无？有啊，要食马来西亚啦，要食泰国菜啦，要食越南菜，各行都有啦。你要吃西餐，你要吃法国的，要吃这个美国的啊，英国的，什么款餐都拢有通吃。只是讲你第一点讲你爱吃未爱吃安尼尔，哦，喜不喜欢吃？啊，咱台湾即慢慢已经演变出一种很特色属于台湾在地的文化。全世界夜市啊吼，无人像台湾的夜市啊才好耍的。你看去对西夜市啊，有像台湾才好耍的。台湾夜市啊，社会标啊，蒙巴枪有吼，啊当拍烟枪，什么都有啦。
1: 啊，口味阁上多元呢。
0: 对啊，
1: 口味什么话拢有。
0: 而且台湾人的接受度都高呢，伊会当 伊会当对外国研究咧，然后改变做台湾人会当接受迄种口味，这个是很棒的。我感觉为什么黄仁勋啊，倒转来拢爱去食也是啊，哦，长马龟食也是啊，伊食也是啊，最主要是哦，啊，这第一点伊可能嘛真爱食。
1: 爱食啦，迄都怀念咩？
0: 哎呀，伊都因为台湾囡仔嘛，
1: 伊家乡的滋味。
0: 伊虽然台湾囡仔，不过伊台湾哦，无住介久，伊敢若九岁的时候，七八岁就去泰国啊。啊！就去泰国了吼，然后这因泰国拄到战争嘛，泰国那边啊军政府伫遐哦，伫遐暴乱啊，
1: 结果战争啊，
0: 战争，冷战的战啊，你们战争，你讲干嘛咧？在
1: 讲你讲你讲唔对，要跟你纠正。
0: 跟他纠正，你的台语我都跟他纠正，你是凭什么？你读下来第
1: 啥？好来，这桩停起来，好来继续。
0: 你的台语要跟他纠正，我是你这唔知我唔知对线，我嘛唔知啊哦。哦，拄到战争了，尾啊，人因爸母才甲伊刷过美国，哦，啊，然后即马你也看，世界即马，加因公司吼，比足侪国家拢较好个，加一间公司哦，比足侪国家拢啊，
1: 这嘛是人才啦，
0: 啊，人才，啊，这都当然伊嘛有辛苦的过程过啦吼，哦，咱那看一个人的成功，咱袂当干看讲伊即马现有的成就，你要看伊这个经过走过来这个过程是毋是啊，这个我有艰苦过哦，真侪人拢即马囡仔吼较。看，我都食苦吼。你像咱台湾即摆
1: 目前，
0: 台湾即摆目前的现象吼，你看即摆像即个天三十几度伫外口咧做工的吼，可能无几个台湾人，拢外劳较济，
1: 哎，拢是大人想歹啊！哎，阮一直遮热，阮计唔通出去，你唔通出，你茫出去，你茫出去，拢是安尼。啊，到尾囡仔都拢自然啊，所以上热无爱，落雨嘛无爱，
0: 这就无法度。啊，不过毕竟台湾甲印度无同款。印度吼，这个国家因为伊个是安那，伊个算讲种姓制度就是世袭的，就是讲啊，恁老爸老母是啥物人，你出世就是啥物人。
1: 有一个奴隶制。哦，
0: 伊你真诶，你印度吼，你除非你是顶个出世啦，顶个出世就顶烧满油，顶出世去，迄个做贵族的家庭，你才有可能改变。啊，若无的话，恁祖公啊是啥物款的这条做？
1: 永远
0: 就是安尼，迄地位拢未改变，所以为虾米印度伊这个国家无法度进步，就是安尼，伊无法度进步，就是让咱感觉讲，哎，这是一个真落后的所在，竟然甲人分三六九等。伊种三六九等唔是普通的尔咧，因为你看伊的贱民吼，伊上界下层的迄种人啊，迄种人就是咱伫咧路边大小便啦。你看一个印度的这个首都的恒河，你若捌去过印度？迄个恒河足宽嘛，恒河足宽，一边啊洗身，你遮伫遮洗身躯啦，遐伫遐放屎啦，
1: 有无？
0: 一边一只死猪啊，佫飞过来，佫浮过来，然后啊，你边啊掠鱼啊，有诶无？哦，迄一条河内
1: 底，佫伫遐洗菜。
0: 洗菜嘛有，反正你都无多想象啦，无多想象。啊，起啊吼，起啊真正，除非是你买瓶装的矿泉水哦，啊无你真正啥物拢唔好啉啊，啥物拢唔好食，你食着吼。你只要吃到你的胃一定，你的胃肠一定马上跟你讲发生什么代志哦。来看这个写中文这个图是什么？来看一下哈。
1: 这啥？
0: 这什么？哦，用颜色来写啦，黄道吉日嘛，哦，蓝田生育嘛，哈，啊，这个万紫千红嘛，红男绿女嘛，哈，啊，这个青山绿水嘛，哈，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哈。哎，这厉害呢，这你要看。老师，这你要泡温水，你讲伊唔对吗？大家设置都对呢，对不？等到吼有像，比如这个第上尾的倒数第二个这个哦，青山绿水哦，这个青就很厉害。青这个字吼，青色这个青吼，这全世界加中国有这个设置。你来看这个
1: 是蓝跟绿啦，
0: 对啊。一般国外你讲它有青色的，然后青色是哪家的套做为这青嘛？哦，绿色。但这个青吼，用伫个咱的这个做中文当中吼，伊的意义有够侪哦。比如讲啊，留取丹青照汗青，汗青是啥物啊？哦，汗青就是吼，就是竹啊当中，有你若伫做伫吹竹啊时吼，伊会滴水出来，滴竹啊滴渗出来迄个水啊，迄个做汗青。哦，啊，你若讲这个，比如讲这甲、個。甲竹啊有关的哦，即种竹啊有关的有这个，竹啊内底有一层膜啊无吼，啊内底有这个苯，然后笨蛋那个苯有吼，那是甲竹啊有关的。啊，这个青吼，它里面啊包括比如青春呐，哦青春哦，咱人的青春就是讲，当青翠的时候那叫青春， 哦，啊，就讲啊，这个啊，佫有做者甲青有关的，比如讲是青。青青草原啦、啊，哦啊，这个是青色山脉啦、啊，哦，用青去形容的哦，它不会说是蓝色山脉哦，也不会说绿色山脉，它会用青色山脉去形容，为什么？一更加艳丽嘛，所以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呐、啊，所以一是对这种植物来对提炼出来，结果竟然比这个蓝色的这个植物啊，更加水更加耀眼哦，这有足侪历史的典故。一时讲不完啦，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不过讲差不多爱讲到五点半，所以咱为着
1: 五点半我嘛无同意哦，因为广告袂好。
0: 来看每天抖一下。

0: 这像你这种就安尼啊，
1: 我应该，
0: 你就是这
1: 款，因为咱身高无够，啊，搁来搁他太重啊，太重
0: 了，骑脚车打袂着呢。
1: 我袂讲，我不要骑啊啦，我不要骑脚踏车，我今仔要学啊，我要学啊。
0: 伊来骑脚车是爱像儿童迄种的无吼，啊袂脚踏袂
1: 着。无，我后壁要按算垫两个垫啊。哦，
0: 啊，你就骑，你就骑代步车就好啊。你开个电动的种个，
1: 喂，
0: 像阿伯去买菜。
1: 我徛喺会当吹风的。
0: 阿伯红色。
1: 后壁我先倒两个链仔，链好啊，我就把链仔绑起来。
0: 都搞，六十外可能有骑脚踏车。来。江湖点关，
2: 公婆有价值。
0: 欢迎收看，
2: 看完恁就捌。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
2: 喂。今天要讲啥？
0: 讲哦，
2: 讲啥？
0: 哦，这边跟你的面变大地了，这边。
2: 你乱讲！哦，拜托。
0: 你快闭嘴，你快闭嘴！哎呦，变大地了，对吧？
2: 你大头嘞！
0: 哎，这肉饼呢？
2: 不是肉饼。
0: 啊，无啥。
2: 这古早是电影里有看无小主持啊？
0: 不是。
2: 你一直在讲我那个社会，这是咱今天要讲的吼，吃好油对咱身体有偌大的帮忙。所以等下你就知影这地是啥鬼。
0: 先来邀请咱今天的专家，我们来考一考他是不是专家哈。
2: 好，
0: 来欢迎来阿顺。
2: 阿顺，
3: 龙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顺。
0: 头前摆两罐油，
3: 好，
0: 啊，放几条土豆在遮，搁放一块饼在遮，这有啥物相关的？
3: 看到这就是啊苦茶籽，苦茶油，甲做苦茶油过程当中的一个工序就是做苦茶饼。
0: 哦，啊先做成茶饼了，再来。抓油
3: 的对，这个抓油一般有分大料，就是较大剂。咱台湾的原生种伊就是较细剂，啊，用细剂的吼，伊的鲜度比较高，营养成分也比较高，好，而且它的品质也会比较好，它没有超 UIV， 而且伊珍贵就是伊的换油率低，哦，伊一百公斤只会当挤出18公斤的苦茶油呢。
0: 安尼哦，
2: 啊，
3: 只有18%而已。
0: 哦，安尼哦，
3: 是
0: 18%，唔算公油嘛？
3: 换油率是18%。
0: 哦，安尼，
3: 对。
0: 哦，所以唔过我捌听伊讲啊，伊捌听一寡时代讲苦茶油是油王
3: 啊，没错，哦，尤其是伊有一个很美的称号叫做东方橄榄油之称。
0: 哦，是哦，
3: 对，哦，因为它的这个啊。不饱和的脂肪酸的含量非常的高，哦，非常适合着咱现代人来吃。哦，其实吼，咱人吼，不可以没有油，啊，吃太多油，你要吃对油，不然你吃错油也是非常的糟糕。第一项就是疲劳，哦，做这人，奇怪，伊三顿都在吃，啊，困嘛正常，啊，为啥疲劳？因为不好的油吼，它里面其实有很多这种啊自由基的产生，让人会较搞疲劳吼，皮肤干燥各皱纹的产生，哦，因为油伊是最好也滋润的一个成分，哦，欠油微微嘛袂使吼，包括那些视网膜病变，哦，尤其是。现代人用眼过多吼，看电视、耍手机啊、拍电脑、等等，眼睛都会比较容易疲劳，所以说吃一点好的油对眼睛的帮助也很大，包括肥胖的问题，不吃油也容易肥胖哦，因为油吼开始动腰啦，但是你油无够。哦，你足够腰，你就腰塞乌白吃。但是你吃唔对油，买造成就肥胖。哦，比如说一些动物油、饱和脂肪酸比较高的油，对，然后容易产生三高的问题。哦，包括器官间的磨损。哦，尤其是人辛苦吼，诶，叮当就是有这些韧带去带动。哦，这个韧带它需要很多油里面的一些必需的氨基酸。哦，做起来骨力为润滑。过来对发育缓慢的。小朋友有可能
0: 降掉油，都叫我讲到这个跟橄榄油的比较，
3: 是
0: 哦，橄榄油当然他们讲嘛是真好，
3: 没错
0: 哦，但是它两者之间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3: 第一个，那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那是82%，
0: 比橄榄油还
3: 比橄榄油更加管起叔叔啊，好，包括那里面的营养成分，好，我们有很多的皂苷，很多必需氨基酸的成分，对现代人啊都是非常好的一些营养元素，而且橄榄油它比较注重的是多酚类的物质，好，过来。冒烟点的部分哦，我们这个都是以冷压初榨下去做比较哈，那你当达到230度左右，那橄榄油大概是在160度左右而已，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凉拌、煎、炒、煮、炸，鸡麦塞哦，但是你那橄榄油它就适合凉拌。啊，跟水草
0: 简单比较一下啊，沙拉油啦、橄榄油啦这些油包括葵花油，它的这个 不饱和脂肪酸 跟那个身体之间的关系就很容易清楚。
3: 我现在他们选择苦茶油跟橄榄油，这些比较也单元的不饱和脂肪酸，它可以降低体内的坏胆固醇含量哦，也减哦，好的袂甲你降，伊就甲你降歹的呢。而且它的油脂相对比较安定，较袂有一寡黄曲毒素，甚至油很容易直变，因为咱可能灶骹温度较悬，包括咱的炉咧起的时阵吼，火底下有当时啊，迄温度拢已经50-60度，你的油比较容易直变。好，所以一定要选择稳定性比较高的油。再来，一般妈妈出来电动可能用大豆油、葵花油，它里面也有多元的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它会同时降低你的好胆固醇跟坏胆固醇。所以它就比较不符合现代人的需求了哦。再来，这近卖人，你老在看新闻，看一些健康的杂志，不建议吃了哈。比如说这个猪油、牛油、椰子油、棕榈油，它有过量的饱和脂肪酸，会造成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呐。
0: 吃苦茶有什么好处？
3: 在2000年前，本草纲目内底，伊就写到苦茶油的好处，尤其是一个分内功个外用哦。但

0: 是咱用现代科学来去甲分析吼，啊，苦地有啥物会当有只效果吼？第一吼，伊会当改善咱的消化性的溃疡啦，伊会当抑制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哦，所以讲有的妈妈会安尼腋下酸啦，哦，胃闷闷、胃肚肚啦，甚至有的严重变成胃溃疡啦，来过来也当保护心血管哦，这个已经很多实验证实了，包括吼很多，包括连外国的学者也来研究这个苦茶油哦。他长期食用苦茶油可以降低咱血清当中的三酸甘油脂的含量，并减少低密度脂蛋白，因此推论可以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包括一旦抗氧化哈，延长细胞的这个寿命哦。因为苦茶油它有含芝麻素，还有一些多酚类的物质哈，它有良好的抗氧化作用，提高细胞的抗氧化的能力。人就较袂老啦。过来，它也让滋润皮肤哈，保湿以及防皱。
1: 也超有爱吗？没有，很清香
0: ，而且龙哥可以沾一点点在手上。好，它的吸收度非常的高，太多了，太多了。
2: 菠菜，你种啥？菠菜。
0: 而且哦，它有一个重点是油而不腻，
1: 抓酱油，
0: 抓素里面尴尬。
2: 你看，哈，不，我头下是咪滴过这边无啊？无啊，加袂无啊？
0: 对，
2: 加里面呢，加里面。
1: 你看你有早好地油啦，不如安尼吼，大家知我就会煮，我来简单哦，表演两下啊吼。好，咱观众朋友来啊，大家做参考，啊嘛来交代我阿叔阿姐，
0: 好不？
1: 过期以来啊，那有摕这物件出来先啦。基本上就是啊，你有贵客来，啊无就是啊，厝内底有咧，这计嫁娶新妇啦，
0: 吼，
1: 有咧做月来啦，吼，这照
2: 得用的最好的。
1: 先放这个姜，放姜落去创啊，落去煸，哦，因为这吼烤地有煸姜吼。这是非常健康的
2: 食料，哦，我都爱食。
0: 而且它是属于温补啦，温补，它袂热嘛，袂燥。
1: 对，啊，这吼，这白白这连姜吼，拢足好食。等下这姜啊，白干吼，拢已经
0: 没错
1: 酥脆的时候，再把姜把它拨到一边去，咱来利用这个油啊，来煸这个鸡肉。
0: 对。
1: 啊，这摆吼最近啊，爱先吼这大西来煮些面线嘞。
2: 好嘞。
1: 对啊，
2: 来一拉嘛，对不？
1: 电视顶观众啦，捌看过小齐煮物件，或者是第一遍哦，处女秀。咱一方面哦，哦，这里哦，这底下油的边啊，继续煸这个姜。另外一方面，咱这鼎啊空位的所在啊，咱起来来煸这个鸡腿。现在面线可以了，我们那个大厨要把面线上
2: 捞过来，
1: 我捞过来哈。要快点煎。哎，砂锅鸡吼，啊，这锅鸡咱甲放关。
2: 连刚我来煮一个料理嘞。
1: 这咱要拌这个烤地油吼，拌面线吼，也较甘坑嘞。
0: 家己要食啊。
1: 家己要食，嗯。哦，这足营养足健康的吼，食蒜头的人吼，你得啊。
0: 加一寡葱啊，蒜啊。
1: 蒜头葱啊，对吼。
2: 哦，干那看了。
1: 然后这时候呐。
2: 干那看到姜要受不了啊！好。
1: 看嘛，姜汁那会使无？
3: 好好吃哦。
1: 讲起来讲对了。
0: 真。
2: 不是，都胖。
0: 而且那一般感觉讲烤地鱼是烤的吼，其实袂哦，它是很甘甜的哦，而且不会油腻哦。拄只龙哥是加足些，一点都不油腻。
2: 不油。
1: 其实大家拢足惊讲啊，买好的食材等于料袂当料理，其实很简单。你像这样子有没有？姜那个切了薄片，哦，切薄片的姜有没有哈？
0: 对。
1: 然后呢，那先用苦茶油把这个姜啊把它爆成那个啊这个。脆脆的那个姜片，你即马是家你看姜好啊，袂安嘛？哦，像安差不多吼，这个快要到起锅的时候啊，你那些做菜有一个基本的概念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怎样，有一点这个色彩学，好，这个色彩学的话啊，我们稍微放一点这个葱段，放一点葱段吼，然后让它跟这个鸡肉啊，这有点五斤的铁板烧哦，
2: 有啊，哦。
0: 我们边烤地
2: 油
0: 边姜
2: 是
0: 才
2: 够好食。
0: 哦，齐姐拢出来啊，拢甲咱硬姜无咧食吧？哦，
1: 是。以上就是今仔为大家介绍的啊，这个咱的烤地油的两项啊，这个简单的料理。拄只煮迄两下，你食好食？
0: 好食，好好吃。
1: 你来看，要好吃吧？
0: 还在流口水。
1: 啊，其实咱人客人等于你不一定爱像我咧，你若切较少的姜丝。啊，煸个姜丝安尼，我卤安尼吼，然后你会当用啥物？用迄个鸡胸肉嘛会使，
2: 肉片也可以啊。你即马台湾钓的鱼片有无？用嘛是会使啊。
1: 所以今仔日吼，啊，这个阿孙来甲大家介绍这个烤地油的这个好处，希望讲啊，电视机头前爸爸妈妈你若知影讲烤地油好，啊，拜若有这个好的烤地油，咱会当来做一个选择。以上是今仔日的看完你就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3: 咱来听歌吼，这条歌足特别，好人一生平安，这伫来自金门古宁头的李大哥点播吼，这大陆歌这个过了十年啊，跟你刚才红卫兵的时代的歌吼，啊，过来这中山区的哦，这王思欣小。

0: 一口气唱完都没有停呢。
1: 欸，我有时候开抖音，我若听我拢同款的，同款的有多困起。
0: 咱的观众多厉害，连这款歌拢知影。哎，几十年前的大陆歌嘛，知影。
1: 我头啊学是学无啥起来，伊拢同款的，拢同款的，反复拢有反复。

0: 我今日有太一条了，所以这个无不太个。第一条嘛，唔捌唱过，人生嘛唔捌。啊，过来，等下去唱《紫狼》一条，更新不已吼。
1: 今日嘛学两条。
0: 哦，拍好拍好啦。啊，今麦要来进行咱的这個如痴如梦哈。
1: 除了。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老师，老师，老师，我够乱想一片啊，乱想一片啊！
0: 发生什么事？
1: 那个村里人拢咧讲讲，即摆有发现一个吼挂迄银色面具的人哦，敢那神经病一样，伊甲迄村里的迄个娃娃机，迄种迄个兑换币的所在，用个卡搞派，卡搞派。
2: 安尼，
0: 镜头变硬嘞，咱拢无方法了吗？
1: 老师。我感觉这么危险，咱提早休课，因为你那要回来眯起来吼，足危险的，很危险呐！赶快休课，快快快！
0: 我听人家讲，我已经准备休课了，我已经准备休课。
3: 啊！走！你！
1: 老师啊，伊啦，就是伊啦，蓝
0: 哦，银色冠冠哦，你看你一只手，你这边偷摕物件叫毒手，对不对？
3: 不是，唔对。嗯，二人先告状。
1: 安怎？
3: 我拄仔看到我的姑姑走礼拜内底。赶紧把我的姑姑交出来！
1: 啊，什么？你是来这找亲戚哟？你嘛拜托，我才十八岁，我当时是恁姑姑啦。
3: 但是我的姑姑甲你身上的这个色，拢同款白啊蓝色的，是不是你甲抬掉啊？
0: 等，哈，这其中一定有啥物误会吼？这位先生，
3: 无误会啊！哎，我的姑姑佮安尼尔呢，我都还袂徛过，竟然就安尼。死在伊的手头啊！
1: 什么？你甲伊的姑姑佮迄种的关系哦？哎，拜托，你敢知影？迄若乱伦啊、近亲呐，迄代志是足大条的呢。你爱说你呢？
0: 就是大劫。哎，请问你到底有叫做什么名啊？
3: 哦，我好像哦，霸仙过啊。
1: 霸仙过海。
3: 霸仙过，叫我过就可以了。
1: 过。
0: 霸仙过。
3: 霸仙过，哎呀，不是杨哥
1: 哦。你过。
0: 哎，郭先生，
3: 是
0: 郭公子，你四界去人讹钱，安尼嘛不是办法，安这为着你的姑姑去讹钱吗？
3: 您敢无听人咧讲？
0: 讲啥？
3: 讲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啊，不是就伫咧阑珊内面吗？
1: 我有
0: 病。嘿，你读册呢？这句叫小吉讲，伊讲袂出来呢。
1: 我没出来。
0: 但是我讲，郭先生，这句我有听过，但我听袂落。因为这句不是安尼用。
3: 不是安尼吗？
0: 啊，无恁两个先坐咧。
3: 好，
0: 我拄啊借这个机会啊，甲你拄啊讲一句啊。哦，甲你讲，你要讲一句个故事啊，小讲哦，你了解一
3: 下。
0: 这有一个典故，这是伫个这个青玉案的元戏当中，元戏的就讲元宵节。这成语是出自这南宋非常有名的诗人，叫做辛弃疾。一阵的辛弃疾啊，有志难伸，满腹的激情跟忧伤，无地通好讲。所以这首歌是咧写某一摆元宵节咧当时的心境。伊讲哦，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风萧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舞龙，鹅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灯火阑珊的意思是在形容灯光稀微，就暗黑的意思。阑珊，不是你落钱的阑珊的啦。
3: 啊，所以我伫阑珊找袂到我的姑姑哦。
1: 我跟你讲，这件代志吼，要解决是安尼真简单啊。你袂使讲干呐去破坏迄个，对不？兑换
3: 钱的。对啊，你台内面拢阑珊呢。
1: 钱嘛爱甲膨胀，
3: 膨胀。
0: 啊，你破损。
1: 你现在是
0: 破。破坏已经涉及一个毁损罪啊！
1: 不是啊，老师，
0: 啊，你搁叫伊提钱了，搁偷窃罪。
1: 伊提钱会当搁买一只
0: 啊？啊，那就两罪啊！那不毁损罪就一条罪来干赔啊！啊，你搁甲偷窃钱啊？
3: 安尼袂使啦！
0: 你千万莫一错再错。
3: 安尼变安怎？
0: 人讲相逢自是有缘，如梦书斋以客为尊。我来讲，最喜欢啊，这个新代表秦哥。既然甲你要买一只鸟啊，好，那安尼我来讲，一只。不是这张，这张我送你了吼，你等一了哦，就这张去港买你买来一只鸟啊，安尼好唔好
3: 哈？谢谢老师，哇，
1: 老师我够钱的啦，
3: 哇，我今天有一只姑姑呢，好，我来变看卖的来，好，
0: 就这个，做白话，
3: 走喽。就是我的姑姑，安尼我找到啊！谢谢老师，谢谢。
1: 哇，
3: 奇美女，感谢。
1: 哦，老师你好强哦，你会变魔术
0: 哎！但这节目刚刚普通级，我换一点卤哎，卤哎，直接叫他照出来。我靠，喜气洋洋变魔术哦！你们干嘛？你看正经的，俺有滴大部的那个代理的魔术师都讲了
1: 我。可能兄弟，哎，老师我讲，我最近哦，有一点迷 迷上变魔术哦。啊，所以老师，你敢有迄个几千块摕来，搁变一下，我练一下。
0: 你若搁无认真的话哦，等下我搁有一个搁较厉害魔术，甲你惊死。
1: 表演，我要看。
0: 我等下甲你变到无位。哦，你变到吼，规间拢无人，剩你一个人，剩魔神来陪伴你，还知无？哦，你着看我。
1: 我是要甲伊做好朋友啊。
0: 好哦，拍摄你若感觉有不愉快的感觉吼，那是剧情的安排啊。
1: 不愉快的感觉，你
0: 我是无叫，我是无叫伊。
1: 你唱过比两个？
0: 我是无叫伊提啊，提啊，撸一只脚啊，我是无安尼讲哈。好来听歌吼，这个红山的哇，秋莲姐吼，哦，这个可能做一家一湾的直男的款哦，哦，叫要点这个直男的这条歌，更新不已，这条歌真正好听啊。过来，那个超短的庄有宏大哥要听《片恋酒》。漫画的徐锦新大哥要听刷刷去，来谢谢。知道这条歌你也袂歹听，但是吼，这第一遍唱吼，若唱了无好，再多多包涵一下，新歌无遐好学啦吼。

0: 爱听这条去暗时啊十点甲点哈，这条袂歹听啦。来，天天就记起咩歌？
1: 卡达可以扎克。
0: 卡达可以扎克，卡达是一边的意思哈。

过一条哦，过一条刷刷去哦，这条唱完再来点歌哈。下帮甲徐景新大哥哦，拄仔有看你拍谱啊？这个歌嘛，三十年唔捌唱啊。这气吹会惊桌顶哈。

0: 我已经手啊惯习啊，溪水行到边啊。
1: 啊，溪水行到边是啥物？啥物成语？
0: 溪水行到。
1: 无成语了对啊。
0: 无啦，无错。
1: 我唔是讲啥物食粉圆的。
0: 溪水行是迄音作成的。

0: 好嘞，啊，这个感谢咱的好朋友，大家无气人扑个声吼，啊，今麦要来点歌吼，啊，今日咱就无限什么人啊吼，这电话卡起来，啊，只要你先卡，我也接不到，吼，认真卡哦，认真讲。养久就接袂到，啊！你若养一下就挂灯，我就看袂到你，我就接袂到。23379592338033，这两支电话拢会使卡，啊！你就看介意听什么歌，留伫线顶啊，甲阮讲，我就甲你安排吼。这个敢有要点歌？金凤啊，
1: 金凤
0: 啊，你好，你要点歌？
2: 对。
0: 哦，你好，你北屯的吼？
2: 哎，我北屯。
0: 你好，金凤，你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2: 我要听快乐的魂。
0: 哦，哎。哇、哦，老朋友哦，
1: 来
0: 行
1: 业啦，哎、
2: 哦，嘉龙哥
0: 哎，哦，嘉龙哥哎哦，好，快乐魂哦，好，后日拜一给你唱哈，好、哦，谢谢，
2: 拜一
0: 哈、哦，哎，拜一
2: 咯哈、
0: 哦，好，谢谢，好，来，寒山问淑德，来，淑德来，好，那个，
3: 大地电视台，
0: 啊，你好，苏澳的淑德你好，啊，淑德，
3: 我要点歌那个，
0: 你要点什么歌？
3: 那个、郭庭云唱的《人生那首歌，
4: 唱，
0: 人生啊、哦。
4: 好，谁的歌？
0: 郭庭云的，吴朗，我怎样？我知道哈，他跟你安排哈。好，谢谢哈，好，拜拜。你可以的哈。来，这里五树，树威你好。
5: 树威好，你好。
0: 你好，树威。
5: 恁麻烦恁唱一条三年前的我。
0: 三年前的我，哦，想起着三年前的我，被一位女性来放散，一时目睭刷来失明哈。三年前，
5: 三年前
0: 的。哦哦、OK， 后礼拜给你唱哈。
5: 好，
0: 谢谢你啊，谢谢。好，再见，来，过来，这里有这高月娥，月娥你好。
6: 你好。
0: 你好，你是台中的月娥哈。
6: 对啊，我点歌啊。
0: 好啊，你要点什么歌啊？
6: 点讲你感觉会想起我。
4: 哦。讲你感觉会想。
0: 白云，搞这条嘛哈，你感觉会。后礼拜给你唱哈。好，阿你拜一老嘿，好，谢谢你，谢谢你，来，过来，我的KO， 这个美华就顾不来哦。
4: 美华姐，
0: 啊，美华你好。
7: 帮我唱一首母亲的歌。
0: 母亲的歌哦，啊，不然就唱母亲好不好？
7: 好啊，谢谢。
0: 一支针织条线，这条嘛。
7: 好，
0: 可以哦，
7: 谢谢。
0: 好，唱母亲啊。
7: 是什么歌唱？
0: 下礼拜一哈。
7: 好，谢谢，
0: 谢谢，
4: 一定都是礼拜一，
0: 一定都礼拜一哈。这位是投降的陈良清大哥。
8: 哎，对，
0: 六，哦，你这
8: 我要点歌吼，
0: 啊，你有，好，你要听啥？
8: 点开的，点开点成功的条件。
0: 好，成功的，啊，你感觉成功需要什么条件？
4: 哎，娶好嘛。
0: 啊，成功就爱娶，爱娶就好某嘛，对吧？哈。
8: 哎呀。
0: 哦，成功的条，后礼拜给你唱哈，哦，
8: 好，
0: 谢谢你啊，再见，拜拜。好来，拖鞋接完接隔壁，啊，这个这棒球叫 Lucky 来，来这个台中市北区的啊，如玉姐你好，
9: 你好，
0: 如风
9: 似玉，
0: 你好，如玉姐，
9: 拜托你唱那个鸳鸯蝴蝶梦，
0: 新鸳鸯蝴蝶梦。
9: 旧的，
0: 一条歌就是鸳鸯新鸳鸯蝴蝶梦，
9: 歌名
0: 叫做新鸳鸯蝴蝶梦啊。昨日像那东流水，
9: 对，
0: 新鸳鸯，
9: 没错
0: ，OK， 好，好，谢谢，好，谢谢，一条歌本来就做新鸳鸯蝴蝶梦，不是我要唱新的，一条歌本来歌名就做新鸳鸯蝴蝶梦哈，啊，过来，咱的这个这住伫欢乐的玉玉鹤，你好，
4: 玉鹤，
10: 无要点歌啦，
0: 你要点歌吗？
10: 要点，
0: 好啊，啊，要点啥？
10: 点迄个西凤啦，
0: 西凤。
10: 哦，
0: 希望合唱的哦，
10: 后
0: 礼拜拜给你唱哈，
10: 好，恁两个较好唱，
0: 好，我两个较好唱，我两个较老啦，较适合演这个啦哈，
10: 老一条的较好唱啦，
0: 好，老的老不听啦哈，好，谢谢啊，再见，拜拜，好，过来这里有这款的燕巢的这个这姓男兄你好，
11: 盛男大哥，
0: 燕巢，
11: 盛男大哥，
0: 燕巢，哦，你好，燕巢，你有种芭乐无？
12: 有啊，
0: 有哦，啊，唔捌听你讲要寄芭乐来，啊，你芭乐好食无？
12: 芭乐好食，
0: 芭乐好食，哦，啊，你要听什么歌？
12: 要听林道啊，
0: 林道哦，
11: 林道啥歌？
0: 林道你要会啦，林道你要唱啦，
11: 我向你，
0: 林道要做老的啊，林道这条歌差不多八十几年啊，
11: 哦，
0: 哎呦。
12: 有啊！
0: 哎，足早诶，哎，我还未出世咧啊，我都还未晓认到你。
11: 迄种领导甲迄种领导无同啦。
0: 就是咧讲领导啦，领导。好，后日拜拜甲伊领导哈。好，谢谢哈。后日拜伊啦哈。啊，来最后一个哦，最后一个点无着的，后日拜再过来哈。这礼拜咱点到这条尔哈。来，这个三支的林成荣哦。
1: 哎、
0: 欸，啊、哦，你好，你是陈荣哦。
1: 对、欸。
0: 你好，你住咧三芝哦。
1: 对。
0: 恁家离富基渔港偌远啊？
1: 差不多十五分钟。
0: 十五分钟哦，啊，你是挖海的哦。
1: 挖海的对啊。
0: 恁家嘛挖海哦。
1: 有山有海啊，
0: 有山有海就对啦。你三芝足好咧，三芝空气嘛足好诶。
11: 三芝敢若山较济啊。
0: 三芝就一边山一边海啊，对啊。啊，你要听什么？你要听什么歌？
1: 有曲强的爱无？
0: 有，要偌曲强都有。
11: 曲强。
0: 看你爱什么偌曲强。
11: 曲强的爱哦。
0: 曲强的爱吼，观众上曲强的小齐，小齐甲静也唔假。你还唱啊嘎嘎叫啊！真的啦，小齐都唔假你。
11: 我曲强的。
0: 人要甲拍都唔肯，你看有曲强无？哦，好啦，后日白来想啊，哦，好啊，你冷静啊，你冷
11: 静，
0: 哦，你冷静啊，
11: 叫你开心点。
0: 啊，上酷强了你啊，对啊，今天呢，那卡侪钱甲公益都唔肯嘞，你这人做有原则的，对啊，你公益一个月要付20万唔肯，25唔肯，30好，今摆都无人出甲30啦，哪有人一个月出30，伊就好啊，哦，这今摆就差伫个。介绍还袂讲好，介绍讲好，啥物拢好。
11: 对啊，啊你我介绍一个30的。
0: 系啊。30岁还是30万？
11: 30万
0: 的啦。30岁你怎无啦？三十。
11: 三十岁，咱是迄种木喜。
0: 30岁伊嘛唔敬，伊嘛唔敬啊！咱木喜，拜托你，你敬人嘛唔敬哦。你当作啊，当作是。
11: 哎，要广告较正经的啊。
0: 较正，当然广告一定是做正经，啊，但是今日广告我爱讲，因为这产品，这算咱公司也在公司上去多加买一种。
13: 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0: 你若买1000块，我就甲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11: 甲你欠到六月底。
0: 一直甲你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安尼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济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4: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15: 小妹姐，
16: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
15: 者。来，你讲。
16: 因为我吼，我的增加吼，增加迄个会逼车嘛吼，啊，逼到拢足疼，啊，我拢骑着就老火，骑着老火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偌欢喜呢，我即马看到恁搁咧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15: 安尼
17: 吼。食4组去啊呢。
15: 4组，安尼食。
17: 啊，我还搁有咧，哦，袂歹。
15: 安那好。
17: 伊迄个手吼，有斑哦。
0: 斑，
17: 哎，无去，
0: 手的斑会无去吼。
17: 像阮这一来的时阵哦，头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斑，你奈拢无，啊，行路嘛，食迄落，
0: 食真好食，
18: 食了吼，麻痹啦，阿哥吼，一陪我，都胖胖起来。
0: 安尼
18: 哦，嘿，
0: 不然摸落摸胖起来。
18: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唔对？
0: 哦哦哦，
18: 对，伊个洗了的皮肤会安尼。
0: 摸落对。
18: 啊，结果我食这個时就拢袂啊，
0: 安尼吼，
18: 就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19: 这慢慢会发，
0: 慢慢也会发。
19: 哎，我慢慢没有美。
20: 哦，伊的倒开手术两届，伊拔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但问伊拢讲拢袂疼，
0: 拢袂疼。
20: 拢未听，
0: 因为你的妈妈唔就只八十岁左右，
20: 嘿嘿嘿，八十，
0: 啊，即马食了加卡加落加好势吼，
20: 精神啊加加，啊，最主要伊讲拢无迄个疼的感觉，
0: 拢未疼对不对？
19: 系啊，要多做呀。
0: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19: 好用啊！
0: 安那好用？
19: 好，食了拢未歹，你又看阮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未乌乌。
0: 安尼哦，你连乌色乌色的手的较早，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未乌啊吼。
19: 唔是，伊也靠着都会出年头的花安尼啊。
0: 哦，这皮都皮靠着都乌色迄种啊，对不对？
19: 有会掉花，想要掉花出来安尼。
0: 想啊，即马拢未啊，对无？真好用的吼，谢谢谢谢。开幕到今嘛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这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伊这支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的食拢足好的。食过我这支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好，伊拢有搁倒转来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倒转来买，伊唔是家己买尔，伊搁买完了搁介绍别人食，介绍足济人食。所以这支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啊，这跟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销售公司台柱啦吼。你感觉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个你的这个做汤啊饼阿妈底，啊，你甲放嘞。啊吼，老朋友倒转来时，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呢，介绍伊食一条，伊超好食，像果冻安尼吼，食甜甜。大川鱼，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后，唔是干食才简单嘛。你也会知我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家见证无？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来讲互你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阮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人钓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都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阮丽香姐啦吼，阮的吴丽香姐食，因为唔拿三年啊，才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袂扑卡筋啊，佮穿短裤出门哦吼，也佫真水。南港的张大姐已经吃年外，本来遐脚手会呐会红痒脱屑，看医生吃药啊拢无效，竟然吃咱的胶原蛋白吃好诶，遐皮肤的问题哈。二水的林大姐吃六年啊，头毛指甲，阮这吃头毛甲指甲都厉害，遐有查人搭头毛搭甲足烦诶，哦，爱为指甲会闭住哦，会冻结迄种诶哦，吃咱的哦，指甲又未闭，头毛阁未烂，啊皮肤阁水，阁无油分，哦，除了这吼，啊阁有这咱沙丁堡的扩散。哦，伊本来两爿脆皮肉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肉就硬起。因六十岁即阵嘛开始食，哦，才食两三尔，就足明显嘞。迄脆皮肉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听啦，观察就袂够安尼奇奇怪怪的声。第二个包大哥即吼，类风湿关节炎食泥瓜，即摆观察几足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86岁阿姨食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食物件，即摆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个。啊，佮咱谈主的詹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的即个疤痕，食咱胶原蛋白食到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带一条讲，啊你毋是有开刀吗？病历顶面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迄个疤痕。台北信义区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都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的。这个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足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
2: 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高高，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未好势，屈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未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药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个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花花，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虾米？因为胶原蛋白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还有当然是腰痕哦，腰痕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25岁以后才开始生腰痕啦吼啊，所以那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要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叫做膨起来哦，这叫做膨起来，这叫做摸落。碰起来跟摸落差别是啥？碰起来就筋骨嘛，摸落就柔柔嘛，碰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摸落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今年嘛是60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到即我50岁时，到即摆比起来，你来看我这10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的人讲我即摆阁比之前较少年，为啥物？因无停过嘛。咱食这都、個，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最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架70%嘛胶原蛋白啊，吼，啊，过来，咱人体当中放内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老心嘛，吼，尤其是血管，足重要。我要甲你讲，即摆即个天气遮尔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工咧食胶原蛋白啊，你血管较袂变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变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会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瘪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爱补充胶原蛋白，和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他们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啦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肩胛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都袂安尼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起起伏伏。骨头的这个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给咱捞掉嘞。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卖胶原蛋白的，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钙好，而且嘞，咱的成分是上钙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卖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这个这咱的这德国的这格力啊格力塔，德国的格力塔。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本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靠市面上的胶原蛋白，那成本上少比别人加两倍半至三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啊，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好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搁加上咱的玻尿酸。佮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讓你的关节健康以外，佮会当让你的这个糖分稳定，让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当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力塔，啊，佮咱的这个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佮白藜芦醇，这咱的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10条等于就30000毫克。30000毫克是偌济，敢知？30000毫克，你定个外口市面上，你哪有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三罐啊，食无这个30000毫克，那再食一盒内底就30000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哦，你唔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诶哦。小分子的结构够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是也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是800，啊，一盒800，外口行情嘛，从安尼卖。咱一盒800，一组5盒偌济，5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电工组问好朋友，5盒早都等于4000，甲你算3000多。0800-00919，今仔一定爱认真卡哦。5盒3000就闹亏啊，买5盒送5盒，一摆早10盒都等于。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就好。10盒早都等于3000就好，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开放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你落，肩胛若搁你变，屈落爬起来搁起起曲曲，感官若无较改进嘞，原金体型一角银无甲你收，行我9盒就好，一盒送你

0: 下，安尼好。今仔顶港主文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阿拜无搁未下。囥我好，囥我正，睇下啲人听，先接电话，先接五十个尔，五十个哦。一拜过加两阿毛哩，电话靠通诶。送两阿无内行，送三阿，一拜炸十三阿到等于，买十阿搁送三阿，只要你开。3000块，等人家接来，来你好，我加赢来，王大哥，加赢蛋白啊！
1: 啊，我要接刷卡。
0: 好，来接刷卡，七十刷卡接进来，七十刷来，你海丽姐。
2: 好，哎，我来你讲吼，
0: 好，蛋华姐，三千，你蛋华姐，我找钱你好。
3: 你买几组？
0: 好，来蛋华姐，蛋华姐，新卡新赢，明宏你好，明宏。
4: 哎。
0: 买几啊？买一组吼。
4: 要
0: 好，要改主旨，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
5: 哎、
0: 欸，嘉莹来，
5: 啊，
0: 要一组、喔，
5: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五十五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姐你好，小姐，
5: 哎，你好，
0: 一组、喔，
5: 要买物件，
0: 好来，买物件，五七线甲接一下，你好，恒香姐，你好，恒香姐，
6: 好，
0: 胶原蛋白啊、喔，
6: 胶原蛋白，
0: 好来，五十八线哈，今仔顶港主文足会好诶，十三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到哈，你好，嘉莹，你好，离婚啊。
4: 嘉莹，
0: 嘿，
4: 先
0: 去做大组。哦，大组来，大组五十九线，搁来下一个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7: 喂。
0: 嘿，要一组吼。
7: 校园代表一组。
0: OK， 来六二线，搁下一个来，你好，我嘉莹你好，要一组吼。
7: 要一组。
0: 来一组来，搁下一个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吼。好。宝钗啊。
8: 喂。
0: 一组吼。
8: 那你看我。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线搁接下啦，四线搁紧甲接来，举袂了。
8: 有，
0: 哎、欸，要一组吼、
8: 喔，
0: 来五六五线，紧接一下来，你好，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喔，
7: 哎，
0: 六线，搁一组来，你好，来我加你好，来，搁连着再搁顶卡来，你好，小朱姐，你好，小朱姐，一组吼、喔，好，来等我一下，六八线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9: 喂，
0: 哎、欸，我加你好，要一组吼、喔，
9: 喂，
0: 哎、欸，等我一下，等到幺号啦，九线，你好，来正义大哥，
10: 喂，
0: 要一组吼、喔，好，来等我一下，七十线，今仔日十三号哈，来雪莉大哥。来一组啦，是来五二线，搁下一个来，数字哪里好？
10: 哎，你好。
0: 一组
10: 哦。哎，
0: 来五三线，搁一组来，春梅，你好，春梅。
11: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五四线来，你好，陈雷，你好，陈雷。
12: 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五十五线买两组，搁下一个来，秋萍啊，你好。
12: 喂，
0: 一组。好，一组哦。
12: 喂，你好。
0: 一组哦。几号？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13: 哎，
0: 要一组哦，
13: 要一组。
0: 来来来，一线来，你好，玉梅，你好，玉梅。一组哦，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来一线，甲下一下来，你好，来手来，你好。
14: 喂，你加油。
0: 哎，要一组哦。
14: 我一组。
0: 好，来五十七线来手来，来甲接者手来，来手轻啊，手轻啊。
14: 嗯，你好。
0: 要一组哦。
14: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来四线啦，四线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15: 你好，
0: 哎、欸，要一组、喔
15: 啊。我正刚有票啊，未送啦。
0: 我紧，我紧，好，来，赶快拢十三号嘛，十三号来，你要收收烟啊，你要收烟。苏香姐，这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16: 哎，万一组大组
0: 诶。好，大组的。但诶，是啊，上面那个讲安那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即栋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十三嘛。我先甲因拼了好哦、喔，阿拜唔好找我摕十三未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因欢迎啊，你好。
17: 谢谢苏
0: 晴。欢迎要一组、喔，来等我一下，来三个小姐来，你好来，姊妹姊妹。
18: 嗯。
0: 哎，要叫人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著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个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19: 哎，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线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电话接个电话啊，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19: 哎，
0: 要一组叫你蛋白吼。
19: 一
0: 组。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搁我下一个来。还有这咱的三零八。
2: 哎、欸，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2: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度过较大组啊，阿拜。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给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等于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掉，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不是原底十三盒吗？本来就是十盒三千，吃有效你才阁继续吃哈。来来，小管你啊，小管。哎，吃蛋白吼。 来，给我再计算，五十二线的来，那个秀儿姐，你好，秀儿姐。哎，
4: 我要一桌大桌。
0: 好，蛋华姐来，跟秀姐在。哎，这新朋友你好。
4: 哎，我要爱胶原蛋白。
0: 好，蛋华姐，蛋华姐啊，我小姐给你签登记地址啊，我给大家报告一下。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好，来五十八线哈，今日定岗做文章的号的，十三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到哈，你讲嘉莹，你要离婚啊？
4: 嘉莹，哎，
0: 先去
4: 做大
0: 桌。哦，大桌来，大桌五十九线，我来下者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7: 喂。
0: 哎，要一桌吼。
7: 胶原蛋白
0: 一桌。OK， 来来来，二线，甲下者来，你好，我嘉莹，你要一桌吼。
7: 要一桌。
0: 来一桌来，搁下者来，你好，宝钗，你好一桌吼。宝钗啊。
4: 喂。
0: 一桌吼。
4: 那有听无？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线甲接下啦，四线甲紧甲接来，举面了。
4: 有，
0: 哎，要一桌吼，我来过来，我算紧接一下来，你好，姓杨啊，姓杨啊，一桌吼，
7: 哎，
0: 来来，算过一桌来，你好，来我加盐，你好，来，个人再个订卡来，你好，小猪姐，你好，小猪姐，一桌吼，
4: 没有，
0: 来等我一下，来八算一桌来，阿海啊，你好，
9: 喂，
0: 哎，我加盐，你好，要一桌吼，
9: 喂，
0: 哎，等我一下，等你摇好啦，高算，你好，来正义大哥，
9: 喂，
0: 要一桌吼，
9: 哎，
0: 我来等我一下，七十算，今仔日十三哈，来雪梨大哥。来一桌啦，是来五二线，搁下者来，数字哪里好？
13: 哎，你好。
0: 一桌吼。
13: 哎，
0: 来来，五三线，搁一桌来，出梅，你好，出梅。
11: 来一桌。
0: 来，等我者，五四线，来，你好，陈雷，你好，陈雷。
17: 买我买两。
0: 买两桌来，五十五线，买两桌，搁下者来，秋萍啊，你好。
17: 喂，买一桌。
0: 好，一桌吼。
17: 喂，
0: 买一桌吼。几号？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17: 哎，
0: 买一桌吼，
17: 我
0: 来来，来一串来，你要玉梅，你要玉梅，一桌吼，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来一串，甲上一下，你要来抽人，你要，
18: 喂，你加油，
0: 哎，买一桌吼，
18: 我一桌，
0: 好来五十七串来抽人，来甲接者抽人，来收金啊，收金啊，
18: 哎，你要，
0: 买一桌吼，
18: 一桌，
0: 好等我一下，来来四串来，四串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要。
15: 你好，
0: 哎，要一桌吼。
15: 我顶岗有叫啊，未送啦。
0: 我紧，我紧。好，来，赶快拢十三盒哈，十三盒。来，你要收收香啊，你要收香。苏香姐，这个顶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16: 哎，万一赌大赌
0: 哎。好，大赌的。但哎，是啊，上面那个哥哥，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到，因为阿伯我就自动公告完了。

0: 来，谢谢，这条是咱通宵的周素媛啊，周素琼大姐所点播的歌曲哈。哎，继续是那个合唱的哈，北屯的萧素吉大姐，素哦，萧素吉，素素起来那个素哈。阿杰姐啊，阿杰姐啊，点的这兄妹，啊，今仔拍摄，今仔阮的姑孙啊唱恁听哈。
1: 那你呢？
0: 姨孙啊，我是姨孙啊，我不是兄妹啊，我是姨孙啊。
1: 感谢姐公啊。
0: 介绍咱的关系啦，无人来问。
1: 知影，你著即讲未？

0: 美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2: 《杰出好料理》。
1: 我是小齐，
3: 我是小刚，
4: 我是子杰，
5: 齐教
6: 陈浩，
7: 大家好，
0: 又见面啦，
4: 是没错，
0: 好简单哦，
4: 好简单哦。
1: 天啦，再简单一个，怎啊大？就跟那一条葱啊。
4: 是是，
0: 一条这个小黄瓜啊。
4: 对。
1: 是啊。
0: 最近的料理吼，有越来越简单化的趋势。
1: 精简，因为有当时咱厝内底吼，这个煮菜不管是爸爸好啊，妈妈好，有当时无闲无工，无倒去宽做者食材，但是都有诶简单摕出来煮煮诶，炒炒，好的。来，咱今天这是要煎的还是炒？
4: 炒菜。
1: 炒菜，
4: 家常菜。
5: 我们先过一道去沙茶猪柳。
1: 沙茶猪柳，
0: 来哦！今天要做的料理是沙茶炒猪柳，所需要的食材有后腿肉、葱、洋葱、辣椒、小黄瓜、蛋、蒜头。所需要的调味料有沙茶酱、米酒、糖、盐、太白粉、蚝油，还有香油。
4: 来，我们看到这个猪肉有纹路，对不对？
1: 有嘞。
4: 来，我们把它逆着纹切，所以我们要这样切。
1: 好，
4: 那这样切的时候，我们要先把它片成薄片状，我们就直接斜刀去片它就可以了。
1: 好，
4: 对，不然就稍微有点厚度。
1: 逆纹切它比较不踩啦，比较不踩啦。
4: 啊，稍微厚一点没关系。嗯哼，虽然说很简单，但我们来看一下细节在哪边。先妈妈打电话来反映说啊，我来卡在家扛下。炒到最后整锅都是水，出水出得很严重。
1: 是的，魔鬼藏在细节里，细节藏在影片里，请注意收看。
4: 先把它叠起来。
1: 你要切丝嘛？
4: 对，切柳。
1: 雕了雕啊，归雕了。
4: 对，调就对了。进来加点盐巴。
0: 盐巴。
4: 啊，加一点点的酒。
0: 好。
1: 好。
4: 先把它按摩一下，抓一下，然后吃进去之后吼，
0: 来，蛋对不对？
4: 蛋，全蛋给它下来。
0: 全蛋哦，加个全蛋哦。好。全蛋下去之后，会让它这个到时候吃起来的口感比较滑。
4: 滑，这个细节哈，我们加一点点的沙茶酱进来。
0: 哦，用沙爹的可以洗。
4: 盐巴没错，一点点就好了。来，接下来我们切一点点的蔬菜料给它，小黄瓜取段。
1: 老师，现在是不是要切丝啦？
4: 对，要薄一点。
1: 点这下面嘛，无人看，那来切个真碎啦。我来啦，我来。你讲要用啥去啦？
0: 记得跟白起你就好啊嘛。哎呦，
4: 加一汤匙粉进来。
1: 你看我那嘛是做薄呀，
4: 可以，
1: 有没有？
0: 有
1: 绵羊，有没有？然后切丝嘛，对不对？
4: 对，
1: 就垫在下面，
0: 这种哎，
4: 可以。然后
1: 从刚我老的喝啊，
4: 蒜头切末，
0: 好了，
4: 好，那我们就等切好就可以来，我们休息一下。
0: 我们休息一下，好，差不多这个一个半小时后见哈，谢谢。
4: 然后辣椒切几个小圆圈，这个等下帮我切斜段，切个类似菱形就好了。好，这边我们先热锅哈，
0: 热
4: 完锅油进来，油进来火就关掉了。
0: 热锅冷油。
4: 对，然后我们的猪肉就进来，冷油就进来了。这时候冷油就把它划开，让它的肉都先拌到油，好，然后慢慢开火，开小温火，就这样慢慢的把它拉熟。拉油过的肉会很嫩，但也得换反白色。好，来，这个拉完油，那个淡淡的沙茶味已经先出来了，就先把肉倒起来。
0: 肉先要倒起来了
4: 哈。那个上面有一些蛋啊、粉啊，待会我们就不用再做勾芡的动作。那个七姐，我要洋葱要切丝，
0: 洋葱要切丝哦。
1: 切丝，
4: 出丝就好了。
0: 抽丝，它抽丝耶。有呢，哎呦。
1: 好了。
4: 来，一样热锅冷油。
0: 来这边热锅冷油下了
4: 哦，这时候要爆香的东西都先下来，洋葱、蒜头、葱。

0: 葱白进来，如果喜欢吃辣，这个时候下一点辣椒。嗯，不喜欢我们就后面下。
1: 喜欢
0: 来一点
2: ，来一点哦。
0: 中式的爆香要爆的比较上色一点。
1: 对，
0: 西式基本上有味道就可以了。好，这个时候好
1: 来，香味来了，
0: 撒上进来。
3: 沙茶酱要过炒。
0: 对，来炒一下。
1: 我还想过炒再烹哈，
0: 好香的肉就进来了。
3: 好，哎呦，
1: 一会儿咱煮。这项料理从上开始在准备到现在在炒，没下就半点水。蚝油，
0: 加点蚝油进来，拉个颜色。从进来，我把它开大。
1: 全下了，好像快好了哦。
0: 快好了，来翻个两下，
1: 把这个酱汁稍微再收干一些。
0: 最后来调点味。
1: 还需要再加盐？
0: 加点糖，
1: 加点糖，
0: 盐巴也来一点点就好了，把那个鲜味提出来。最后开火，然后我们把香油加一点进来，让那个整个菜亮起来，就捞开就好了。
3: 今天料理就做
0: 沙茶猪柳，
3: 完成。

0: 哎呦哎呦，那个樱桃小嘴配上这个，
1: 嗯，那把路北柴呢？
2: 嗯，很滑嫩的，嗯，因为我们桃酒有那个蛋液嘛，嗯，那挂起挂这些酒，嗯，可以把哦稍微有点软化了，所以讲哦这些醋来插起来。这个其实炸饼都买晒，
1: 对，
2: 哦啊，暗时啊，暗顿大家做搅饭一样菜的吃几碗饭，
1: 没错，有够好吃啦，试看卖哦。嗯，结束好料理，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拜拜。
3: 介绍说，啊，这首歌是咱住伫苗栗的卓兰、达兰、达兰的这个王宁贤大哥，要点一首《车站》，张秀清的《车站》哈。

车站。来，今天最后这首歌的安排是咱新店的简静堂大哥哈，环境的静，啊，这个祠堂的堂哈，简静堂大哥点播这首《乌玫瑰》哈，这首歌一般查某在唱哈，查甫唱看卖。那当时我是轰动武林，惊动万教的。

弯弯翘翘，人生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0: 欢迎收看
1: 《台湾新客播》。
0: 今天这一位哈，就是我大概有两三年没看到他了哈。哎，他也是我心目中这个在闽南语
2: 女神，
0: 台语界里面的
2: 是连女神好几位耶，
3: 真的仙女。
0: 他真的是我心目中真的，我特别喜欢他的声音，而且他的中低音哈很柔美。
2: 但我特别喜欢他的外表。
0: 外表很漂亮啊，那不用讲啊。而且我发现她这身材，
2: 我如果是男人的话，
0: 你如果是男人的话，
2: 我应该也会喜欢。哎，
3: 这位仙女的身材真的是连女生都非常敬佩。
0: 原来你是双的，
4: 没有啦，是欣赏。
2: 你今天是我好姐妹嘛，
3: 对，
2: 所以我很喜欢她。
0: 她真的是从出道到现在，真的是保持一贯的优雅啊，一贯的甜美哈。所以我们的那个啊，这个公司那个我们制作单位帮她取个名字叫美声甜姐的哦。要介绍她出来之前，还是要按照惯例介绍我们的大力大乐队，还有我们两位美丽的何音老师啊，这美丽的何音老师，我讲的都还蛮顺哈，确实，
5: 龙哥
0: 人美心善，
5: 实话，
3: 老师穿的一次比一次漂亮哎，
0: 不会，
3: 现在连蕾丝，
2: 但我觉得老师好像都不是很习惯。
0: 我看到那个韵如老师哈，你知道我从背后拜完的时候，他走在我前面，我从背后看，我就。这个背影看起来真的还可以耶，只要
3: 为什么只有背影还可以？
0: 只要不要转过来就好了。
2: 背影
5: 喂，
2: 怎么这样子？
0: 真的，但身材到现在快七十还保持这样。好了，啊，观众还是很期待今天的我们来宾哈，我们的现在豪记的美声甜姐儿，她会带来她加入豪记唱片的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歌曲，
2: 是
0: 也是她第一张在豪记的主打歌啊。她在外面表演的时候，经常会唱这首歌。
2: 对，
0: 我们来欢迎我们的陈淑萍，大家收，
2: 我的幸福。